淘麦子，再到揉面、起面、发面、烤馍、出炉等等，将近20多道工序。我们这件作品的难度呢，主要是就在于场景里面有将近40号人，每个人的动作都不一样。因为我作为一个90后，只是凭着自己的记忆和网上的一些了解，捏一个揉面啊、擀面啊、发面啊，但是你会觉得不像，感觉有些比例好像也不对，就去找当地的一些老人家，甚至还有我自己的父母，到底过去制作馍馍的这个记忆是怎么样子的，什么动作呀。后来我妈妈亲自给我示范，我是看了他的动作，不停地尝试，不停地出错，是来来回回的将近10多次。这个作品里面呢，有许多锅碗瓢盆，尤其是碗，最小的才有0.8厘米，几乎拿手里面就看不见了。甚至还有电视机、大理柜、桌子、烤炉、炕呀、缸呀、收音机呀、电灯泡呀等等。像比如说房顶上面挂农具，这个呢，可能很多我们的90后或者00后都不知道。细节太多了，可能100多处吧，所以说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可以说是我们极致的，接近于100%的去复原当时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真实场景。2022年开始做第一件作品，我自己的老家，到现在已经是第24件作品了。我们的许多作品呢，尤其对50后、60后、70后、80后来说意义很大，因为都是他们经历过的，这些场景都是带着乡愁、家乡的一个情怀。由于社会的发展变迁，很多建筑场景、历史场景、人文场景都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把大家的这种记忆永久地留存下来，同时呢，也是让现在的这些小朋友呢，铭记历史、铭记文化，

0: 这就是在代表咱们宁夏的这个太阳猫。羊毛里面的含着绒，手感特别绵，而且它弹性好，特别亮。不一样，你看就是琴棋还是古代，你看对称，上下对称。编织一条纯手工羊毛地毯的过程中，我们呢遵循的是中国传统的三种织布的编织方法。这种编织方法对我们的眼力和手力都有着极高的要求，每一步都需要我们投入极大的精力和专注力。
1: 八字口的编织做技艺，整个手工地毯制作过程中最核心的一个技艺。
0: 切割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小心，下刀的时候呢，一定要稳、准、精。手工毯是一种极具视觉效果的这个艺术品。每一幅图案设计它有吉祥的寓意，我们通过这个图案的纹样呢，来表达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第一条台子呢，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一直不褪色、不烧色，三百道的工艺，
2: 就像那个缎子一样，哎呀，
3: 就像小楼了。
0: 绒门呢，就是咱们宁夏手工毯传承至今的意义所在。今后呢，咱们要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学习。
4: 咱们中国人
5: 穿，
4: 而且是外国人都可以。
5: 二一，
6: 好好好，我6岁就跟妈妈学剪纸，这辈子只干了这么一件事儿。那我的剪刀就像画笔一样，我就要把它的点线面，把它的特点要剪出来。黑白处理呀，对称折叠呀，书面结合，自己看着舒服，别人看着就很舒服。其实剪纸就是图案化，它就用自己的语言和符号元素来组成的，表达这个事物的情感和特定的意义。比如说龙凤呈祥、月牙纹、云子纹，这些图案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吉祥和美好。蛇盘兔，人家说背背腹，这是我们黄河文化的一个图腾。
7: 这一块我们也不断的在做一些更多的蛇年系列的产品，
6: 把剪纸的元素做到里面，要让人们走

0: 进非遗，了解非遗，带走非遗，带的不是一个剪纸，而是一个黄河文化的祝福。
1: 30年来呢，我一直在雕刻砚台，大大小小的刻了呢几百件作品。我参加第8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呢，有一件复古的刺绣作品让我体会很深，我就想找一块有意境的荷兰石呢，刻一方砚台给自己留着。天人合一是最高的境界，功大而不见功。每一方荷兰石呢，它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的颜色、纹理、形状各不相同。看着这块石头呢，我必须呢反复推敲构思，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2: 这块材料呢是荷兰石里面典型的带有山紫和豆绿一个结合体呢五层彩，是非常稀缺的一个后山材料。巧雕这一块呢，把绿色呢作为一个主节，能够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优良传统，竹节的这种精神。凿刻和浅浮雕、圆雕的手法结合起来，一种就是文人砚的一个雕刻，

贺兰石在成为贺兰叶之前呢，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它是通过我们这些手艺人的技艺和创意赋予它新的生命和灵魂。每一次创作都深深地感到耐心、毅力、专注，这是我们手艺人必须要具备的素质。做艺先做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手艺优秀的制作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在浮光掠影的时代，总有人选择与时间深谈。手艺是他们回应世界的方式，让传统在指尖苏醒，令器物承载时代的温度。这些由他们共同守护的记忆，不仅是文明的记忆，更是未来的灯火。手艺是照亮来路与去路的那盏灯，既温暖当下，也启示未来。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

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七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那尊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说，直接号是吧？来这么着。
1: 白干事。
2: 哟，贵客啊。
1: 哎呀，行啊，小白同志，都当经理了。
2: 嗨，没听过一笑话吗？这天上掉一大石头，砸倒十个人，九个呢都是经理。来来来，坐坐坐坐。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呀？陈怡啊，小白同志啊，还是老八路的作风嘛。
2: 不是，我们哪能跟您比呀？我们就找一地儿办公就完了。你坐啊。哎，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站着能？

0: 盛气凌人压我一套。
1: 哎呀，我躺着也搞你不止一头，你信不信？
0: 我请你来呢，是谈生意，对吧？这你要是存心想羞辱我，想报复，要不你就先出去。
1: 嗯，我觉得你好像不是要谈生意的态度嘛。那好吧，我也就不奉陪了，反正这事儿也不是我求着你。
0: 姓郑的，
1: 你叫谁呢？你再给我叫一遍。
0: 郑总，您这个百忙之中呢来到本公司，我想你不是来跟我斗嘴皮的。咱们现在谈的是这个公事儿、大事儿，就咱们原来那些私人院。
1: 你等等，我和你之间有私人恩怨吗？有吗？
0: 得，
2: 你爱干嘛干嘛呀！
0: 啊，我就不信了，这世界大了，我缺你活不了了，我。
2: 可笑！
1: 你还是那副大少爷的臭脾气。就你这副德行还想做生意，见鬼去吧。你就
0: 不送了。

0: 你快关了。
1: 干嘛呢？把它当什么地儿？啊？
0: 天天唱歌跳舞的干嘛呢？你怎么不住排练场？你回家干什么？
2: 家没个家的样，老婆没个老婆样，这咱们过什么日子呢？啊？

0: 都安排一下，跟我一块下来。对，
1: 是。
0: 那你先去吧。
1: 是。苏娟，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没有，就是我的录音机坏了，我想整。瞧我，我都给忘了。我还想找魏国帮我修录音机的，他已经转业了。
1: 我看看。
2: 你会修吗？
1: 修过收音机，原理应该差不多吧，不过需要工具。
2: 这团里有。
1: 那走吧。
3: 原先我们自个儿混去，自个儿混啊，这么着。
4: 服务员，再来一瓶那个酒。
2: 哎，好的。

0: 我请。
1: 哎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来来来，喝一杯。那个服务员，再来一个杯子。

0: 罗斯刀给我用一下。
1: 啊，对不起，伤着没？
0: 没事儿。
1: 让我看看。
0: 没事儿。
1: 让我看看。
0: 我没事儿。

0: 喂，怎么着？
1: 我不想怎么着，你想怎么着啊？
0: 哼，他们想生意呗。
1: 我才不想生意呢，我他妈对生意没什么兴趣。
0: 他们到底想怎么着？啊？没这样啊？那不依不饶没完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你，郑媛媛同志，你要换别人试试。我早急了，真的。我告诉你啊，不，你有没有在听呢？咱们这么着，六四行不行？你六我四。哎，你乐什么呀？三七，你三我七，行不行？
1: 行，你跟我做生意，二八开都行，你八我二。我跟你说，林斌，只要你让我和你在一起，怎么着都行，真的。我知道你特喜欢卢娟。看见你看他的眼神吧，我都能感觉得出来。你跟他在一起不行了，你才来找我的，对吧？还想骗我？骗谁呀？能骗着我吗？我告诉你，你得不着杜鹃的，真的。那白杨是个什么人啊？我太了解他了，他特别特别的小气，他得不着，他会让你得着，你没戏，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你他妈有病啊你！我告诉你啊，要不是看见是个女的，我他妈就抽你，滚蛋！

谢谢啊，再见。

0: 修好了，嗯，
1: 您这不错，谁修的？时间不早了，洗洗睡吧。
0: 这么快修好了？手艺不错，谁？告诉你也不感兴趣。我感兴趣？哎，我对这玩意儿最感兴趣。不是你心里又没鬼，怎么不敢说呢？

0: 成，没问题。不是哥，你这是财富系统吗？啊，行，我全给你办齐全了啊。不是，哎，不是，我说这事你给我，你完全应该放心，知道吧？
1: 嗯，
0: 行，哥。哎，行，那我等你信啊。不是，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我说我打电话别在我身边晃的，行不行？
2: 这是家，不是你公司。
0: 不是。
2: 干嘛呢？珍惜别人劳动好不好？
0: 喂，我正找你呢，怎么回事？不是你那货怎么不发过来啊？不是你有病啊？哎，你们什么人？啊？白纸黑字写的干嘛呢？给谁看呢？什么？不是，我告诉你，你们这号人我见多了，哎。哎，你还别跟我来这个！哎，你是不是不知道在跟谁做生意呢？啊，你甭废话。

0: 我的录音机呢？
1: 啊？咱不是整了一套高级音响吗？外国店买的，日本原装进口的，免税。你听听吧，他们都说那款不错，我也不懂。
0: 我问你，我的录音机呢？
1: 啊，卖给收破烂的吧？我不知道，问妈，你妈知道。不是你那又老又旧，该扔了，估计收破烂都不要了。李总，
2: 白杨，
1: 啊，那行，那我晚上打。哎，成，哎，好，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3: 人们没有意识到，电磁波在传输过程中会受到物体的反射。无线电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可以听新闻，也可以娱乐消遣。
4: 白杨还没回来啊？
5: 没有。他说他去哪儿了吗？谈生意吧。
3: 电磁波具有和光波一样的特性，能被物体反射回来。
5: 看你好像挺有情绪的。
0: 我就不能有点情绪吗？我想跟他说句话都不行，我都快不认识他了。

白羊刚下海，他年轻没有经验，他那个项目啊是公司老总亲自抓的，这公司能赚到钱赚不到钱都全靠他了，他压力太大了。杜鹃啊，你现在也帮不上他什么忙，你就容忍点吧啊。

0: 这事儿靠谱吗？就你们那批文指标什么的太玄乎了吧？
1: 什么玄乎不玄乎的，我都跟你说了嘛，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说你怎么那么少见多怪啊，你们老总都同意，你怕什么呀？我告诉你啊，白羊，现在有的是人求我，我是看在咱们是军区子弟的份上，要不然我才不理你呢。
0: 哎哎哎，这么大一事儿你急什么呀？
1: 那你快点，我十点钟还有事儿呢。
0: 这么着，这合同先放我们公司放半天，我再找人咨询咨询。哎，行行行行行行，哎，签签，姑奶奶签行了吗？哎呦，我真签了。
1: 哎，你发现你现在那么肉啊，跟没借过钱似的。
0: 是是是，我哪见过钱呀？钱长什么样啊？跟你长差不多吧。
1: 你有正事没正事啊？
0: 行，好了，这是你的。这个呢是我的，

0: 回来了。你那衬衣我都给你洗好熨好了，还有那西装在门后面。你那皮夹克啊，我看你好几天没穿了，我给送去干洗店了，没几天就可以取了。哎，你脚上鞋脱下我给你刷着吧。
1: 没脏吗？
0: 没事儿，正好再刷。

0: 多脏啊！
1: 这儿，那个录音机，就那老的，太老了，听不了了，所以我
0: 知道，这音响音质特好。我和我们团里同志说了，我说白羊给我换了套新的音响，他们都羡慕死我了，谢谢。
1: 娟儿，我们休假吧。
0: 什么？
1: 我们一块儿。
0: 大哥大想。

0: 那什么，这都不可能。怎么着，你给我说清楚。
1: 哎呀，
0: 怎么着，
1: 你跟郑妍妍联系上了吗？
0: 联系什么，都关机了，家里没人，办公室没人，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那个什么，你拿那个协议书出来看看吧。协议书，你跟郑妍妍签那个。
0: 什么呀？哎，
1: 还好。这主要责任全在甲方。你丫命可真够大的，幸亏老总不在国内，要不你非得出大事儿。
0: 到底怎么着？郑源怎么了？你这说清楚。
1: 具体什么事儿我也不清楚。姓贾那小子你还记着吧？跑了。不过还算这小子有点良心，走的时候给我打了个电话。现在肯定都过了边境了，他们弄批文这事儿啊，让人给告了，现在就怕捅到上面去。你说正赶上中央现在正抓这事儿呢，这小子一跑，那责任还全部得郑妍妍一人承担吗？你说这个他妈蠢女人，她什么都不懂，就明显让人给装进去了吗？
0: 马新霞怎么那么孙子呢？不是，郑妍妍他爸是副司令，应该不没什么事吧？
1: 哎呀，我告诉你，这事儿可捅了大娄子了。这弄不好，这是要蹲大狱的呀！他还敢把这事儿告他老爹，这不要老头的命吗？哎，你干嘛？
2: 郑源打个电话。
1: 哎呀，你放下！他啥时候还郑源？我告诉你，现在你离这个女人，你是越远越……

0: 好，千万可不敢再沾他的边了。你那个什么，你现在赶紧写份述职报告回来应付老总啊，赶紧写，我走了。
1: 不是，哎，
2: 何阳，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坐吧。干嘛？想躲我呀？
1: 什么呀？
2: 你那么聪明，你说吧，我该怎么办？
1: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吧？你不是关系挺多、路子广吗？没事。
2: 滚！
1: 你说什么？
2: 你他妈给我滚！

0: 吧。
1: 啊，是我。
0: 在家。
1: 对啊，你是哪位？
0: 哦，我白羊。
1: 啊，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0: 有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老婆是这样的。

0: 我有个战友是律师，我去问问他。
1: 还他妈管什么用啊！
2: 这种案子要判20年以上，判20年。

0: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为什么？你急了，你终于急了。你是在为我急，还是在为你自己急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
1: 我想要干什么？
2: 结婚这么长时间，你不知道我想要干什么？我想要让你爱我，我想让你不再去爱杜鹃。你冷静点好不好？说这些干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解决这件事儿。大不了就判刑呗，这样你就可以和我离婚了，你就可以解脱了。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别胡说！你早盼着我有这一天。我明天去坐牢，你下午就可以去找他了，对不对？你老婆都要坐牢了，你都不难过一下？一提起那个女的，你就心痛了，是不是？我在你心里边。

为了躲，结婚的第二天，你就走了，你就把我一个人扔在这个空落落的屋子里边。你知道我是怎么度过的吗？ 家，不管跟任何人说，哭着睡，哭着醒，我心里有多难过，你能知道吗？林斌，我到底哪儿做错了？难道就是因为我爱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呀？

0: 是这样的，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圆圆，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1: 你能忘了杜鹃吗？
0: 别提杜鹃好吗？
1: 他们团的人都知道，你的初恋情人就是杜鹃。
0: 已经结束了，从我向你求婚起就结束了。
1: 你还在骗我？你真的，你真的以为你能骗得了我一辈子吗？你从来，从来就没有把我当成你的老婆。其实你也没有那么讨厌我的，对不对？你说。
0: 别说了，都这个时候了，别说这些话了。
1: 你真的，你告诉我实话，从结婚到现在，你有没有想了解过我？哪怕一丁点儿。其实我真的很简单的。我就是为了爱活着。杜鹃是你的初恋，可你也是我的初恋呀。我真的好爱你的，我想尽一切方法，我想得到你的心，可是我所有的付出都是白费。你知道你伤得有多深，你知道吗？
0: 这和你犯法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1: 既然我爱的人都不把我当回事儿，那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就把公司做得一塌糊涂。我知道所有的人都在利用我，利用吧，反正我也不在乎钱。记不记得你问过我，你说像我这种脑子里边没有什么金钱概念的人干嘛要去做生意？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我为了气你，我想让你看看我有多么能干，我能挣钱，我要你服我，我要你爱我，我要你求我，就像我求你一样。我这辈子没有认过输的，可是我跟你输得很惨。

0: 一想到明天我要去坐牢，你心里边可能会有一点内疚，会有一点难过。我他妈还真有点高兴，毁了自己，就换这么点高兴，我真他妈值了！我。
1: 你伤心吗？当然，你是我老婆。我真的好想做一回你真正的老婆呀！你真的就这么讨厌我吗？你不讨厌，你一点都不讨厌。你是个好女人，是我不好。 我想过要好好跟你一起过，可是我做不到。我不该娶你，是我害了你。我恨我自己。 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我确实爱杜鹃。她以前是那么开朗，那么幸福，是我害了她。她结婚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她笑容。她跟我说她很幸福，可是我知道她不幸福，因为我她不幸福。 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吗？因为我想离开他，我想让我忘了他，我想让他不再关心我。真的，我真的想过，我们都重新开始，让我自己爱上你，让杜鹃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快要做到了，可是我发现我骗不了自己。
0: 我骗不了自己的心，我不但没让你们幸福，反而给你们增添了更多的痛苦。我还是个男人吗？我还是个军人吗？那杜鹃，都结婚了这么多年，你就真的一点割舍不下他，还依然那么爱他？因为我知道。
1: 在我心里，从来没放下过他。

0: 明白了。杜鹃是长在你的心里，长在你的肉里，只要你还活着，你是不会忘了他的。我真他妈蠢，我真他妈傻。
1: 圆圆，你听我说，你再相信我一次好吗？我一定会对你负责任，我一定会做到的，一定会的。

0: 我这辈子对不起的女人有两个，你是一个。我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我欠你的我还。我已经打电话告诉你父母你病了，回家休息吧，一切由我承担。别告诉你的家人，别告诉任何人。林斌。
1: 喂，你在哪儿？

0: 我从来没见你爸发过这么大的火，哎呀，也难怪呀，他把林斌看得比儿子还重要。白杨帆凑合他都没这么生气过，这林斌这娄子算是捅大了，捅到天上去了。林斌，
1: 怎么了？
0: 我还把圆圆介绍给他了，我这不把圆圆给坑了吗？这正副司令一家我怎么交代？
1: 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0: 嘘，你还嫌不够乱呢？ 你嚷嚷什么呀？我到底怎么我也不清楚。我就听说，他伙同不法分子盗用国家批文，贪污了一大笔钱，我还听说，要上军事法庭，最少要判20年到无期，闹不好，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人林斌自己都到检察院自首去了，怎么不可能？这种小地方来的人最容易犯经济错误，这是你干什么去啊？
2: 小地方别人不搞，最容易犯经济错误。
3: 郑媛媛，郑媛媛，在吗？白杨，你干嘛去？
2: 林斌出事了。
3: 我没信你去。
2: 我没跟你开玩笑。
3: 我告诉你啊，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那么着急干嘛？
2: 我知道。
3: 你对林斌有成见，可现在人命关天，你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行不行？
2: 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我告诉你，他的事儿一概跟我没关系。你给我回去，你别胡闹啊！我告诉你，我一忍再忍了啊！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2: 林斌是我老乡，是我战友，他出这么大的事情，你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
3: 我就不明白了，这种事别人躲都躲不及呢，你还往上贴，你傻不傻啊你？走走走走。
4: 我告诉你，这事要是他自己犯，他咎由自取，你知道吗？哎，就你这种是非不分、这黑白颠倒老娘们才干这种傻事儿呢！我告诉你，这事你帮不了他。你去！
0: 轩，这孩子干什么去了？连个招呼都不打。

0: 爸爸，
1: 有什么事儿吗？说吧。
0: 我知道您现在肯定很生林斌的气。
1: 我不想再听到林斌这个名字。
0: 我相信他不会做犯法的事情的。
1: 可他自己承认的，他自首的。
0: 他跟了您这么多年，您应该了解他，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1: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呢？
0: 我们是老乡。

0: 是战友，现在已经没人能帮他了。
1: 是啊，现在没人能帮他。
0: 爸爸，
1: 我累了。
0: 部长。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五十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7: 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8: 陈凤龙
9: 魏楠吴波
7: 王成栋
10: 葛大木
11: 周鹏迪
12: 周志良
13: 全体走人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3: 了。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哎呀，谢谢毛毛，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在跟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6: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9: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再说，下次一定回来。
7: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爸妈，这次不走了。
14: 妈，不走了哈。
7: 爸，
14: 哎，
7: 走走走
15: 走走走，
7: 妈。

0: 快点啊！喂喂，快点！
1: 啊，这路是你走的，你看。妈妈，你放来啦！

0: 写得很投入吗？
1: 什么？
0: 对。
1: 你有什么证据说这是冤案啊？啊？嘿，是不是因为他是一老情人啊？
2: 人命关天，你别这么无理取闹行不行？
1: 我无理取闹？啊？你这干的什么事儿呢？你当我不存在是不是？上蹿下跳帮你老情人，到处状告什么意思啊？你有没有这个家？有没有我？有没有？
2: 你平时怎么说我都无所谓，可现在不一样，你自己也说了，林冰他有可能会判死刑的，你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
1: 那是两码事儿，犯了事儿就承担后果，知道吗？
2: 他绝不可能犯罪。
0: 大晚上干嘛去？
2: 我发信。
1: 发什么信？你发疯吧你！给我坐着，老实待着。给我坐着。
2: 干嘛

0: 什么干嘛？哎，干嘛呀？
1: 我治不了你了，我，啊，
0: 待着，
1: 放开！走，你别回来，你。

0: 圆圆，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林冰，他还好吗？你去看过他了吗？没有，我现在不能去见他，我也没有脸去见他。
1: 你是他的妻子，你不去，那谁去啊？
0: 你去看看他吧，杜鹃。我求你了，他现在很需要你。
1: 你们吵架了吗？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等他过了这个坎儿再说吧。啊，林冰，他这人性子就有点倔。他也不是什么坏人，你应该了解。别哭啊！别哭啊！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会想到办法的。林冰是什么样的人，军区首长都知道，一定会查清楚的。你别难过了。
0: 本来不想告诉你的，可是我要是不说出来的话，我会背负着内疚这个包袱，过完下半辈子的。对不起，杜鹃，真的对不起。
1: 干嘛这么说啊？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呀？别这么说。

0: 什么意思啊？傻是我犯的，林斌，他替我顶的罪，怎么会这样？啊？他说他欠我的，所以我就知道，他这人总是这样。走。 我们去检察院说明情况啊！走，
1: 不行，杜鹃，我不能去，我现在不能去。为什么？你了解情况，你去了都可以说清楚的啊！他就会没罪的，不行，我现在真的不能去啊！你现在没法了解我的处境，真的。
0: 我去了，我去了只会加重案情的，你知道吗？这种事情我也不懂啊，可总要想办法的呀。我们一起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哎，你爸爸，政府司令，他一定会有关系的啊！
1: 杜鹃，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去找我爸爸，他现在病得很重。
0: 还有我们家里边人，千万别告诉他们，不然我们家就彻底的完了。为什么呀，林斌，他是你丈夫，你怎么？陈圆圆，你爱他，你爱他了是不是？是，我是爱他的。
1: 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嘛。安妮，干嘛跟我说这些？他爱你，他输了，他对不起的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就是你。我昨天晚上和他聊了一宿。 承认，他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你。他和我结婚，为的就是让你彻底的忘了他。他假装和我在一起，假装幸福。其实我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他心里只有你。 爱的女人，也只有你。

0: 干嘛去？啊？
1: 马哥回屋睡觉，别没完没了。你还没疯够是不是？
2: 林斌是替郑媛媛顶案的，你知不知道？
1: 小声点好不好？都睡了。那怎么样？
2: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你一直在和郑媛媛做生意，怎么可能不知道？
1: 是，我知道。他不就是做了件挺爷们的事吗？对吗？
2: 如果他是被冤枉的，你也这么无动于衷吗？
1: 如果我能帮他，我一定会帮他。但我不需要你出面，我不需要你丢这个人现这个眼，明白吗？
2: 你愿意帮他？
1: 不，你是真不懂还假不懂？你怎么这么幼稚呢？你以为这项转业那么简单？别说是我，司令员都帮不上忙，知道吗？我问你，郑媛媛干嘛找你？嗯？他是个男人，他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在做之前他已经想清楚后果了，这事你帮不了他，明白吗？
2: 只要还没有判刑，就不能说没有一点希望，总该试试吧。
1: 这事别搅到我们家来，听见没有？你别找我爸。
2: 百部长他喜欢林平，他关心他，不会不管的。
1: 我告诉你，爱找谁找谁去，你别把这种丑事叫我们家来。
3: 爸，你睡了吗？我有些事儿想找您谈谈。
4: 明天行吗？
3: 现在行吗？
1: 爸，杜鹃她有神经病，你该给我回屋睡觉。进来。
5: 这晚了什么事儿啊？
6: 蠢货！
2: 您会帮他吧？
6: 杜姐，我有几个问题弄不明白，你能告诉我吗？
2: 明白。
6: 郑媛媛为什么要把这个纸条交给你？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2: 因为林冰是我的初恋。

林斌说他对不起郑媛媛，他究竟欠郑媛媛什么呢？如果你为难的话，那就算了。

0: 林明觉得郑媛媛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他害的，他有责任。
1: 那你为什么觉得我能帮助他呢？
0: 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1: 我要是帮不了呢，你怎么办？
0: 我去上访，我找军区首长，我找军委，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
1: 林斌犯的可是大事啊，你就不怕弄得满城风雨，不怕受牵连吗？
0: 我知道，可这次不一样。
1: 疯了，我看你真是疯了。你知道不知道现在正在裁军呢？难道为了这个事儿你要放弃自己的舞蹈事业吗？
0: 如果是因为这事儿，我也认了。我真的想帮他。
1: 你就不怕伤害白杨，不怕伤害我们这一家吗？白杨是真爱你的，我们一家对你也很好。你
0: 我知道白杨他会不高兴，我会找机会向他解释的。可是人命关天，我没有选择。爸爸，请你理解我。我和林斌，我们关系很简单，他就像是我的一个亲人。爸爸，林斌是您最欣赏的部下。你要是不救他，他可能就真的没救了。爸爸，他是被冤枉的，你一定要救他。

0: 到底想怎么样？啊？你恶心完我不算，恶心我家人是不是？怎么这么混呢你？
1: 那你让我怎么办？你不帮，我能找谁？
0: 我他妈凭什么帮他？啊？凭什么？他他妈活该，你知道吗？这叫报应！敢跟玉华玩？
2: 你混蛋！
0: 算了，我就当这事儿没发生，你也当这事儿没发生。以后我不想听到这人的名字。
1: 他要死了。
0: 什么明安？他现在还没死，就算他死了，也轮不着你对他哭丧。有完没完？

0: 我说了别跟我来硬的，你不听劝。弄哪疼吗？
1: 走开，走开！
2: 到底想怎么样啊？

0: 见着了吗？不着急，别着急。要不然，再找找关系。
1: 我会天天去看他。就算见不到，可我知道他在里面。跟他说会话，他会听见的。

0: 你说你啊，一个人在外头，怎么不知道照顾自己啊？你在外头吧，这杜鹃一天到晚也不着家，也不知道她瞎忙些什么。
1: 有事呗。
0: 昨天我上团里去，我看见一帮老同志在那聊天儿，结果我一过去吧，这些老同志都不说话了。我隐隐约约听见他们在那说杜鹃什么什么的。杜鹃怎么了？
1: 妈，我累了，您先出去。
0: 你和杜鹃没吵架吧？
1: 没有啊。

0: 永军，上车吧。
1: 别到处跑了。
2: 爸爸，请您原谅，我知道这么做也没太大用处，可我觉得总该做些什么。
1: 怎么没作用啊？上级首长都知道我们军区出了件冤案，主角就是战斗英雄林斌呐。

0: 郑媛媛，
1: 啊，是你啊！林斌的事儿有结果了，你知道吗？我听说了，军委

0: 发了红色通缉令，说把那个姓贾的已经引渡回国了，
1: 明天去接他吧。
0: 我没有资格去接他，
1: 你是他爱人，你不去谁去啊？
0: 可是这两个月我什么都没做，都是你和白部长在跑，还用了白部长那么多的老关系。
1: 千万别这么想，都过去了，以后就好好过日子吧。我走了。
0: 哎，杜鹃，你为什么不和他在一起啊？
1: 别这么说，都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
0: 没有过去，你们彼此那么相爱，为什么不在一起呢？
1: 我们的关系不是你想那样的。
0: 你别骗你自己了，你们彼此都没有忘了对方的。

0: 让我看看，伤退了吗？伤退了，起床吧，到外面走走。
1: 不会吧？他们说你头也挺晕，浑身没有力气，起不了床。
0: 你睡多了也会头晕的，你还不舒服，要不打两针？
1: 那不打，我最怕打针了。
0: 那你起床。
1: 我不想起床，我就想在床上看你干活。
0: 哎呀，我还干活呢。
1: 娟，娟，别生我气了。你不在的时候，我可想可想你了。真的真的，
0: 睡多了吧？
1: 没有，睡多了。想死我了。

0: 怎么有事吗？
1: 啊，那个，我是来找杜鹃的。
0: 哦，那进屋吧。
1: 不了，他会在家吗？
0: 可能在吧。圆圆，林斌最近情绪怎么样？
1: 还好吧。那个，要不算了，我先回去了。
0: 哎，圆圆，林斌到底怎么样？
1: 他整个人好像已经垮了，他今天一天都在喝酒。

一直喝到下午，怎么劝他他都听不进去，所以我来找杜鹃，想让他去劝劝林冰。

0: 弄把两手去，让他清醒清醒。
1: 像什么样子？太让我寒心了！我左挑选右挑选，我怎么选中了你了呢？为了点儿女情长的事儿，啊，你竟敢抛弃一切，去替人家顶案？你英雄啊？你了不起啊？是不是啊？幼稚，可笑！
2: 你以为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呀？我跟你说，你是个军人，就连你这条命都是军队的，都是国家的，你糟蹋自己就是糟蹋国家、糟蹋军队，你知道吗？就你这种行为，在战场上是要受到军法惩治的，要挨枪子的。你处分我吧，您打我吧。 枪毙我吧！您说的对，我是个废物，我干什么都失败，107高地，我只会失误。307高地，我们连长。

0: 我爱杜鹃，可是我没办法保护她。我娶了郑媛媛，可是我没办法让她过得幸福。他们两个人过得都不好，这都是因为我啊！我真窝囊了，部长，我窝囊了，我谁也帮不了。我欠所有人的，我老是欠别人的。 欠女人的，欠领导的，欠……我真是个窝囊废呀！像我这样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真应该和那些躺在战场上的弟兄们在一块儿。部长，您不应该管我，您真不应该管我。
1: 您就应该让我去死！你给我坐下！你不单单是个废物，你还是个胆小鬼。大家都以为你是个英雄，是南疆战斗的英雄连长。没想到你内心会这么脆弱。看来是仗打少了，再打几仗你就明白了。你还有脸？ 谈女人，你知道女人有多么伟大吗？你知道吗？我看你根本就不配做男人，也不配做军人。你把这事军装给我脱了，啊，给我脱了，不能再僵固着。

0: 爸，
1: 刚才我去林斌那儿了，我臭骂了他一通，受点挫折他就想死。当时我要有枪，我非毙了他。死去吧，这种人活着也没有多大意思，浪费国家金钱，谁也不要管他，你也不要管他。

哎，我说啊，杜鹃心急火燎的跑出去干什么去了？你刚才喊什么呢？问你话呢，你怎么了？怎么了都是？

0: 说他想揍你，他说你想死就让你去死吧，他说你活着也是个废物，浪费人民财产。我觉得他说的太对了，你死吧，我一滴眼泪都不会掉。在里面这么多天，我天天去拘留所外面看你，我陪你聊天，我想告诉你，很多人都在为你奔忙。我想告诉你，我从来都没想过你会犯罪。我去找军区首长，我告诉他们你是英雄。我跑来跑去的，别人都笑话我。我从来都不在乎，我以为你在坚持，以为你在期待。我觉得我做一切都是值的。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你这个叛徒。
1: 杜鹃。

0: 你行吗？要不要送你回去？
1: 真把我当娘们了？
0: 什么娘们？女人就是比男人坚强。
1: 放心吧，我好了，再也不会那样。
0: 这次能相信你吗？
1: 杜鹃，我以后会好好生活的。
0: 我走了。

0: 出差啊？怎么了？
1: 以后不在这住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就这意思，以后在公司住，不回屋住。
0: 哎，你干嘛？你不会还在为林斌的事儿生气吧？
1: 以后你再提这王八蛋的名字，我永远不会回到这儿住。
0: 我偏提，我光明磊落，我干嘛不提啊？我告诉你，你别自己心里有事儿，就拿我撒气，拿林斌说事儿。
1: 我有什么事儿？啊？你还倒打一耙是不是？我有什么事儿？
0: 你急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工作压力大，可你也不能把你的压力全都转移到你家人身上。又回家吹胡子瞪眼的，能不能成熟点啊？
1: 行了。
0: 干嘛呀？你去哪儿啊？
1: 喝。你还挺关心我哈，真新鲜，真感动。
0: 干嘛？有话好好说，你干嘛这样啊？
1: 放开，放开！
0: 哎，你干嘛呀？
1: 放开！

白杨他们公司正在和苏联搞一项特大的一货贸易，他们老总呢，又让他负责这个项目，他压力太大了，你应该理解他呀。让他住办公室去吧，啊，没事过去看看他，把脏衣服拿回来，煲点汤给他送过去，该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啊。这时候可不敢再给他节外生枝了。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得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的，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好久不见，
4: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那些沙特干。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0: 生而英明的荣幸。
1: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你还能抬头见人，不错。除了检讨之外，你还有什么打算？
1: 我请求组织上处分。
0: 你总是请求处分，你就能不能少犯点错误？
1: 我要求回部队，锻炼改造。
0: 要逃避是吧？
1: 不，不是逃避，是重新开始。部长，我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哪怕降几级，从当兵开始，我也愿意。让我回部队，让我从头做一个军人。
2: 检讨我留下，处分不处分，那是组织上的决定。
0: 是。
1: 家里还好吧？
0: 郑媛媛她想静一静。
1: 林斌，你如果过不了家庭这一关，你就很难成为挑大梁的人才。所以你务必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因为你不属于你个人，明白吗？

0: 哎呦，回来了。
1: 嗯，
0: 哎，给妈妈。
1: 哎呀，哎，妈，还坐上小卧车了啊？
2: 怎么样？
1: 整得跟首长似的。我听说你要转业了，还主动要求的。
2: 啊，
1: 现在干什么呢？
2: 做生意。
1: 哦，跟郑元元一样。
2: 你什么意思？

0: 合着全中国做生意的都和郑源一样？
1: 不是，你说你一个当兵的，一天到晚张口闭口做生意，你还像个军人的样子？
0: 对不起，不是了。
1: 什么不是了？
0: 不是军人了呀，也不是您的部下。哎，现在您不能命令我，我现在是普通公民，合法纳税人。您的首要任务呢，是要保护我们这些人的人身安全。
1: 你看你这得意忘形的样子，你说你从小到大你干什么？你干长官？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做生意丢人。
0: 爸，您这是不读书还是不看报啊？您不知道这中国正从这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啊？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吗？市场就是生意。这生意人怎么丢人了？我告诉你，中国要发展要进步，就得有我们这些生意人，先行者。哎，不是，我觉得您还得深入学习一下这个中央文件，真的，要不然的话您没法适应这个新时期新要求。
1: 哼，我看你别的没练成，这嘴皮子练得倒不错。
2: 嗯，我说老白啊，你可别拿老眼光看儿子啊。白杨这几年为什么没干出大名堂来？就因为他没能发挥他的长处。我跟你说，这个工作特别适合他。我了解了，啊，你看啊，他们这个公司啊是国家的企业啊，他们总经理呢又是个军人出身，白杨在那部门是他们公司最重要的部门了。可以说，白杨现在是他们总经理的左膀右臂，左膀右臂呀。没点真才实学行吗？白杨现在在策划一个三大战役。
1: 这做生意跟三大战役扯得上吗？
0: 嗨，就是打个比方，
2: 比三大战役规模大，动用了几百个关系啊啊，连苏联军方最上层都给疏通了。那个叫什么？哎，叫易经货。
0: 说了800遍了，易货。
2: 妈妈现在脑子不行了，易货贸易，说白了啊，就是拿咱们国家的轻工产品换苏联的木材、钢材、石油、汽车、飞机什么的，几千万的交易呀、啊，是不是白杨？
1: 啊，不了解，嘚瑟什么嘚瑟？就你这块料，还几千万，还换飞机，你做梦去吧你！
0: 哎，和这些没脑筋的真是没法交流。
3: 白杨他现在，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了。以前还觉得他就是发发脾气，有小心眼儿，可现在动不动就暴跳如雷的，整天发脾气，跟个神经病似的。
4: 做生意的都这样。原来他在文工团的时候，一天到晚喝茶看报纸，你不是嫌他没出息吗？现在人家做大事儿了，脾气自然也大了，受不了了。
3: 不光是脾气大，他整个人都变了。
4: 他冷淡你了？

0: 杜鹃，我一直搞不清楚你跟林斌到底还有没有可能。
1: 你有病啊，没事又提这干嘛呀？
0: 你从来也不跟我说清楚，我就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1: 我和林斌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0: 什么意思啊？
1: 他就像是我的一个亲人，他关心我，我也关心他，就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就算我和白羊分手了，我和林斌不可能在一起的。
0: 怎么说你才好呢？怎么活的？看来这艺术家跟老百姓还就是不一样啊。哎，我可听说白羊现在住在办公室里，我觉得吧，你应该去跟他谈一谈，就你们两个人好好谈一谈，这样下去不是回事儿。你去跟他把你和林斌的关系。

0: 去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1: 你觉得他能理解吗？
0: 是个男人都理解不了，那得看你怎么跟他说了。你傻了吧唧跟他直来直去的，那能行啊？你就去跟他说，你就说你跟林斌没事儿，永远都不会有事儿，你们两个人都是有家庭的，都是负责任的人，不就完了吗？
1: 我怎么没和他说过？他根本就不听。
0: 白羊要的不光是老婆，
1: 对，
0: 他还要爱情，多难得呀，杜鹃。他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人长得挺精神的，现在又是高级白领，对你还这么一片痴心，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珍惜呢？大小姐，这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和丈夫。
1: 那你怎么不知道珍惜你的丈夫和家庭啊？

我都安排好了，对，海关打过招呼了，对，不是，你这都可以放心，完全放心。是这样的，您得给我盯紧点儿，真的，拜托了。老毛子那边警方得有人，啊，行，成，哎，货到我就放行，成，哎，这么着。

0: 来不打招呼啊，有事儿啊？你们那个是不是要裁员了？听说这批闹特凶，特紧张是不是？
1: 起来！
0: 干嘛呀？
1: 起来！
0: 有事说事儿，我待会儿得应酬。
1: 起来！
0: 你喊什么喊啊？啊？你在家没闹够是不是？非得跑我这地儿闹是不是？干嘛呀？
1: 干嘛要这样？
0: 什么干嘛这样？你别莫名其妙行不行？
1: 到底想干嘛？
0: 什么？我想干嘛？你到底想干嘛？啊？下了班不回家，你想干嘛？转什么转？你没完没了是不是？啊！我这几天干嘛呢？我闲着了我做多大单子你知道吗？我上面老总天天盯着我，下面人天天盯着我，我是不是夹板气啊？我干嘛呢？过不过了？你是不是我老婆？啊！你把我逼疯了你！
2: 行了，我这几天不回家，把这脏衣服拿回去，哪里干净。

0: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把手续给办了？我在办出国，已经拿到邀请函了，现在正在办护照。如果顺利的话，下个月就可以走了。
1: 你说过你不想出国。
0: 那是以前，以前我不想出国，是因为在这里我还有一个牵挂的人。现在我巴不得赶紧走，你抓紧点吧，在我走之前咱们赶紧把这事儿给办了。
1: 干嘛这么急啊？
0: 我现在巴不得和你一刀两断，从此不要再见面，不要再有任何联系。
1: 你不关心我会受什么样的处分吗？
0: 我问过我爸了，他说你这种情况会受到一定的处分，但是不会太严重的。你是个人才，部队很需要你，放心吧，你不会离开部队的。真的很对不起，这段时间让你过得那么难受，都是因为我连累了你。如果我离开能让你觉得幸福的话，就算是我对你的一种补偿吧。
1: 过去的都过去了，别再想了，也别太急着做决定，让我们都好好想想好吗？
2: 你也想赶时髦啊你？别的你不学我，离不离婚学也挺快的。
3: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我真的要离。
2: 为什么？
3: 哎，我跟你说那么半天白说呀，
2: 不就是一根项链吗？你至于的吗？
3: 还不至于，这是男人做的事儿吗？
2: 流氓。没有那么严重，
3: 你又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还要什么真凭实据？
2: 他这么藏着掖着，怕让你知道，那最起码也是对你的尊重。
3: 尊重？这都什么歪理啊，说反话吧你。
2: 那你说你到底是为什么要离婚？是因为他有什么情况呢，还是因为他撒谎？这可是两回事儿。
3: 一回事儿？
2: 这怎么能是一回事儿呢？那是不是他不撒谎你就能原谅他？
3: 你是不是知道白岩什么事儿啊？瞒着我。
2: 我能知道什么事儿啊？
3: 什么最好的朋友都是骗人的。
2: 骗人？就我跟你说真话我还骗人？现在做生意的男人就这样，你要想让他有事业有钱有地位，你就不能把他拴死了。再说了，那白杨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没数啊？啊，那我觉得他对你挺好的。你知道现在男人都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吗？你看看你自己，一点女人样都没有。我要是你老公，不定在外边有多少女人呢。
3: 你跟我说实话，白杨他到底怎么了？

0: 你这个人听话往哪儿听啊？白羊他没什么，他那么在乎你，你想一想，当初你跟林斌那档子事儿，他为什么要吃醋？还不是因为他爱你啊？
1: 别往林斌那扯。
0: 哎，干嘛去啊你？
1: 回宿舍住。
0: 行了吧你，坐下。算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别说宿舍现在没你住的地方，就是有，你这么一去，弄得满城风雨的，白家还不得骂死我？
1: 你这人就是虚伪、自私，随时随地想着你自己。
0: 好，你真诚，你真实，你是天底下最真的人，行了吧？可你真别太较真了。你不是那种女人，你不能离婚，不适合离婚，除非你跟林斌有戏。我给你算笔账啊，假如说你爱林斌，林斌也爱你，那你们俩同时离婚，然后幸福结合，那当然最好了。可林斌要是离不了呢，或者是白羊不干呢，你怎么办？你离婚以后怎么办？你又跟我说啊，你和林斌又不是那种关系。总之一句话，你不能离婚，绝对不能。
2: 大不了我一个人过。我一想到这些事情，我心里就难受，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
3: 真。
4: 哟，儿子，你今天怎么回来了？忙完了。
3: 在家呢。
4: 哎呀，谁知道他呀？一晚上也没回来，是不是找什么人去了？

0: 小曼，你让杜月接电话，我知道他在你那儿，你把电。
1: 你们又吵架了？
0: 雨瑟，可能真的生气。妈，回头帮我劝劝他。
1: 为什么呀？告诉妈，我们到底为什么？
0: 小心眼呗，没事。您就说都是我的不是，然后说我承认错了，反正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1: 你到底犯什么错误了？
0: 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啊，您累不累？
1: 你不告诉我清楚，我怎么劝他？他那牛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哎，我跟你说话怎么就这么费劲呢？哎，我自个儿去，自个儿去。什么时候了都？这添什么乱呢？这是，我待会儿得开个会，我货到哪儿了？伊尔库斯克，不是来这手，真他妈！没事，您早点睡。
2: 好看呀，放开！
0: 你甭跟我废话啊！我那货已经到边境了，我成宿睡不着觉，你知道吗？我眼睛快累瞎了，你知道吗？你不帮我就算了，你别成天跟我找事儿。
2: 从今以后啊，你忙你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离婚报告我已经写了，明天我就交上去。
0: 你疯了吧你？离婚报告？你是不是丢我人没丢够？是不是？啊？问你呢，我怎么找到你？

0: 你什么个女人！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你女人了，你爱骂谁骂谁去。
1: 你别听他瞎扯，行不行？ 不就项链吗？啊，你至于想那么多吗？
0: 大梅什么也没跟我说。哎呀，我们真的算了，我们分开吧。

0: 你这个样子，真让我担心。要不然你就骂两句，别这么委屈你自己啊！我什么也不想想，我就想睡觉，我再也不想见这个人了，一辈子都不想。
1: 黄阿姨，你怎么来了？杜鹃，杜鹃，你婆婆来了，快起来。黄阿姨，那要不然您先坐会儿，我给您倒杯茶。哎，
2: 不客气，您先坐吧啊。哎，别客气的，没关系，没关系。
1: 在这儿呢，杜鹃。杜鹃。 你知道白杨这几天忙成什么样吗？你知道他一天睡几个小时觉吗？他同事跟我说呀，说他前天、昨天加今天，36小时没合眼了。你说他图什么？啊？我真搞不明白，你们俩为什么总闹别扭呢？ 夫妻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也都看到了啊！我和白杨他爸爸，不是也经常有个磕磕碰碰的吗？这日子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觉得呀，你也不能全都怪白杨。你这孩子脾气太拧了，太爱钻牛角尖儿。你说，你到我们家这几年，你帮上白杨什么忙了？
0: 什么都没帮上，反过来白杨都替你啊提心吊胆，替你操心了。你说你是不是这有点太不懂事儿了吧？黄阿姨，你先喝点水。
1: 哎，好，谢谢啊。
0: 没事。杜鹃呢？她这两天有点神经衰弱，白杨回来呢又没个准点儿。
1: 他睡不好觉，就心里闹得慌，所以他就想到我这儿来住两天。反正我也是一个人嘛。嗯，大梅不是外人，啊，我想有些话吧，我就说白了吧。白杨在公司担任的是要职，他干的都是大事儿，你憋屈的那点小事儿跟他根本没法比呀。 如果因为你的心情不好影响到他，影响到他工作，使他有什么闪失，我觉得你，当然包括我啊，咱们都担待不起。我什么时候影响他了？白杨对你可够好的了，真的。我这来是他逼我来找你的。 你可进去大院，你打听打听去，你看看哪家儿子有这份心。我觉得你应该珍惜，别动不动啊，因为一点小事儿就闹矛盾啦、吵起来啦、离家出走啊，这传出去影响太不好了。你让白杨，让我们全家人都没法做人。
0: 黄阿姨，您别着急，杜鹃呢，她没有这个意思。 是吧，杜鹃？妈，您回去和白杨说。

0: 他干他的大事儿，以后别来找我。从今以后，我和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
1: 你怎么这个态度啊？哎，我不明白了，白杨怎么着你了？你这么不依不饶的？你应该考虑考虑你的处境。我听说这次裁军啊，团里第一轮就考虑到你了。要不是叶子莹在那拦着，你早走人了。真的，你年纪也不小了吧？走到社会上啊，要学历没学历，资质平平，你说你能干什么？我还不是吓唬你。白杨现在身边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多的是，你跟他们比一比，你算什么？
2: 阿姨，您要这么说话不太合适吧？你是来解决问题的吗？那白杨他要是喜欢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找杜鹃干嘛呀？没这个必要啊。再说了，还得扔您到我这儿来，我这儿还没电梯，您还得爬楼，弄不好把您累着什么的，我跟杜鹃可都担待不起啊。
1: 你说什么呢？哎，这什么意思啊？杜鹃，从今往后，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好吧？我就不相信，离了你，我们白家还不活人了呢。
3: 哎呀，真是。
4: 白杨，白杨，白杨，我这次犯事儿惊动了你们全家人，我也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你和阿姨道谢。说心里话，我挺感激你的，谢谢。
5: 谢我干什么呀？

0: 哎，最近我怎么没看见杜鹃呢？
1: 可能下部队了吧。
0: 哦，我说呢，今天我在大院看那个女孩子背影，特像她。我心里还说呢，这孩子怎么不回家呢？
1: 你儿子几天没回家，我也没看你这么关心过呀。
0: 男孩子嘛，怕什么？
1: 你就是偏心。我跟你说啊，杜鹃不听话和你直接有关系。
0: 哎，最近和杜鹃是不是又闹什么矛盾了？
1: 跟他闹什么矛盾？
2: 爸。
1: 哟，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办公室盯着吗？怎么货到了？
2: 你们顺道带点你们那儿吃点心。
1: 啊。
2: 不是老总赶我回来吗？我自个儿也待不住了，我们那货明天晚上到边界。我现在心里特紧张，你知道吗？我不敢守那电话机边上，我再守着，非得心脏病吗？
1: 你说孩子容易吗？
2: 哎呀，对了，那个，
1: 嗯，
2: 你待会儿去一下我房间啊。
1: 累成这样，你先睡觉，睡醒再说。
2: 哎呀妈，行吧，我先回去了啊。

0: 疼。
1: 呀，醒了，儿子，你困成这样，脱了衣服睡觉吧。嗯，
2: 周县长，
1: 我今天太忙了，没有时间，我明天再去。啊，白杨啊，你这么忙，你操心这事儿干嘛？脱衣服睡觉。
2: 您到底去没去？
1: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干嘛呀？你干嘛？
2: 把那臭丫头找回来。哎，
1: 我去找郭了。
2: 他怎么说？
1: 他这回铁心不回家了。我明天再去找。哦，儿子，妈妈明天再去。你睡觉吧，你看把你困成什么样了。你干嘛呀，儿子？白杨，哎呀，白杨！我真是上辈子欠这个丫头片子吧，她怎么这么折磨人呢？
3: 你有什么事儿吗？
4: 家族紧急电话。
3: 嗯，那个杜鹃她已经睡了。
4: 那你叫她起来。
3: 她真在下边呢，要不然你先闭一下，我去跟她说。不用，

0: 你是不是喝酒了？
1: 没有。怎么？
0: 你停车，你停车。有什么话等你清醒了再说。你玩什么呀？
1: 我今晚回家住，你跟我回家。
0: 我不回去。
1: 我求你了。
0: 我不想回去。
1: 别逼我行吗？我现在情绪很不好。回家，别的事我们都不提了。我原谅你。
0: 你原谅我？我有什么要你原谅的？
1: 我们不提这些行吗？回家。
0: 白杨，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我不想再吵了，我已经烦了。我们分手吧。
1: 你就是小心眼儿。没事，回家，回家好好聊，好吗？
0: 我已经懒得说，我不想再说了。你爱找谁找谁，你别来找我，你让我一个人待着，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1: 你干嘛去？
2: 哪去？啊？
3: 干嘛呀你？
2: 哪儿去了？我告诉你，我刚见着他了，就那男的，我见着了。他跟我说对不起，我告诉他，别他妈跟我说对不起，我希望他一辈子在监狱里别出来，就关那儿，知道吗？怎么着？一说这男的心疼吧？你瞪什么眼？你还咬牙是不是？我知道，一谈他。你就得给我跳脚，干嘛？多大个屁事你就要跟我离婚？离什么离啊？那是个男人吗？啊？你以为他会跟郑媛媛离婚？啊？他敢得罪父慈立人？啊？你就蠢吧你！别人把你卖了，你跟别人捡钱，你个贱人！
0: 你是不是疯了？你明天早上起来，你今天说什么话你还记得吗？啊？你说是不是人话？
2: 当然人话。
0: 我和黎明怎么回事？心里最清楚。我们就老像是战友，我下了月才给你结婚。我告诉你，这婚我离定了。我和你一天都过不下去，你这流氓，流氓！
2: 流氓是不是？
0: 放开我！干嘛你？
2: 流氓给你磕！

我不是故意打你的，我他妈写什么呀？你知道吗？啊！我他妈刚到公司第一桩单子，这么大的单子，我不该有点闪失，知道吗？上上下下，所有人认为我是有关系进来的，说我他妈有关系。 我看马红，我们老板说器重我，其实他在试探我，我知道。你，我爸，你们谁看得起我？你们没有一个人看得起我，所以我一定要做好。现在货他们都到边境了，我压力多大，知道吗？我脑袋他们都崩溃了。 你给我老老实实回家去，咱们踏踏实实的行吗？我知道是为什么，不就那金项链吗？是我要娶你，我要报复你，知道吗？我他妈一定要报复你，我特别特别想。 但我做不出来，我真他妈恨我自己，我为什么那么爱你？我做不出来。你跟我躺在一张床上，你天天想的是别人，我怎么办？啊！你给我回来！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0000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盘沙漠的地层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7: 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9: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1: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2: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3: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4: 认清赌注，
15: 让宣纸给你面前，
16: 让宣纸给你面前。
17: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 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哥，
1: 进来。杜鹃啊，有事吗？你是什么意思啊？
0: 我要和白杨离婚。接到办事处说，要工作单位开个介绍信，我来开介绍信。
1: 白杨，他同意？
0: 这是我的事情，不用他同意。
1: 这样，你呢，先回去。这种事儿啊，不是小事儿，我得请示一下领导。
0: 这有什么好请示的？这不是我自己的私事吗？
1: 杜鹃，我说你可是老同志了，这结婚离婚的能这么随便吗？啊，你说你怎么给新同志带头啊？现在可是部队裁军的关键时刻，你还想不想继续留在部队了？
0: 这哪儿跟哪儿啊？留队和这个什么关系啊？
1: 怎么没关系啊？哎，你说你这事儿到时候闹的是满城风雨的，造成多坏的影响你自己知道吗？后果你想过吗？不是我吓唬你，到时候第一个裁掉的就是你。

0: 杜鹃，听话啊，你呢先回去好好冷静一下，再和白岩好好谈谈，没什么大不了的，何必闹得这么僵呢，好吗？
1: 江总，请您看一下，这是关于我们公司的一些资料，我相信您看完之后对我们公司肯定

0: 要有信心的。
1: 好。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 好。
0: 喂。啊，好。我正谈事儿呢，晚上回去再说吧。好，再见。不好意思啊。
1: 好，请坐，请坐，请坐。你的交际很广泛嘛，今晚不会又有应酬吧？
0: 今天晚上，我想一想。哎，
1: 一起吃个晚饭嘛。
0: 是这样的，江总，你看我8:30的时候会有一个商务聚会，这个是在上周就定好了的。你看现在离8:30还有2个小时，江总要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的话，应该够了吧？
1: 是啊，有什么要紧的事呢？只不过随便谈谈，有点时间就够了。
2: 江总，杨总和刘总到了，他们想见您。
1: 让他们进来。
2: 好的。
1: 哎呦，稀客稀客，杨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刘总，刘总，好久不见了，快快请坐，快快请坐，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喝水喝水。哦，你走吧，
3: 有一笔大生意要找你。
1: 好啊，好好好，
3: 好事好事。
1: 生意要合伙做嘛。
3: 这次啊，咱们有一笔大生意要一起精诚合作。
1: 谢谢谢谢，感谢二位。
3: 以后还请江总多多提携我们两位。
1: 哎呦，这说哪话呢？我们共同努力做生意啊，就讲的是团结。
3: 对，有团结。
4: 说的太对了。
1: 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东。第二位接风洗尘，
4: 大家听懂过分了。
1: 哎呀，生意场上还得靠二位多多关照嘛。
3: 互相关照，互相
5: 关照。大梅，在哪儿呢？
6: 什么时候回来呀？不是说好今天晚上包饺子的吗？
5: 我开会呢，特别重要的事情。
7: 什么重要会议啊？
6: 你问那么多干嘛？
5: 跟你说了你又不懂，别在这儿捣乱了啊！我这人家还等着我呢，
7: 大梅。
5: 你怎么在这儿？该，这就是我说的重要会议，给你分享一下吧，吃一口。

0: 李泽，哎，怎么样？什么什么？喂喂，不是我这信号不行啊？什么什么？我们这说慢点，说慢点。
1: 我今天交离婚报告了。
2: 你怎么也不问问我呀你？你不该离婚。这一个女人要是没了家，没了丈夫，有多难？
1: 你后悔了？
2: 又谈不上后悔，就觉得自己命不太好。我当初怎么就遇上王大海这么个人？
1: 你这辈子再也不会有男人像大海对你这么好了。
2: 光是对你好就能凑合过一辈子，你能吗？
1: 别说你和大海没有感情，
2: 感情这个东西太虚了，没有意义。
1: 大梅，大海现在还是一个人。再说小海，
2: 别跟我提这个，我跟你急啊。我跟你不一样，你别说我跟王大海，从来没有像你跟林斌那样死去活来过。我就是再爱他。

0: 我也不后悔走这条路。
1: 你就嘴硬，你现在日子过怎么样你心里最清楚。
0: 我这后半辈子就算真的是孤家寡人了也值了，至少我奋斗过见识过，这也是一种幸福。像你这么活你当然体会不到了，我觉得你活得才亏呢，就那么两个人来回来去就那么点事儿。
1: 你要是生气了你就骂我，你别不说话。我现在特别怕气你，我想你住在我这儿就是想家里能有点动静。
2: 和大海复婚吧，小海多想妈妈。
0: 别提我儿子，我现在一个人怎么了？我会过得特别好，比你们谁都过得好。

0: 批了吗？
1: 你真想好了？是不是后悔了？要是后悔啊，现在还来得及。你说这白羊哈，他也真是，这平时看着吧，挺聪明的一个人，他怎么能栽这么大一跟头呢？
0: 白羊，他栽什么跟头啊？
1: 合着你还不知道呢？这全军区可都传遍了，你说说你啊。你这媳妇怎么汤的？
0: 白羊到底怎么了？
1: 他们公司和国外的公司搞贸易，发了好几车皮的军用物资，结果到海关的时候啊，给截下来了，说是有走私的嫌疑，听说要好几亿人民币呢。
0: 走私？怎么可能？白羊说有文件的。
1: 嗨，谁知道这里头有什么名堂啊？反正人家海关说啊，要调查，这一调查至少得半年。白羊他们公司的钱可都是银行的，现在银行把他们公司都给封了。白羊这次啊，算是彻底的栽了。哎，杜鹃，
2: 他前两天就住下来了，不吃不喝的，每次没见他出过门，样子还特别吓人。就是这个样子，跟死人似的，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你快把再走吧，
0: 你去叫人，快叫人来。哎呀，怎么了啊？你说说话呀。哎呀，你别吓我，怎么了？
3: 儿子，儿子，您吃一口，儿子，儿子吃一口吧，妈妈累死了，妈妈没劲儿了，妈妈再也受不了了，儿子。都是妈妈不好，都是妈妈不好，
4: 怨妈妈，怨妈妈。
3: 儿子，你要干什么呀？你想让妈妈死你面前吗？啊，妈妈死你面前，妈妈

0: 你面前吗？我死你面前呢！我不死给你看，儿子！冤枉冤枉人！
1: 你看你哭什么哭啊？他死不了。他要是有那个胆子，他今天他就不这样了。他不是不吃饭吗？你就饿着他，三天他连报纸他都吃了。
0: 他是不是你儿子啊？从小到大，你说你帮过他什么？啊！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你都那么伤心，你自己的亲生儿子呢？你除了骂，你就是死。你还像个当父亲的吗？我告诉你，儿子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养不教，父之过。是啊，我没教育好他，我的责任。别哭了，啊！

慢点，喂，快，嘴张开，快，喝点水啊！怎么了？呛到了？啊？

0: 呦，还有劲儿推我呢，啊？是不是睡饱了就不想死了？
1: 他们真想死。行。扣他们死不了。你老公日了他妈的无能为力，走，我都不敢死，走不走？
0: 我不走。
1: 你想看着我发疯是不是？你是个恶人。一个没人女人样的，一个丑八怪，丑八怪，你走，
0: 我走，你吃完饭我就走，
1: 吃饭就走，我吃饭就走是吧？我吃。
0: 慢点儿。慢点，想噎死啊！啊，吐出来！喝点水，慢点，瞧你这样子。为什么？
1: 因为你想离。你问我为什么？

0: 以后再提这件事情，行吗？
1: 以后你赶紧写离婚报告，我跟你一块儿去。

0: 我今天晚上就去王妈那边住了。这个是离婚申请书，什么时候同意签个字就可以了。
1: 这么急干什么？不就是去一年吗？等你回来再做决定也不迟啊。
0: 我听说杜鹃他们也打离婚报告了，而且白杨也同意了。
1: 我和杜鹃不可能，永远都不可能。
0: 为什么？你不是很爱他吗？
1: 不，不是那种爱了，已经变了。我这辈子都有可能不会再见杜鹃。
0: 那你也不会忘记他的？
1: 你会忘了一些美好的事情吗？
0: 那以后你还会再想起我来吗？
1: 你呢？对我不全是怨恨吧？
0: 不会。我现在就已经开始有点想你了，那些怨恨好像都已经忘记了。
1: 是吗？

离婚报告交上去了，领导批了，可是我给拿回来了，撕了。

其实你这人吧，也没什么好的，脾气坏，心眼又小，没什么大本事，还谁都看不起，还吹牛，撒娇，挑食，跟小孩一样，就老得哄着，一句话不对了，就翻脸不认人。急起来还真够狠的，什么难听说什么。我有时候啊，真想扇你嘴巴，踢你屁股。可是那天，教导员找我，他说离婚报告批下来了，我的心好像突然之间被抽空了。我知道你一直放不下林斌的事儿。

我一直想找机会告诉你，我和林碧并不是你想象那样的。那天晚上就是黎明出生那天晚上，我坐在铁路边看着过来过往的火车，车厢里都是一家老小围着坐在一块儿，说笑热闹极了。

0: 我就特别想回家，白羊，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和林斌就是沾有关系，我的家就在这儿，你就是我的爱人。
1: 想这个问题了，我要你和我离婚，是你好，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0: 没啥，跟我在一块儿，我会幸福的，你知道吗？什么是幸福？你告诉我。

0: 们离家了。
1: 没劲儿，没劲儿，快睡觉，睡一下，睡一下就有劲儿啊，躺下。

0: 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
1: 不离开？我怎么会离开你呢？傻瓜。

0: 离婚，我还老劝你。那个时候，白杨也算是一个成功人士，可是他现在都垮到根儿了，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翻身之日了。你为什么还要跟着他？
1: 他需要我。
0: 你这个人啊，一直都在为别人活着。那你到底有没有想过，你需要什么？
1: 我看着他这些天不那么要死要活了，打起精神了，我觉得挺开心的，我觉得就挺幸福的。
0: 你真的觉得很幸福吗？
1: 这些天我觉得心里特平静特踏实。你说这不是幸福是什么？
0: 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我在数落你，在教你怎么做人。可是今天我突然挺佩服你的，真的。也许真的是一个人的欲望越少就越容易获得幸福吧。哎，我突然想做一个像你这么单纯的女人，不过要等到下辈子了。
1: 你不是一直都说我傻吗？别想那么多了，你只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儿，将来一定幸福无比。

0: 好好开车，乱开什么？没见过。
1: 见过，没见清楚，不得好好见见。那以后忘了怎么办？哎，我最喜欢他。
0: 真的决定要走了？嗯，决定了。可是那杜鹃，她的身体确实有问题啊。
2: 一个舞蹈演员不光靠身体，更重要的是灵魂。杜鹃在他们这波孩子当中，悟性是最好的一个，将来在舞台上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0: 那个吴娜呢？她的舞台表现可是不如杜鹃呢。那你为什么要决定留她？
2: 她技术全面，又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将来会是个好编导。舞蹈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呀，你说呢？
0: 你呀，别人你都想到了，别都想不到你自己。

0: 村长，你真的要走啊？
1: 练功去吧。
0: 团长，你是咱们团的顶梁柱，您走了，咱团不就散了吗？
1: 不是还有你，还有你们吗？
0: 我怎么能跟您比？团里可以没有我，但绝对不能没有您啊。
1: 去练功，去工作。

叶团长这么做也是不得已。你受过伤，又没有学历，这次团里本来决定是让你走的，他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他要不走，那就是你走。

0: 小张，是我，杜鹃儿。
1: 哦。
0: 能给我开一下舞台光吗？
1: 好吧。
0: 谢谢啊。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9: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8: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10: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8: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

0: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2: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3: 是第一次坐火车回德雷帕，以前小的时候是卡车，一天也到不了，在沿途得住上一晚上。现在这个高铁3个多小时，变化特别大。
4: 天，真好，这景儿，夏景、秋景都有。
5: 我捧起过西北的这个雪，干白凉凉的冰冰的，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的，站在雪中，我突然间就觉得我深深地理解了他的一首诗当中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突然间就变成了小学生，坐在天地教室的第一排。
6: 孩子，这个诗歌陈列馆你来过几回？
4: 2回了。
6: 今天是
4: 第三回。
6: 嗯，
4: 第六届孩子诗歌节。他们邀请我过来了，有3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吧，参加了这次活动。
6: 是第几届啊？
4: 第六届了，它是2012年举办的第一届，基本上频率是2年一届吧。
7: 35年前，孩子西行在格林哈什，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日记，又名姐姐，今夜我在格林哈，这也是孩子2次青藏高原之行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名作。
6: 孩子的时间线，
4: 对，孩子和我同岁，
6: 和您同岁，64年出生，88年，
4: 手稿，
6: 这是他的手稿。
4: 天才诗人，
6: 什么样的人？
4: 真的是，他是个天才诗人。89年。他离世的，
6: 那他就是在88年的时候写下了这个今夜我在德令哈。
4: 对，
6: 对吗？
4: 他那是去西藏的途中，经过德令哈。你想想，88年的时候德令哈，那肯定是一个比较荒凉、人烟稀少的一个地方嘛。他就感触特别深，加上他自己的一些情感际遇吧，他就写下了这首诗。
6: 西川，孩子的好友。
4: 孩子的创作呀，基本上都是由他和骆一和向这个中国诗坛介绍出来的。
6: 他跟孩子的这个感情就比较深了。
4: 吉里马加，他也是在青海
6: 彝族，
4: 彝族诗人，他在
6: 比较少啊，
4: 国际上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诗人，木心老先生啊，他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人啊。中国诗人真的挺棒的。90年代诗歌进入了一个沉潜期，商品经济化给诗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写诗毕竟是一项清贫的事业，但是前赴后继，总有诗人。你不写了，我去了；你去世了，我又补上。新诗才能发展得这么优秀，这么多元化。
6: 这就是期刊了。那以前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像青海的话，它整个诗人的创作的这个氛围是很浓厚的？
4: 对，它全国都是那样。那你看飞天呀，是甘肃的；瀚海潮是青海的；星星是四川的；完了后上海的萌芽。我们都是往这些刊物上投诗嘛。我在这个瀚海潮发表的是84年在这上头给他投了一组诗，他给发了嘛。那时候挺兴奋的，因为是他是在我们那个文学青年中口碑比较好的嘛。一说，哎呀，瀚海潮上发东西了。80年代

0: 那时候就是哎，发表就觉得挺荣幸嘛，就捧着看呀看，也睡不着觉，一会儿拿出来看一遍。写诗吧，没有改变我的个人命运，但是诗歌改变了我对命运的认识。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感到骄傲，我也感谢命运。
1: 孩子不是本地人，但是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城市名片。
2: 这是今年夏天的这几个月游客留的言，每个游客过来都会留下自己心中的所有感想呀。我来人间一趟，留下光芒万丈，跟孩子的我来人间一趟，你要看一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像是他自己留的言。
1: 我建议啊，你们这个每一年把这个特别景点的这样的留言摘录出来，摘录出来以后到街上打字条里面啊，把它就装订成册。我去过寒山寺，寒山寺里面唐朝的张继的一首《夜半钟声到客船》呀，28个字，就因为这首诗它活了1000年嘛。文化和这个诗对一个城市的影响力啊，我觉得可能是投入最小的，投入最大的。
3: 在我那么年轻的时候，当我读到以梦为马的时候，我那种激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我渴望远方，渴望走出去，渴望去闯荡。孩子在这里给我带来了一些激动，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他以梦为马，他在行走天下。我是1985年1月份出生在德州草原，当时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刚好是12岁。我每天一睁开眼睛跟着羊群出去的时候，我就在犯愁这一天我应该怎么度过的时候，我遇到了文学。我觉得这应该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最神奇的相遇。我的案头上面永远摆着一个诗经，就是《唱药诗经》。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来，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襟怀。我是父亲，从来没有想象过文字会有这么大的一种魔力。在一个枯旷的寂静的环境当中，让文学来到了我的身边。

0: 李老师，这是您近几次回家？
1: 这个是我11岁离开德林哈以后第三次。
0: 第三次回来了？
1: 对。
0: 这条路很漂亮。
1: 小时候一直是这条路，印象特别深刻，在我的诗中和文中出现过多次。
2: 长大了以后，我大概是在1984年去到石家庄找过他，他当时已经到石家庄造纸厂宣传科工作了，厂长是马胜利嘛，他写了好多的文章，还在那个燕赵都市报上登了大篇的一篇文章，他拿给我看过。后来我知道他慢慢在写诗，越写越有名气，哎，我挺羡慕他的，所以我也感觉我自己有这么个朋友，还特别自豪呢。

0: 哎呦！来了多长时间了？等了一会儿了吧？这是姚杰跟我一块来的，
1: 我第一次来，
0: 这是我的发小，我不是路上跟你说了吗？
1: 对，说了一路了，来您家看看。回家来了，这不是
2: 非常欢迎您来。我俩
0: 这个
2: 从小生长、
0: 生活在这儿，我们那个两三岁就在一起玩嘛。
2: 是，嗯，
3: 我父亲是陕西人，陕西武功的，我母亲是河北石家庄的，他们都是50年代知识青年支边。到的青海吗？
2: 那个时间，我爸我记得就是在这个
0: 对，
2: 房子这边上班嘛。
0: 哦，
2: 咱们那个时间，
0: 我妈是在哪边那个财务科。
3: 我在青海出生的，又在德令哈度过了童年，又回的西宁，又回的河北。这次来就帮我复盘了，好像就是包括见我的这个发小。
0: 这有一个小门儿。有吧？
1: 没有，
0: 有，就是，我上次就是哇，
1: 从这儿出的，
0: 嗯，
4: 现在还让出吗？
0: 让，这儿。
4: 哦，你太厉害了，
1: 我都没，这您不知道吧？
4: 我不知道，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这就是我们的家了，先到我家看看，再到你家看看。
1: 我俩就像小时候一样，
4: 我上次，哎呀，就这点路，两个人来回送，还有晚上送的一夜都送不完了，最后家长都生气了，咱不要送了，一块抓的到谁家就睡上了。
1: 怎么送？
0: 就是我俩也是这样，
4: 黑灯瞎火的，
0: 挽着手，
4: 害怕。
0: 我把你送到你家那儿，完了我又不敢回来了，他又
4: 把，就这样。
0: 这儿我家是在这儿
1: 啊，这是你家了，
4: 这是他们家，
0: 这就是我家。哎呀，给我们在这儿拍个照，合个影啊！
4: 上你家来了，门口
1: 50年前的家，来看我这儿，得把那个10-2这个门牌号拍进去。
3: 2018年的时候，几个诗人朋友陪我一起回德令哈这个家嘛，心里特别激动啊！哎呀，我说这就是我的家。后来我就默默站到那儿一会儿，然后就刚开始是小声的，后来哇哇的大哭起来。人类是最纯真的吧，对家的这种归属感。你多么复杂的心思，多么沧桑的伤痕累累的心，到了那儿都不值得一提了。
0: 这一家得放多少羊啊，牛羊满圈，
1: 牛羊也挺奢侈的，就感觉一切都静止了。您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场景吗？
0: 没有，小的时候没有。小时候对这些这么美丽的风光哈，熟视无睹。但是现在人岁数越大吧，哎呀，往往是站到那儿看半天都不带动的，它这景色就把人都给迷住了。
5: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哪？
6: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它跑得很快。比人跑步还要快。我们家有1000多只羊，牛也很多，56只。早上我们吃那个草面，中午不用吃，晚上有时候在帐篷里吃肉或米饭。放牧很自由，在马上嘛，就自己长得很高了。
0: 这是羊，小朋友你好，
7: 你好，
0: 你多大了？
7: 我今年10岁。
0: 十岁
1: 就会放羊
0: 吗？
7: 对，
1: 厉害。
0: 你几岁开始学骑马的？
7: 3岁。
0: 3岁就会了？谁教你骑呀？
7: 我爸教我骑。
1: 这匹马是怎么来的呀？
7: 我妈的马生的。
1: 你妈妈的
4: 骑的马，生的小马是吗？你们全家人都会骑马对吗？
8: 都会。
4: 嗯，你们家谁骑马最好？
8: 我爸。
4: 你爸骑马最好。然后呢，你能排上第二名吗？
8: 可以。
4: 可以啊。
9: 可以哦。厉害啊。哎，
4: 那位是也是你们一起的吗？
8: 我奶奶。
4: 奶奶。
9: 哦，那是你奶奶。

0: 我的，怎么有羊跑了吗？不是，羊在这儿丢了，没看一下。哦，你胆儿真大。很多人会觉得现代文明好，现代科技好，高科技好，我们应该离这些好更近一点。但是看到马希特的纯粹，我其实会自私的去想，如果稍微保持一点距离与这些电子产品，我们的这种现代远一点，或许会是一种更加完整的、轻松的一种生活。您之前的生活轻松吗？童年的时候？哦，
1: 轻松，和这一样的这个自由自在，嗯，就四处疯跑的那种。但那时候，好像父母都不管，任你们去怎么玩。
2: 第一枝花，就在德令哈认识的。嗯，记忆中的景象永远是蓝天白云，对我的写作肯定是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我出生的时候的那片德州草原，和我现在所看到的德州草原是不一样的。我儿时候的那片草原和我现在看到的那片草原也是不一样的。我小时候跟着我祖父在这个地方生活，那时候我祖父走哪里都会带着我，有好多故事、好多事情都是他教会我的。虽然我那时候只有六七岁，成为一个作家，可能是我的祖父、我的祖母他们没有想到的事情。他们没有想到我会以文字的这种方式去记录、去表达自己的故乡。我就是一个牧人，不是说你开始写字了，你就转变了你的身份。有些东西是一辈子你都不能够去，把它扔掉的。无论是我放牧牛羊、放牧马群，或者是我现在放牧文字，其实根本的身份都是一个牧人。我永远游走在这片天地之间。

0: 那天河北平原的城市出现了瓦蓝瓦蓝的天空，那天我和亲爱的谈起了青海故乡，德令哈的天空和锦绣一直一直都是这样。
1: 两个，我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
0: 我们专门练过。哎，两个，要低下身子吧。
1: 我们都是纸上谈兵。纸上谈兵也行。
0: 哎，船长了，谈成了。
1: 但是得等。
0: 那个片石头。
1: 对，我试试。
0: 哎呀，这
1: 漂亮，这个漂亮，哦、这个漂亮。
0: 哇，这天地都不像天地了。
1: 嗯，像什么？银河。
0: 哦，就是像天堂了。

0: 很多人都在写这些，但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一定会不一样的。
1: 嗯
0: 嗯。
2: 年少时来西北，体会不到西北的苍茫；年老时来西北，我觉得会有一点点觉得惋惜。我们这个年纪来西北，可能是正当时。
0: 你尝过这个湖水吗？
1: 湖水可以喝吗？
0: 你尝一下是什么滋味的？用手指头蘸一点。
1: 咸的呀。
0: 对。它那边就是淡的，克鲁克湖。
1: 克鲁克湖是淡水。哦，
0: 他们就是情人的眼泪嘛。
1: 哦，有这层含义。
0: 嗯，情人湖这两个是。
1: 嗯，那这边是流泪比较多的，哦、是吗？
0: 这是个女孩子的湖。
1: 哦，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嗯。
2: 我爱人是一个粗糙的南方人，却在北方生出了一些细腻的感触。他很多次无意有意的会跟我提起，哎呀，咱们去自驾吧，啊，去青甘大环线去自驾吧。我总会以很多的借口，时间抽不出来，孩子怎么办之类的理由去拒绝他。但是这一次吧，我在跟他说，我去到了你心中的西北，我希望下次跟他一起再踏足这个地方。
0: 我小的时候就是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嘛，特别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我已经出走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回来了。这次我觉得回来吧，就是一种安放。我会把一段岁月，一段情感就会寄存在这里了。
3: 24年前，你路过的那个小城德令哈，雨夜不再荒凉落寞，只因为你耕耘诗歌花园时飘落的一叶花瓣，将高原荒漠变成一片心灵的宇宙。
4: 日落时分写一封长长的信，思念是那么好。对辜负过的人、犯过的错，说一声对不起，感觉是那么好。瓢虫背上的花斑，两座山峰护送一条河流，江山是那么好。
5: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下面来一首蒙古族民歌《鸿雁》。
1: 马头琴一旦响起来，能够把你迅速地拉回那一片辽阔的天地当中。
2: 出发之前，我曾经觉得诗意是那样渺远，自己日益秀顿的心灵是否还能感受到诗意？但这次的寻找诗意之旅即将结束之际，再次回望青海的山河，不禁莫名感动。它的长路，它的湖海，它的天空与大地，它的风与雪，歌与笑，无不给我深深的安慰。我终于明白，对一个很多时候无所归止的现代心灵来说，诗是一种停顿，也是一种定力。

0: 早在距今两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青海先民就在如今的柴达木盆地、昆仑山一带活动生息。当羌人的祖先三苗从江汉间流徒至青海，一幅关于人与自然的画卷徐徐展开。身处世界屋脊，这块氧气稀薄的高地，因大山峡谷的阻隔，曾经是人们心中不可复制也永难抵达的彼岸。数万年过去了，不同的民族在这里留下足迹，他们观望、试探、求索、生存、繁衍、抗争、适应，回望着来时的家乡路，凝视着面前的高原之地，他们带着对未知的恐惧与好奇，思索这一切的意义。从远古至近代，人类在认知与科技的引领下，逐渐将长江、黄河、澜沧江这三条大江的源头锁定在青海省境内。这块总面积占青海总面积近一半的区域被称为三江源。在江河的源头，水不仅仅是以河流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水资源静默地以冻土的形式储存在草场之下，或以冰川的形式伫立在高山之巅。无论何种形式的存在，对当地牧民而言都是在此生存的底气。作为黄河源头最大的山峰，阿尼玛卿雪山的主峰海拔6282米，雪峰冰川高耸雄峙。它与西藏的冈仁波齐、云南的梅里雪山、青海玉树的嘎朵觉沃并称为四大神山。黄河的源头之水在阿尼玛卿雪山主峰处来了个180度的大拐弯，携带着冰川融水，途经切木区支流，再一路奔腾向东南，滋养了下游的万物生灵。然而，随着全球气候显著变暖，冰川脚下的雪山乡牧民们隐约意识到，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发生改变。
1: 喂，今天能不能等？
2: 爷，我明儿能不能等？
3: 这够干不喝，多努力撑着嘞。
0: 十几年前，扎西和哥哥兼参先后加入了当地的生态保护团队，进行雪山生态观测，并且定期把观测结果告诉中科院西北研究院，为雪山生态研究提供第一手数据。
4: 怎么怎么呢？第一该进来那看那通过那个这个七个周圈都应该进来，那七个通次等着应该进来，可给什么七个能啊？啊，大马东口的整个那个，俺们马青个空上利用那个七个，屯次等于开进了五家七个，什么七都没。

通过那里是工程，三个人都还来喜欢通了，大概去过中国家呢，但全用个人开钱了，没有钱的了，但第一个钱都去了，第二个钱等人开钱了，但为什么这个第二个可给人开钱了，我哪里是？

牧区通常相隔数百千米，平日里牧民们各自放牧，每到开春时节，兄弟二人就会不远千里汇聚在雪山脚下，这也成为兄弟二人难得的团聚时刻。

0: 그만 들어갔다 요다시.
1: 요.
0: 예. 단디나 손이 뭐 무지.
1: 요.
0: 어 야외. 야. 단주. 단주리. 저기서 턱을 니어가봐.
1: 니어가 근데 가나 다시는 이제 지금 니어가 뭐.
0: 오야. 디나다. 난 조주이지.
1: 조주.
0: 야 안주.
1: 안주.
2: 为了科学记录，牧民们商量着把雪线监测的时间固定下来，一年两次。这两个日期，他们摸索了好几年。
0: 我们这他总共九个，他九个地村长委员开进来，但可能就二个月去交啊给你们了。但你，你九月去交啊给你们，第三个月呢？第九村确实了，他说，大可给人开进来，你主政来的。但阿维去叫阿个，斯特卡尼乌迪那，他可给西个山地人开进来，可给住了阿不？你精神怎么的？这位去叫阿个第斯特卡丹尼乌迪，用山地这个汽车过来，可给自个来到西个千里，是搞不懂么子的？这个他可给人开进来，个也跟个有罗南州去打，我去个地主当去南州这个伊那里。
2: 从2008年起。每年的五月和十月，阿尼玛青雪山脚下时常可见当地自发进行雪线监测的牧民和雪山乡保护站生态管护员的身影，对自然的敬畏驱使着他们去守护神山。十几年来，这群神山守望者穿梭在冰川脚下，在天寒地冻中丈量着每年的雪山变化。高海拔稀薄的空气从未成为阻挡他们步伐的障碍。大自然会不时地出现难题来考验这群守望者。
3: 水太大了，这儿怎么过去啊？
4: 我找找看哪里可以过去。
2: 今年的春天来得比较早，冰川融水已经汇聚成湍急的河流，导致原本可以通行的道路被淹没。河水冰冷刺骨，流速很快，涉水过河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0: 那你怎么着？今天今那刚的小路了，你那看到你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叫过你，原来小路个小车站进去叫过你，你们是哪的进去？
2: 艰参尝试搬动石头垫在河道中铺设一条过河通道，然而效果并不理想。
5: 他们要那边，
6: 那边走是吧？
5: 那边。
2: 最终在一处河道较为狭窄的地方，兄弟俩找到了突破口，成功跳到了对岸。

0: 回荡信息，标记雪线位置，牧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获取冰川变化的真实数据，用朴实的行动支持着冰川保护。如无必要，平日里牧民们轻易不靠近冰川。雪山既神圣又脆弱，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默默守望着年复一年。四月，冰封了近半年的河水即将开化，这宣告着又一个漫长的高原冬季将要告一段落。家住玉树卓小乡的拉达，在为新一年的冬去春来过渡季做最后的祈福准备。拉达是家族中金印传承的第四代人，从17岁开始，他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工具。如今拉达已经收了十几名徒弟，以牛皮和木头为原料，印制成四方的盒子，盒底密布排列有序的细腻孔洞，代表一个个藏文符号，这就是藏族传统的金印工具。冰念金印历史悠久，传承至今，其中的虔诚从未改变。平日里邻里之间谁家需要金印，也都会找到拉达，希望他能代替自己将美好与祝愿送向远方。从河面冻结到初春伊始，大地解冻，是师徒们最繁忙的时节。冰念金印中，金又同金，寓意所印出的金文像金子一样珍贵。河岸边的细沙从规整的小孔中露出，洒在冰面上，书写下祝福。沙为墨，冰为纸，这封书信是藏族百姓与自然对话的最原始方式。而今冰念金印的内容早已不限于经文，人们绘制吉祥图案，传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条跨越季节搭建的祝福之桥，承载着人类对自然的原始敬畏。
1: 啦啊啦，吉娃哈咩别了，啦塔啦格巴咩别了呀！你小姐姑，你想看你
0: 在被誉为格萨尔说唱村落的甘德，德尔萨昂毛的家族被称为格萨尔说唱世家。格萨尔王传是一部高原居民集体创作出的英雄史诗，产生于公元前后至公元五六世纪，讲述了英雄格萨尔王通过赛马称王之后，赶走侵略者，战胜邪恶，带领部族脱离苦难的故事。在高原，眼前是高耸入云的皑皑白雪，广袤无垠的绿色草原，秀丽壮美的自然景观，还有高寒缺氧的生态环境。面对着如此复杂的客观环境和自然现象，歌舞是最能表达情感与自然直接对话的产物。在藏族先民还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就开始以口头说唱形式反映自己的生活，抒发思想情感。在德尔文村，整个村落都会演唱《格萨尔王传》，甚至小孩子的咿呀学语就要从认识格萨尔王开始。对于三岁的仁州来说，这一切显然太过复杂。不过懵懂的他发现身边的万物都能在格萨尔王传中找到对应的凭证。当地人对于格萨尔王的热爱已经不能用一般意义上的爱好来形容，格萨尔说唱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液，是唱响在他们血管里的生命之歌。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从目前已知的材料来看，有120多卷，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这些传唱者同时还在将现在的生活续写进《格萨尔王传》里，这也是这部伟大史诗有如此持久生命力的原因。 格萨尔王英雄史诗的存在，证实了古代江河源藏民族文化基因的发育延续、丰富和升华的现象。万物有灵是藏族先民崇拜大自然的根源，对神山圣湖崇拜，就会拒绝对于一山一湖可能造成伤害的所有行为。在他们看来，山是神山，水是圣水，那么山上的花草树木、水里的虫鱼鸟兽都是需要保护的对象，从中可以窥见藏族先民对自然的保护意识从古至今一以贯之。

处高海拔地区，山川河流星罗棋布。这里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无不散发出格萨尔文化的浓郁气息。它们伴随冰川的运动，在世界上最高的牧场雪线带放牧驯畜，不倦地认识和开拓着世界第三级的大自然，创造着江河源头的文化。

南登夫刚刚十岁，已经开始跟随爸爸学习蒙古长调。按爸爸国卫的话讲，蒙古长调才是草原的魂与根。这种形式的民歌已经在草原上传唱了1000多年。当蒙古族的祖先走出额尔古纳河两岸的山林地带，迁居至辽阔的草原，生产方式也从狩猎业转变为畜牧业。描写草原、骏马、骆驼、牛羊、江河湖泊等内容的蒙古长调，带着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随之产生。

蒙古长调贯穿于蒙古民族的全部历史和生活中，它是记录新家园的篇章，是关于草原的叙事长歌。

0: 이렇게 얼음 대미 슈르고 얼어올고야 자 제가 또 봤어 여러가 들인 또 나서 또 이렇게 얹고 일가타베네 자 시아지가 들을까 우울 다우지 하신 게 어떤 이기 잡다 만나서 다 함긴 엔드가 드람들 차 한번 걸쳐도 컸어
1: 在以农耕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疆域，也许很多人并不了解，在我国，草原总面积是现有耕地面积的三倍。在青海，4000万公顷的现有天然草场，就占到省域土地总面积的60%以上。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生活，草原民族显然也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18岁的才人扎西是马术队去年纳入的新成员。对于今年可以在家门口举办的纳达慕大会上一展身手，他满怀期待。才人扎西家里养了10几匹马，其中一匹小马驹从一出生就被年少的才人扎西相中，从父亲手里讨了下来，从此成为了彼此的羁绊。当要离开家进入马术队时，才人扎西果断带上了自己的小马驹，并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2: 我的这个马叫做草上飞，是从4岁就跟我一起玩马术的，因为它在草坪上跑的话是非常快的，所以叫草上飞。
1: 虽然能与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一同上场，为才人扎西增添了几分信心，然而面对在家乡的首场表演，他不免还是有些紧张。为了能将最完美的状态展现出来，他邀请教练东错布才木旦帮忙进行训练指导。
3: 放置拼拼的，对对对对对，记这个动作啊，直立啊，直立的时候腿绷直走，先让蹲起来，对，手一个一个放，一个一个放，脚尖往里扣，
4: 这样吗？
3: 对，膝关节弯曲，对，抬头挺胸，再直一点，对，对对对，往前开，马跑起来以后跟着马的节奏走就行，对，对，就这样啊。这个马术啊，学的时候就特别要吃苦的孩子，要不然学不了。早晨呢，就是骑马为主，马术的这个高难度技巧训练，然后下午呢，我们主要就是这个身体素质。这个马术表演这个主要就是身体素质不行的话，是就是学不了这个高难度动作。
1: 马术起源于原始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随后由最初的畜牧功能逐渐过渡到了军事用途。在战场上，骑兵不仅需要对射来的箭支、子弹等进行躲避，还要进行马上攻击，所以马术的技巧动作逐渐演变成型。

对于世代追随草原而生的族群，马的功能在不断转变。最初骑马是对开阔大草原的适应，是出行的需要。曾经的草原英雄们御马征战，守护家园。如今马成为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参与。

0: 想要在马上翻飞自如，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达到人马合一的境界，免不了承受一些皮肉之苦。这是让妈妈多周最放心不下的一点。回想起得知儿子在训练时从马背上摔下来的一幕，妈妈仍忧心忡忡。
1: 我看着他家走着下去，没想着呀。那他听到他问了人家，他说受伤了呗，太危险了，这担心多啊。当时那个苏南吃着就，哎，穿着是得了自己命呐，特别高兴呗。在家想起来就支持呗。
0: 那达慕大会举办的时节一天天临近，为了观看儿子的演出，才人扎西的妈妈专程从十几公里外的夏季牧场赶了回来。一年到头追随马术队训练、表演、比赛，这次的那达慕大会让才人扎西和妈妈有了难得的共处时光。
1: 今天嘛，修了五个。
2: 好的好的，我发着走，就是你装套手上的好好胡子纹呗。装娃子吧，还大子吧。
1: 这是什么？那在你好好修呗。
0: 八月十八日，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三届那达慕暨哈勒景蒙古族乡第五届草原那达慕大会盛大启幕。那达慕蒙古语意为游戏，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每年举行的日期均有不同，但主要集中在六至九月的夏秋季节，这是与游牧生活相适应的。这一时期是草原一年之中最好的时节，此时的草原景色最优美，物产最丰富。那达慕文化是蒙古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特色文化，是蒙古族在游牧生活中创造的宝贵财富。马术表演作为开幕式的重点项目，才人扎西和他的小马驹早早做好了准备。各种高难度动作在瞬间完成，产生一种极为刺激的视觉效果。精彩的表演也将开幕式推向高潮。

纳达慕大会热闹非凡，激烈的比赛在哈勒景草原上相继展开。这些体育竞技多是蒙古族儿女力量和速度的比拼，其中搏克、射箭、赛马并称的男儿三艺，直到今天仍是衡量蒙古族男子有无本领的标志之一。Thank you.

摔跤，蒙古语称之为博克，是那达慕大会上必备的比赛项目。比赛所需场地简单，只要有一片草坪或松软空地，观众们席地围坐，博克手们就可以在中间进行比赛了。

0: 跟前的州县，这些开个那的牧马，这个时候我们都顶上还得去，就是让他要知道我们这个少数民族这个纳德姆大会和这个文化交流，让他就是看一下人家的博客的摔跤动作嘛，是他们这个体能方面，或者就是他这个技巧方面，就是让他多方面学习一下。
1: 与很多搏击类运动不同的是，搏客对决双方不限体重和时间，而是一跤定胜负。这样看似并不公平的比赛规则，正是由蒙古族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性决定的。曾经在草原上的部落族群过着逐寒暑、随水草、居无常处的生活。为了生存，他们既要同野兽搏斗，也要同其他氏族部落争斗。在生死之争中，发展出了独特的搏击之术——搏克。互相抓握，不许抱腿，当一方的膝盖及以上任何部位碰地，就算失败。这完全是仿照古战场的规则。不平等的比赛规则的确立，正是因为在战场上无法选择敌人，在地面上搏斗的骑兵们只要摔倒，就等同于送命。

0: 塞，这样，对，行，对，
1: 你看你稍微往回撤一点，哎，这么弓，腰还这么一弓一推，
0: 拿手往外推，
1: 往外一推，这么一抓，对吧？
0: 这面一用力以后，这个人就过来把腿，哎，就这样
1: 往这边用力，
0: 他不是这样就走了吗？
2: 十三岁的雀龙巴特已经跟随爷爷学了三年的搏克技巧。巴特，蒙古语意为英雄英勇，寄托着对英雄无上的崇拜之情。不过让人想不到的是，最开始他居然败在了搏克服装上。
3: 是有点上当
0: 了。那么，哎，你这一抓，他不就不从这抓了吗？
2: 搏克服是由牛皮、驼皮或鹿皮做成，上面镶嵌有铜钉或银钉，便于对方抓握。一件搏克衣重量大约在10公斤左右，如同铠甲，具有古代军容服饰的特点。
0: 咱们这个56个民族里面有各个民族的这个摔跤方式，但是我们这个蒙古族民族的这个摔跤，它有个特点就是有搏克服，因为没有这种服装的话，就是你摔跤的时候，那你光往上没法抓呗，对不？一个是它是显示的一种就是民族的服装和他的精神。
2: 搏克服是蒙古族在不断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的产物，在图案、文化内涵、表现形式方面都表达着搏克手顽强勇猛、百折不挠的精神。
0: 脖子里面戴的那个颈带哦，它那个就是象征的就是狮子般的，有那种的动物的形象，而且是它有摔跤的时候它那个跳出来的和它那个摔跤的动作那些里面就是包含的狮子一样的凶猛的那种的，就是动物的形象，有以动物的形象来形容这些，就是我们有力量。

0: 这种勇敢者的比赛也凝聚和寄托着蒙古族人对力量、对英雄的崇拜与向往。他们希冀与狮子一样，同为草原的王者。与伯克、射箭同为蒙古男儿三义之一的赛马，也是那达慕大会上的重点比赛项目，但相较之下更为日常。赛马主要较量的是马的速度和耐力，马与人的默契自然是极为重要的。一般牧民会从自家小马中选取良驹，人和马共同成长，一起磨合。除了在赛场上，牧民们随时都能在开阔的草原上开始追风比赛。现如今，很多年轻人都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职业，以在赛马比赛上夺冠作为自己的目标。索南多日杰是专业赛马手，只有23岁的他学习赛马已经有9个年头了。
1: 因为小时候特别就喜欢，看别人骑马，看别人赛马的，特别喜欢。然后我就想着，我也肯定总有一天会有这样的日子。结果，我也做到了。
2: 如今，索南多日杰养了4匹赛马。今年他把参赛的重点放在了一匹叫无敌的马身上。
1: 无敌，然后他拉来的时间就是四五年了嘛，然后就是今年，从今年开始打比赛，然后别人的马有没有实力，就我以前我不知道嘛，然后像无敌的话，他就以前没有跑过，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拿名次，也特别害怕的，紧张，结果我也没有想到，特别出乎意料的，拿了很好的成绩。
0: 赛场上的索南多日杰所向披靡，私下里他钟爱的马匹无敌也跟他有着一样的脾气秉性。
1: 无敌脾气大，跟我自己一样。尤其是到赛场之后要给他背鞍子呀，那样乱七八糟，他就特别脾气特别暴躁，真的有时候真的想打一下。
0: 索南多日杰是个暴脾气的年轻人，不过他将所有的耐心都留给了自己的爱马。
1: 扎小辫吗？扎小辫吗？
0: 这个与自己并肩作战的队友更是获得了独一份的宠爱。
1: 就是给无敌扎上的话，他有那个气质，然后特别漂亮，就是跟其他的马有点不一样感觉。我也看见别人扎过，然后我就是给他也试了一下，结果我会，我说没办法。头发也是卷的，然后给他也梳，就是扎了小辫儿，然后，他到那个赛场的时候，因为他那精神状态啊之类的都是特别好，然后扎上小辫儿的话也，就像跟人的，人一样嘛，也有扎那种藏辫的嘛，对吧？就像跟你模仿一下，也就像给他扎个小辫儿，让他到。赛马场啊，到其他地方看着就不一样了，别人看他的眼光就不一样。
0: 赛马是一场讲求绝对速度的比拼，这无疑增加了风险性。
1: 就是有一次在打比赛的嘛，打比赛的时候别的马来碰一下直接掉下去，然后就 这个胳膊然后就是裂开了，我没有那种恐惧的。本来的话我还要在那个决赛中当中还要骑一匹马呢嘛，摔了就摔了，没有怕的。
0: 赛马作为游牧民族的文化符号，记载了一个古老民族从原始草原走向欧亚大陆的辉煌历程。这样勇往直前、永不服输的劲头，也在这个年轻人的血脉中流淌着。对马的热爱和对力量的追求，是游牧民族迁徙至草原后延续至今的两大主题。这是基于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的经验积累。迁徙不定的生产方式需要牧民不断地去适应陌生的环境，开拓新的领域，因此他们始终处在进取的状态下，有激情，有力量，将草原儿女的豪放不羁肆意流露其间。这是北方草原古老独特的博弈游戏，也是国际象棋的雏形。
3: 蒙古象棋和国际象棋的关系其实是这个脉络是很清晰的。当年成吉思汗西征欧洲的时候，他部队一定要带这个娱乐工具，带着蒙古象棋进入欧洲。
0: 蒙古象棋逐渐变成古代游牧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休闲游戏，别具一格的棋子样式也独具草原文化的内涵。
3: 它就是跟你生活中用的这些动物都有关系的。马和骆驼它本身它的一个交通工具，那么出现一个猛兽呢，它应该是王爷的一个卫士，所以一般用的一个像这盘棋里做的一个雪豹和一个狮子，有的呢它做这个牛车或者是骆驼车。中国象棋有炮，有炮说明有火药，那么这个蒙古象棋呢，它肯定是跟火药没什么关系，它纯粹跟游牧文化有关系。
0: 棋盘就像是草原，每颗棋子都代表了一种生物。这些依赖草原为生的生命体之间的博弈，被投射在了这四方的棋盘上。对弈双方各执的十六枚棋子，在64个小方格间游走，互相制衡，互相影响，时刻提醒着人类思考该如何恪守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当我们想要挖掘历史深广的原貌，往往会发现，历史存在的意义也许是在过去。而我们真正想要追寻的，是透过时间缝隙，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无数个瞬间。这些令人驻足的碎片，会带着现在向将来走去，告诉我们，世间的一切连在一起。

0: 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高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多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6: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5: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7: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5: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8: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5: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9: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5: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5: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1: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4: 好的。
15: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3: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5: 好的。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域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敌人肯定不会轻易放弃的。
1: 你怎么知道？
0: 看地图分析的呀。
1: 行啊，小仔。
0: 哎，团长，你看，敌人停在半山腰，等炮火了。一会儿啊，肯定还有一轮轰炸。
1: 哎，同志们，都听好了啊！一会儿啊，咱们等敌人走近了再打。打完之后，顺手在他们身上扒拉弹药，明白了吗？
2: 明白。
0: 这事我得记下来。哎呀，
1: 别记得些没用的啊！哎，不不不，有，你记，有用。一会儿打的时候啊，你就在这个洞里躲着，把咱们战士的英雄事迹全都给记录下来啊！记住了，这可是我交给你的光荣任务。做完战之后，我要亲自检查吧啊！

这。

1: 火力太强，咱得换一种打法了。从现在起，以排为单位，轮流守阵地，咱跟鬼子打车轮战。
2: 老三，
3: 我同意。
2: 二营长到，
4: 团长。
2: 不是打车轮战，咱们这是轮流牺牲。
1: 是，是有牺牲，但我们能挡住敌人。是，白营长，B度把你搞定，是别人的必夺之地，给我守住了。
5: 五八零是我们二营的，敌人想上来，别想着活着回去，逃，走。

0: 报告军长，联系上司令部了。
1: 赶快发电。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全军主力预计明晨到达，可立即向军隅里界川一带发起进攻，保证完成之司交予38军的作战任务。
2: 同志们，
1: 加快了速度，加快了速度！
3: 军长，
1: 快！
3: 114，
1: 114怎么了？老伙计，按说咱马克思主义者不信邪，可咱这回是不是太背了？
2: 还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给司令部汇报啊，给致司发电。
4: 敌人飞机悍然钻山沟进行超低空射击，山洞内汽油桶爆炸燃烧，而后撤出山洞的同志又遭敌机扫射，前后历时2.5小时，初步统计约有230多人牺牲，包含10多名团级干部。

0: 我拟了一份给三十八军的电报，请您审阅。
1: 念。
0: 三十八军暨幺幺二师，司令部向全体遇难同志表示深切哀悼。每一位牺牲的烈士务必查明身份，尽快造册上报。现在正值军情紧急之际，望三十八军全体同志化悲痛为力量，擦干眼泪，继续战斗，驶向敌人，讨还血债。
2: 幺幺二师师部，这次损失巨大，很多的中层干部都牺牲了，目前不宜展开军事行动，要他们尽快重建干部系统。我的意见，不要选拔那些磨磨唧唧、瞻前顾后的，要选拔作风勇猛、行动坚决的干部。
3: 明白。
4: 刘秘书。
3: 是。
2: 总，三十八军申请攻打军医里，该怎么回复？
5: 晚了。江北的敌人大部分已经逃到了青川江以南，咱们报的饺子漏了。
6: 没漏的别的地方，就漏在三十八军了。
2: 彭总，敌人的主力这次虽然侥幸逃脱了，但也未必就是坏事。
5: 我们的主力也没暴露吗？毛主席对我们下一步制定的这个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表示很赞成。
2: 目前啊，正在激战的呢，东线黄草岭，还有西线的飞虎山呢，这就是我们下一战役的起点，还有右耳，这个右耳要放得更小妙了。 我们现在还可以将计就计，有意示弱，把敌人给他放进来，把这次我们没有吃到的饺子重新吃起来。嗯，洪
7: 总，
2: 嗯，
7: 良心出放出335单，这把飞刀占据飞虎山，这个战略会让敌人很难受。
5: 敌军在青川江以南集结以后，一定会继续北上，飞虎山是必经之路。只要阵地还在我们手上，就一定大有文章可做。我现在最不放心的是飞虎山，一个轻装团每天要面临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和几万敌军的轮番进攻，他们到底能不能守到最后？是不是适时增援一下呢？
2: 不派增援，不扩大战局。335团嘛，就是掩护主力调动。告诉梁兴初，这是三十八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8: 是。
9: 这才不到半天的时间，五连伤亡过半已经。
10: 团长，这场冷战我接不下去了。
11: 接不下去，你就别急。

0: 秀才，战斗越来越激烈，我护不了你了，赶紧回师部。
1: 不用你护着，你的任务是守住飞虎山，我也有我的任务。
2: 跟司令部的联络信号有中断，那我们就先行动后汇报。1120的指挥体系需要重建，我已经命令他们就地休整待援。天黑以后，我军主力可以放开手脚急行军，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
0: 我建议全军应该休息2个小时，8点再发动总攻。
2: 我已不做休整，部队一到飞虎山就立即向围困飞虎山的敌军展开总攻，争取以最短的时间一举击溃南朝鲜军第一师，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营里，这样彭总布置的口袋就算被扎紧了。
3: 报告，连上了，司令部急令。
4: 怎么了？
0: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营里穿插，迅速掉头撤退。
4: 有没有弄错啊？再不占领军营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0: 口袋已经漏了，敌军主力已经撤退到青川江以南，重新集结，只留下一小部分在江北阵地。现在攻打军营里，已经失去了战略价值。
5: 那我们38军不白忙活了？
0: 不能说白忙活，彭总有令，我1120335团必须死守飞虎山，确保大部队转移，接到命令方可撤退。
5: 一个团守不住飞虎山，让我们失去增援吧。
0: 彭总有令，不能增援。
4: 可是轻装上阵的一个团，没有支援，没有补给，这仗怎么打？这不是让335团白白牺牲掉吗？
6: 局长，让我上吧！
7: 局长，
6: 让
7: 我上吧！
8: 别来了！
2: 至此掌握全局，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一定是另有深意。传令全军，立即执行，向指定区域撤退。
5: 是，
2: 刘参谋
9: 到。
2: 以军部的名义给335团发报，告诉范天，从现在起不要指望援军，只能孤军奋战，坚守阵地。没有我梁行初的命令，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9: 是，

0: 石头能吃吗？要是石头能吃，那还要庄稼人干什么？
1: 秀才，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把这个石头放到嘴里，多含一会儿，就会有口水，这样就不饿了。
0: 我也试试。
2: 东子，哎，这时候点行啊？跟俺娘整那个大碴粥，一个味儿啊！
3: 那还说啥了？我爸熬的大碴子老香了。哎呀，高粱米饭也行啊。哎，
4: 尝尝。俺娘蒸的馒头，一个一个味儿。
3: 来尝尝，和俺娘摊的煎饼一个味儿。

我们这次新任务，死守飞虎山，掩护主力部队调动，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但是啊，我范天恩对不住大伙儿啊，我让大家啃着石头，跟我打这么苦的仗。 但我相信你们都还记得，我在出国誓师大会上说了一个口号：一我一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团。所以今天我想说的是，我们三三五团，只要还有一个活着，我们就算是啃石子儿，也照样能打成仗。我们也一定能死守飞虎山。

0: 村里有人。
1: 哎，黑乎乎的，你咋知道啊？
0: 有饭香。
1: 饭香？我咋没闻着呢？
0: 你要是跟我一样从小要饭，你也能闻到饭香。
1: 小毛，那你怎么当的兵啊？
0: 我是饭团长捡的呀。2年前我在齐齐哈尔要饭，我饿晕在火车站，饭团长路过救了我，我就当兵了。
1: 那他可真是你的大恩人呢。
0: 那可不，饭团长让我当他警卫员，我就告诉我自己，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保护好他。救他，快！
1: 那是你保护他，是他在保护你。
2: 움직이지 마!
3: 꼴 좀 해!
2: 움직이지 마! 얼굴을 가려! 멈춰! 입에 뭘 물려! 가만 있어! 말 못하게! 꼴 좀 해! 움직이지 마!
4: 말해! 너희 누구야? 어느 부대 사람이야?
2: 할아버지, 뭘 물어봐요? 이승만 앞잡이들이니 묻어버려요!
5: 아니요, 할아버지, 오해입니다! 저희는 중국 공산당입니다.
6: 毛主席的部队?
7: 对, 对, 毛主席的部队.
6: 你们就是帮助我们来打李承晚和美国佬的中国军队?
0: 我的心里。
6: 小同志, 老百姓中间没有秘密。 1传10, 10传100, 我们都知道你们来了。
3: 哎, 哎, 같은 배 사람들이야, 어서 풀어드려, 어서.
6: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了。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咱们认识一下啊。我呢是这个郡里管闲事的小老头，我叫朴忠诚。
1: 朴爷爷，您的中文造诣为啥这么好呀？
6: 我跟你说呀，我自幼就学汉学，考科举的。
8: 东西不多了，省着点药。
0: 团长，同学们饿得扛不住了。
8: 我知道，我知道。分一下，
0: 哎，来，怎么分？
8: 哎呀，现在哪怕是有口水喝，站什么都能撑一点呢。
0: 这秀才抽粮也不知道抽到哪儿去了，不会出什么事吧？
8: 昨天我真以为他会使不过去。

0: 물 좀 더 넣고 불 좀 크게 해.
1: 저기
0: 물 좀 더 넣고.
2: 동작.
3: 아예. 야,
0: 이게 동작야.
1: 저기
0: 나무 좀
4: 넣어.
0: 你怎么把耕牛给杀了？耕牛可是农民的命啊！李同志啊，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子路曰：“愿车马一清裘，与朋友共。”你说你们跨越千山万水来救我们，豁出命来保护我。
4: 我们杀两头牛回报你们，算什么？我们回去，非得挨批评不可。放心吧，谁要敢批评你，你告诉我老头子，我去好好给他上一课。
1: 这牛肉真香啊！
0: 香吧？
4: 你们的情谊，我们志愿军铭记在心。特殊时期。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朴爷爷，我和小毛得启程赶回去。山上的同志已经锻炼好几天了。哦，这个牛肉不用炖得太烂，现在就是牛骨头，我们。

0: 也能把它给咬碎了。
1: 明白，明白，明白。
2: 走走走走，빨리빨리，走走走。어서빨리밥을보내주자동무들한테어서빨리밥을보내주자동무들한테자자자
3: 不行不行，
0: 太爷，送饭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绝不能让老百姓去冒险。
1: 李同志啊，他们每家都有被敌人打死的亲人，所以他们对南朝鲜军和美国佬都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都是自愿报名的，不怕危险。

车都回来了，咱们要翻车了。

0: 边吃边打，走鬼子！
1: 哥，
0: 谢谢你们啊，是你们救了咱赵虎团。
2: 不，是你们救了我们。

박현아!

我西线战场上的志愿军已全线进至青川江北岸，美第八集团军除少数部队扼守青川江北岸桥头堡阵地外，其主力部队已全部撤退到青川江以南，并在新安州至芥川一线占领沿江阵地，构成了新的防线。三十八、三十九军特请示是否继续南进？

0: 咱们志愿军这次的朝北反攻战，有没有一个战果统计啊？
1: 初步统计，东西两线一共歼敌大约15000人。还要不要继续南进？大家也可以说说。
2: 彭总，现在敌人完成了部署调整，形成了新的防线，而且兵力比较集中，这对我军来说都不是好事儿，所以我认为应该停止南进。
0: 如果我们要继续南进去追歼敌人，首先要强渡清川江，去和敌人进行正面的阵地战。阵地战是敌人的长项，他们又有飞机、大炮这些重武器进行火力支援，我们一定会处于下风。所以我想，咱们应该暂时回避这种硬碰硬的打法。
1: 来，洪副司令，说说你的意见。
3: 不管是在西线的38、39、40军，还是东线的42军，都已经连续作战10天左右了，部队的伤亡疲劳已经很大了。缺医少药，缺粮少弹，非常严重。我觉得我们的部队现在可以暂时歇歇了。
4: 我同意大家的看法。
1: 这也正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这样，通知西线38、39军停止进攻，就地休整。
5: 是。
6: 刘秘书，
7: 到。
1: 你留一下，给毛主席起草个电文。
7: 是，
1: 大家可以散会了。

0: 朝北反攻战已经结束，此次战役我军歼敌仅6到7个团，但对稳定朝北人心，我军站稳脚跟还是有意义的。
1: 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正在向中朝边境分兵冒进的联合国军实施反击战役。志愿军利用战役的突然性，在运动中各个歼敌，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青川江以南，歼敌1.5万余人，粉碎了其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2: 一城一地的得失是小事，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是大事。给彭总回电，说我完全同意他对第二次战役的部署。至于宋时轮的第9兵团，刚到东北，原本是要他们准备训练2个月，现在看来啊，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看10天之内就要入朝。
3: 我建议啊，因为现在整个中朝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绿了。我们这一代人，这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造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治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对高额彩礼说不。
3: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2: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3: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我们这儿已经都醒了，啥也撑不住，都没吃的，就这样发展下去，省得一个也扛不住。再坚持坚持，让队马上就到了啊！
1: 好。

0: 快点吃吧！啊，三排长，醒醒，别睡了。
1: 孙排长牺牲了。

0: 这是空炮，往对面下大厦，这打的也不准啊！
1: 哎，这美国佬就算是炮弹再多，也不至于放空炮。
2: 上次空袭啊，把我那个大理石的象棋给炸没了，那是我打日本鬼子的时候跟着我的。现在啊，没着没落啊，想换换脑子都不行啊。
3: 王总，你别急啊，我一直帮你盯着这事儿呢。哎，这不，正在用木头给你刻棋子呢。啊，将帅事项都齐了，就差兵卒了。
2: 哟，你还有这一手吗？
3: 报告王总，我在工厂啊干过电焊。
2: 雕刻、车工、钳工，弄几个小棋子儿，小菜一碟。王总，各军主力已经撤到了指定区域了。哎呀，
4: 38军335团呐，在北虎山已经坚守了4天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后勤，孤军奋战呐，最怕的就是缺粮。
2: 我们后勤部门应该总结经验，一力再战。
5: 邓华，说说东线情况。自从42军在黄草岭打响了这场阻击战之后，到今天已经整整的11天了。他们死死地顶住了美军的王牌，陆战1师为首的80000敌人的轮番进攻。到现在，我们的战士还在阵地上，始终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没有让敌人前进一步。
2: 现在回头来看。 整体这个战略都是没问题的。我们的战士在前线打的也是非常顽强，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勇气。可是咱们这个账本上的数字就是落实不到实处。哼，我很想问问这个梁大牙，你们都说的很棒，棒在哪儿啊？

0: 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在国内打得挺横，到朝鲜怎么了？见到美帝就矮一截了。彭总，战斗士气的事儿您不用担心。三十八军历史以来就是能打硬仗的部队，三三五团是1120师的王牌团。从这几天汇总的情报来看，伤亡虽然很大。
1: 但是他们牢牢地控制住了阵地，充分利用地形之变，把敌人打得非常狼狈。
2: 彭总，韩副司令说的对，三十八军毕竟是在红军三军团主力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么雄厚的底子，三十八军不会差的。
1: 彭总，实事求是讲，这三十八军这个猛虎作风。 还真是得了三军团的真传。这次虽然打得不太好，但是也不能完全把责任都怪在他们身上。各军前出接敌的时候，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面的部队反应，我们这次遇到的敌人炮火之猛烈，是前所未有的。跟我们原来打过的日本鬼子、国民党蒋匪帮，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再说敌人有那么强大的空军力量的支持，确实对我们的部队。
3: 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们还是应该说经验不足吧。说完了吗？还有吗？都说完了吧。<笑>你们啊，用不着来给梁大牙求情。我彭德怀带兵没别的，那就是赏罚分明啊，该奖励的我肯定奖励，该处罚的我不会手软。
4: 给三十八军和42军发电报，飞虎山、黄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3: 是。

0: 这是什么拼死拼活，每让敌人前进一步，后退30里，真让人想不通啊！
1: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0: 五天五夜，我三三五团，钉死在飞虎山，寸土未失。

0: 彭总，
1: 坐坐坐。哎呀，怎么，还在靠这个吗？
2: 马上就好了，彭总，就差这一个兵了。哎，要不然你先用木头疙瘩代替，知道是个兵不就行了吗？哎，
0: 凭什么将帅你就好好雕，兵就不用心了？兵很重要的，好好雕，我不着急。
2: 是，
0: 来吧。
3: 好，
4: 彭总，哎，
0: 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好，来。
5: 飞虎山的三三五团，
6: 以安全的撤出了战斗，他们是兜了好几个大圈子才把敌人给甩掉。哎呀，
4: 诱敌深入，各有各的招儿，啊！现在得趁热打铁呀，毕竟咱们这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
6: 尤其是四十二军的好好说说，他们在东线成功的守住了黄草岭，顶住了南朝鲜军第三师和美军陆战一师，那是在装备和兵力都完全处于下风的情况下。
4: 不容易啊！各守黄草岭的这个经验啊，必须啊，要在全军推广。
2: 是的，四十二军这次在黄草岭上，用一场漂亮的阻击战，证明了，尽管我们的敌人有飞机大炮是重火力支援，但是我们的战士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是完全可以和他抗衡的。
4: 对，只要我们运用啊前轻后重的原则，和敌人周旋。
2: 我们呢，不仅可以做好呢防御地区，还可以争取时间，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打这个反击战。
4: 西线这次打的也很威风，只是留了些遗憾，啊，没有完全达成咱们战前的意图。这个饺子皮儿煮破了，
2: 那战士们急得嗷嗷叫，纷纷请战要求追过清川江去了。
4: 冯总，我看咱们可以适时的把几位军长。
2: 都召回来，把这会开了，及时总结一下得失吧。
4: 对对对，也就手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准备第二次战役。第二次战役已经开始了。嗯，我军主动放弃黄草岭和飞虎山的那一刻，第二次战役就已经开始了。
2: 宋时轮兵团现在已经准备渡江了，目标嘛，就是长津湖。
4: 这一次我们要在东线呢，打敌人一个突然袭击。
2: 美国已为在黄草岭击溃了我军，但是他们肯定想不到，一支更为强大的主力军团，接替四十二军正悄悄地潜伏在他们鼻子底下。王总，嗯，兵准备好了。
0: 有。
2: 喂，
4: 好兵。
2: 嗯，好兵啊。
0: 啊。
2: 你说准了。
0: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嗯，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7: 也用不着遗憾。最重要的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就打了个大胜仗，站稳了脚跟呢。
0: 从今往后，咱们就可以和美军还有南朝鲜军摆开架势，好好较量。
7: 俗话说，头三脚难敌。荣臻同志。
4: 你对彭老总下一步的计划有什么好的建议啊？直到现在，麦克阿瑟仍然没有摸清楚咱们的底细，那彭总仍然可以继续运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关门打狗，先吃饱了再说。
2: 来，坐。
4: 哎呀，慢点！哎呦，慢点！彭
0: 总，
4: 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嗯，
2: 好，好。

0: 天气冷，披着这儿。
1: 你也冷吧？
0: 哎，我小时候在苏联比这儿冷多了，早习惯了。
1: 救兵团到哪儿了？
0: 啊，邓副司令一直守着电台等消息呢。
2: 彭总，最新消息，救兵团司令部正准备随二十军一起

0: 江。进入朝鲜之后，他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继续向盖马高原行进，估计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吧，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作战部署。
1: 这天哪，一天比一天冷了。
0: 是啊，朝鲜北部山高岭寒，有些地方比我们的东北还要冷，尤其是盖马高原的长津湖地区。现在这个时候，白天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十度了。
1: 这么冷吗？
0: 人民军的同志介绍说，今天很有可能赶上的是极寒天气。
1: 哎呀，正因为困难，毛主席才把宋时轮的这支能打硬仗、能打苦仗的第九兵团调到朝鲜来了。

0: 宋司令，我已经尽力了，看来改变不了你们的行程了。军人就是赴汤蹈火，保家卫国，再冷也不能退缩。贺副司令，我代表第九兵团铭记你为我们做过的事情。
1: 谢谢。
0: 我们会继续把物资往长远送，祝你们旗开得胜。我备好勤工酒，等你们归来。

这些人都是杀了我的人，杀了我的父亲，杀了我的妻子，杀了我的儿子，杀了我的女儿，杀了我的妻子，杀了我的儿子，杀了我的女儿，杀了我的妻子，杀了我的儿子，杀了我的女儿，杀了我的妻子，杀了我的儿子，杀了我的女儿，杀了我的妻子，杀了我的儿子，杀了我的女儿，杀了我的妻子，杀了我的儿子，杀了我的女儿，杀了我的妻子，杀了我的儿子，杀了我的女儿，杀了我的妻子，杀了我的儿子，杀了我的女儿，杀了我的妻子，杀了我的儿子，杀了我的女儿，杀了我的妻子，杀了我的儿子，杀了我的女儿，杀了我的妻子，杀了我的儿子，杀了我的女儿，杀了我的妻子，杀了我的儿子，杀了我的女儿，杀了我的妻子，杀了我的儿子，杀了我的女儿，杀了我的

0: 各位局长，快坐吧！啊，
1: 同事，哎，今天是折菜啊，是专门为你们安排的。啊，饭馆宝，酒馆够啊！梁局长，
0: 哎，
1: 这还有你最爱吃的肉呢，
0: 一会儿多吃点。
1: 行，那个赵处长，哎，我打听一下，这肉是彭总特意给我安排的吗？哟，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呀，这是朝鲜的同志特意送来的，很香的，你尝尝。
2: 哎，你别坐着，我去拿碗啊。
3: 老梁，
2: 老梁，哭丧个脸，又不是来开批斗亏的。
3: 少在那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小子，云山这一仗打得漂亮，打得酣畅淋漓，你当然是来接受表扬的。
2: 你们三十八军这次啊，是那个啥，哎，但是飞虎山打得不错呀。
4: 对。
5: 阻击战不好打，我们在黄草岭那是感同身受，
6: 气氛很热烈嘛。
7: 邓司令，邓司令，邓司令，
6: 邓司令，好，嗯，好。同志们啊，入朝作战的第一战役啊，大家打的都很威风。各位军长都辛苦了，哎，坐，坐，坐，坐。哎，今天这桌饭，这可是彭总亲自安排的。
7: 大家吃好喝好，然后咱们总结好，啊！我是专门过来替彭总敬大家一杯酒的。哎，倒酒啊！哎，
1: 不来，倒酒。哎呀，
7: 好久不见，司令员。
1: 哎，
7: 邓司令，
6: 瘦了。
7: 来来来来，你给我，
1: 不用你给我，我自己倒就行。梁局长，
7: 你今天还是别喝了。
6: 不是，咋的？酒还不让喝了？ 不是，那个别人可以喝，你最好别喝。
7: 我，
6: 你得保持冷静。好，来，不是我冷静。我们大家把这碗得胜酒干了。好，好，
7: 感谢副司令。
6: 啊，彭总最近呢心情不太好，等一下见了面，大家心里都有点数。
7: 好，
6: 表现得老实一点，谦虚一点，就不会有大问题。
7: 好，明白，明白，
6: 你们吃吧。
4: 哎，邓司令，
6: 你坐会儿啊，
4: 你吃你们的，你们的，一会儿见。
6: 坐你们的，
7: 邓司令，慢走。
6: 哎，不送不送不送不送。哎，
1: 都快坐下吧。哎，都快坐下吧，接着喝，我来倒酒啊。
6: 来啊，坐坐坐。
7: 我咋感觉这邓司令是专门为了叮嘱你才来的呢？
6: 啊，
7: 我们有点担心你啊。
6: 你待会儿少说话啊。
1: 你们几个小子，等着看我三十八军的笑话去！我告诉你们，总有一天我三十八军让你们几个仰着脖子看。就是，
7: 老梁啊，老梁，胜败乃兵家常事，别想了，喝酒。
1: 老梁，别倒了。
6: 哎哎哎，
1: 吴局长，今天就别让他喝了。
6: 赵处长，喝点没事来吧。
1: 那也行，梁局长，那你就少喝一会儿啊。要不这样吧。
2: 各位军长，我老赵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敬你们一杯。这段时间你们很辛苦，敬你们。来来来，干干干干，来来来来来，
4: 端酒啊！
2: 喝的是酒，
1: 就喝吧，
2: 打胜仗。
1: 对，
2: 来来来，
4: 干干干！
2: 哎呀，哇！
7: 你看什么呢？喝呀！
1: 我这阵子一直不太痛快，我闻闻味儿得了。回头三十八军打了大胜仗，我请大家。
6: 好啊，
1: 行，哎，大家都别光说话了，赶快趁热吃吧。
6: 来来来，尝尝这个
1: 肉。
6: 报告，
8: 梁营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2: 好，知道了，
8: 是。哎，我说什么来着？三十八军是老三军团出身，彭总心里始终装着你们呢。
2: 可不是嘛，你说谁都不夹菜啊，专门照顾你老梁，是不是？来吧。哎呀，那个，大伙儿都别客气啊。
8: 一起吃啊，放中间。
1: 来来来，放中间。
8: 我梁兴珠从来不吃独食。
1: 你尝尝，
8: 一起一起啊。
1: 哎。

0: 辛苦，彭总好，
1: 彭总好，
0: 彭总好。

同志们，这次战役是在朝鲜战局极端恶化的情况下，我军在赴朝过程当中仓促的对敌展开的。我们的指战员。

0: 继续发扬了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在12个昼夜里，发扬我军这个近战夜战的悠长，一下把敌人给打懵了。我们对南朝鲜的第6师给予了歼灭性的重创，同时重创了美7一师和南朝鲜的第1、第8师，取得了入朝作战的开门红。这次战役。 我们歼灭了敌人15,800多人，收复了青川江以北的所有地区，包括青川江以南的德川和宁远地区。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实战当中积累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下面，请彭总讲。
1: 志愿军啊，取得了入朝第1战役的胜利。毛主席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本来呀，我担心我们没有制空权，和美伪军作战呢会吃亏的。但是现在来看呢，只要我们能坚持打近战、夜战、运动战，牵制敌人、分割敌人、围歼敌人。 那我们啊，就不怕敌人的飞机和大炮。比如说，美军的骑兵第1师，那是美国的王牌军呐，华盛顿开国时组建的部队，从来就没有输过呀。这次呢，<笑>这次就败在我们39军的枪下了。
2: 那都是彭总指挥的好，
1: 用不着拍我的马屁。 你们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啊！而且40军打得也不错，你们118师邓月首战两水洞，消灭了敌人1个夹枪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1枪。
3: 邓月让我给彭总带句话，说谢谢彭总送的书。
1: 魏玉成。 现在啊，毛主席在考虑啊，要把10月25号118师在凉水洞打第1仗的日子，作为呢志愿军出国的纪念日，这是118师和你们40军的光荣啊！
2: 我代表40军全体官兵，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

0: 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8: 135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9: 陈克龙、
10: 魏楠、
11: 吴波、
12: 王腾栋、
13: 葛大木、
14: 马总、
15: 周鹏、
16: 邱志良、
17: 全体都要。
18: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9: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20: 哇，好酷。
19: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21: 哦，500啊，等下，
22: 钱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您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前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取。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0: 美军的骑兵第一师，要是美国的王牌军呢，这次就败在我们39军的枪下了。
1: 那都是彭总指挥的好，
0: 用不着拍我的马屁，你们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啊。而且40军打得也不错啊，你们118师邓岳首战凉水洞，消灭了敌人一个加强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枪。
2: 邓岳让我给彭总带句话，说谢谢彭总送的书。
0: 文玉成，现在啊，毛主席在考虑啊，要把10月25号118师在凉水洞打第一仗的日子作为呢志愿军出国的纪念日，这是118师和你们40军的光荣啊。
1: 我代表40军全体官兵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
0: 42军也立功了。要对付的敌人嘛，是南朝鲜1军和美陆战1师。虽然你们的部队伤亡较大，但是你们歼灭了敌人3600多人，完成了致死交给你们在东线牵制敌人的任务，粉碎了敌人迂回疆界的企图。我还听说，怎么124师用这个步兵的武器打下来2架敌人的飞机，这可了不得呀，这个是要在我们志愿军当中大力宣传的。你们呢还要派出人来负责培训，给大家讲讲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敌人的飞机给他打下来。
1: 没问题，彭总，我回去立马调人过来。
0: 38军那个胆小如鼠的军长梁兴初又躲到哪儿去了？
3: 到。
0: 梁兴初啊，如果现在我把你拉出去毙了，你觉得委屈你吗？
4: 报告彭总，不冤枉。您就算把我这个军长给撸了，让我去前线拿炸药包炸敌人坦克，我都觉得不冤枉。
0: 看到了吗？一句话就试出了你梁大牙的本性，骄兵狂将，自以为是。我说枪毙就枪毙，怎么的？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呢？谁允许你抱着炸药包去炸坦克？说说吧，给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指挥的？说吧。明明告诉你在西川只有南朝鲜军的一个营，你却偏要听信谣言，说有什么一个黑人团延迟了进攻的时间，放跑了敌人，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导致你们全军呢不能迅速及时地插到界川和军域里，不能完成战役迂回截断敌人后路的任务，让我们整个的战果大打折扣啊。这些逃跑的敌人啊，应该感谢你们38军这不杀之恩呢。38军是个主力军是吗？被一个美军黑人团吓成这个样子，说你是打铁出身冤虎将是吗？我看你是个鼠将，让你向西川插，你为什么不插？为什么不插？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4: 彭总，不要骂了。
0: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贻误战机，我就该枪毙了你。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这个本事还是有的。我不仅要枪毙你啊，还要撤销你们的番号。怎么的？你不服吗？
4: 我不服。
3: 京。
4: 让我说句话，
1: 让他说。
4: 彭总，入朝第一战，38箭确实没打好，是我良心出指挥失误。别说您骂我，就算把我给毙了，我良心出没半个不字儿。但是彭总，您不能这么骂38军，更不能取消我38军的番号，因为前线的将士们，他们对得起这个番号，这一点我得给他们证明。飞虎山的石头能为他们证明。
5: 你还有脸给我在这提这块石头？
3: 这是司令部的李干事从飞虎山上带下来的石头，我特意把这石头送到我的桌上，我把它送给你，梁兴初啊。要不是335团的战士们在飞虎山啃石头守阵地，今天你就别想离开这儿，知道吗？
5: 以后吃饭呢，就把这块石头放到你的碗里，看看你这个军长对得住对不住那些浴血奋战的战士们。
4: 明白。
5: 出息了，不服气，骂你几句，你能死吗？
4: 王总，不是不服气，您骂我也死不了。我是想起了飞虎山上牺牲的800多烈士，想起了我遥遥二师师部牺牲的200多战友。骂得对，如果不是我梁兴初贻误战机，很多牺牲完全可以避免。彭总，我梁兴初不配当38军的军长，我请求将我降为普通一兵，让我上前线打鬼子。
5: 培养个军长容易吗？要撂挑子吗？撤不撤你，枪毙不枪毙你，不是你说出来，知道吗？
1: 坐下。
5: 水。
6: 听明白了，别动气。
7: 彭总，
3: 休息会儿。
7: 他们自己已经明白了，这次没打好，下一次一定会努力打出好样子来。梁兴初，梁大牙，你表个态，
8: 让你表个态。
4: 我没脸表态。

0: 香菇不用重锤，你的话他们肯定都听进去了，给段时间让他们好好反过劲儿啊。
1: 下面请韩副司令员就第二战役做战斗部署。
2: 同志们，我现在传达中央军委和致司商讨的关于第二次战役的部署，毛主席同意了我们的想法，诱敌深入，关门打狗，把敌人主力吸引到清川江以北的山地，引进我们的包围圈，穿插分割运动歼敌，一战彻底把他们打残。

0: 各位军长，都清楚了吗？清楚，
1: 清楚，清楚。
0: 同志们，各军的任务等到临近发起总攻之后，到时候根据具体情况还会进一步的明确。现在你们回去之后，要首先把这一次作战会议的精神向下传达。 都是高级指挥员，切记，在落实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周密部署、精心策划。对于上级的命令，不能打折扣，要坚决贯彻执行。我们指挥员多用一份心，我们的战士就会少流一滴血。
2: 是，
3: 是，是。
0: 彭总，差不多了吧？就到这儿。
3: 这次战役，再有哪个军像38军这样畏畏缩缩、贻误战机？军长撤职查办，部队撤销番号。谁再敢求情，那司令员这个位置就由他来做。我彭德怀说话算话，散会。

行了，别出这儿了。彭总骂你，那是爱护你、器重你，听不出来啊，还拱火。他就这脾气，说完了就完了，下一仗好好打不就完了吗？

0: 你没完了，是不是？泄气了？
1: 38星不是纸糊的，我梁兴初是打铁的出身。

0: 你怎么现在才出来呀？急死我了！
1: 死不了。
0: 我就说嘛，只要你态度端正，不跟潘总顶嘴，就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1: 潘总咋说呀？跟潘总顶了几句啊？

0: 我是军长，仗没打好，是我梁兴初没指挥好，我对不起三十八军全体志愿军。
1: 军长，是这一仗，我们没能把敌人帮成饺子，但是我们在歼敌数量上不逊色于其他兄弟部队啊。
2: 是啊，全军歼敌15,000，咱们三十八军歼敌4,600多，怎么还说咱们怯战？还要撤销咱们的番号？
1: 他凭啥撤销我们的番号啊？我们在飞火山孤军坚守了5天5夜，我的战士们都是啃着石头过来的，这仗都白打了吗？
3: 军长，这次是我误传情报，才让我军临时调整部署，让敌军尾巴师从眼皮子底下跑了。我才要扶这个责任。
4: 站住！
0: 干什么去？
3: 我找彭老总请罪，他要斩马谡，就让他这么样答应。
0: 给我回来！ 胆子不小嘛，还敢去找彭总请罪？我梁兴初还没死呢，也轮不到你。刚才大家都嚷嚷了半天，情绪都不小，但是我告诉你们，三十八军是靠拳头说话的，不是靠耍嘴皮子。要真想给三十八军争口气。 那就回去，好好总结。抗美援朝不是打一仗，下一仗，咱们就算是拼上老命，也要打出点名堂来，打出三十八军的威风，那才是面子，明白吗？
5: 老梁，消消气啊！各位师长，都坐下吧。
6: 梁师长，坐下吧。
5: 敌人在整个战场上，现在已经投入了5个军，13个师加上1个伞兵团，已经达到了21万人。敌人增兵不少啊，我们在人数上是不占优势的。西线现在由美第8集团军指挥美1军、美第9军和南朝鲜第2军团，共计8个师、3个旅和1个伞兵团，分2路向北进犯。 一路是听益州方向，一路是经西川向江界方向。在东线，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团由长津地区在向江界发展。最东面还有一路敌人在沿着东海岸线向图们江方向进犯。
7: 这美帝啊，就是个王八，只顾野战。那行啊，来我们这饺子馆重新开张。
8: 我们给他包一个特大的肉丸子。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麦克阿瑟是完全没有接触教训，依然是沿着交通线，多路分兵冒进，东西两线分离，后方空虚，这样就非常便于我们迂回穿插，断其后路，然后再各个击破。
9: 关键，这要看我方的执行能力。毛主席指示啊。 今年呢，我们呢还得再打一仗，要把这个战线呢推到平壤和元山一带，争取找机会呢消灭敌人至少6到7个团，使敌人呢由进攻变为呢防御，以便我军将来大局反攻。如果呢我们能够利用这次战役消灭敌人至少2到3个整师。
10: 那么，朝鲜战局啊，将发生基本变化。我一直在想，我们的问题究竟是出在了哪儿？不是我们的作战方案不对，也不是我们的战士不够英勇，而是我们过分的强调了慎重出战，过分的强调了要有充分的把握。我们太想打好入朝第一仗了，结果呢，自己捆住了自己的。

0: 手脚，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把彭总的批评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放下思想包袱，打好下一仗，赢得我们三十八军的荣誉。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2: 还是政委水平高，讲话讲到点子上了。同志们，有一句话叫做知耻而后勇，下一仗我们一定要放开手脚，拼死一搏，痛痛快快的狠揍美国佬和李承晚的委屈一顿，为三十八军宣誓。这是彭总给我夹的一道菜，飞虎山上的石头。这说明什么？说明彭总在意我三三五团的将士，说明我三十八军还是在彭总心里的。从今天起，我会每天把它放到饭碗里，每顿饭它就是我梁兴书的菜，直到我三十八军打翻身仗的那一天。
3: 主席的电报当中再一次明确，为了撕开这个战役上的口子，德川必须要打好。德川打好了，一顺百顺；打不好，可能会影响整个战局。因此，明确要求我们要派一支得力的部队放在这个位置上。
4: 彭总，我推荐四十二军。他们在黄草岭阻击美军和南朝鲜军8万多人，长达13天。从经验和士气上来说，都是不二人选吧。
5: 德川要是交给四十二军呢，完了。
3: 彭总什么想法？
6: 四十二军的能力嘛，当然没得说。但是呢，我是想把这块石头啊，交给另一个军去啃。
7: 三十八军，
6: 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没问题。
5: 好啊，这好。梁军长今天被老总狠狠地骂了一顿，肚子里有话发不出来呢，
8: 这不正好吗？啊，就让他带着这个满腔的怒火到战场上去发泄，这一上去变成疯狼了。
5: 彭总，你可是有名的忠厚长者啊，怎么又用上心计了？哎呀，
6: 我关心他是真的，我骂他也是真的，我不骂他他能进步吗？啊，别说这个梁大牙很有种啊，跟我顶嘴呀。哎，这也是我欣赏他的地方，大家再给他个机会吧。这个三十八军是英雄还是狗熊，在此一战好不好？
5: 好。
3: 赵二弟
9: 到，
3: 马上把今天会议上形成的作战方案整理出来，请彭总过目，然后下达各军，
6: 上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9: 是。
5: 等一下，再加上一条，询问一下中央，在苏联购买的汽车什么时候到位。
9: 是。
10: 我看眼下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修路，要修几条宽大公路，通达德川、宁远、孟山区域，而且要修得好，修得宽，这样才方便我们打胜仗。另外，请高岗贺锦年尽一切可能，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俘的供给。
11: 主席，朱老总啊，斯大林同志发来电报了。哎，哦，
12: 斯大林同志是怎么说的？
11: 斯大林同志赞同由金日成首相、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和彭德怀司令员组成三人小组，决定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军事政策。另外，他同意由彭德怀司令员统一指挥。
10: 好啊，这样一来，彭老总再做决定啊，就容易了。彭总说是向我们介绍一下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其实是请我们支持他。
12: 他彭。

0: 总在前面打仗，有我们三个人给他做后盾嘛。
1: 要保证啊，没有人给他添乱。
2: 我对西线六个军的部署心里比较踏实，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东线。我们在屋子里烤着火都冷得受不了了，救兵团十多万的将士在冰天雪地的野外行军，他们可怎么扛呢？今天他们到哪儿了？

0: 二十军已经到了盖马高原森林，预计还有两三天就能到达长津湖作战区域。二十七军在他们后面保持两天的行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目标太大。
1: 救兵团不容易啊，我现在呀，最担心的是他们的棉衣，还有粮食。洪大哥呢？他想办法从高岗那儿呢。
2: 前几天高书记也从东北运来了20万件的过渡棉衣，可是美军的飞机狂轰滥炸呀，我们拿到手的还不到5万件呢。当地的帮助有多大？其实我们自己呢，还囤积了些棉衣，但是问题啊，我们送不到九兵团的手里呀。这九兵团呢，它本身就是秘密行军呐，冲山峻岭，道路狭窄，没有人呐。
0: 这老百姓全去逃荒去了。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创造奇迹啊！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囤货呢远远不够。洪大哥的，替我联系高岗，让他到朝鲜来，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0: 这七天的口粮让他们省着点吃，可能要吃十天。
1: 就说这七天的口粮让他们省着点吃，可能要吃十天甚至更久。这鬼天气怕有零下十几度吧，
0: 白天零下十几度，晚上零下二十多度，以后会越来越冷。
2: 命令各个连队把已经分配到的后棉袄集中统一管理，到时候分给生病体弱还有冻伤的战士们。
0: 是。
3: 总司令，要不向司令部求援吧。
2: 我们是在东部山区黎民密行军，全军十几万人，你让司令部派多少人给我们送给养？这么一支庞大的补给队伍，那肯定会被美军的侦察机发现，到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从现在开始，我们第九兵团只能靠自己，不要轻易和司令部联系，每天只在规定的时间接受一次任务，报告一次方位，其余的时间保持无线电静默。
0: 是。

0: 秦哥哥，来人！卫生员，卫生员，
1: 怎么了？有人走了，快！
0: 怎么样了？ 小的包，看看他身上还有没有干粮。

0: 昨天我就劝他吃了，他就是不舍得，今天就顶不住了。
1: 别哭，眼泪冻住了，眼睛就瞎了。你干什么？啊？
0: 连长，给他留着吧。黄泉路上好歹吃一口。
1: 来吧。

0: 杨文义同志，现在实在没办法带你走，你先在这儿安息。我杨根思只要活着，就一定会回来找你。如果我死了，也一定会有人带你回家。
1: 锦鳞，
0: 小子班，还行吧？
1: 连长，你答应过我，
0: 只要把他扛下来，你就给我一支全连最好的水莲珠。好啊，到时候随便你挑，只要你能打准。别瞧不起人。
1: 我师傅可是神枪手陆成风，
0: 集训了3天也能叫师傅啊？
1: 那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0: 小子行啊，走吧。

0: 小班长，哎呦，钱连长，可好啊？挺好，挺好。郑瑞呢？
1: 睡觉呢。
0: 郑瑞，来炊事班是干活的，不是来享福的。跟你说话呢，
1: 钱连长。 老班长，钱连长，您还是赶紧让他走吧。我们炊事班呀，供不起这么大个菩萨。你说他是不是个人才啊？让他做个米饭，还能烧糊了。
0: 老班长，这小子除了会打仗，别的一无是处。我这回来就是带他回去的。
1: 哦，又打仗了？
0: 老张头，我怎么说呢？只要打仗，部队就需要我，我们连长亲自带我回侦察连。咦，看你嘚瑟！哎呀，想回侦察连啊，做你的美梦去吧。哎呀，连长，你别生气，我也知道错了，你别在这儿吓唬我了。没听说是吧？咱军长被彭总臭骂了一顿。 军长回来把师长臭骂了一顿，师长把我臭骂了一顿，郑瑞，你成天瞎嘚瑟啥？我这也不至于。哎，连长，这不得给我机会带队立功吗？你看我整天在这里闲着，部队上粮食那么紧张，总不能让我闲着吃干饭吧？
1: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
0: 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2: 我不去，我又没受伤，我去医院干啥？去保卫医院和伤员。不去！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还胡闹是吧？再胡闹，你赶紧给我滚回家去！部队容不下你这大爷。连长，干啥？放开！连长，我去，我去。
0: 我说我干啥呀？我不适合呀！你说你能干啥？前线打仗，哎，你在这里待几天待傻了是吧？到野战医院警卫排，你就能扛枪了，扛上枪就进入了战斗序列，随时都有可能上前线。哎，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背大锅，你就别去，
2: 我去。
0: 我这回是真的去，嘿嘿，哎呀，我就知道连长你心疼我，老伤急就是老伤急啊。那下回在周辽战事，你得第一个想到我。我可不是心疼你啊，我是心疼我自己，我可不想再挨骂。嘿嘿，
2: 对对对。
0: 对了，你上回救的那个朝鲜同志叫啥来着？朴忠恩。 他现在也在医院，好像说在闹情绪，你过去开导开导。
1: 连长，你放心，他再大情绪到我这儿也变成没情绪。我现在就去医院报道啊！哎，田连长，这小子吧，其实也挺能干的。您看，这堆劈柴，都是他一个人劈的。

0: 乔荣恩，
1: 恩人，哎，恩人，哎，恩人，
0: 自己同志，别叫恩人，叫大哥。
1: 哎，大哥，
0: 说你闹情绪，怎么回事啊？
2: 是这样，我想回我们游击队，可我们军的书记不让，让我在医院这个担架队里面帮忙做担架。我参加游击队是为了杀敌人，我的武器是枪，也不是这些担架呀。
0: 你一直啊在游击队工作，你是没看见大部队在战场上的场面，那是枪林弹雨，万炮齐发。
3: 张瑞，入上房，
4: 等着。
0: 回头来找你聊啊。
4: 啊。

0: 怎么了，这是？没事，
1: 怎么了？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在38军吗？说来话长，怎么回事啊？走，我带你见个人。走，谁呀？
0: 你先去吧。
1: 金医生，
2: 郑瑞，
1: 又见面了，缘分呐！
2: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1: 我好着呢。我是来医院警卫排报到的，以后医院由我来保护。咱们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2: 你呀，还是别跟我有缘了。看到没有，跟我有缘的都是伤员。
3: 你看，五十军已经入朝了，你就快点批准我回部队吧。
2: 我昨天刚给你上过药，你那就好了吗？从我这儿出去的必须是完全康复，我呢是不可能给你开康复条的。
1: 金医生，你看啊，这说起来我们也是老熟人了。他呀，撞了跟头牛一样。哦，他的伤啊，他根本不在乎。你就走个后门，把他给放了吧。啊，
2: 他不在乎，我在乎。真的是头牛也不行。再说了，我们现在物资紧缺，万一他发炎了怎么办？没事找事儿，赶紧去换药。
4: 啊！王振珠，你啥意思啊？你就是故意的！
2: 我没有，
4: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手里。护士长，你说说他行不行？我就是你，就故意的。
5: 王振珠，
4: 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5: 还要整他。我，
2: 马建红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4: 能。
2: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4: 要开战了。
2: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4: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2: 哎呀，慢点儿。珍珠，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手，只能辛苦你一个。这车伤员和马金虎都归你照顾了，今晚你跟他们一起走，务必安全送到。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五十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7: 一连连
8: 长
7: 皮连锁，
8: 陈凤和、
9: 魏楠、
10: 吴波、王成栋、
11: 葛当
12: 中、
13: 周鹏
14: 迪、
15: 周
14: 鹏
15: 迪、
16: 周鹏迪、
17: 全体都有，
18: 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19: 二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0: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横跨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在眼里，映入心底。
19: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4: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9: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

0: 示范。
1: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2: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3: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5: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你啥意思啊？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没有，赶紧走，不然撕在车里。护士长，你说说他行不行？我就是你，就故意的。护士长，快把自己怼我！
2: 没有找他呀。
1: 我，
2: 马救护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0: 能。
1: 那准备好，尽管出院。
0: 要开战了？
1: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伤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哎呀，
1: 慢点儿。
0: 陈楚，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手，只能辛苦你一个。这车伤员和马金谷都归你照顾了，今晚你跟他们一起走，务必安全送到。啥？护士长啊，我还要拉着一车伤员呢，对吧？能不能给我配一个更好的护士？这姑奶奶下手太狠了，
1: 护士长，我也要拉一车伤员，能不能给我配一个更有经验的司机？
3: 上级的命令必须执行，
1: 给他递上消炎药，晚上出发。
3: 金虎同志，珍珠同志，我希望你们在路上好好配合，一路平安。

0: 也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UN Council's accus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vasion of Taiwan is absurd.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will clarify this. One, the U.S. has never set foot on China's territory. Two, the U.S. has never adopted an aggressive action to China.
2: Austin 先生开门见山，说得好。请问，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现在在哪里啊？在火星上，还是在台湾？试问，如果有军舰有飞机大炮未经允许就私闯你华盛顿波托马克河，你们会如实无睹吗？所以，美国军舰在台湾就是铁证。 光天化日，众目昭彰，任何诡辩与捏造都不能改变美国武装力量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铁的事实。The
1: U.S. action towards Taiwan will only happen when a conflict between the island and the mainland. Mainland authorities have issued a statement. That could result in a serious conflict.
2: 可惜啊，你的这番言论却违背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与事实，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你们有什么权利干涉？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怎么就威胁到你们侵略朝鲜武装力量的安全？ 你们的行动反而是为了和平，我们的行动却成了破坏与威胁，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诸位，请看，1950年8月27日到10月10日。 美国侵略朝鲜军队的军用飞机不断侵犯我国东北领空进行侦察活动，扫射轰炸我国城镇与村庄，共9次。从11月10日到14日，共28次。从15日到19日，共33次。可以说，战火已经烧到了我国。 最后，我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安理会提出三点建议：一、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谴责并采取具体步骤，严厉制裁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3: 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全部撤出他的武装侵略力量，以保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朝鲜内政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4: 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初次登台，不辱使命啊！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仅要展现在朝鲜战场，而且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吴秀贤同志的讲话。 把中国人民百年来憋在心中的气一下子全吐出来了，为新中国争了光、添了彩，要给他记上一功啊！
5: 对呀，
6: 主席说得好啊，
7: 说得好。
8: Damn coward! Sound of telegraph.

0: 哎，赵，这美国侦察机最近飞的有点多啊。啊，之前啊，每天偶尔也有路过的，最近感觉好像是多了几次。
1: 要提醒大家，要多注意才行。
2: 是。哎，刘秘书，
3: 走。
2: 我去各部门检查一下防控情况。
3: 来，
2: 这些。都是重要的作战文件和地图，你们几个抓紧时间把它分类整理好，要保证首长用什么立刻就能够找出来。
1: 没问题。
2: 另外啊，文件要妥善保管好，遇到空袭可以随时拿走。
1: 是，我在，文件在。
2: 也不要过分紧张嘛，咱们这里啊还是很安全的。好，回去吧。
1: 是。
4: 如果38军连同42军。突破南朝鲜军在德川一带的防御，展开穿插，拿下德川，有问题吗？大家都说说。
5: 打德川是我38军的活，用不着42军掺和。
4: 被彭老总训了以后，这口气还是顺不下来是吗？
5: 韩副司令员，在致辞的时候我曾跟您讲过，38军不是纸糊的，这回我们就是让大家看看38军这块牌子到底是不是吹出来的。
4: 说说你的想法。
5: 您看，这是德川，这是宁远，如果42军配合我打德川再返回宁远，太浪费时间了，弄不好啊宁远的敌人就跑了，所以让42军全力去打宁远，德川我38军包了，咱们来个齐头并进。
4: 梁新柱，军中无戏言。
5: 我离军令状，25号发起进攻，一天的时间，26号拿下德川。
4: 一天时间拿下德川？
5: 一天。
4: 自己给彭老总打电话。
5: 好。
6: 什么？你们38军要一天拿下德川？梁大牙，你好大的口气呀！啊，我要的不是德川，我要的是南朝鲜军第7师，我让你把它吃掉，不是赶羊。
5: 彭总，给我一天的时间，我保证把南朝鲜
7: 第7师
5: 剁碎了包成饺子给你端过去。
6: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再做不到怎么办？
5: 我提头来见。
6: 好，这才是我要的梁大牙。
4: 梁大牙，这打仗可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你有计划了吗？
5: 要是没个金刚钻，咱还真不敢揽这瓷器活。韩司令员，请看，德川和宁远之间，尾7师和尾8师的中间地带有条缝隙，这就是我的机会，我的底气。总攻开始之前，我113师会从德川东面穿插至德川南面的反回风，再由南向北攻；112师则会进入德川西面的云丛里，从西往东打；而114师。则从正面牵制敌人主力，总攻开始，三管齐下，我保证他尾7师插翅也难逃。
4: 说完了？
5: 完了。
4: 总攻打响以后，南朝鲜军还是有机会通过武陵桥向平壤逃窜，南边的美军也有可能通过这座桥前来增援。梁大牙，这饺子包圆了吗？
5: 不愧是韩副司令员啊，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睛啊。不过请放心，我自有安排，我会派一支先遣队穿插到敌人的后方去，把武陵桥给炸了，断他们后路。而炸桥的时间就定在26号早晨8点，炸早了容易暴露我军意图，炸晚了增援的部队就过桥了，这个时间点正好可以保障我军全歼被围之敌，让他们南逃无门，北援无路。
4: 我就说我韩先主不会看错人啊。对了，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三十八军能不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就在这次了。
0: 是的，
3: 队长。报告军长，先遣队集结完毕，
7: 请您指示。
5: 只有这么点人？
3: 两个侦察连，除了必要留守待命的，剩下的都在这儿了，一共185人。
5: 不够，不够，完全不够。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人，你们可以随便挑。此次深入敌后栅桥，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样，我给你们300人，38军，只要是你们看上的，我都给你们。
1: 军长，真的想要谁就能给谁吗？
5: 在38军，我刚才说的那番话就是尚方宝剑，哪个要是不放人，你让他来找我。
1: 是，
5: 明天就要发起。

0: 总攻了，今晚十点你们准时出发，出发以前要仔细检查好装备，尤其是炸药包和电台，不能有任何闪失。出发以后你们一路向前，不要耽搁，务必在明早八点之前穿插到位，准时把武陵桥给我炸了。
1: 保证完成任务。
2: 看看这是什么呀？陆成风。哎，说吧，怎么感谢我？
3: 这里是野战医院，你就别再闯祸了。
4: 出院单。
5: 你给我干什么呀？是给你的，你已经完全康复，可以出院。
1: 真的？
5: 真的。
1: 沈三，
5: 随时。

0: 连长，连长，你怎么来了？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路上说。哎，不管什么任务，算我一个。
1: 行啊，连长，把他带上。他是谁啊？
2: 五十军陆长风。
0: 连长，他可是一个狙击手，在黄草岭一战打死了三十五个敌人，带上他才不吃亏。
1: 他就是那个神枪手啊。
0: 可他是五十军的人，咱是三十八军，我不能随便征用啊！
3: 连长，三十八军也好，五十军也罢，不都是咱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吗？再说了，出啥事儿，有咱们军长兜着呢，怕啥？
0: 挨骂骂的是我，不是你。
1: 让他来骂我，反正我被骂惯了。
0: 你不是保卫科的吗？你去哪儿啊？经营上。 帮个忙啊，只当他晚几天出院。
3: 我凭什么替你兜着呀？
0: 咱们不是熟人吗？
3: 谁跟你熟？
0: 再帮我跟保卫科打声招呼啊！谢谢。
3: 哎，你，
0: 连长，解决了，没问题，上车，出发，走。

0: 请稍息。同志们，此次任务的细节要求不再重复。我要讲的是，你们这次将要孤军深入到敌人的大后方去，而我们对那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但是你们要准时炸毁武陵大桥，阻断敌人南逃北援，保证我军主力能够顺利全歼当面之敌。
1: 请军长放心，先遣队誓死完成任务。
2: 誓死完成任务。
0: 出发吧。
1: 出发，向右转，快跑，走。

0: 庞总，哼哼，侯叔叔，嗯，这怎么敢当啊？
1: 你这娃娃，这有什么不敢当的？喝吗？
0: 哎，侯叔叔，嗯，我可不是小娃娃了，我都28了。
1: 28了，你多大？在叔叔这儿，你都是小娃娃。
0: 嗯，那倒是。哎呀，
1: 哟，凌晨2:30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0: 是凌晨2点钟，我这表啊，快半个小时。
1: 这是个坏表吗？你戴它干什么？戴我的吧。
0: 哎，不用不用，彭叔叔，这块表啊，可是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用的，都用出感情了。
1: 行了，别熬太晚了，早点休息。嗯，
0: 那不行啊，我呀要尽快的熟悉、整理、归类咱们这次战役这么多的作战材料，还有各地的地形概况、敌军介绍。到时候首长们开会，想要具体了解什么，我马上就能找出来。
1: 这倒是你应该干的。嗯，在整理资料这个过程中啊，要多加入点自己的思考，啊，要想想，这个仗，要是你来指挥，这该怎么打呀？
0: 彭叔叔，我现在可是在学习阶段，哎，但是，我期待有一天能像叔叔您一样，指挥大的战役。
1: 会有这一天的，
0: 姐姐吉言。哎，对了，这么晚了，你怎么也没休息啊？
1: 哎呀，明天第二次战役啊就要打响了，我这心里不踏实，过来看看地图。阿英啊，在咱们这儿啊，除了我和邓华，大家都不知道你这个真实的身份。入朝一个多月来呢，你也没有享受过什么特殊的待遇，怎么样，你适应吗？
0: 彭叔叔，我就是普通一兵，我不需要特别照顾他。你要是问我适应不适应，我只能说我太喜欢这儿了。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血液跟前线的战士们在一起沸腾，我真想到前线去亲自杀敌。
1: 好好好，你爸爸呀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出席了党的一大，你呢现在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你们父子俩啊都了不起。
0: 那还不是多亏了您要了我这个兵啊。嗯，
1: 行了，我现在命令你赶快回去休息，再年轻也不能这么造，知道吗？你爸爸呢不在你身边，我这个当叔叔的给替你爸爸多管着你，知道吗？
0: 冯叔叔，嗯，我现在呀不用回去休息了，你看这几天啊，我把我的铺盖卷啊都搬到这儿来了。

0: 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1: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血液跟前线的战士们在一起沸腾，我真想到前线去亲自杀敌。
1: 好，好，好！你爸爸呀，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出席了党的一大；你呢，现在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你们父子俩呀，都了不起。
0: 那还不是多亏了您邀了我这个兵啊。嗯，
1: 行了，我现在命令你赶快回去休息，再年轻也不能这么造，知道吗？你爸爸呢不在你身边，我这个当叔叔的给替你爸爸多管着你，知道吗？
0: 冯叔叔，嗯，我现在呀不用回去休息了，你看这几天啊，我把我的铺盖卷啊都搬到这儿来了。
1: 哦，哎呀，你太薄了吧？
0: 不薄，我年轻，火力壮。哎
1: 呦，要是冷的话，盖个大衣。
0: 嗯，放心吧。
1: 嗯，我听说啊，最近美国这个飞机啊，往这边飞得挺勤的。你和大家呀，要多加小心。
0: 嗯。哎，冯叔叔。嗯。应该多加小心的是您。大家伙可都说了。嗯。最不守防空纪律的就是彭老总。特别不爱钻防空洞，
1: 他们是这么说的，
0: 就这么说的。
1: 别跟你爸爸说，
0: 哪能啊？哎，冯叔叔，嗯，现在呀，咱们俩才是一伙的。
1: 早点休息。嗯。

0: 作战会怎么改到洞里去开了？这是谁的主意？这是
1: 毛主席的主意啊。
2: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我跟杜主任一合计，以后啊所有的会议咱们都在这洞里开。嗯，
0: 这咱们这些人没问题啊，对吧？怎么说服彭总呢？他肯定是不愿意到这种地方开会啊。
2: 我也真是服了彭总了，好说歹说就是听不进去。
3: 好说歹说有什么用啊，就得来强硬的。
0: 哎，老黄，我觉得这事儿你可以去办去。我发现你对彭总还是有点办法的啊。
3: 你瞧好吧，你们在这等着，我就把彭总啊拉进洞来。
4: 哎，看你的了啊。
5: 好。
6: 彭总，嗯，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洞了，你也赶紧进洞吧。哎
7: 呦，进什么洞？进洞！
6: 彭总，
7: 闭嘴！
3: 彭总，嗯，
6: 胡子，
3: 把地图摘下来。啊？哎，你干什么？我在看你干什么？
8: 想看到山洞里看？作战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同志们还在等着你组织会议。
3: 我大清早进什么洞嘛？开完会再说不行吗？
8: 彭总，美军的飞机随时都会过来轰炸的，我们指挥部必须转移到洞里去。毛主席昨天晚上还来电报，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你不能搞特殊化。
3: 你等会儿吧。哎，把地图摘走。哎啊，你砍，去，滚开。
8: 彭总，谁干？
3: 你们听我指令。
8: 枪爷，
9: 到，
8: 把彭总架到战斗里去。
9: 是是。
3: 谁敢动我看？谁敢动我？
10: 我架走，架走。
3: 干什么？
10: 没事，
3: 洪大哥，我烦死你了，我。
8: 行，你要是烦我，你就把我丢在后勤，让我到前线带兵打仗，远不见心不烦。
3: 想得美吧你？
8: 哼，走，拿走。

0: 好，快去办去。你们几个帮个忙，哎，把地图挂一下。好，来，好，你们动作都快点啊，马上就要开会了。
1: 好，
0: 哎，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好，快点回来啊！来，上。
1: 哎呀，好了好了，哎呦，行了行了，没有那么悬的，哎，
2: 听到了吗？我就说嘛，这都是路过的，你们瞎紧张在这儿，
1: 甭管是路过的还是专门针对我们来的，只要是进来了，就比在外边安全，
3: 哼，
1: 防患于未然嘛，
3: 啊，
1: 两个小鬼干得不错，表扬啊，
3: 安全第一嘛。
4: 走吧，还是来。
1: 行，哎呦，
4: 各位首长，开会前我说点事儿啊。
1: 为了做好防空工作，咱们从今天开始啊，白天就不生火做饭了，
4: 大家伙将就点，吃点凉窝头，好不好？
5: 好。
1: 哎呦，这还将就吗？啊，哎，好。
6: 杜平啊，前线的战事不一定吃得上哦。
7: 是啊，哎呦，
6: 来，都吃去。毛鹏总，嗯，那咱们就一边吃一边把会开起来。
7: 好，
6: 来吧。
7: 好，
6: 今天晚上西线就要正式打响了，请协方同志把现在最新的敌我双方态势跟大家做个详尽的汇报。
7: 好，
8: 我算是八军的位置，现在这儿。
7: 快快快，快一点，快一点！好，快点通知。
8: 刘秘书，
0: 你咋还不走啊？政治部命令全体人员到防空洞，马上就要开战了，我呀得抓紧时间把作战文件全部整理好。
8: 哎，也是，天天很狼来了，
0: 也没见真轰炸。这样吧，我帮你弄，能更快一点。
7: 好，好，好。
0: 哎，高参谋，这样。
8: 我呢，整理这些文字材料和电报，你把我整理好的地图啊，先装起来，按照我的标号顺序放，就不会乱。
0: 好的。哎呦，这活做得真精细啊，分门别类的简直太清楚了，比我这个军事参谋还专业呢。
8: 这就是个细致活。以前啊，我在工厂搞管理，几千种零件的管理调配都是我负责，
0: 我要是搞不清楚，不就影响生产了吗？
7: 有一套，抓紧干！
0: 好好。
7: 这半个小时之前刚刚飞过去一波，这咋又来一波？

0: 张处长，外面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1: 他们现在去化了，
2: 哪着火了？
1: 作战是被炸了。
2: 什么？作战是被炸了？
1: 你信是他？
3: 张如弟！
0: 敌机投下了凝固汽油弹，根本来不及扑救啊！我们牺牲了两位同志，一个是参谋高瑞新，另一个认不出来了。不过从身形上看，像是刘
4: 秘书。啊，
0: 这是从他身上发现的。
5: 人呢？
0: 已经抬走了。
6: 快抢救啊！你，
7: 彭总，
0: 人已经烧焦了。
6: 光靠救人哪的呀，
8: 彭总！哎呀，
0: 彭总，人都烧焦了。
6: 什么？
0: 烧焦了。
4: 彭总，彭总冷静。彭总。
5: 让彭总一个人安静一下。
9: 刘秘书到底是什么人？

这块棉花可是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用的，都用上感情了，马上就好了。工总，就差这一个兵了。有什么事儿啊？别着急，欲速不达，只要能当志愿军去朝鲜，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总，作战会议还接着开吗？哎呀，当然要开。艾英这个娃娃，是为了抗美援朝这个伟大的事业牺牲的。
1: 电文都拟好了，这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必须得第一时间向中央军委汇报。啊，邓华。
0: 这是我这辈子写的最艰难的电报。军委禀高岗，贺进年。 我们今日七时已转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撤出。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屋内，不料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 命中房屋。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但毛岸英及高瑞新未及跑出，不幸身亡，其他无损失。至此，25日16时。哎呀！哎。
2: 去吧，把大家都叫来吧。大战这就即将开始，哎，这也是最重要的事。他们一直在等着，瞒不住了，那也要保密啊。把这封电报。 交给情报处长，叫他亲自发出去，绝密。

叔叔没有照顾好你，叔叔对不住你，叔叔永远会记着你，大家也都不会忘了你的。

0: 邓司令，前线几点？
1: 彭总，我们的六个军都已经迁入了前沿阵地，随时可以发起总攻。
2: 给我狠狠的打！
3: 1950年11月25日夜，我第38军、第42军和第40军乘敌立足未稳，首先对德川宁远地区之南朝鲜第7、第8两师发起进攻。七线志愿军6个军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同时对敌发起进攻，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正式打响。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爱英同志遗体，我已寄埋在当地，以致私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似此对中朝人民教育意义较好。

0: 老总那儿有没有好消息啊？第二次战役打响了吗？战况怎么样？
1: 主席，你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了，你要保重啊。
2: 哎，来啊，不就是个感冒吗？你怎么了？
1: 我没事。按计划，西线战役半小时前应该开始了，前方的情况很快就会有报告，战果用不着着急，饭也要一口一口的吃嘛。
2: 对头，我就是太期待了，我们不用催，让老彭放开手脚打就是了。
1: 是，主席，有个事。
2: 怎么了，
1: 主席？你要多保重啊，要少抽烟。
2: 哎，知道了。就这事儿啊，那你们呢，一个一个就爱管着我，

孙敏说，请您接一下邵启东志和朱老总，请他们立刻过来一下，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商量。

0: 科长，没时间了，打还是不打？
1: 科长，给我3分钟，让我下去试试。
2: 行，就3分钟，注意安全。
0: 是，连长，陪我走一趟吧。

0: 수색해! 너희들!
1: 금방 있을 시간
0: 딱 다 수색해!
1: 좋아!
0: 빨리!

0: 好消息，战果辉煌啊！我们的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连续突破了德川和宁远两城。三十八军的突袭分队已经炸掉了武陵大桥。哦，现在南朝鲜军的第七师、第八师已经基本上被消灭，我们的两支队伍现在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扩大战果，争取从侧翼完成对美军的包抄。
1: 好啊，好啊，这个梁大牙打的可真好啊！但是歼灭敌人两个师，对他来说那还不就是开胃小菜吗？正餐现在应该上桌了。正餐啊，咱们也吃了个碰头彩。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的主攻方向啊，把美军都打懵了。三十九军还俘虏了美军的一个黑人连。
0: 黑人连，
1: 对，
2: 干得漂亮。
1: 回头啊，让人家大牙好好看一看，看一看这是黑人俘虏。
3: 彭总，我军的挺进速度比计划中的要快。四十二
1: 军现在已经攻到了孟山，如果美军的第二师继续北进的话，那就彻底进到了咱们的口袋里。这个第二师还会继续北进吗？
2: 起初敌人认为我们是在一路溃败，所以紧追不舍，一路猛打，
1: 想一口吃掉我们。现在既然被硌了牙，你说他们会不会想掉头就跑呢？按照我的判断，以麦克阿瑟那种狂傲的性格，他不但不会跑，还会主动进攻。
4: 我支持麦克阿瑟。<笑>别忘了，咱们这个对手可是沃克。
5: 他是身经百战啊，那不是等闲之辈啊。嗯，我最担心的，就是他嗅到危险，所以啊，我们是不是得提前做个准备啊？你别到时候他真给你，你兜不住他，麻烦了。哎，Gentlemen，unfortunately,
6: we have a big problem. Wells.
7: On the evening of the 25th, the 7th and the 8th Division of the 2nd Corps of the South Korean Army were attacked. They were wiped out in a single day, before we even had time to send reinforcement.
8: Why didn't they retreat?
7: The enemy sent a small group to Moronri beforehand and bombed the road bridge.
9: The enemy went after the South Korean Army just because they are easy targets.

0: 力执行之。主席身在千里之外，对我们前线的战局是了如指掌啊。
1: 杜平，把主席的来电下发到各军。
2: 是。
1: 美军是机械化部队，他们的撤退速度一定是非常快的，我们必须要赶在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离三所里最近的是哪支部队？
3: 38军的1130。
1: 有多远？
3: 140里。
0: 正常行军每天是60里左右。1130刚刚打完德川这一大仗，还没有来得及休整，让他们一夜跑上140里的路，实在是太困难了。
4: 让我们学习武林大桥的模式，组织一堆精锐的小部队，也许能赶到。
3: 就算几百人的小部队能赶到三所里，也无法阻止数以万计的逃命的美军吧？除非发生奇迹。
1: 那就试试吧，看看我们战士的这两条腿能不能创造奇迹。给我系韩先手。
2: 明白，立刻执行。
5: 彭总亲自来电话，肯定有重要任务。
2: 美军撤退了，彭总命令你部1130务必在明天上午9点之前拿下三所里，截断美军南逃的线路，能不能做到？
5: 三所里。1130现在离三所里还有140多里，这还只是地图上的距离，实际上的路程要比这更远。
2: 你就直接回答我，能不能？
5: 现在是下午4点，到明天早上9点还有不到17个小时。1130刚打了一场恶仗，部队没有来得及休整，战士们连口热饭都没吃上，现在又要长途奔袭，翻山越岭140华里，还不能让敌人发现，难，太难了。
2: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5: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给我接1130正常。
6: 报告师长，全团集结完毕。
7: 同志们，脑子里就记住三个字，三所里。
8: 三所里，三所里，三所里。
6: 将军，好，走。

0: 是的，全师部队集结完毕，就地至甘岭河水，路上没有时间了。20分钟后出发。
1: 是。
0: 出发以后，关闭所有电台，保持无线电静默。军部和司令部联系部长们会着急的。我们到了三艘里，自然会联系；到不了三艘里，找我们也没用。保持无线电静默，防止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2: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5: 叶青总督，
6: 那宣纸给你们签，
1: 那宣纸给你们签。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8: 星星，星星，哎，
9: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0: 金龟子，
8: 星星，
9: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1: 花衣服好好笑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12: 这么奇怪！
4: 星星，
13: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4: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9: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5: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宁夏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蜘蛛蟹。
1: 深海猫号是我的船呐、深蓝大海中最好的船，世上没有船能和你匹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你。看呐、皮特，那艘赫赫有名的探险船此时此刻就安息在这里。据说它珠光宝气，而且动如雷霆，有人说是暴风雨摧毁了它，但实际上我一直都不相信赫赫有名的深海猫号会那么容易就沉没。
2: 深海猫号
1: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至今仍然是个谜。皮特，你和我亲自潜入水下，我们去一探究竟，揭秘真相吧。
2: 你和我？
1: 没错，皮特，用章鱼泡泡潜水，它会保护好你的。深海猫号，我们来找你了。就是这样，皮特，想去哪边就往哪边倾斜。看来你学会了。
3: 你好，伙计，你和我们一样五颜六色，嘿，不如和我们一起游泳啊。
2: 一起游？
1: 停下，皮特，他们可不是鹦鹉，他们是鹰嘴鱼，我们还要去寻找沉船呢。别害怕，皮特，是我而已。好了，来吧，看看沉船在哪儿。深海猫号就在眼前，皮特，我们找到它了。
2: 啊，找到了！
1: 快看看它，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船呢。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沉没了呢？除非是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让这艘船沉没的。
2: 大白吞吞鱼！
1: 大白吞吞鱼在哪儿？在哪儿？只是一堆螃蟹而已。不过伙计，我们还是离他们远点好，谁也不知道这些侧身行走的动物会做出什么事来。要我说，谁会侧着身子走路啊？那压根不是在走路嘛。我的老天爷啊，这些螃蟹被什么东西吃的只剩下蟹壳了。我就说吧，这肯定是大白吞吞鱼干的。
2: 大白吞吞鱼。
1: 是的，皮特，听别人说这只可怕的海怪总是在这片水域里游荡，洁白如雪，体型巨大无比。如果大白吞吞鱼就在附近，我们可要小心行事了。
2: 大白吞吞鱼，是大白吞吞鱼。
1: 我们快走，先躲进船里。好险呐、我们现在暂时安全了，但大白吞吞鱼是个狡猾的野兽，我们需要帮助。皮特，赶快启动章鱼警报。忘了你够不到。
4: 咔嚓船长，请汇报一下情况。
1: 队长，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点麻烦。皮特和我正在水下搜索沉船，但是深海里潜伏着一只大白吞吞鱼，我们两个现在暂时躲在沉船里。
5: 竟然是一只大白吞吞鱼，那只潜伏在黑暗当中毫无预兆地向你发动袭击的野兽。据说它有一把剑，可以把船只劈成两半，再用它的大嘴吞噬掉一切生物。不要担心，爷爷，我会助您一臂之力，打败那只可恶的海怪的。
4: 我从来没听说过大白吞吞鱼挂机，既然这项任务很危险，那我就派你去支援吧。
5: 我和他一起去，队长，说不定我能够辨认出大白吞吞鱼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4: 好主意，西灵托，你们乘坐奇鱼艇去看看情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咔嚓船长，马上就去支援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雷达显示是这儿挂机，但我没看到咔嚓船长，也没看到那只怪物的影子。
6: 伙计，我们去奇鱼艇外边瞧一瞧吧。
5: 哟，挂机！
6: 是谁？有本事出来！
5: 嘘，爷爷，你还好吗？
6: 咔
5: 咔嚓船长，原来是你啊！
1: 说话小声点，大白吞吞鱼的听力好得很。
5: 但是我什么也没看到。
1: 他们也没看到，看到的时候就太晚了，
5: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难道这些螃蟹
1: 全都被大白吞吞鱼吓得魂飞魄散了？真是些可怜的家伙。等等，不要出去。好吧，总得有人保护他们，免得被吃掉。
5: 啊哈，这些其实只是自然脱落的蟹壳而已。随着螃蟹的生长，它们会褪去旧壳，长出更硬更大的新壳。这些旧壳的样子看起来应该是巨型蜘蛛蟹留下的。它们通常情况下都是独自居住在深海里，但是每年有几个星期，它们都会成群结队的来到浅水区这里，直到长出新的蟹壳为止。
7: 抓紧时间，
1: 你们快听，这声音可能是大白吞吞鱼。
7: 哎，你们谁负责左侧？
8: 我们两个。
9: 并不是了，爷爷，只是一些螃蟹。
7: 警戒，
1: 小心点！真是不敢相信，
7: 小心一
1: 点，侧着身子走路也就算了，可现在还要踩在同伴的身体上。
9: 喂，别踩别人，快下来！
10: 有敌人入侵，防御阵型准备，大家听好，向交战，迎敌！
11: 往后退，伙计，你别想吃掉我们任何一只，想都别想！
9: 吃掉你们？我才不想吃你们！
11: 休想蒙骗我，这种话我听多了。
5: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不是来吃你们的。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是呱唧，还有咔嚓船长。他是皮特。
12: 海底小纵队？好吧，别人叫我谢教练。对不起，我们有点紧张过头了，但我们快蜕皮了。谁在蜕皮的时候会不紧张呢？
1: 蜕皮吗？难道说你们和皮特一样也会掉这掉那的吗？伙计，我可没有在你身上看到什么羽毛啊。
5: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说过会长出新的蟹壳吗？所以这个也就算是蜕皮了。
11: 谢灵通真灵通，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事实上，那边的巴斯特看起来就要蜕皮了。
13: 成功了，
11: 干得好，巴斯特！但我们的新壳需要几天之后才能够硬化，而软壳没办法保护我们，很多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就会借此机会下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种时候聚在一起。放心吧，巴斯特，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得坚硬。
10: 听好了，各就各位，做好防御，行动！
1: 你们现在这又是在干什么？
11: 保护巴斯特，别让那家伙伤到他。
1: 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来了，它会吃掉我们所有人的。
5: 那不是大白吞吞鱼，那只不过是一只短尾红，它对我们不感兴趣，但是它们很喜欢吃螃蟹，尤其是刚蜕壳的那种。
14: 我看到了可口的小点心。哎，别挡着我吃小点心。
11: 痴心妄想，不可能。防御的真棒，蜘蛛蟹们，
6: 真是精彩极了。蟹群的阵型成功赶走了大白吞吞鱼。
5: 是短尾红，但没错，蟹群的阵型保护了新壳还没有硬化的同伴，这真是很绝妙的阵型，这一招简直太厉害了。
1: 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们这些家伙还挺关心爱护彼此的。
11: 你说对了，放眼海陆空，没有比我们更优秀的团队了。好了，加倍努力，出击。
1: 看来我之前真的是误会这些蜘蛛蟹了，他们的合作精神不逊于任何人。
15: 救命！救命！
14: 那儿有只美味的软壳蟹。
1: 我不允许这种事发生，我们也要像蟹群一样保护好巴斯特。
5: 没错，但是我们必须得找和蟹壳一样坚硬的东西来保护它。
14: 保护它。
1: 好主意，皮特，就用宝箱。
6: 成功了。
5: 来吧，尝尝鱼饼干，说不定你会喜欢。
14: 味道真好，谢谢。
6: 说真的，爷爷，我觉得它不是什么大白吞吞鱼。
1: 是的，呱唧，大白吞吞鱼可没那么容易被我们打败。
5: 我说了，它是红。
13: 谢教练，我没受一点伤，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准备好重返赛场了。
11: 感谢帮忙，海底小纵队，我们这些蜘蛛蟹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1: 我们也从你们身上学到很多，就比如团队合作。之前的事很抱歉，我当时有点小看你们了。
11: 我们接受你的道歉，
8: 再说了，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伟大的咔嚓船长。
13: 而这个是颁发给你的奖品，颁发给最伟大的勇士。
16: 啊哦，最伟大的勇士
17: 啊！哦，谢谢。
8: 好，我们继续前进，行动起来。
18: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1: 远近。
20: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18: 达西西报告。蜘蛛线。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上。
3: 这是我们又一次成功的海鸟调查，达西西、小敏，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忙。
4: 不客气，皮医生，我绘制了一幅太平洋地区海鸟的分布图，这样我们明年还可以找到它们。
5: 好奇怪啊，雷达上显示在云层的下面有很多东西，覆盖范围非常大，我们最好还是下去看看。
3: 我的小乖乖啊，原来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岛。
6: 准备好检查珊瑚礁了吗，珍珠？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我安装了泡泡过滤器，让这里干净又卫生。哦，
3: 我的老天爷啊，
7: 这里既不干净也不卫生，
3: 而且完全看不到任何海洋生物的踪迹。
7: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你安装的泡泡过滤器都被这些垃圾堵住了。
3: 我想这肯定就是海洋生物离开珊瑚礁的原因了。
8: 没错，除了我之外，我想走走不了，被困在这里了。
7: 天哪，
9: 我的老天爷呀，我说爷爷，我们潜水下来是寻宝的，
10: 但是这里只有垃圾。
9: 不好，那只海豚好像被缠住了。
11: 让我大开眼界啊，
12: 兔兔兔，让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
11: 看，前面有章鱼实验室。
13: 看起来章鱼实验室有些倾斜了。我们得想个办法，不然的话实验室就要掉进熔岩里了。
14: 是的，这也是个好主意。
11: 我的天哪，听声音好像有人遇到麻烦了。

0: 神仙，你好，克劳斯。
1: 哦，听这声音是兔兔兔、沃斯特、沃尔夫冈，这是我的朋友兔兔兔。
0: 你们好啊，我和外派员巴德一起来的。怎么了？
1: 哦，我们真是不该吃那东西的，是吧？
2: 是啊。
0: 哦，天哪，你们吃了陶瓷杯？
1: 我们三个喜欢待在一起，共同分享我们发现的一切，但我们不该分享这个，是吧？
2: 是啊。
3: 哦，陶瓷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0: 不知道，但是它让这些雪人蟹病得很严重，幸好我知道谁可以救他们。兔兔兔，呼叫飞鱼艇，我们的老朋友雪人蟹克劳斯和他的伙伴们生病了，皮医生还在飞鱼艇吗？
4: 我在，兔兔兔，好像我们现在就在你们的正上方。
3: 兔兔兔，你看到眼前的景象了吗？
0: 原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垃圾袋。
3: 好吧，这下我们知道那个陶瓷杯是从哪儿来的了。
4: 你好，克劳斯，你和你的朋友们快上来吧，我一定会治好你们的。
1: 哦，听声音像皮医生。哦，你好啊，皮医生。
2: 你好啊，皮医生。
1: 那是什么东西？
0: 哦，我的天哪！
1: 沃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哪儿去了？
3: 他们可能在垃圾堆里。
1: 这下可糟了，我们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再说了，那两只雪人蟹，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呢。
0: 没事的，克劳斯，皮医生会照顾你的。我这就去找你的两位朋友们，一定会把他们带回来的。
3: 我们必须得再找一些帮手来帮助我们，这样才能处理掉那片巨大的垃圾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有两只生病的雪人蟹刚刚在太平洋中部的垃圾袋里失踪了。
0: 我正在寻找他们，但是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垃圾要处理。看看，这是我们早些时候拍的照片。
6: 哦，天哪，我们之前处理过几次垃圾，但那些垃圾加起来也没有这次的多。
7: 是这样的，张教授，根据我的测算，它的面积都要和世界第四大岛马达加斯加一样大了。
6: 随处丢弃的那些垃圾通常会在风的吹动之下，或是在水力的作用下进入海洋，洋流会将进入海洋的所有这些垃圾聚集在一起，然后形成一个漩涡，全球各地的垃圾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垃圾袋。
8: 很抱歉，我们回应晚了，队长，我们一直在营救这只被困在垃圾里的海龟。
7: 皮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8: 没问题。哦，
5: 呱唧，咔嚓船长。
9: 哦，嗨，队长，我们这儿有病人需要皮医生。
10: 这只海豚被这些沉入海里的垃圾缠住了。
5: 那些垃圾似乎正在四处蔓延，我们要拯救所有被其影响的生物，也要彻底清理干净它们。这是个艰巨的任务，需要一支无比强大的团队。
11: 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这里是来自巴克队长的呼叫，请汇报情况。
6: 天哪，你们都上线了。
5: 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呼叫你们是因为整个太平洋的生物都正在遭受来自于巨大垃圾袋的影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而我们需要清理干净那些垃圾。
3: 我正在制定计划，队长，我们可以制造一艘收集垃圾的驳船，一次性全都收集起来。
5: 非常好，巴德，继续实施你的计划。医生，准备救治我们的新病人，其余所有人和我一起寻找其他被困的生物，清理干净你能够看到的所有的垃圾。海底小纵队还有外派员们，我们的海洋清理行动现在开始。

0: 一点都不疼的。咳嗽一下，不要动，我来帮你，忍耐一下。哦，小家伙，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是只寄居蟹，我总是穿着别的生物的外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这个现在不太适合我。
0: 说的没错，小萝卜，麻烦拿一些贝壳来。好了，试试这件合不合身。
1: 很合适。哎，谢了。
0: 克劳斯，你休息了一会儿，现在感觉好些了没有？
2: 没好太多。
0: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来吃点你经常吃的东西。
2: 我在海底热泉口吃东西，这里有吗？
0: 我往你的水箱里安装了一个人工的喷口，里面会喷出来食物。
2: 哦，好极了，味道真好。我感觉好多了，霍斯特和沃尔夫冈肯定也会喜欢的。有我朋友们的消息吗？
0: 我想恐怕兔兔兔还没有找到他们，但他还在继续找。
3: 这应该是最后一位病人了，皮医生。
4: 总而言之啊，垃圾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地方放。
5: 我正在想办法，事实上我已经想出了一个收集垃圾的计划。现在我要考虑装配系统的问题，是装筛网呢，还是装挖斗合适，或者是装吸头？要不就安装长臂。
6: 那两只雪人蟹一定就在这附近的，如果我能尽快清除掉这些垃圾就好了。
4: 这是什么东西啊？
5: 我把它叫做章鱼驳船。我受到你朋友克劳斯的启发，做了和雪人蟹一样的长臂，用来铲除垃圾。我还给它设计了压缩和回收功能，可以将垃圾压成坚固轻便的砖块。我们可以用这些砖块建造东西。它还装有一个生物检测系统，所以我们能很快知道霍斯特和沃尔夫冈的位置。
6: 你真是太厉害了，巴德！看起来你的计划真的很完整，而且实行的也很完美。
5: 说到实行，还有很多垃圾等着我去处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0: 上再继续清理吧，现在大家都回到章鱼堡上，然后为明天做打算吧。
1: 好呀。
0: 好，
2: 抱歉霍斯特，抱歉沃尔夫冈，我明天再回来找你们，我保证回来。
0: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显然我们还需要几天的时间，谁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3: 只有一个，队长，我们今晚睡在哪儿啊？
4: 问得好，我们先在这里鱼满为患呢。
5: 抱歉把这弄得这么拥挤，因为生病的动物实在是太多了，
6: 更不用说还有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0: 没错，恐怕今天晚上我们得凑合一下了，现在我们要想清楚怎么处理那些垃圾做的砖块。
6: 我想我有办法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用砖块建造一个新空间怎么样？
2: 是啊，我们可以把它建在水面之上，用来供外派员们使用。
7: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建在那些被垃圾破坏的珊瑚礁上，
8: 我们还可以建造一个人工礁石，恢复那里的生态环境。
9: 确实可以，人工礁石会吸引海洋生物来这里安家，假以时日，那里就会变成真正的礁石。
6: 也许新基地可以打造成这个样子。
10: 看起来真的好美，
6: 这要感谢寄居蟹，它背着的螺壳实在太美了，简直就是大自然最优雅的结构之一。而且基地里还有很多房间，我们会为所有外派员们准备不同的房间。
0: 那么问题解决了，兔兔兔，你负责清理垃圾，继续寻找雪人蟹，巴德，你就来负责建造的任务，明天我们打造珊瑚礁基地。
6: 有条不紊的进行，太棒了！搭好平台之后，我们就可以建造塔楼了。来看一看我设计的平衡系统，这个旋转的陀螺仪能够帮我们稳定好整个建筑。陀螺仪旋转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得把它单独放在一个盒子里。这样的话，即便狂风大作，陀螺仪也能够让整个建筑稳如泰山。
2: 那太好了，现在又起风了，我最好赶快去把那边的垃圾清理干净，顺便寻找失踪的两只雪人蟹。
6: 那我就继续建造珊瑚礁基地了。
2: 可以啦，我们分头行动，清理垃圾并留意失踪的雪人蟹。
6: 哈哈，第一阶段平台修好了，进入第二阶段，舰艇们该你们来干活了。
8: 这边监测到太平洋上方有风暴，我正在追踪它的路线。
0: 知道了，达西西，密切关注它的动态，不能让珊瑚礁基地的建设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病人怎么样了？
11: 报告队长，有植物鱼机器人和绷带机器人，
5: 所有送到这里的海洋生物都得到了救治。
12: 干得好，皮医生。
5: 感觉好点了吗，克劳斯？
13: 哦，好多了，只不过我还是很担心我的朋友。
5: 我相信兔兔兔会找到他们的，但愿他可以找到。
2: 哦，监测系统上显示附近没有生物，你们会在哪里呢？
0: 呼叫系灵通，你们建造人工礁石的进展怎么样了呢？
7: 新的珊瑚礁看起来很棒，
8: 而且已经有一些鱼游过来凑热闹了。
2: 这是什么？
14: 不知道，但看上去很好玩。
8: 一定是我们施工的声音让他们对这里产生了兴趣。
7: 在空荡珊瑚礁附近播放健康珊瑚礁的声音，可以把海洋生物吸引过来。
8: 现在就来播放声音。
2: 听起来像是家
7: 啊！看来这片珊瑚礁很快就能繁荣起来了。
8: 我相信外派员们也一定会喜欢这个新基地的。
12: 看来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干得好，继续加油。通话完毕，
6: 珊瑚礁基地即将完工，队长。
0: 干得漂亮，巴德。
8: 队长，我追踪的那场风暴现在发展成了强劲的飓风。
6: 啊，赶紧提醒兔兔兔。兔兔兔，你得马上回来，飓风要来了。
2: 哦，等等巴德，垃圾就快清理完了，而且我觉得我发现失踪的雪人蟹了，我去找他们。

0: 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1: 不，你们怎么会在这里面呢？
2: 我们就是进来取暖而已，是吧？
0: 是啊，然后我们就爬不出去了。
1: 别担心，我这就带你们回章鱼堡。你们的好朋友克劳斯很担心你们，快走。
3: 队长，飓风好像改变了它的走向，朝新基地那边去了。
4: 时间紧迫，阿德，珊瑚礁基地能够抵挡住猛烈飓风的冲击吗？
5: 本来是可以的，但现在平衡系统还没装好，飓风有可能会将整个珊瑚礁基地掀翻，最后打入大海里面。
4: 绝不能发生那种事。平衡系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安装好呢？
5: 用不了多久，队长，但我们必须保持底座稳定，这样我才能固定它。
4: 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6: 所有舰艇都要过来帮助保护珊瑚礁基地抵御飓风的冲击。达西西和帕尼，你们和我一起升空，从空中保护塔楼。沼泽游侠、坦克、纳克教授和希瓦，你们用舰艇保护好基地。其余所有人在水下保持基地的稳定，等待巴德安装好平衡系统。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4: 可能会非常的颠簸。
1: 是差一点儿，很难安装上去。
4: 坚持住，航空队，千万不可以让塔楼落入水中。
7: 好的，航海队，全力以赴坚持住。
1: 平衡系统安装就位。哇
4: 哦，巴德，这平衡系统是怎么回事啊？
5: 平衡系统已经安装完毕，但似乎还需要启动陀螺仪才能发挥作用。
1: 你可以做到的，巴德。
5: 好吧，我可以进入平衡系统，手动启动陀螺仪。我来试一试，也许我需要再做一些计划来。
1: 不，那样不行。巴德，我们没有时间了。记住，有时要制定计划，有时要行动。
6: 就算你还没有想好计划，我们也会全力支持你的。
4: 航海队全力以赴。狼啊，平台上的舰艇集中在一侧，让珊瑚礁基地保持平衡。继续加油，航空队。
1: 加油啊，巴德，你能行的。
5: 我看到控制杆了，但在上面那里。下次我设计平衡系统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把控制杆安装在底部。好了。
1: 阿德，你做到了！队长，基地的平衡系统现在已经可以正常运转了。
3: 飓风已经离开了，队长。哦，
4: 任务完成了，伙伴们，珊瑚礁和珊瑚礁基地得救了。
8: 现在所有病人都已经康复了，那么他们应该可以回家去了。哦，
9: 真希望能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回家。
10: 你好啊，克劳斯。哦，
9: 霍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回来了。
11: 是啊，我们有很多故事要和你分享。
1: 你们回去后慢慢聊吧。

0: 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我们救治了非常多生病的生物，清理干净了一大片的垃圾袋，还建造了一个新的珊瑚礁栖息地，给了无数海洋生物一个新家。哦，对了，说到新家呢，所有外派员们，欢迎来到珊瑚礁基地。
1: 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很多房间，空间非常的宽敞。
0: 巴德，我想特地向你表示感谢，不仅是因为你规划了这个美丽的新基地，也因为你勇敢地保护了它。
1: 谢谢队长，幸运的是我有这么多靠谱的队友。
0: 的确是，无论是海底小纵队还是外派员都很优秀。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远近
4: 海底报告，
5: 远近
4: 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3: 来。

0: 这天，阿依尼若就读的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正在开展每月一次形式丰富的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群众教育实践活动。
1: 尽量都让上学，而且还上学还都，只要你离开家都免费，包括吃的、住宿的都免费。
0: 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是鄂伦春自治旗成立后的第一所公办学校，这是1959年旗委政府为了解决鄂伦春儿童教育问题专门成立的。

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在校的孩子们可以安心学习，快乐地成长。距离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有一处神秘的所在——嘎仙洞。据《魏书》记载，乌洛侯国世祖真君4年来朝，称齐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90步，东西40步，高70尺。北魏太武帝拓跋杰派中书侍郎李昶去祭祀，并刊著文于室之壁而还。现存铭刻的文字共201字，与《史记》记载的著文基本相符，正是这里为北魏王朝承认的拓跋鲜卑发祥地。距今1500多年前，在一场祭祀后，拓跋鲜卑怀揣着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勇敢地走出山林，开启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间融合的篇章，建立了北魏王朝。如今，生活在这里的汉族、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各民族同胞，共同谱写着民族融合与发展的新篇章。越来越多鄂伦春人当起了新时代鄂伦春文化的宣传大使。独具特色的鄂伦春文化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每个星期六，凯鲁汉和儿子埃尼若都很忙。一大早，他们就会来到飞鱼体育场一楼的伊曼纳合唱团。今天的排练由合唱团创始人、鄂伦春民歌艺术家曲云老

0: 要展现牵领和狩猎民族的独特魅力。
1: 讲述鄂伦春人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电影《兴安岭上》正在白闪柱的家乡拍摄。
0: 电影《兴安岭上》
1: 在开机仪式上，白闪柱扮演的部落首领木坤达带领众多鄂伦春人举行传统的敬天仪式，这让退休在家的白闪柱着实过了一把瘾。古老的曲调中流淌着鄂伦春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饱含着对先辈们英雄事迹的祭奠与敬仰。电影《兴安岭上》以影像的力量保留那段鄂伦春人民保家卫国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抗争的事迹。自古鄂伦春的族人们就守护着大兴安岭的每一寸土地，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鄂伦春人更是坚定地选择与抗联将士一起保护疆土，他们的爱国情怀将永存史册。时光荏苒，放下猎枪的二十多年中，曾经的猎狗都已老去，留下的仅有几匹猎马。村里的很多猎民已经放弃养马，但是白闪柱仍然坚持养马。
2: 我家传统就养马了，热爱马，好像是养马的像我爷一样。
1: 家里的几匹马中，白马是他的最爱，已经陪伴他走过了二十个年头。

0: 立冬时节，大兴安岭早已披上银装。到了兴安岭上的人们，猫冬的时节，纷纷扬扬的大雪虽然把大部分人封在了家中，但是并没有影响鄂伦春猎人的出行。白晒柱和朋友冒雪进山，雪天路滑，也只有鄂伦春猎人敢在这时骑马而行。进山会路过脱河，十一月底脱河还没有完全封冻，雪已经把以前走过的路覆盖，白晒柱需要小心翼翼地探查出一条安全的过河路线。
1: 我骑马没啥事的，那就一去一怀念过去，哎呀，这是一片山里面环境特别，空气也好，我感觉好像是可精神了，不知道累了，就不知道累，那就是我的精神。
0: 一个多小时后雪停了，今天与朋友一道进山，他的心情很好，话也比以前多了。
2: 这还刨地儿呢，看好几个刚才。
1: 哎呀，阿拉不要听吧，啊，金刚查到那个什么？
0: 白晒柱很快就判断出了刨子的去向。凭着老猎民的经验，如果循着兽迹，他们很快就能猎到猎物。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的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1: 现在我们看野生动物，看到我们都不跑，那多好，不打它，不打了。
0: 大雪的映衬下，动物们的脚印随处可见，在雪原上划出了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如今的大兴安岭林区，动物们重返森林，这里也将再次成为野生动物们繁衍生息的乐园。

0: 白晒柱退休后经常到阿里河镇看女儿一家，去体育场看外孙和孩子们踢足球成了他的一种享受。
1: 这是什么性质的子弹？
2: 这是一个7.62、7.62毫米口径的狙击步枪子弹，
3: 这个基本上能打800米。
0: 白晒柱的外孙阿依尼若从小对枪械类知识很是痴迷，立志长大后要考国防科大，要保家卫国。对于这一点，白晒柱很支持。
1: 这个七十三你都看遍了吗？
3: 看了。
1: 都能记得吗？
3: 我都玩过。
4: 你别给悠悠讲奥特曼了，你给悠悠背首舞狮吧。
3: 我就背一首《沁园春·雪》吧。
1: 行。
3: 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看红装束裹，分外妖娆。
0: 100公里外的嘎仙洞景区今天很是热闹，电视台正在录制节目，孩子们排练的合唱《高高的兴安岭》今天将通过电视荧屏正式呈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这让这里的人们既兴奋又紧张。一大早，凯鲁汉就带着儿子阿依尼若赶到了活动现场。
5: 然后整个队往这串一下，
6: 全国人民都看着你们
5: 了。你看这帮小鄂伦春多漂亮啊，是不
7: 是？我现在是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区嘎仙洞国家森林公园。
0: 上午10:14，活动准时开始了。白晒柱的家里也热闹起来，邻里亲朋一起聚在电视机前收看这场直播。
7: 那您现在啊，通过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活动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峰峦层叠，
0: 大地欢畅，笑声流淌，彩云绽放，三次历史跨越，三次时代新生，三次勇敢幸福的飞翔。白晒柱一家和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几代鄂伦春人民心情激荡，他们从心底唱出的幸福的歌声必将一代代

0: 听说了没？
1: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2: T 来他名。
3: 对。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 T 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 T 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3: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1: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1: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3: 怎么个疯法？
1: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6: 我要砍死你！”
5: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 T 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7: 这么吓人啊。
8: 我回家给跟王司令听哈。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9: 收回了。
1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12: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1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14: 你会死的。
1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16: 如果能成，

0: 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1: 幺三五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2: 陈鹤龙、
3: 魏楠、吴波、
1: 王腾栋、
4: 葛大哥、
5: 赵鹏、
6: 张
5: 志
6: 林。

0: 蒋洪波，宁夏平罗县小兴墩村合作社的负责人，赶上今年的第一波春种，这几天又忙活了起来。
1: 看这个，我跟你说，标准就是灰米，传染的速度相当快，风口开开，让这个灰米往上走。
0: 伴随着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蒋洪波看到乡村发展的商机，开始了他和土地的故事。
2: 黄埔地方呢，土地好，因为经常种菜的地肯定是好地。我当时想把这个地方租赁下来。
0: 一年的时间里，蒋洪波的蔬菜生意越做越好，但原先的九亩地已无法满足供求。蒋洪波萌生出了组建种植合作社、扩大产量的想法。然而，当想法即将变成现实时，问题却出来了。
3: 你是会种不会种？我们是种了半辈子了，土给你再种不好咋弄你嘛？
1: 我是个外来户，人家不了解，不相信。第二个，
2: 因为你太年轻了，这个年轻人来这地方以后呢，把这俺们土地给俺们糟蹋了，承包费再不给俺们割了。
0: 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蒋洪波倾尽资产，破釜沉舟，做出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
2: 我只要和你们签订合同和协议了，我先把你们土地承包费给兑现，兑现完了，你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不管赔的挣的赶着再说吧，可不能把人丢大了。
0: 履行承诺，提前兑付承包费，蒋洪波拿出满满的诚意，换来了村民们的支持与信任，合作社顺利成立，经济效益一路向好。但蒋洪波逐渐发现，村民们传统的观念已经跟不上现代农业的发展，他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4: 今天呀，我们来上一堂轻松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
0: 在定期举办的种植技术班，蒋洪波都会邀请农业专家来授课，自己也亲自上阵。
5: 这个蚯蚓跟你体里面蚯蚓有啥区别？
4: 我们蚯蚓第一个要在实验下的温度、湿度。
0: 现代化的技术不仅开阔了村民的眼界，更让种植基地迭代升级。如今的温棚里，无人机、物联网等新技术随处可见，新型生物肥的应用更让作物有了质量保障。
6: 我们现在蚯蚓光在西红柿上面，开始计划到三月份往这甜瓜上面。
7: 甜瓜、西瓜、
8: 西瓜、香瓜都可以。
4: 蚯蚓粉的
2: 用蚯蚓种这个的，把土地掏开一泡的，很疏松，吸收的养分和水分越多，它的口感和品质就越来越好。
0: 有了品质的保障，蒋洪波与北京、上海等30多地的客商签订协议，蔬菜销路一路飙升，经济收益不断提高，村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1: 何况我们在上海，一个5块到10块钱，别人就抢了，知道吧？
9: 有这个基地以后，俺们在这儿打工啊，还能顾家照顾孩子，小日子过得还挺不错。
0: 从最初的9亩到如今的1000亩土地，如今的合作社已成为石嘴山市永久性蔬菜基地，带动周边3000多户村民就业增收。
10: 实施了以后，我跟你说，老说烂老子这心挺你。
0: 在这片热爱的土地上，蒋洪波正带领着一群追梦人，继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幸福之路。
11: 用真心换希望，用坚守换收获的蒋洪波，成为了村民们致富路上的主心骨。其背后是授人以渔的发展智慧和一个都不能少的为民情怀。推动乡村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速成工程，而是需要久久为功的持续耕耘。关键在

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期待更多懂农业、爱农村的新农人扎根乡村，开拓创新，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23日，我们迎来了属于夏季里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常言道，小暑大暑暑相连。对于宁夏而言，小暑和大暑期间的热从来不是徒有虚名。根据气象数据统计，常年小暑大暑期间，我区的高温日数、极端高温出现的频次均位居全年首位，所以它也是全年平均气温最高、高温日数最多、极端高温出现次数最多的三料冠军，可以称为是当之无愧的盛夏热度天花板。未来我区的天气也契合了大暑。暑气至盛的特点，预计24、25号，银川、石嘴山、利通区、青铜峡、红四堡、同心、沙坡头、中宁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宁夏气象台也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另外，在24、25号午后，贺兰山、盐山、隆德、泾源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4到26日，全区大部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8级。26号全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银川晴，22到36摄氏度。石嘴山晴，19到35度。吴中晴，22到36度。固原晴，18到31度。中卫晴，20到35度。宁东晴，20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2: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4: 叶青总，
5: 让宣纸给你。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举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宁夏教育战线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推进基础教育扩优体制，夯实宁夏教育高质量发展根基。
1: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两省区通过移民搬迁、产业帮扶等方式，实现了塞上乡村的精彩蝶变。
0: 石嘴山市上半年 GDP 增长5.5%，创近5年新高。
1: 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杨丽娟用脚步丈量街巷民情，引领党员群众共创幸福家园。
0: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引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宁夏普惠性幼儿园遍地开花，乡村学校旧貌换新颜，双减落地减负提质，一系列扎实有力的举措，彰显了宁夏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以教育强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与信心。
3: 作为寄宿制小学，我们将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师资宿管队伍，做好食宿、心理等寄宿管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让

0: 孩子们上好学的愿望。
1: 我们将始终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根本指引，持续锤炼过硬失德失能，用心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身心健康，助力学生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国将科学优化课程安排，合理把控课业负担，不断打磨课堂教学，助力每一位学生阳光成长，全面成才。
4: 我校在持续深耕仁爱教育的同时，以教育家精神淬炼良师队伍，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大家表示，要久久为功，昂扬奋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做出更大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推进基础教育扩优体制，我们将围绕基础教育发展，积极搭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持续夯实基础教育发展的根基。
6: 我将立足学校办学实际，紧扣群众教育新期盼，扎实推进学校基础教育扩优体制行动，同步兼顾学生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辅导，用心守护学生成长。
7: 我将牢牢扎根基础教育一线，依托集团化办学优势，推动校区资源共享、师资互通，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
8: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提出，要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宁夏将以布局优化带动资源优化，深化集团化办学、教师调配、资源共享等改革，切实保障教育公平。
9: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两省区通过移民搬迁、产业帮扶等方式，实现了塞上乡村的精彩蝶变。曾经身居大山的移民群众搬迁到了新家园，走上了致富路，一个个落地生根的产业项目，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正是对山海协作最生动的回响。
10: 眼前这个花木映眼、房屋整齐的地方，就是固原市金源县六盘山镇集美村。那2012年以来呢，5个深山村的困难群众呢，陆续搬迁到这里。为了感恩福建厦门集美区的无私帮扶，新村取名集美村，集各村之美，更集帮扶深情。
2: 行走在集美村，扶贫车间、中蜂养殖、蔬菜大棚，处处可见热火朝天的劳作场景。依托福建集美片区中华蜜蜂展示园，集美村打造六盘山花土蜂蜜品�牌，鼓励村民种植中药材3500亩，建成蔬菜大棚14座。由福建援建的奥利菲扶贫车间也吸纳50多名村民务工。昔日的生态移民村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11: 今年7年了，厂子开起，一年能收入4-5万。上头那菜棚里就种菜、种蔬菜的，还有养蜂的、养牛的，
12: 就干这些民间合作的。
13: 基层治理的这方面，把沿海城市的一些模式搬过咱们南部山区这边，也是我们相互的学习的一个好的一个交流的经验。重点的是解决老百姓的就业这方面，是帮扶最大的。
2: 闽宁协作的生动实践在宁夏的乡村处处开花结果。海原县三河镇闽宁协作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基地盘活闲置土地，扩大设施农业建设规模，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在这里，蔬菜交易棚、电

0: 商中心等一应俱全，实施的平路闽宁示范村建设项目也补齐了基础设施建设短板，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1: 围绕这个乡村全面振兴这个目标，我们就是形成了这个田园跟家园，这个最后形成了乐园。那么未来我们规划就是包括海园火车东站一起围绕这个农村里发展这个模式，那么目前已经形成了雏形。
0: 如今宁夏的乡村充满振兴的希望，更承载着跨越山海携手同行的深厚情谊。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安排了39个县市区结对帮扶宁夏9个贫困县，两地大力实施百起帮百村等行动。在闽宁协作的帮助下，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
2: 7月22号，全区攻坚两个专项即信访工作法治化推进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及西北片区两个专项工作调度推进会、宁夏信访工作调研座谈会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对上半年全区信访工作进行总结，对下半年工作进行调度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牢记嘱托，真抓实干，推动全区信访工作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新时代新征程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必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认识和把握信访工作，紧盯主要指标实干争先，突出问题攻坚克难，重大风险精准防控，履行好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聚焦重点难点，精耕细作，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动态管理、台账管理、闭环管理，以超常规举措推进两个专项，确保市新双结。要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完善制度机制，守正创新，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要以系统观念统筹中央巡视，移交信访建办理、基层治理、新兴领域党建等各项工作，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好包联包案和街访下访制度，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自治区党委常委、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朱天书主持会议，自治区副主席、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吴兰参加。
4: 今年以来，狮子山市坚持以项目建设为引擎，推动经济稳中有进、质效提升。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增速位列全区第二，创近5年最好水平。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眼下，宁夏贝西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检验检测中心项目正加紧建设。按照规划，项目将在2027年1月底建成投产。届时，贝西科技将具备每年为300家单位提供电力设施维护的能力。
5: 在原有产业基础上，延伸产业链条，新增综合服务板块，填补了狮子山市电力行业检验检测的行业空白。有效解决了本地企业以往需远赴银川开展电力检测的难题。
0: 在石嘴山市，项目建设的热潮不仅体现在新开工项目上，还体现在投产企业的持续发力中。宁夏福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自治区2023年重点工业项目，企业锚定年产8.7万吨硅基纳米材料项目稳步推进，2024年完成产值3361万元，并顺利入规，2025年产值跃升至9118万元，今年1至5月产值已突破5540万元。
6: 以宁夏为辐射，在周边都形成了这个产业链的供给，从这个建厂到生产，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很多技术，在国内乃至是世界，都是遥遥领先的。
0: 今年以来

0: 石嘴山是以重点项目之劲支撑经济之稳。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7%，连续14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298个新建项目开工率85.6%，133个续建项目全部复工。制造业投资、工业技改、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32.3%、37.9%和104.9%。转型动能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呢，5.5%的增速，是石嘴山坚持产业为基、项目为王的实干答卷，也是我们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生动缩影，标志着我们转型进入了系统重塑的快车道。
2: 吴中市利通区上桥社区党委书记杨丽娟扎根社区22年，她用脚步丈量街巷民情。居民们说她有一双铁脚板。杨丽娟的初心和实干影响着整个社区的党员群众，他们团结一心，凝聚力量，把社区里的问题清单变成了幸福账单。今年杨丽娟被评为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
0: 出门带一支笔一个本是杨丽娟坚持20多年的习惯。22年前，杨丽娟刚到社区工作，辖区老旧小区多，配套差，居民诉求杂。杨丽娟认准一个理儿，把居民的每句吐槽、每个难处都认真记下来，总结成问题清单，逐一化解。
3: 居民反映哪家的这个下水堵了，哪个地方需要路灯、需要休闲座椅，我把它记下来以后，只要我凭我们社区的这个能力能去给居民化解的，我就把它这上面给它注销掉。一定要去把我们居民的这些事情办到居民的这个心坎上。
0: 社区治理不能只靠社区干部几个人，必须让党员站出来，群众动起来。杨丽娟推选出146名素质过硬、热心服务的党员红管家，让党组织神经末梢浸润到一家一户。
4: 咱们作为一个退休党员，可是呢，无论在干什么都要起带头模范。
0: 上桥社区有10,000名群众，为了把各族群众凝聚起来，杨丽娟争取项目资金，打造爱家议事亭等5处党群服务驿站和16子家院主题广场等5个宣教阵地，还搭建了8宝茶睦邻议事厅协商平台，大事小事商量着来。遇到节假日，社区还举办社区邻居节、亲情茶话会等联谊活动。如今社区已成为群众心中的快乐家园。
5: 都这院里面邻居都特别和谐，都他家做粉汤，他家捞油香，在一起在院里面搞活动，也就是56个民族就像16子一样紧紧抱到一起。
6: 我们姑娘的这个检查出来先天性心脏病，当时几乎都绝望的情况下，政府和社区这个给了就是大力的帮助，我们自己呢，能为社会能做点啥，所以后来想就加入这个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
0: 越来越多的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现在杨丽娟所属的上桥社区有老宝贝智囊团、青苗护绿队等8个志愿服务队，各族群众同心同行，互帮互助，成为社区最温暖的底色。
3: 是想把我们居民一些反映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给他解决好，只有把这些事情解决好了，我们居民才会开心，心里也就没有怨言了。大家只有开心了，我们满意度高了，我们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然就坐实了。
7: 当前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
0: 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应急值守，深入一线指挥，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各级党组织要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加强防灾宣传、风险排查，健全应急机制，做好应急演练，抓实抓细各项防范措施。

之，广大党员要积极响应号召，就近就变，参与防汛救灾。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把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

0: 将参加为期21天的培训。此次培训结合各参训国的实际需求，围绕现代规范化养殖技术、疾病防控、饲料科学配置等内容，为学员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学习平台。
1: 畜牧业是我们毛里塔尼亚重要的支柱，也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视和急需要发展的领域。我希望通过这次培训能够在畜牧业技术方面和饲草料方面学到更多知识，并且把它带回到我们国家发挥作用。
0: 据悉，员外培训自2006年实施以来，宁夏农科院林业与草地生态研究所已累计承办25期阿拉伯国家员外培训班，为17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培训畜牧技术学员473人。
2: 7月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大暑新闻发布会，围绕大暑节气健康养生、盛夏情志调节、夏日急救等话题发布科普信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0: 针对大暑湿热蒸腾、暑气鼎盛的节气特点，专家建议在起居和生活方式上应遵循早睡早起的原则，午休不宜过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即可。日常外出要及时补充水分，提前做好防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时，需定时开窗通风，置换室内空气。同时避开冷风直吹颈背、腹部、关节等易受寒部位。
3: 饮食宜清淡。建议大家呢，适度饮食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也可以食用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在这个时候呢，切不可多食用我们冷饮呀、雪糕之类的冰冻食品，以免呢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
0: 除了饮食与起居，持续的高温天还容易引发情绪烦躁、夜间失眠等问题。专家也给出了调节情绪中暑的针对方案。
4: 就是说，短视频是我们大脑的强效兴奋剂，它呢会持续加重神经的亢奋。那么如果我们睡前半小时呢能够放下手机，比如说泡泡脚啊，听听轻音乐，这种方式能够温和舒缓我们的亢奋神经，呈现一种降噪减负，而且呢大幅度的提升深度睡眠。
0: 当前是中暑的高发期，如果出现持续头晕心慌、出虚汗、恶心乏力、意识模糊、烦躁抽搐等症状，很可能是中暑发出的预警信号。急救处置时要牢牢记住缓慢降温、少量补水、平稳休息、重症就医的科学原则，避免错误操作引发二次伤害。
5: 一旦我们这种空气比较流通，阴凉处，对吧，给它给予这种，我们包括我们颈部是吧，还有我们腋窝，甚至我们腹沟区，适当温水降温，而不能用冰水。那么重度的这种病人呢，往往我们要及时的把他送到医院去就诊，由我们的专业医生来进行救治。
6: 7月23号，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在银川启动2026年度防灾减灾专项培训。本次培训将持续至9月底，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重点聚焦一老一少避险薄弱群体，精准开展分层分类应急技能培训。
0: 在宁夏老年人服务中心培训针对地震、山洪、火灾等高频灾害风险，面向民政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讲解安全防范要点。参训人员通过实景实操演练，学习掌握险情处置、紧急撤离、现场避险等实用技能。
7: 我们学会了科学引导孤残儿童开展自救逃生，结合孩子身心特点，细化了疏散医院。
8: 我们会把学到的知识带回到我们医院里，开展全员培训，常态化自查自纠，规范我们的设施管理和应急流程。
0: 此次培训覆盖全区85家民政服务机构，重点强化基层工作人员隐患排查、预警响应、转移避险能力。同步开展的校园线上宣教，为全区近2000所中小学、幼儿园配发教学素材，常态化普及避险逃生、防溺水等安全知识。
9: 我们将创新安全宣教的形式，寓教于乐，广泛普及灾害隐患排查、应急疏散和初期险情处置等知识和技能，全面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与自救能力。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7月23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举办第四期区直部门单位退休干部党员培训班，通过专题辅导、现场教学等形式，组织近200名退休干部党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该培训班计划开展6期。银川经开区实施园区市园区办改革以来，审批赋权事项已拓展至55个主项、145个办理项，全面覆盖企业开办、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同时，创新推行的项目管家制度，企业最快2小时即可拿到营业执照。固原市农产品航空出港补贴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根据方案将安排150万元闽宁协作专项资金，对经固原六盘山机场出港的特色农产品给予每公斤1元运费补贴，实施周期为2026年6月1号至11月30号，助力固原特产飞向全国。灵武市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开始设备安装。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3.29亿元，设计日污水处理规模达50000立方米。项目建成投用后，出水水质将稳定达到1级 A 排放标准。为有效破解县域家庭假期学生看护难问题，近日盐池县城内11个爱心托管班陆续开班，各社区托管班主要服务6至12岁少年儿童。托管服务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打破了辖区地域限制，不仅服务本辖区居民，也方便在周边工作的家庭就近送托。7月22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马术场地障碍赛在贺兰县长信乡喜宝马术俱乐部开赛。本次赛事设地杆0.5到0.6米、0.9到1.0米及1.2米4个级别，面向6至17岁青少年骑手展开，共有6支代表队、64对人马组合同场竞技。
2: 今天我们迎来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大暑的到来标志着一年中暑气最盛的时节正式登场。
0: 大暑至，夏正浓，愿你在这滚烫的日子里寻得一份内心的清凉与从容，不负盛夏好时光。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4: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7: 135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8: 陈克恒、
9: 魏楠、吴波、
10: 王腾栋、
11: 葛大木、
12: 周子明、
13: 周鹏迪、
14: 周子良、
15: 全体走呀！
16: 不输英雄榜。
17: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

学忠，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

0: 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1: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

0: 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啊，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3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1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9: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

0: 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2: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4: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1: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6: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7: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

0: 佛罗季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 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 4021.4 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

0: 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镐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

0: 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6: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7: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8: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9: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0: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1: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2: 认清赌注，
13: 让宣纸跟你一起，
14: 让宣纸跟你一起。
1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6: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那你慢慢接。
1: 好了，再把这给开。
2: 还有龙虾呢，那几多嘛？
1: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龙虾。
0: 哎，动。
1: 嗯。不要拧了，你看这么个拽过去，往那边拽。哎，再往过拽。
0: 咱们今天是打了个药，打个药看一下咱这个虾子长势怎么样。你像这个现在接近三两，首先你看开着很干净，这个底板很干净，说明虾子长得很健康。
3: 我个人呢，之前本来也不是做水产养殖的，以前我是专业做点小工程，工程上干了几年以后呢，自己想干点产业，当时也比较盲目，没有什么方向。后来呢，在2019年3月份的时候，我去外面考察，走了广东呀、江苏呀等地，去企业考察的过程中呢，无意间发现这个澳洲淡水龙虾，看那个小小的虾苗很有活力，也很好看。我当时就萌生一个想法，但这么漂亮的东西，我们能不能引进在我们本地呢？去养殖一下。
0: 在这儿生存了30多年，我发现咱们周边这个沿街的资源也比较丰富。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包括我是咱们也是咱们新海村的一名村干部，作为村干部来说，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连农带动这一块，我就想着把这个沿街地资源利用起来，带动咱们的周边的农户也好，养殖户也好，把这个资源整合起来。通过这几年的养殖啊，我发现这个盐碱地对这个虾养殖也起到一定的好的作用。首先你看这个土壤，它这个从这个板结土壤里面你看它这个硬度特别硬，掰起来咯嘣咯嘣，这个特别硬，这个硬呢证明这个土壤的钙含量是不缺的，这对虾的脱壳也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3: 因为是盐碱地嘛，农作物呢种什么都不成。后来我决定干这个事情呢，被乡亲们也不理解，认为是那个东西是海里面生长的个东西，你不可能在这个地面上面去养殖成的。我说要不干就不干，要干我就想往大的干。我也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胆子也有点大，一下就投入了18个盆。2023年4月份我们就开始建设，小棚建设成功以后呢，已经是6月中旬。当时我引进20000尾的苗种，引进过来以后呢，可以说是我每天是吃在这儿，也是住在这儿，每天不停在虾塘上，最少要去那么三五趟去看一看，研究研究，就发现这个水体它是冒泡泡，当时也没有反应过来这个冒泡泡什么意思，就想着心里面就想着它肯定能成，每天就让工人一把饲料一把饲料的往下投喂。投喂的过程中呢，我们有个料台观察，料台呢我们提起来看，偶尔就能看到那么3-2个虾。

0: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向水产专家请教，老师告诉我呢，说你这个料台提起来一般能看到最少要10多20个虾。当时我们就把这个盆按照老师的指导去排干了一个，我们一个小盆里放了4000尾，预估的话就最少能出个300斤虾。结果呢，一下子我傻眼了。当时就抓出来了咱们那个桶那个水桶那么一桶虾，大概就是个20多斤。
1: 如果这个虾有吃了啥问题有啥病的话，可以用这个抗生素一类的药？
0: 不许用，因为咱们这个水源也好，咱们用的是黄河水嘛，黄河水要治。再一个咱们你看前期咱们要做预防着呢，你看从哪能看出来？因为你看咱们这个虾哦，地板这个地板上面很干净，那个尾鳍这块你看也没有什么发生溃烂呀什么这些气泡也没有，所以说咱们整体这个虾的品质哦是特别好的。
2: 23年就那么养了一年以后呢，尤其也有病，整个养殖下来以后虽然没有产量，但这个虾的质量，专业的角度来说，它这个龙虾，它这个虾的底板，就是它的虾的肚子下面尾鳍那块，它都是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漂亮。后来我就决定，我这个虾肯定能养成，只是咱们技术不成熟。24年，就不断的去求学、请教，在技术上面，我们重新又捋了一遍，转换了一下养殖技术，向那些专家也请教了一下。我们通过他们的多方面的指导，我们把苗种引进来以后呢，通过人家视频上面，包括电话上面的指导，我们对水呢前期进行调控完以后呢，进行标注。标注完以后，从1公分的苗标到3公分左右的时候，我们逐级的进行外塘投放，包括我们大棚投放。当年呢，我们就一下子成了，那虾的规格很漂亮，产量也上来了。

0: 养殖前期啊，因为我呢个人也不是水产专业毕业的，也不是专业从事水产的，在技术上面呢确实也刚开始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后期我多方面的去学习，直至现在在这个龙虾养殖这一块，我们目前的技术这一块主要以我为核心，目前我们基本上在掌握在80-90%的技术，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将我们企业养殖出来的这个商品虾，按照它的要求呢我们进行留种保种，爆卵虾爆卵以后呢，我们通过人工剥离技术剥离出来以后，通过一体孵化这一块将我们的产值提到更高，真正的繁育出我们的本土虾苗。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通过本土繁育呢，提高它的苗种的成活率，再一个降低它苗种的成本，让我们争取让我们宁夏的老百姓都能吃上鲜活的澳洲淡水龙虾。
1: 你放心，我把头子做进来，来吧，先吃。

0: 盐碱记啊，曾经是我们的烧吧，现在它成了我的聚宝盆。我从劳务青年到技术型新农人，靠的就是敢在盐碱摊里种梦想的魄力。未来我要继续带着这份魄力，用创新激活城市的资源，让我们新海村的村民们真正成为产业振兴的受益者。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留下来吧，这也是我和星云的心里话。不管你在哪儿，都能体现你的人生价值。
1: 我报旅行团了。
0: 没关系，等星星放假了，咱们三个人再报一个超超超超豪华的旅行团，好吗？星星，
1: 好，
0: 好，到时候咱们三个人一起去玩啊，就这么定了。哎，好，
1: 小明，哦，小明，
2: 爸妈回家喽，走。
1: 你干嘛呀？
3: 林依然，二审判决下来了。

深一点，哎，对，看来，好，哎，放在这儿，把那个左手托住底下，对，来，慢慢的啊，推平。

0: 太白兄，涉嫌人慢行，望伦送。
1: 我送你来了。
2: 此行山水迢迢，愚兄遗憾不能与你同行，不知何时再见了。我虽不及你的文采，但愿你带上我亲手捞制的宣纸，承载你我心中万里江山的壮志豪情。
3: 谢兄美意。

待到他日，我若再临这宣州，必定同你一起共赏十里桃花，共饮那万家美酒。好，兄请放心，这桃花潭水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留下的不只有诗，还有桃花镇宣纸人代代相传的待客之道——情谊。说到情谊，为了桃花镇宣纸的未来与发展，欣然女士愿与桃花镇宣纸人同舟共济，并受聘于桃花镇宣纸文创合作社总经理。

谢谢。我先在此谢谢大家，谢谢桃花镇镇政府，也谢谢宣纸协会的各位同仁们。我手里的这份聘书，说实话，真的意义非凡。当年有李白和汪伦在此成就了一段佳话，今天我们因为宣纸文创而携手在一起，我相信我们大家一定可以共同努力，谱写出一个新时代的传奇。我们宣纸文创的大船也已经正式的起航，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共创辉煌。再次感谢大家。

0: 喜恭喜恭喜！第一家店，第一家店啊！
1: 恭喜啊，桃花镇的骄傲！
2: 恭喜恭喜！哎，快，多指教啊！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恭喜
0: 恭喜！来来来，你里边请。
4: 向前，是崭新美好的未来；回首，是沉淀千年的智慧。传统与创新，看似对立，实则共生。传统是文明的根基，是无数先人用经验所汇聚成的河流。那么创新呢？则是要冲破固守的堤坝，让这条河流拥有新的流向和新的可能。这便是我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新宣纸人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在我看来，传统并不是创新的枷锁，它是创新的跳板。创新也绝不是背叛传统，而是延续传统。我们致敬老一辈的宣纸人，但我们绝不会因循守旧。我们拥抱市场的变化，我们也绝不会做出盲从跟风的事情。我们要让创新深植在传统的土壤中，让它在未来的狂风暴雨里屹立不倒。
5: 永年呀，
6: 嗯，
5: 你别唠了行不行？

0: 我这一天不捞纸，就跟一天没吃饭一样。
1: 我看你真是犯下眼病了。那你给我想想，在你心里，什么样的纸才算是一张真正的好纸？你要是能说清楚了，我陪你捞；你要是说不出个一二三四啊，我不陪你捞。哎呀，你就听秀梅的，你们出去转转，我给你守着家。

0: 我没那个兴趣。
1: 哎呀，我就知道，我说的再多呀，你也听不进去。
2: 我来陪你捞两张吧。
3: 有啊。哎，
4: 王马呀，真是公鸡下蛋，母鸡打鸣，你怎么来了？
2: 在红星厂的时候，就是我给你抬脸，咱们俩这么多年没搭手了，你不想再看看我的手艺？
4: 你开什么玩笑？你现在是老行尊，你给我抬脸不合适。
2: 我就愿意给你抬脸，怎么不行啊？
4: 你要这么说，我也就不讲究喽。啊，来吧，
2: 来。

0: 回回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想今天也不例外吧。
1: 其实啊，上次在文房四宝节的时候，关山找你，就是想和你说件事儿。吃饭的时候呢，我看你情绪也不太好，我也就没再提起来。关山啊，有一个夙愿，就是想做一张能代表宣纸最高技艺水平的大纸。哦，他的这个想法呢，也是金博和很多业内专家的期待。关山委派我来，也就是为了这个事儿。
0: 嘿，这关董事长真看得起我。不过，有你老满在，那什么纸做不成呢？
1: 我刚才跟你说了，是要代表宣纸最高技艺水平，单凭我，说实话，一点把握都没有。
0: 有这么难吗？
1: 不是难不难的问题啊，是大。
0: 多大？
1: 一张宣纸，三张三。
0: 三张三？这关董事长是在开玩笑吧？这
1: 可不是开玩笑啊！三张三项目的公关领导小组都成立了。
0: 老满呐，我们先不论这么大的纸能不能做成，一千多年以来，我们老祖宗做的最大的宣纸也就是两张，
1: 是
0: 吧？

0: 要在这两仗上面作画的画家，他本来就不是很多。你说现在要做三丈三这么大的宣纸，他拿来干嘛用呢？
1: 老宣呐，当年傅抱石和关山月两位大家为人民大会堂联袂创作了一幅《江山如此多娇》，多好的一幅鸿篇巨作呀，可就是限于捞纸技术，只能用13张丈二匹来拼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吧。关山在会议上说，当今是我们宣纸人处的最好的时代，我们也具备了做三丈三的条件，我们需要一张三丈三大宣呢。站在宣纸最高技艺的巅峰，升起三丈三大宣的巨幅旗帜，这不是用着用不着的问题。
0: 老满，这太难为我了。
1: 老宣，不难，我找你干嘛呀？
0: 三丈三是好事，但我绝对不能跟红星厂合作，我要自己干。

0: 话就行了，
1: 他给您办。
2: 你这个车间有多大？
1: 从最高那个地方算，也就不到7米吧。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我要找一个大的车间啊。这个车间有多大呢？长不少于25米，宽不少于10米，高不低于8米，而且车间里面没有东西，是空的。
1: 空厂房可不好找哦。我这个车间啊，在桃花镇算是最大的了。您找空厂房做什么用啊？
2: 好，我知道了。
1: 师傅，师傅，
0: 你还有心情晨跑啊？
3: 我只能跑半个小时，
1: 一会儿还得开会。别跑了，赶紧跟我说说。
3: 哎，说什么？
1: 赶紧跟我说说。
4: 师傅，那3丈3啊，准备怎么搞啊？
3: 挺难的，还没想好呢。
0: 那再难，我这当徒弟的也得帮他呀。
3: 先看你师傅认不认你吧。
0: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话？你回去告诉师傅啊。还需要大厂房，我帮他盖，人不够我帮他搞，钱的事儿不用他操心。
4: 就我这个手机大弟子，要不帮他，他一个人搞还真挺难的。
3: 你以为有你就能搞得成了？
0: 那3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我好歹比那臭皮匠强吧。
3: 你别以为你自封一个啊首席就能搞得定。我给你出几个问题，你但凡能回答上来一个，我就帮你。
0: 你说，
3: 你师傅现在研究了一个11.4×3.7米的连床，长帘抬帘需要44个人，起帘需要12个，捞纸工的技术过硬，那都是最起码的，那高矮胖瘦力量都得大差不差。你告诉我，你上哪找这些人去？
0: 有这么多人啊？哎
3: 呀，那可是10几米的连床啊，吃了水过后，那重量得到1-2千斤重。什么样的材料你能够保证既能抬得起来啊，吃水过后还不变形？咱们平常啊，捞完纸之后把纸链拿起来

0: 放在纸贴上很简单，但这是十一米长、高三米齐的纸帘，来来来，你告诉我，你用什么办法能够确保抬起来后精准无误地放在纸贴上？行，我知道了，我赶紧回去想想办法吧。
1: 哎，兄弟，
0: 嗯，这回是个好机会啊，你可得好好帮帮我，要是搞成了。
2: 我和我师傅的窟窿总补上了，咱们呀还是看看老爷子怎么弄吧，他已经在外面转了好几天了，也没看出什么效果来。
3: 行，我知道了。哎，
4: 老袁，几点了还没起啊？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5: 啊，给我带的水自己喝上吧。
2: 等我消消压，等我消消。
5: 我不是跟你说，就是我师傅造三藏三那事儿，啊，你在家等我啊。
3: 金合小黄带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吨吨吨！春季解馋，吨吨吨！分享快乐，吨吨吨！哎，哎，你看看，这去哪儿了也不说一声，回来也不打个招呼。
7: 这肯定是有人惹他生气了。哎，你是不是告诉江自流，说我要搞三丈三？
6: 没有啊，我没说过。
7: 这没有，他怎么会知道我要搞三丈三？那，你该问谁问谁去，反正我没说。江自流要三丈三？
6: 是啊，你说。 他都那么大岁数了，累死他，他也花不了那么大的话呀。我想多半儿，他是听说红心厂在找我，他故意拿我开涮了吧？哎，行了，你先别说这个了。我问你，老谢媳妇儿说你今天啊上街溜达去了，还东张西望的，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8: 逛街去了。您这辈子看见他逛过街吗？这肯定是心里有事儿呗。我觉得关山那个领导挺好的，叫礼贤下士，人家是三番五次的来请你，你是三番五次的拒绝，人家放低了姿态还来请你。要是我，早不理你了。还有那个老满。
6: 你说说，你什么时候给过人家面子呀？就那天，都到饭口了，我饭都做好了，你都不留人家吃口。
7: 老满，我们是师兄弟，他吃不吃饭无所谓，这没关系嘛，这是。
8: 怎么就没关系啊？他那是没法吃，因为没完成任务，没法交代。
7: 哎，那你告诉我，我怎么答应他们？哎，永年。
6: 你说这三丈三，算不算一张能够告慰祖宗的好纸啊？
8: 当然算了，师兄。你想想，历代祖宗都没做那么大的纸，咱要是做了，那，哎，那咱，是吧？当然算了。
6: 如果说我们真能造出三丈三的大宣纸，前无古人。
7: 如果成了，我们这辈子对得起列祖列宗，而且也对得起我们造了一辈子的纸。但这事儿不是你说说这么简单的。怎么了？哎，怎么了？11米4乘3米7。
6: 哦，你看，这大的连床，你怎么做？ 而且，那个纸帘，还有那个捞纸的池子，我想了一下，那几乎就是游泳池，一个丈二的大宣纸，他要10多个人来捞，你何况三丈三，他要多少人来捞这个纸啊？
8: 桃花镇的私营造纸厂加起来也没那么多人。
6: 嗯，
8: 哎，要是加上红星厂那些兵强马壮的。

0: 差不多，所以说，你只能跟红星厂合作。我还是过不了心里的这个坎儿啊。宣言这样的天才设计师呢固然重要，但是我建议你们在宣传方式上可以再下点功夫，培养创建宣纸文创的网上社区生态。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在传统技艺上是中国最……我明白了，石姐，我会好好劝劝我爸的。你也别太难受了啊，等我消息吧。那先就这样，哎，
0: 怎么了？
1: 我师父生病了。 我师父患的是胰腺癌，一查出来就是晚期，医生说不做手术的话，也就剩两三个月了。手术的话也拖延不了太久，而且这手术风险还挺大的。但我师父听说要造三兆三了，他就特别高兴，就跟医生讲：“我倒赌一把，很值，哪怕再多活一个月呢。”他就想在这人生最后的阶段画一幅。
2: 最后的大花。对了吧？嗯，我师傅给你打电话那会儿，正要进手术室呢。
3: 他给我打电话，我是接了。嗯，
2: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他住院的事情。
3: 薛叔叔，这事情不能怪您。你先说，他现在怎么样啊？
1: 我师姐跟我讲，她刚做完手术，还没醒呢，但手术应该是成功的。
2: 嗯。
1: 对了，她还说，想见见我爸。
2: 那行，我现在走来得及吗？

嗯，买了就吃了。

0: 醒了。
1: 嗯，蒋老师，你醒了，醒了好。
0: 玄佑年，玄佑年。
1: 我们刚才说话把您吵醒了，是不是？
2: 你来了。
1: 嗯，来了。
2: 豆汁儿喝了没有？
1: 哦，嗨，多少年前你就叫我喝那玩意儿，我不喝，因为那玩意儿跟臭袜子是一个味儿，我不喝。
2: 你呀，癞蛤蟆跳井，不懂。
1: 你懂，你都懂到这儿来了。
3: 师傅，你这也算是大难不死了。
0: 啊，坐着聊吧。
2: 也快啊。
1: 咱不说这种话行吗？好人活不了，坏人活千年。
2: 你这个老东西，到现在还憋着骂我啊？你这我
3: 师傅，
4: 师傅，师傅，去叫护士，进来，快去，快去。
1: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蒋老师，蒋老师，轻点。蒋老师，我听说你还要去作画，都这样了，好好养着，别琢磨画画了。
2: 那怎么办啊？像你一样我只能死。我可是老骥伏枥，还志在千里呢。
1: 都这样了还志在啥千里呢？
2: 老仙，你要是能给我做出这三丈三的大轩，我保证从这病床上跳起来就画画，而且画的比以前都好。
1: 姜老师，你真会开玩笑，这个时候还说这样的笑话。
2: 你就说你做不出来，不算吗？
1: 你要是真能作画，我玄佑年一定能做出来你想要的三乘三。
2: 你要能做出来，我就一定画。
1: 你要能画，我就一定能做出来。
2: 老仙，
1: 嗯，
2: 我是真没时间给你逗闷子了。
1: 蒋老师，我也没时间给你开玩笑，我怕你不等我。
2: 你把心放在肚子，就为了你这张纸，我死不了。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申伯伯，申伯伯，这是我爸他让我交给您的东西。

0: 你爸爸跟是好样的，好好照顾他。
1: 照顾好师傅。

这是你1994年做的半熟窝门轩，我是98年的仲夏式的米。优点，这个纸活泼灵动，能让云气产生那种毛茸茸的感觉，生动有。

0: 仿佛能听见水在纸上流动的声音。缺点也很明显，这纸的紧密度欠佳，要是画王希孟那种层层积墨，怕是难以承载。
1: 你这是一宿没睡呀？
2: 你看一看，江大师的。

0: 这一刀一贴，这么多年他买咱们家的纸，每一刀都有评语啊。这个江大师真把我感动了。每次他提意见，我总认为他是鸡蛋里挑骨头。 真没想到，江大师，人家是这么用心。我这辈子遇到这样的大师，算我有福气哦。嗯。哎，哦，三丈三，你怎么办？
1: 你让我再待一会儿吧。我去给你做早饭。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浓实如紫叶凝露，淡实若烟雨龙沙，蓄满有山峦之重，散开现五彩玄机，焦枯处。 裂开金石筋骨，湿润时尽享艰难氤氲；没入肌理涟漪，渐次如晕月染浆，星子坠潭。这一笔，藏尽阴阳开合。
0: 2001年，宣武年首座竞品宣纸，03年深秋试笔，此纸优点。 润而滑，檀皮纤维胶质均匀，吸水速率。

画了三天了，跟第一天画一样。我是怕你把自己愁坏了。

0: 小雅，
1: 嗯，
0: 喝口水。
1: 哦哦，
0: 咱老哥俩聊聊。
1: 嗯，好。
0: 你看，你在这儿闷着头歇歇哗哗的好几天了，其实咱们呀都心知肚明，人咱们马不骑，基因上咱们又不懂。说句不该说的，凭咱们自己啊，这事儿干不了。
2: 办不了怎么办呢？哎，江子流大师在医院，他就为这三丈三撑着这一口气。我宣永年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个宣纸，我要是这三丈三做不出来，那江老师就会遗恨终身。
0: 我不是劝你别干，我是想让你认清现实。其实我早就想明白了，就举咱们桃花镇全镇之力，咱也干不了。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你要想把这事儿干成了，你只能去找洪营长。我就是随便说说，听不听在你。
2: 别人说这个也就算了，你怎么也说这种话呢？我那年跟红星厂的厂长，我当着他面我是怎么说的？我说我宣永年这辈子再怎么穷途末路，我也不会踏进红星厂一步。
0: 厂长都换了好几茬了，谁在意啊？反正好话赖话我都说了，你自己想想吧。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3: 这么大的连床，非有线的不行。你人工啊，它韧性差，而且抬起来之后啊，它容易变形。
4: 薛老师傅，之前咱们厂里的，他一会儿啊就来咱们这儿选这个长帘队长。
5: 你为什么跟所有人都合作不了？
6: 我不跟没有人格的人做搭档。
4: 你怎么说话呢？谁没有人格？
6: 不尊重自己手艺，跟糟蹋自己人格有什么区别？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是。

0: 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我可太馋这口红烧肉了吧。
1: 哎，你们俩回来了我才说说话，这两天啊咱们家的气压低都快憋炸了。
0: 啥？
1: 你爸白天不睡觉是晚上不睡觉，就跟熬鹰一样的。你要是说

0: 他，他就给你来两句不好听的。我跟老何子都躲着他走。哼，
1: 哎呀，可苦了我妈了。不过，大爸跟我说了，我觉得我大爸说的没错啊。那3.3，你真要造的话，还真就得靠着红星厂。
0: 你可别让他听见了。
1: 让他听见能怎么着呢？这事实又没说假话。
2: 我是觉得啊，既然关山董事长这么想促成这件事情，那我就去跟彭书记说一说，看看关山董事长能不能跟宣叔叔亲自聊一聊。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还是人家林姑娘聪明，你就没想到。哎，这办法好，好。这就叫就着坡下驴。
1: 是，那你那驴也得愿意下才行。
0: 我说驴你也说驴，说谁呢？你能说？
2: 别胡说，你真是。
3: 其实当我们接到3.3的这个研发任务的时候，集团上上下下都在摩拳擦掌。但是如果您真的是要请宣永年宣师傅这个外人来做总工的话，你有想过厂里这么多的老师傅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4: 把宣永年请来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红星厂他就没有人了吗？
3: 董事长，慢走，慎重。
5: 马叔，你的意见。
6: 造3.3大宣，古往今来没有人做过，谁也不敢拍着胸脯说能做成。我也是退休的人了，如果老宣来，大家集思广益，共同研究，我觉得3.3大宣还是有把握的。
3: 那我再重申一遍吧。
7: 说，
3: 董事长，3.3大宣它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它是需要几十个人通力协作。薛永年的性格我们都知道，如果他回来了还像当年那样，不能把我们大家全部都团结一心的话，那怎么能够做得成呢？
4: 搞3.3，它是我们红星厂的荣誉，不可能把这么大的荣誉他给一个外人的。
8: 董事长，我们不能给薛永年做嫁衣的。
9: 我们车间弄出的这么大荣誉，能给外人吗？
10: 好好说话，一说话就这么难听。现在上级把3.3这个项目分给了我们，我们不仅要完成，而且要保证它成功。在这个时候，我们是考虑大家的感受呢，还是考虑大局啊？
11: 老何叔，
12: 哎，小明来了。
2: 小明，
11: 我师傅还在屋里边呢。
2: 在呢。
11: 哎呦，那正好，我陪他说说话。
12: 多好啊！
0: 你可别看他，我跟你老柯子叔都不敢靠近他。哎，他现在啊就是个斗鸡。逮谁凿谁，难听话多着呢，你别理他。
11: 师娘，我不怕挨骂，又不是第一次了。我呀，去帮他想想办法，出出主意，瞧好了。哎，
0: 小敏，哎呀，你就听我劝，你师父现在啊，就是一个脱壳的知了，他再难受，他得自己挣吧。我是害怕你进去了，他又说难听话，让你受委屈。
11: 师娘，委屈倒不怕，我就是心疼师父，我怕最后3.3没做出来，我师父人身体再熬坏了。
0: 心领了。这样吧，你师父要是有什么事儿，我让宣言给你打电话，行吗？
11: 行。

0: 刚才大家七嘴八舌的说了不少，我想说的是，从建国到今天，咱们宣纸产业的品质、产能和品牌效应，一直由咱们国营红星厂撑着。现在让薛师傅来，大家心里不痛快，我可以理解。可刚才听了董事长讲的大局。 咱们大家就应该明白，我们作为唯一的一家国有企业，作为宣纸行业的龙头老大哥，我们的站位很重要。是，28年前我跟薛师傅是闹过矛盾，可那时候是我不懂事儿，我掏心窝子说句话吧，薛师傅在我心里一直是我师傅，永远都是。
1: 说得好，啊！大家的心结还有顾虑，我现在都明白了。不妨啊，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历史。建国初期，上级领导呀，抽调了我们桃花镇各个造纸厂的精英骨干，这才形成了我们红星厂的。 骨干班底，也夯实了我们红星厂的根基。那你们说，我们桃花镇的宣纸企业怎么会是外人呢？啊，从哪方面讲他是外人？再说薛师傅，薛永年的爷爷呢？这还是我们厂第一任负责生产的副厂长，他的父亲呢？ 也为我们红星厂奉献了一辈子。到了薛永年，他还担任了我们厂负责生产的主任，怎么就能说他是外人呢？到现在了，我们还在分里呀外了，这应该吗？满师傅，还有薛师傅，这是我们桃花镇仅有的两位国家级。
2: 三丈三，这个项目的成功，可不仅仅是我们红星厂的荣誉啊，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这更是我
0: 百首是算算，能找几个人？
3: 四十多个好手，上哪去找啊？
4: 对呀、
5: 啊，是啊，是啊，是啊。
6: 小明啊，一个星期，就是一个月都练不出来，抬都抬不起来。开玩笑吗？你们是不是？
7: 对。
0: 我们呀，也讲半天了，大家伙也提了不少好的想法，各种方法，各种优劣，我们都分析了一遍。大家伙一致认为非红星场莫属。
8: 对
9: 对啊，对，
6: 就是红星场。啊，

你说怪不怪？这人呢，他就拗不过命去。

0: 宣主任，
1: 哟，刘世光，
0: 宣主任您还记得我？这里边他们都等着您呢，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您快进去。
1: 好，我们一会儿聊。
0: 好。

0: 庆主任，哟，真是您啊，宣主任，您好，是您好，您好，您好，没想到在厂里也能见到您，都认识我，哎，
1: 当然都认识，我们主任经常提起您，还让我们学您教的那坐纸如坐神的打，哎，
0: 对，宣主任，
2: 师傅，这就是这个师傅啊，手把你捧起来了啊，
0: 敬敬您，您还激动呢，我小溜子啊，
3: 师傅好，
0: 师傅好，师傅好，
3: 师傅好，
0: 宣主任，各位师傅好，哎，宣主任，
4: 哟，
0: 石泉吧，
4: 师傅，
0: 哎呀，
4: 出来，
5: 师傅，
0: 我站着，谁让你长脸的？你经过我的允许了吗？你就长脸。 我是这玩的，造纸不是玩儿，也不能玩儿。你给我在这儿站着，站一个小时，好好反省。
4: 拽什么拽？长联、台联，搁以前那都是叫纸花子。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在你眼里，我们都是纸花子？小石头，你还这么年轻，你为什么要作践自己？ 就你对造纸的这个态度，你怎么可能造得出好纸？你以后怎么做人？怎么立在这个世上？
6: 宣主任，整天不是罚站就是罚被祖训，拿自己当封建社会的棚主了。你想当纸棚的棚主，咱们这是国有工厂，不是过去造纸的纸棚子，也没有棚主。
7: 小石头都有白头发了，
3: 石泉跟您当年一样，现在也是盛产主任了。哦，石主任了。<笑>师傅，哎，28年了，我一直想，
7: 师傅，我错了，
3: 嗨，你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哪还有什么错不错的呢？小石头，你去给我弄个无泉水的。
7: 师傅您，
3: 我想喝一口。回去。哎，师傅们好。
8: 好久没见了。
3: 我见到我们厂的师傅，我特别高兴。
0: 我也高兴。
3: 因为我们都是宣纸人。
7: 这是好水，只有这样的好水，才能造出好纸。<笑>好啊，好啊。哎，实话实说，宣师傅没来之前呢，我这心里对这件事情呢，没有把握。毕竟啊，我们这次要做的呢，是开创。 延续了上千年的宣纸的新历史啊，可是呢，当我今天看到宣师傅这个精气神啊，我这心里就开朗了。什么都不说了，宣师傅，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把它造出来，造好。

0: 宣师傅跟我们红星厂的合作，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啊！现在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小组，这就算是兵马齐备了。宣师傅，您跟老满师傅共同来担任我们这个项目的总工，好不好？啊，副经理江晨，你具体负责执行。
1: 好，我的任务呢，就是要从大家的吃喝拉撒到厂房、原材料、技术配套等等等各个方面，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全力支持咱们这个项目的顺利推进，给大家呢做好一切的服务。满意不满意啊？啊！
0: 袁叔啊，
2: 哎，
0: 各位，这是28年前，厂里呢任命宣师傅为红星厂总工的任命书。当年这个任命书可是签了字的，可是您老当时一生气辞职了，你瞧瞧多可惜呢。这一来呢，让这张任命书呢在档案室里存放了28年，现在呢，我正式宣布，我代表红星厂，把这张迟到了的28年的任命书，正式颁发给宣永年师傅，给您留作纪念。
2: 谢谢，谢谢。
0: 大家鼓掌。

0: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这个红心厂平时啊，它不显山不漏水，它遇到大事的时候啊，它那个魄力就显示出来了。人家这次啊，它成立了6个组啊，光捞纸组这一块，它都拆分出2个组，一个是纸槽组，一个是连床组，啊，还有一个机械组。啊，这么大的连床，它要靠滑轮机械把它升起来呀，所以它要成立的机械轨道，啊，还有一个，我估计你们都没见，反正我是没见过。车间太大了，别说是3丈3、4丈2的宣纸，它都能造出来，没问题。啊，还有，还有个人工组。它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动，全厂300多个捞纸工里面挑出43个人，啊，而且个个都是高手，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那个长联队长啊，他要我亲自挑，亲自拍板决定。
2: 哎呦，这很厉害了。
1: 另外，红星厂啊，他专门还有一个叫技术组，他那个技术组管什么呢？你比如说。用什么材料？是木材的，还是钢材的，还是铝合金的？重量、韧力等等这些数据，人家算的那是清清楚楚。
3: 来吧，
1: 哎，还有选材料组，光选材料组他就给我配备了4个人呢。所有的聊皮聊草，要选最好的，要让我亲自去选，我亲自来定。
4: 哎呀，永年，这叫你这么一煽火，我怎么感觉你在指挥着千军万马呀？
1: 我哪是煽火呢？这么大岁数了，我能煽火？咱们呢，说真话，人家红星厂就是不错，组织的好，有实力。
3: 我爸那以前在咱们厂子里，那能招呼几个人呢？现在他红星厂那么多人，那的确有点搂不住了。
2: 哎呦，年，哎，那个连床决定用什么材料了吗？
1: 杉木啊，啊，一个分量轻，一个呢吃水吸干也快。这么大的连床啊，它必须要分量轻，而且它关键是不变形啊。我提出了3个要求，人家都答应了。第一，你必须是野生杉木，硬度和韧度都好。第二个，长度必须是12米。第三个，你必须是自然阴干，烘干的那不行。
2: 这可不好找。
1: 老柯子在刚才来的路上，电话给我了。找着了，下午就让我去干。
2: 这么快啊？
1: 就是啊，你说能不高兴吗？那当然。
4: 永年啊，看你这劲头，年轻了20岁。
2: 这永年这回要干大事啊。
1: 都快70的人了，还年轻20岁。不过呢，我有信心，我觉得3丈3的宣纸有可能啊。
5: 12米长的杉木啊，2头一般粗，对吧？挺好挺好。是自然生长的吗？
6: 这个联系啊，这个联系不用。
5: 人工种的我还找你干什么？人工种的不吃劲儿。那你
7: 这啊，老肖老肖老肖，阴干的烘干的？
5: 阴干的烘干的不行，
7: 听见了吗？
5: 赶紧帮我找啊，帮我问问，快点。
7: 阴干的吸水性弱呀，明白了吗？对，
6: 咱们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8: 高有高的道理，这回就算我师傅用的松骨筋骨棒，我也给他找。

0: 这个不行，这不行，不行！哎，对了，我想起来，咱们谁有个亲戚是江西的，专门做木材收购的，在江西那片挺有名的。哎，谁是江西的？我听说好像二胡有个亲戚。哎，对，就是二胡。哎呀，二胡，二胡，这样。哎，李天，这都是我们家里木材，你看一下，
1: 还是不太合适啊。谢老板啊，
0: 不用客气。
2: 谢谢厂长啊，
3: 没事没事，不知道，
2: 好，好，欢迎常来啊，好。

0: 还有一个小时，我三姨夫那个厂子全江西都有名，什么木头都有，啊，歇会儿吧啊。
1: 再快点，
0: 薛总，隔壁还有家厂房，就有点小，要不咱们去看看？
1: 算了，我看这几家都是一样的货。
2: 薛总，
0: 嗯，
2: 您看咱们的要求是不是有点高了？要不要

0: 怎么样？
1: 是阴干的，哎，但不是野生的。
0: 哎呀，老白，这个你就把我开玩笑了。你要烧牛场的，人工种的能成材，野生的上哪边找烧牛场的？
1: 没有办法，我们就要求要野生的。
0: 那这样吧，你去找找看，你找到了，哎，三百价钱五十。
1: 谢谢你，老板，我们到别处找。
0: 哎呀，我的乖乖，
2: 孙总，嗯，我们能问的都问了，托关系也找了，确实没有。
1: 这么大的连床，非野生的不行。

0: 你人工的，它韧性差，而且抬起来之后啊，它容易变形。而且人工的杉木呢，它吸水太大，你叫老祖宗怎么抬得动？
1: 实在是找不着啊，
0: 找不着也得找。

0: 三姨夫，三姨夫，你快帮我来看看三姨夫，过来帮我看看，帮我看看是不是野生沙漠？
1: 哎，慢车，慢车，
0: 来来来，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车主，
0: 你
1: 慢点。
0: 是，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这就是野生沙漠。

0: 您这徒弟啊，可是用了心了。这么珍贵的山木，咱们都找到了，那也算是讨了一个好彩头啊。
1: 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是万里长征，这是第一步。哦，是吧？嗯，这功劳啊，不是我一个人的，还有改签儿。哦，要没有他呀，我们这个头彩还找不着呢。是啊，这两个野生山木啊，不便宜。嗯，小明，哎，您不能自己掏腰包啊。
2: 啊，不不不，这都是小钱，我出去行。来，这是我，嗯，
1: 您和肖会长平时对我关照那么多，这两根木头我暂住了。
0: 你的心是好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还是按规矩来。行，老板，嗯，这钱应该我们出。
2: 说不话，
1: 宣师傅，这两个料你要是认的话，钱的事儿您就放心吧，这不是有我的吗？好，
0: 他说是正规，
2: 对呀，
0: 是 小心点啊！好吧，长度够够，足够了。嗯，师傅，哎，这料要是选定了，人是不是该选？嗯，
1: 应该说烘心厂的捞指师傅们都还是不错的，啊，条件也符合。现在剩下的就是，个头、臂长，这些都要达到条件。
2: 关键是要找到那个领头人，这很重要。
3: 师傅，嗯，让我来吧。
2: 玄师傅，嗯，
3: 那我也参加吧，我们都报名。
2: 老轩啊，嗯，我知道你是想找这个掌上队长，除了掌连队长，
0: 晒纸、剪纸啊，都得要找个头。捞着这一块，老满你最熟悉，你说话吧。
2: 哎呀，各有所长，还真不太好选。四。

0: 40多人的长人队长，我可真没选过。你还是亲自看看吧，
1: 薛师傅。要不然这样吧，依我看，反正人都齐，符合条件的呢就都上，咱们一起去现场挑。好，走，走。
2: 大家手上的活都可以不用停，但是听我说两句啊，这个能当上站长三大指就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但是要是能当上这个长帘队长，那就是无上光荣。薛永年师傅，你们都还记得吧？就是薛老师傅，之前咱们厂里的，他一会儿啊就来咱们这儿选这个长帘队长，把那个看家的技术都拿出来啊。 要是你们谁选上了这个长帘大队长，我就请你们吃饭喝酒。薛师傅，
3: 哎，薛师傅，干活呢啊，师傅，嗯。

0: 哎，老轩啊，
1: 嗯，
0: 你看几个车间都看过了，那么多的师傅，就没有一个能够担得起掌帘师傅的。
1: 都是老师傅，手艺也不错，哎，但是呢，要作为掌帘队的队长呢，都还不合格。
2: 这么多优秀的师傅，你就光扫一眼就能看出来？
1: 不用看，用耳朵。
2: 用耳朵？
0: 真正的行家不用看，只听一点水上水的声音，就什么都明白了。
1: 再没有了吗？
2: 符合条件的师傅就都在这儿了。
1: 这造纸这门手艺啊，只有捞纸师傅才是匠，这话不是没有道理。这个纸的形，它就具备着捞纸师傅的个性，这你知道，嗯？或者精进追求，或者桀骜不驯，总之捞纸师傅他具有个性在，他造出那个纸啊，那他才是活纸啊。
0: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啊。
1: 谁呀？
0: 魏建之。
2: 魏建之。
0: 好，今天单槽休息，他没来。
2: 对，他现在捞单槽。
0: 没人和他搭班，跟他搭班三天就受不了了。
2: 最后跟他搭班那个师傅，两个人差点吵起来。
1: 那为什么？
2: 那都是捞了20年纸的老师傅了，那他非说人家不会捞纸，干错行了，你根本就没学明白。
1: 去他车间看看。
0: 哦，老轩啊，
1: 嗯，
0: 这个就是魏师傅捞纸的槽。
1: 哦，

0: 魏建之在这个陶厂干了多长时间了？啊，小两年了吧？就是他，明天跟他见面聊聊。
1: 不是，先生，那人你都没见着呢，你就觉得他行？八九不离十，你看看，你仔细看，啊？ 这是磨了一个小小的凹槽，啊？啊！你再看看别人的，那是平的，一小片，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的手稳。你再来看看他双脚站的这个位置，他经常站的地方都磨出了印儿。 像十多少年都一直踩在这个地方。对呀，这说明他脚稳，手稳脚稳，就说明他心稳。他是个较真的人，那像这样的人能干出好活儿，
2: 那就这么简单？
1: 一点都不简单。 一连水靠身，二连水破心，双手定薄后，双脚见精神，连起千层雪，只落万年春。你看，目前我们是开了34家店了。
3: 除了像这种个别的，我们的位置选的不太好以外，其他所有的31家文创店盈利全部超预期。这么多呢？嗯，
4: 头发。嗯，好看吧？哎呦，
5: 你看看，看不懂？看看。
4: 行行行，
6: 别说了啊，看不懂。看看。
4: 行行行行。嗯，
3: 你们能不能不老盯着那钱呀？能不能关心关心我？
4: 你不许再喝了啊，师傅。 师傅选厂梁的队长，他为什么不选我？我大弟子出马，平汤啊，我什么时候有解决了，他都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就他说站起来走，走，我就站在这儿，还看都不看我一眼，他就去选人了。他好歹他看我一眼，我心里也好受一点。
3: 哎，我有，哎哎，行，
4: 行，我去看一眼吧。你俩在这儿聊，聊事情。行行行，没事没事没事，他吐一下就好了，走走走。他总这样。是。哎，
3: 那目前反正我们的势头是非常好啊，反正就是开一家就卖爆一家。我是想呢，集中一下现金流，然后马上开20家新店，要尽快上。
4: 你们不能只顾着钱。
7: 哎，那顾着啥？
3: 你们得顾。
2: 护着我，我们是替母，对吗？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不是？是。我为什么要补我师傅的那个窟窿？你知道吗？知道，知道。你喝一口。
4: 你不当这个掌门队长还不火了？错。我是为了活得更好。
8: 我离开宣家，他们骂我背叛师门，我错了吗？我不认为我错。
9: 肖明哥，你又不是红星厂的人，怎么选你？好，很好。哎哎，说的非常。倒满，倒什么满？倒酒倒满，倒满，坐坐坐坐坐。但是老爷子这次啊，那是跟红星厂的合作，是不是？那红星厂人才济济的。 轮八圈能轮到你吗？啊，老爷子要是硬是把你给顶上去啊，一个20年没长脸的徒弟给顶上去了，那他怎么跟红星厂去交代？不服众，明白不？
8: 明白。
9: 我要是你啊，我这会儿啊，我就盯着老爷子，跟着他身边。我能干什么干什么，什么打杂啊，烧水啊，提鞋的，我能干什么干什么。用你的诚心，感动天地，老爷子能看在眼里的。

0: 有毛病吗？
1: 有。
0: 什么毛病？
1: 你为什么跟所有人都合作不了？
0: 我不跟没有人格的人做搭档。
2: 你怎么说话呢？谁没有人格？
0: 不尊重自己手艺，跟糟蹋自己人格有什么区别？
1: 长林队长就是你了。但是如果捞指队员都不服你，那我还得把你给换了。
3: 各位好好准备一下啊。
4: 曹德庸
5: 到。
4: 04年进场学习捞指，长连16年。张清良
6: 到。
4: 01年进场学习捞指，长连18年。满小川
7: 到。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国强啊，保护不均匀，有气泡，有水洞，废了。
3: 这动作不协调，不统一啊。
4: 不过没关系，啊，我看他只要起水了，那就是说我们赢了。看来这个只有多练，多练之后才能心中有数，多练呢才能找到正确的感觉，大家说是不是啊？
5: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7: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8: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 还是志愿军的补充营，
9: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10: 你会死的，
11: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12: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13: 135团一连连岗提连锁，
14: 陈凤龙、
15: 魏楠、吴波、
16: 王腾栋，
17: 葛当地。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

0: 济元江。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宁夏教育战线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推进基础教育扩优体制，夯实宁夏教育高质量发展根基。
1: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两省区通过移民搬迁、产业帮扶等方式，实现了塞上乡村的精彩蝶变。
0: 狮嘴山市上半年 GDP 增长5.5%，创近5年新高。
1: 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杨丽娟用脚步丈量街巷民情，引领党员群众共创幸福家园。
0: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引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宁夏普惠性幼儿园遍地开花，乡村学校旧貌换新颜，双减落地减负提质，一系列扎实有力的举措，彰显了宁夏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以教育强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与信心。
3: 作为寄宿制小学，我们将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师资宿管队伍，做好食宿心理等寄宿管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让孩子们上好学的愿望。
4: 我们将始终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根本指引，持续锤炼过硬师德师能，用心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身心健康，助力学生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国将科学优化课程安排，合理把控课业负担，不断打磨课堂教学，助力每一位学生阳光成长，全面成才。
6: 我校在持续深耕仁爱教育的同时，以教育家精神淬炼良师队伍，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大家表示要久久为功，昂扬奋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做出更大贡献。
7: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推进基础教育扩优体制，我们将围绕基础教育发展，积极搭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持续夯实基础教育发展的根基。
5: 我将立足学校办学实际，紧扣群众教育新期盼，扎实推进学校基础教育 扩优体制行动，同步兼顾学生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疏导，用心守护学生成长。
8: 我将牢牢扎根基础教育一线，依托集团化办学优势，推动校区资源共享、师资互通，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
9: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提出，要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宁夏将以布局优化、带动资源优化、深化集团化办学、教师调配、资源共享等改革，切实保障教育公平。
1: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两省区通过移民搬迁、产业帮扶等方式，实现了再上乡村的精彩蝶变。曾经身居大山的移民群众搬迁到了新家园，走上了致富路。一个个落地生根的产业项目，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正是对山海协作最生动的回响。
10: 眼前这个花木映眼、房屋整齐的地方，就是固原市金源县六盘山镇集美村。那2012年以来呢，五个深山村的困难群众呢，陆续搬迁到这里。为了感恩福建厦门集美区的无私帮扶，新村取名集美村，集各村之美，更集帮扶深情。
2: 行走在集美村，扶贫车间、中风养殖、蔬菜大棚，处处可见热火朝天的劳作场景。依托福建集美片区中华蜜蜂展示园，集美村打造六盘山花土蜂蜜品牌，鼓励村民种植中药材3500亩，建成蔬菜大棚14座。由福建援建的奥利菲扶贫车间也吸纳50多名村民务工。昔日的生态移民村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11: 今年七年了，厂子开起，一年能收入4-5万。花土那菜棚里就种菜、种蔬菜的，还有养蜂的、养牛的，挺感谢这民警合作的。
12: 基层治理的这方面，把沿海城市的一些模式搬过咱们南部山区这边，也是我们相互的学习的一个好的一个交流的经验。重点的是解决老百姓的就业这方面，是帮扶最大的。
2: 闽宁协作的生动实践在宁夏的乡村处处开花结果。海原县三河镇闽宁协作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基地盘活闲置土地，扩大设施农业建设规模，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在这里，蔬菜交易棚、电商中心等一应俱全，实施的平路闽宁示范村建设项目也补齐了基础设施建设短板，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13: 围绕这个乡村全面振兴这个目标，我们就是形成了这个田园跟家园，这个最后形成了乐园。那么未来我们规划就是包括海原火车东站一起围绕这个农牧业发展这个模式，那么目前已经形成了雏形。
2: 如今宁夏的乡村充满振兴的希望，更承载着跨越山海携手同行的深厚情谊。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安排了39个县市区结对帮扶宁夏9个贫困县，两地大力实施百起帮百村等行动。在闽宁协作的帮助下，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
0: 7月22号，全区攻坚2个专项暨信访工作法治化推进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及西北片区2个专项工作调度推进会、宁夏信访工作调研座谈会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对上半年全区信访工作进行总结，对下半年工作进行调度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讲话。
14: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牢记嘱托，真抓实干，推动全区信访工作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新时代新

0: 征程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必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认识和把握信访工作，紧盯主要指标，实干争先，突出问题，攻坚克难，重大风险精准防控，履行好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聚焦重点难点，精耕细作，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动态管理、台账管理、闭环管理，以超常规举措推进两个专项，确保市新双结。要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完善制度机制，守正创新，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要以系统观念统筹中央巡视，移交信访建办理、基层治理、新兴领域党建等各项工作，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好包联包案和接访下访制度，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自治区党委常委、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朱天书主持会议，自治区副主席、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吴兰参加。
1: 今年以来，狮子山市坚持以项目建设为引擎，推动经济稳中有进、质效提升。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增速位列全区第二，创近五年最好水平。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2: 眼下，宁夏贝西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检验检测中心项目正加紧建设。按照规划，项目将在2027年1月底建成投产。届时，贝西科技将具备每年为300家单位提供电力设施维护的能力。
3: 在原有产业基础上，延伸产业链条，新增综合服务板块，填补了狮子山市电力行业检验检测的行业空白。有效解决了本地企业以往需远赴银川开展电力检测的难题。
2: 在石嘴山市，项目建设的热潮不仅体现在新开工项目上，还体现在投产企业的持续发力中。宁夏福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自治区2023年重点工业项目，企业锚定年产8.7万吨硅基纳米材料项目稳步推进，2024年完成产值3361万元，并顺利入规，2025年产值跃升至9118万元，今年1至5月产值已突破5540万元。
4: 以宁夏为辐射，在周边都形成了这个产业链的供给，从这个建厂到生产，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很多技术，在国内乃至是世界都是遥遥领先的。
2: 今年以来，石嘴山市以重点项目之进支撑经济之稳。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7%，连续1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298个新建项目开工率85.6%，133个续建项目全部复工。制造业投资、工业技改、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32.3%、37.9%和104.9%，转型动能持续增强。
5: 上半年呢，5.5%的增速，是狮子山坚持产业为基、项目为王的实干答卷，也是我们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生动缩影，标志着我们转型进入了系统重塑的快车道。
6: 吴中市利通区上桥社区党委书记杨丽娟扎根社区22年，她用脚步丈量街巷民情。居民们说她有一双铁脚板。杨丽娟的初心和实干影响着整个社区的党员群众，他们团结一心，凝聚力量，把社区里的问题清单变成了幸福账单。今年，杨丽娟被评为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
2: 出门带一支笔、一个本是杨丽娟坚持20多年的习惯。22年前，杨丽娟刚到社区工作，辖区老旧小区多，配套差，居民诉求杂。杨丽娟认准一个理儿，把居民的每句吐槽、每个难处都认真记下来，总结成问题清单，逐一化解。
7: 居民反映哪家的这个下水堵了，哪个地方需要路灯，需要休闲座椅，我把它记下来以后，只要我听我们社

0: 区的这个能力能去给居民化解的，我就把它这上面给它注销掉啊，一定要去把我们居民的这些事情办到居民的这个心坎上。
1: 社区治理不能只靠社区干部几个人，必须让党员站出来，群众动起来。杨丽娟推选出146名素质过硬、热心服务的党员红管家，让党组织神经末梢浸润到一家一户。
2: 咱们作为一个退休党员，可是呢，无论在干什么，都要起带头模范。
1: 上桥社区有上万名群众，为了把各族群众凝聚起来，杨丽娟争取项目资金，打造爱家议事亭等5处党群服务驿站和16子家院主题广场等5个宣教阵地，还搭建了8宝茶睦邻议事厅协商平台，大事小事商量着来。遇到节假日，社区还举办社区邻居节、亲情茶话会等联谊活动。如今社区已成为群众心中的快乐家园。
3: 都这个院里面邻居都特别和谐，都他家做粉汤，他家捞油香，在一起在院里面搞活动也，就是56个民族就像16子一样紧紧抱到一起。
4: 我们姑娘的这个检查出来先天性心脏病，当时几乎都绝望的情况下，政府和社区这个给了就是大力的帮助，我们自己呢，能为社会能做点啥，所以后来想就加入这个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
1: 越来越多的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现在杨丽娟所属的上桥社区有老宝贝智囊团、青苗护绿队等8个志愿服务队，各族群众同心同行，互帮互助，成为社区最温暖的底色。
0: 是想把我们居民一些反映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给他解决好，只有把这些事情解决好了，我们居民才会开心，心里也就没有怨言了。大家只有开心了，我们满意度高了，我们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然就坐实了。
5: 当前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
1: 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应急值守，深入一线指挥，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各级党组织要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加强防灾宣传、风险排查，健全应急机制，做好应急演练，抓实抓细各项防范措施。广大党员要积极响应号召，就近就变参与防汛救灾。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把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用防灾救灾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7月22号，阿拉伯国家现代畜牧业养殖技术培训班在银川开班，来自伊拉克、约旦、埃及等6国的31名学员将参加为期21天的培训。此次培训结合各参训国的实际需求，围绕现代规范化养殖技术、疾病防控、饲料科学配置等内容，为学员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学习平台。
6: 畜牧业是我们毛里塔尼亚重要的支柱，也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视和急需要发展的领域。我希望通过这次培训，能够在畜牧业技术方面和饲草料方面学到更多知识，并且把它带回到我们国家发挥作用。
1: 据悉，员外培训自2006年实施以来，宁夏农科院林业与草地生态研究所已累计承办25期阿拉伯国家员外培训班，为17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培训畜牧技术学员473人。
7: 7月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大暑新闻发布会，围绕大暑节气健康养生、盛夏情志调节、夏日急救等话题发布科普信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 针对大暑湿热蒸腾、暑气鼎盛的节气特点，专家建议在起居和生活

方式上，应遵循早睡早起的原则，午休不宜过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即可。日常外出要及时补充水分，提前做好防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

0: 健脾祛湿的食物。在这个时候呢，切不可多食用我们冷饮呀、雪糕之类的冰冻食品，以免呢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
1: 除了饮食与起居，持续的高温天还容易引发情绪烦躁、夜间失眠等问题。专家也给出了调节情绪中暑的针对方案。
2: 就是说，短视频是我们大脑的强效兴奋剂，它呢会持续加重神经的亢奋。那么如果我们睡前半小时呢能够放下手机，比如说泡泡脚啊，听听轻音乐，这种方式能够温和舒缓我们的亢奋神经，呈现一种降噪减负，而且呢大幅度的提升深度睡眠。
1: 当前是中暑的高发期，如果出现持续头晕心慌、出虚汗、恶心乏力、意识模糊、烦躁抽搐等症状，很可能是中暑发出的预警信号。急救处置时要牢牢记住缓慢降温、少量补水、平稳休息、重症就医的科学原则，避免错误操作引发二次伤害。
3: 一旦我们这种空气比较流通，阴凉处对吧，给它给予这种我们包括我们颈部是吧，还有我们腋窝，甚至我们腹沟区，适当温水降温，而不能用冰水。那么重度的这种病人呢，往往我们要及时的把他送到医院去就诊，由我们的专业医生来进行救治。
4: 7月23号，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在银川启动2026年度防灾减灾专项培训。本次培训将持续至9月底，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重点聚焦一老一少避险薄弱群体，精准开展分层分类应急技能培训。
1: 在宁夏老年人服务中心培训针对地震、山洪、火灾等高频灾害风险，面向民政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讲解安全防范要点。参训人员通过实景实操演练，学习掌握险情处置、紧急撤离、现场避险等实用技能。
5: 我们学会了科学引导孤残儿童开展自救逃生，结合孩子身心特点，细化了疏散医院。
6: 我们会把学到的知识带回到我们医院里，开展全员培训，常态化自查自纠，规范我们的设施管理和应急流程。
1: 此次培训覆盖全区85家民政服务机构，重点强化基层工作人员隐患排查、预警响应、转移避险能力。同步开展的校园线上宣教，为全区近2000所中小学、幼儿园配发教学素材，常态化普及避险逃生、防溺水等安全知识。
7: 我们将创新安全宣教的形式，寓教于乐，广泛普及灾害隐患排查、应急疏散和初期险情处置等知识和技能，全面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与自救能力。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9: 7月23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举办第4期区直部门单位退休干部党员培训班，通过专题辅导、现场教学等形式，组织近200名退休干部党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该培训班计划开展6期。银川经开区实施园区市园区办改革以来，审批赋权事项已拓展至55个主项、145个办理项，全面覆盖企业开办、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同时，创新推行的项目管家制度，企业最快2小时即可拿到营业执照。固原市农产品航空出港补贴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根据方案将安排150万元闽宁协作专项资金，对经固原六盘山机场出港的特色农产品给予每公斤1元运费补贴，实施周期为2026年6月1号至11月30号，助力固原特产飞向全国。灵武市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开始设备安装。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3.29亿元，设计日污水处理规模达5万立方米。项目建成投用后，出水水质将稳定达到1级 A 排放标准。 为有效破解县域家庭假期学生看护难问题，近日盐池县城内11个爱心托管班陆续开班，各社区托管班主要服务6至12岁少年儿童。托管服务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打破了辖区地域限制，

0: 不仅服务本辖区居民，也方便在周边工作的家庭就近送托。7月22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马术场地障碍赛在贺兰县长信乡喜宝马术俱乐部开赛。本次赛事设地杆0.5到0.6米、0.9到1.0米及1.2米四个级别，面向6至17岁青少年骑手展开，共有6支代表队、64队人马组合同场竞技。
1: 今天我们迎来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大暑的到来标志着一年中暑气最盛的时节正式登场。
2: 大暑至，夏正浓，愿你在这滚烫的日子里寻得一份内心的清凉与从容，不负盛夏好时光。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七月二十三日，我们迎来了属于夏季里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常言道，小暑大暑暑相连。对于宁夏而言，小暑和大暑期间的热从来不是徒有虚名。根据气象数据统计，常年小暑大暑期间，我区的高温日数、极端高温出现的频次均位居全年首位，所以它也是全年平均气温最高、高温日数最多、极端高温出现次数最多的三料冠军，可以称为是当之无愧的盛夏热度天花板。未来我区的天气也契合了大暑。暑气至盛的特点，预计24、25号，银川、石嘴山、利通区、青铜峡、红四堡、同心、沙坡头、中宁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宁夏气象台也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另外，在24、25号午后，贺兰山、盐山、隆德、泾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4到26日，全区大部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8级。26号全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银川晴，22到36摄氏度。石嘴山晴，19到35度。吴中晴，22到36度。固原晴，18到31度。中卫晴，20到35度。宁东晴，20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一进这馆子我就感觉对味儿，为什么？年头长。
1: 没错，因为厦门人爱吃排档嘛，这边就是老区当中然后最火的一家。
0: 来，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吃了啊！
1: 尝一下，这就是我老婆真正的厦门人会点的菜。这几道菜是有寓意的。首先，第一道菜，你会发现，如果在北方的话，我把饭端到你面前，是一般可能不太礼貌。我们要先吃菜，
0: 那、就结束了。
1: 对，哎，但是在闽南人，我们先上菜，因为闽南我们叫做八山一水一分田，它就一分田，种这个米非常不容易。所以说，你要来我家，我要对你最高礼仪是什么？咱们先把饭上来，饭一定要管够，证明我家有钱，我有实力和我对你的诚意。
0: 米饭反而行。
1: 对。所以
0: 我听你
1: 入乡随俗，先来一口米饭，然后关键的是你尝一下这里面的米，它不是白米。
0: 这个米是入过底味的，
1: 它是咸饭，它把咸饭跟海蛎结合在，再用海蛎的浇头去浇一下，就既有闽南的那种咸饭那种咸香，同时有海鲜的鲜味儿，而咸跟鲜配在一块儿更鲜。吃完饭，来就开始要吃菜了。咱这桌上最鲜的是这道五鱼，就是闽南人认为这种鱼经常在端午节洄游到岸边，比较好捕捞。哎，五鱼，这种五鱼，尝一下，肉很嫩，
0: 放在嘴里根本不用嚼，一抿它就碎了。
1: 它的油脂感非常的好，胶质非常的足。
0: 对，
1: 这家店里面这种干翘算是种做法。闽南人会讲说，哎，让鱼在锅里的时间尽量短，这样它才能更鲜。然后同时用呛的方式加一点汁，把那个味道和鲜味调起来，足以。吃完鲜，然后剩下两道菜，全是我老婆家里边经常做的咱们闽南人的家常菜。这道菜您试一下，它是竹笋跟肉。竹笋跟肉，肉是腊肉，因为闽南地区啊，第一个腊肉很香，湿气非常重，很多的肉如果你鲜肉的话你放不久，但是腊肉能放得很久，所以闽南家家有腊肉。第二个，为什么有笋？我们经常会说你在厦门吃的是海货，但别忘了闽南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溪流河流的上游，那叫山货。
0: 而且闽菜的特点就是山珍海味。
1: 对，山珍就是山里边的竹笋，所以闽南人吃笋是有名的，极其的嫩。
0: 这道菜锅气十足，福建的这个腊肉啊，感觉跟其他地方的不太一样，就是它既有腊制后的那种咸鲜的味道，然后呢它又有烟熏的味道。
1: 没错，所以一定要现吃。我们为什么会喜欢吃这种排档啊？就是我保证我东西一定现做的，你不同天吃，哎，可能笋的味道都不太一样，有些变化，但都是很鲜很香。
0: 这个菜我们那儿有类似的，我们叫小酥肉，
1: 像是火锅里边经常出现的。
0: 对对，
1: 但是您吃就知道这可不是酥肉，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比我们的小酥肉要酸。
1: 它是醋肉，就是它做之前它要在醋里先泡一下，泡醋加过油，它可以起到一个效果，它跟五香一样非常适合长期储存。因为闽南这边我要打鱼，我出去可能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哎，中午饭你要不处理的话可能会馊掉。于是在海上你为了能够吃到一些新鲜的东西，用醋和用油去炸就会成为闽南的一个常态。这种文化，这种海洋文化就直接变成了我们的餐桌文化。你比如说小孩子放学回来你饿了吃两口，然后我喝茶的时候这两个就是茶配，
0: 这肉还能配茶呢。
1: 对，它是茶配，它还可以融入到日常生活。我吃面线糊扔点醋肉进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配料，煮个汤扔点醋肉配去，来一点那种酸香。然后你过年的时候这就是年菜，你家里一定得有醋肉啊。
0: 你知道厦门的这些老排档，它虽然叫排档啊，但是跟咱们北方很多烹制技法，只有什么烧烤呀、凉拌呀、辣爆呀，这样比较简单的排档是完全两码事。你看他们的每一道菜可以说是都工艺非常的繁复，用料非常的考究，制作也特别的复杂。所以当你来到厦门，有朋友请你吃大排档，千万别觉得人家慢待你啊，全是好吃的。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成这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楼下跟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的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0: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

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近日，以新视听、新文艺、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举行。山东创新实施微短剧加创作计划，已形成创作、孵化、传播、产业转化的完整闭环。目前全省已认定两个全省性网络视听园区、五个基地，推出沙尘暴等头部作品，持续优化行业发展生态。日前，抖音短剧创作者中心真人短剧聚光大会举办，明确释放真人短剧扶持信号，围绕八大真人剧优势品类提供10%-20%的分成追加，设立单部最高150万元的头部剧激励，推出续作激励鼓励系列化开发，同时设置2亿元专项资金扶持创新题材。近日，浙江省文旅厅印发专项实施意见，建立分层分类审核机制，推出多重利好政策，审核上提速，对主旋律、现实题材、浙江本土精品开通绿色通道，即报即审，配套上进行保障，扩充审核专家库，常态化政策培训，降低企业合规试错成本，长效监管，建立内容抽查、违规预警、信用惩戒全流程监管机制，规范行业发展。精品法制微短剧《法官的荣耀》将于7月27号至29号每晚21:25在陕西卫视思路短剧场播出。该剧是入选中宣部优秀微短剧创作扶持计划、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的标杆法制作品，深耕基层乡村司法一线真实故事，以纪实化镜头、生活化叙事打磨内容质感，围绕赡养纠纷、未成年人保护、家暴维权等群众高频关切民生案件展开，兼顾法律严肃性与人情温度。剧集把抽象法条转化为接地气的荧屏故事，让新时代法治精神以轻量化、年轻化表达走进千家万户，为观众带来兼具观赏性与普法价值的视听体验。
0: AI 微短剧行业迎来重磅新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最新出台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为飞速发展的 AI 微短剧行业确立了细化可落地的分级管理规范，彻底补齐行业监管空白。新规已于7月1号正式施行，政策以题材属性、投资额度为双重核心标准，将 AI 微短剧划分为重点、普通、其他三类，实行差异化监管。那么其中呢，政治、军事、外交等九大特殊题材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审核标准全面收紧。新规落地，标志着 AI 微短剧粗放无序的发展时代彻底落幕。监管收紧究竟是限制行业发展，还是助力行业洗牌、提质升级？又将对 AI 微短剧的内容创作、行业生态带来哪些核心改变呢？本期深度拆解新规核心，带您看懂 AI 微短剧的全新发展格局。
1: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渗透网络视听创作领域，为微短剧行业带来颠覆性变革。AI 技术大幅降低剧本创作、画面生成、剪辑渲染的成本与门槛，极大提升内容生产效率，拓宽影视创作边界。但高速扩张的背后，由于创作门槛过低、监管标准相对滞后，部分 AI 微短剧存在题材边界模糊、价值导向偏差、内容粗制滥造等问题。
2: 特别是这个涉及重大敏感领域的这个 AI 短剧呢，要依托技术生成的这个隐蔽性，会出现这个剧情的一些失实、导向的一些偏差，并且解读失范等这些风险，这样的极易误导我们公众的一个认知，并且扰乱这个网络视听的一个秩序，那甚至更有可能会危害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安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针对性的、细化性的这个专项监管规则的出台，既是补齐我们行业监管短板的一个迫切的需要，那么更是守护我们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并且推动行业长效健康发展的一个必然举措。
1: 本次新规最大的亮点是摒弃一刀切的粗放式监管模式，构建题材优先、额度为辅的分层治理体系，实现监管资源精准匹配、监管效能最大化。新规划定清晰管理边界，三类分级标准清晰明确、权责分明。
2: 第一是这个重点微短剧，覆盖大概两类作品，一是投资额80万元及以上的这个中高成本 AI 微短剧，二是呢这个剧情涉及到这个政治、军事、外交，还有这个国家安全等九大特殊题材的这个作品，此类作品呢将会纳入最严格的这个监管体系， 啊，这样严守呢内容安全底线。第二呢是这个普通微短剧，主要针对的是投资额在30万元到80万元的这个 AI 微短剧，然后呢实施常态化的一个标准化的监管，兼顾的这个创作活力与内容的这个规范。第三呢是其他的一些微短剧，主要聚焦在投资额不足30万元的这个轻量化的一个普通题材作品，然后我们将会实施一些简化的合规管理，而且充分包容这个小微创作的活力。
1: 值得关注的是，新规明确特殊题材不受投资额度限制，无论制作成本高低，只要触及9大敏感领域，一律按照重点微短剧从严管理。这一核心设定凸显出监管部门重导向、轻体量的治理核心逻辑。相比制作规模与商业投入，内容题材的意识形态属性、社会影响力是监管考量的第一标准。
2: 那么从咱们这个行业发展的这个深层维度来看呢，此次的这个分层管理的这个新规啊，是咱们网络视听行业这个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非常生动的实践。那此前呢，微短剧的这个监管已经逐步建立了这个备案审核，还有这个内容巡查以及这个算法管控等这些制度，而本次的这个新规呢，是专门针对咱们 AI 生成内容的这个特性化的一个规则，填补了这个 AIGC 影视内容的这个细分监管的一个空白，并且延续了这个广电行业的这个分类实施还有精准管理的这样一个监管思路。
1: 随着新规全面落地， AI 微短剧行业正式告别无序扩张的粗放发展阶段，迈入合规常态化、创作精品化、监管精细化的规范化全新发展生态。行业新格局下，创作者唯有主动适配新规准则，坚守内容创作初心，严守合规经营底线，深耕精品内容创作，以技术创新赋能文化提质与正向价值传播，才能充分释放 AIGC 技术的核心正向价值，助力 AI 微短剧行业长效稳健发展。当然啊，值得一提的是，在新规落地之前，国内 AI 微短剧赛道便已诞生诸多优质作品，其中呢，国内首部 AIGC 原创奇幻微短剧《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尤为亮眼。该剧创新打造 AI 技术加微短剧的全新影视制作模式，依托 AI 技术优势，大幅压缩制作周期，提升创作效率，有效降低影视制作成本，为微短剧行业突破创作局限、拓宽内容边界开辟了全新路径与广阔空间。一起来看《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以中国古代经典《山海经》为灵感，讲述了少年李行舟为救母而踏上冒险之旅，与上古神兽展开激烈搏斗的故事。该剧从剧本创作到分镜设计，从概念图绘制到最终的视频呈现，甚至配乐的制作，均借助 AI 完成。
3: 九阴是水中的饕餮，身处在无望海底，这么多年想要找他的人都一去不回，可是少年李行舟还是出发，收心等待他的是山东翅膀就能掀起水灾的龙。
4: 九阴抓走了我娘，我是想到无望海去，去救我娘。
1: 《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的故事与《山海经》中的诸多元素巧妙融合，上古神兽九婴、裸鱼、鲲鹏等本就是中国古代经典中描绘的神兽， AI 技术的融入让他们的形态、动作和神态细腻逼真，鳞片、毛发、爪子等细节栩栩如生，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仿佛要从屏幕中跃然而出。

0: 挥动水神戟，掀起滔天巨浪，惊动了水底的巨鲲，巨鲲一跃而起，将李行舟送出了水面。
1: 这小子哪里来的帮手？
0: 共工惹怒了鲲手，鲲手化鹏与之战斗，最后终于打败了共工。
2: 《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不仅是娱乐的素材，更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想象力的结晶。《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以现代的影视语言重新诠释古老的传说，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视听体验紧密相连，这不仅为微短剧注入了深厚的文化韵味，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0: 九阴发怒，宅急喷火，叫人们声声痛不欲生。出手，
3: 九阴！
0: 少年抓住机会，拿起水神戟劈向九阴，九阴终于被打败。少年带着所有人逃出海底，鲛人们离开了五望河，他们终于又变回了本来的模样。
2: 《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里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仍存在明显短板，影片依靠 AI 刻画的各类神兽灵动鲜活，质感十足，但真人角色部分却暴露浓重 AI 生成痕迹。不过这部作品也释放出极具价值的行业信号， AI 与微短剧融合蕴藏广阔发展空间，能够吸引大批的创作者制作团队入局深耕，也期待后续创作者能够善用 AI 工具的优势，打磨出更多利益深远、情感饱满的精品故事。当然，聊完 AI 微短剧赛道，我们不妨转换视角，聚焦真人短剧演员。相信不少观众追剧的同时啊，都曾经被这位氛围感拉满的优质男演员狠狠地圈粉了。无论是古装权谋、都市霸总，还是现代温情深情的人设，只要他登场，故事氛围瞬间拉满。他主演的多部短剧常年霸榜各大短视频平台，塑造的荧幕形象立体饱满，清爽俊朗的外形搭配细腻走心的自然演技，收获了海量忠实观众。这位实力与人气兼备的短剧演员正是本期丝路微短剧会客厅重磅嘉宾叶博。话不多说，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隆重有请叶博登场。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叶博。
1: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机遇进入到了演员这个行业呢？
0: 我其实就是从毕业开始就是在剧组干，就是在像那种横屏在电视剧里飘着，然后也是就是咱西安短剧的兴起，就是那两年西安短剧特别火，产量特别高嘛，就是全国的短剧都没有西安的多，然后刚好是朋友介绍说，哎，你去试试啊，就是刚好是西安本地，然后在西安住，我就入行了，我说试试。
1: 然后一开始在剧组飘那个时候具体都做过哪些工作？
0: 那时候我干过就是跟组演员，就是跟着那种大型电视剧，就跟着马跑，跟着当那个士兵那种，
1: 然后
0: 也干过，就是替身文替什么的，很多演员的文替。
1: 那个时候是不是心里面就有一个小种子一样，希望有属于自己当男主的作品？
0: 那时候没敢想过吧，因为在横屏其实竞争还是相当大的，就是能拿到一个角色已经算是非常非常不错了。然后一直飘着，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作品，也没有什么机会。然后就是有了短剧之后，然后觉得哎是一个机会，然后就闯一闯，还能拿到什么好一点的角色。
1: 你有几部作品播放量也破亿了，就是面对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自己其实刚开始拍的时候也没想到它能有那么高的播放量，其实挺开心的，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发微信，然后他会看到那个作品之后，他截个图，哎，这不是你吗？然后我挺开心的，有很多人会刷到。
1: 对，所以其实。

0: 演员被看到就是动力。
1: 对，就是就很开心，就想出更多的好作品。嗯、
0: 那你在那个爆剧里面，你饰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1: 爆剧里饰演的。那种男主其实也挺好演的，我那个挺窝囊的一个男主，就是墙头草，因为怕老婆，然后又怕家里我爸，然后夹在两边，然后就很窝囊，然后就主讲的是女性的成长，然后家庭方面的。
0: 那像你自己塑造过的这么多的角色当中，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类？
1: 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深情男二吧。
0: 哦，为什么是男二？
1: 因为有一句话就是大家说。男主是女主的，男二是大家的。哦，然后能得到更多人的喜欢，就是大家会喜欢这个男二，就是那个，或者就是深情的那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那种。我喜欢这种人设。
0: 哦，那你生活中是这样吗？
1: 生活中算是吧。
0: 哎，那像会不会，比如说我演完这个角色，在那几天当中，你就是他本人嘛？然后会不会有时候有错觉，觉得？好像就没有出来，你还是他的那种言行。
1: 有，就比如说我拍过那个《宛城1998》，就是一个年代戏一点的，就是偏男性成长的，就是我讲的是我从小到大，那个经历，从创业到后面倒台了，就类似于胡歌老师那个，就是那个《繁花》，类似那个《繁花》，导演当时说的是，我们开机之前就讲的是那个，就是。成长线其实类似于那个，然后我就一直在反复看那个，在学习那个，就是每次开拍之前带入胡歌老师那个，然后就真正走进那个人物的时候，就那几天都很压抑，就是会根据他的那个成长就是起伏，然后心情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有好几天出不来。
0: 那你说演霸总演习惯了，会不会在生活当中也会有时候有点代入呢？
1: 这个还好吧，但是会养成一种习惯。
0: 什么习惯？
1: 就是那种端着或者高冷了，或者就是有时候说话，就是有种霸总那种感觉了。
0: 突然就这样了。
1: 哎，闭嘴。
0: 有时候会恍惚一下带进去了。
1: 对，但是跟朋友那儿玩什么的，自己其实还好。
0: 成为一名短剧演员对你来说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你觉得对你整个人来讲？
1: 我觉得挺开心的。就刚开始吧，就是刚进入这行，可能就想着，哎，这是一个工作嘛。首先我喜欢演戏。然后呢，我在这儿短剧可能赚钱比在横屏赚得多。赚得快，就是来钱快。
0: 出于现实的。
1: 出于现实，很现实，因为我压力、房贷什么的。然后一直干着干着，直到我拍了一年多，然后出了些作品了，然后我发现抖音上有人找我。就是我没有，实名自己。但是有粉丝会到处找我说，哎，叶博是哪个演员什么什么是演过什么的，然后有一天他们找到我了，他说，老师你怎么不把抖音改成自己的名字，然后实名上网，然后方便大家关注。然后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哦，我原来拍短剧拍的多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我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更开心，然后就慢慢开始就是努力想往上出更多的好作品。
0: 你一开始都没有想过自己拍短剧会获得很多的关注？
1: 没有想过，我就纯就是工作，拍了那一年左右，纯就是努力工作，然后每天就是当班上一样，就是
0: 当班上，
1: 对，当班上，也热爱嘛，然后就是直到网上有人找我才意识到，哎，
0: 那一刻是什么感觉？
1: 被粉丝推着走。
0: 我感觉你还是一个挺稳定的人，是不是？
1: 是。
0: 能够感受到，而且也比较踏实。我觉得从他身上看到的就是这种踏实和稳定，一定会让我们获得属于自己的收获。那么再一次感谢叶博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这一期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好，近距离亲身感受过叶博的真诚与独特风采，便能真切窥见他深耕短剧赛道的沉稳初心。他从不靠流量造势博热度，始终以一步步扎实作品立足行业，凭借不断打磨、日渐精进的演技，收获无数观众发自内心的认可与喜爱。也十分期待往后叶博继续潜心钻研表演，突破自我，解锁各式全新角色，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艳佳作。欣赏完演员访谈，镜头即刻切换片场一线，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本次独家探班现场。本次我们探访的剧集名为《剪纸真神》， 单单这个名字，想必大家心中早已生出诸多遐想。这是一部融合剪纸、秦腔两大非遗文化的特色短剧，眼下正火热开机拍摄，话不多说，即刻跟随镜头深入片场，一同解锁这部非遗题材剧集背后的台前幕后，共同来关注。
3: 丝路未短剧，探班超有趣。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在这里呢将会拍摄一场关于非遗剪纸的微短剧，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那里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幕后故事，一起出发。

0: 家好，我是演员吴淳一，然后在我们这部戏里面饰演的是女主白灵淼。其实我们这部戏呢融入了非遗传承还有秦腔等等一系列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其实也是一部比较温暖的一个作品。
1: 上。
2: 这竟然比刚才那副剪得还要好。这位姑娘，你可认识金先生？原来，
1: 放心，我这就去叫人，说，直接说，直接说，直接说。
2: 想啥才来着？
1: 你放心，我这就去叫人。三二一，说。
2: 你放心，我这就去叫人。
3: 听说啊，咱们这部剧呢是关于一个非遗剪纸的，您能不能把您的创作初心给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呢？
4: 大家想到剪纸的时候，总是觉得它可能是，和一些，经典老的东西结合了。那我就想把它做得更加的年轻化一点，然后奇幻一点，让年轻人看到之后，他会心里边想啊，原来，这个东西和我们是这样的近，我们也可以参与到其中，就带着这样一个想法，创作了这个故事。
1: 上。开心一点，好，说词，不要急啊，说。
0: 不要急，每个人都有，只要一文钱就能去写那个。
1: 姑娘，有了你的剪纸，今年的黑气来了，家里就不会生病了。是呀，我们穷苦人家根本买不起白家的剪纸，黑气来了只能硬扛，去年就没扛住，人走了。
3: 那么我听说啊，咱们这部戏是一部大女主的戏，那么您作为一个女导演，在拍摄大女主的这个戏的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吗？
0: 我觉得大女主戏的话，首先是以女主为主嘛，然后其次是又是记录她的人生的一个整个成长的过程。当然成长的过程肯定是有经历的一些苦难，必然会有一些成长，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能发挥一些自强的不息的这种精神是最重要的。
5: 各位，破案了啊！这个野丫头之前在我们白家当过几天丫鬟，
6: 她叫思雨，叫思雨。
5: 她在，不好意思，
6: 来三二一，走。
5: 所以，她的这些剪纸都是偷的我们白家，她就是个小偷。
3: 那么通过今天的探班啊，我们也是了解到了这部微短剧的拍摄初心，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部微短剧能够了解非遗剪纸，爱上非遗剪纸。那么我们也希望这部微短剧能够早日上线和大家见面。
7: 在今天的新片有约里啊，我们的推荐官将为您带来一部青春题材微短剧《不再遗憾的夏天》。该剧没有工业糖精的刻意甜腻，没有强行煽情的桥段，只有青春最本真的模样。剧中主演们的自然演绎让每一个角色都鲜活立体，每一个微表情，每一次眼神交汇都盛满了青春的青涩与真诚。蝉鸣聒噪，泳池飞溅，那年夏天未说出口的心意，没能完成的约定，终于在这部剧有了回响。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片推荐官陆飞。饶雪漫首次导演的竖屏微短剧《不再遗憾的夏天》跳出了青春狗血剧情的套路，以最本真的笔触勾勒出一群年轻人直面遗憾、拥抱成长的模样，每一秒都戳中了人心最柔软的角落。耳疾缠身的游泳替补杨木木带着赛场失利的阴影与藏在心底的暗恋，意外与天才转校生林浩、活力四射的于开心、嘴贫暖心的王鹏宇组成了特殊接力队，从最初的互相嫌弃、训练拌嘴，到后来的默契并肩、彼此守护。泳池的水花里藏着少年人的倔强与温柔，夏日的晚风里盛着未说出口的心意和救赎。杨木木递水时的小心翼翼，林浩失利时默默递上的毛巾，队友间一句笨拙的鼓励，都是藏在细碎时光里的温暖。我们都曾在青春里留有遗憾，或许是一次怯懦的退缩，或许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暗恋，或许是未能并肩走到最后的伙伴。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提前来解锁夏日里的青涩和温暖，一同窥见少年们的逐梦与救赎，感受这份跨越时光的青春共鸣。

0: 这个夏天不妨赴一场青春之约，看这群少年在泳池里逐梦前行，在时光中弥补遗憾。每一集都藏着感动和力量，每一个瞬间都能让你想起那年夏天的自己。看完只剩满心的温暖和释然，这便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
1: 每到这个节点，屏幕前的你们是不是早已按捺不住期待了呢？没错，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此刻就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神秘榜单的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
2: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3期第10名，勇敢后妈专制不服。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65万。第9名，谁也别动我车，累计热力值超357万。第8名，沈小姐她不干了，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78万。第7名，钢铁小棉袄为父转悲伤，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87万。第6名，剑雨，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79万。第5名，女儿被长官纳谒，我亮出真实身份，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08万。第4名，理想年代的爱情归途，累计热力值超585万。第3名，荣耀之巅，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94万。第2名，虎妈驾到，全家反骨仔乖乖立正，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47万。第1名，一起捉迷藏，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65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女频加女性成长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现代言情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演员作为微短剧创作的核心参与者，是推动行业向精品化转型的关键力量。现在的他们用心雕琢角色，用功打磨演技，用情诠释故事，以优质作品振奋人心，凝聚力量，推动着微短剧行业向好发展。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以实力领跑榜单？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吧！
2: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张弛，代表作《拜犬与天鹅颈》，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414.2万。TOP 二，冷泽明，代表作《物潮燃玉》，勇敢后妈专制不服，火热值326.5万。TOP 三，严天豪，代表作《苏太太高调离婚了，沈小姐她不干了，火热值319.4万。 TOP 4卡荣，代表作拆 CP 不成反成爸妈心间宠，心灰有影，火热值301.1万。 TOP 5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0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1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52.7万。 TOP 2侯晨月，代表作野火燎原，初次听闻我爱你，火热值350.4万。TOP 3左心，代表作巴黎喜事多，冷面硬汉宠上天，勇敢后妈专制不服，火热值329.9万。 TOP 4陈丽，代表作读取记忆后全家悔不择意，一起捉迷藏，火热值303.8万。 TOP 5张梦彤，代表作七零被换亲后我成了人生赢家，女儿被长官纳谒，我亮出真实身份，火热值277.8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阿姆

进星座的荷包。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个洞能不能？
1: 咱
0: 裤子完全挺好。

0: 是深是浅，你能不能过去仔细观察过呢？小马，
1: 林姐啊，谢谢你这么看孩子。
2: 好了啊，
3: 冬晨回家了。
4: 妈妈，我还想再听图南哥哥讲一会儿故事，你回去吧。
3: 这个孩子，
1: 那就让他再待会儿吧。
2: 妈妈，那行
1: 啊，你进来吧。
2: 哦，不，
1: 鞋脏。哎呀，没那么多讲究，我坐会儿吧。
0: 浅，
1: 行。
0: 松树那么小，点当然觉得水很深。
1: 哎，张老师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清楚。
4: 那个叫乌。
1: 哦，对了，林姐啊，我平时上夜班都是五峰买菜，要是庄老师不在家，你也上夜班的话，就要五峰帮你带一份回来。
5: 哎呀，排长队呢，不麻烦你们了。
1: 当你下了夜班，菜都不新鲜了，叶子老啪啪的。
0: 然后
1: 五峰反正是要买菜的，帮你带一份好了。孩子们吃新鲜的不好吗？
5: 那谢谢你啊。
0: 红薯说的那样深。
4: 初南哥，我想听拉凡奇的故事。
0: 好啊，哎，
5: 给你沏杯茶。
1: 不麻烦了，林姐。
0: 对，哎，拉凡奇。
4: 这个锅这名字好有意思。
2: 你看，
4: 一条腿的鹅，
2: 一条腿的鹅。
4: 拉凡奇拿了一个整熟的鹅，给了皇帝。走着走着，他饿了。
2: 这是不是把这是他是不是把那个火腿给吃了
4: 啊？鹅的腿能好吃吗？
2: 哎，你说腿
0: 这个故事真有意思。
2: 对，这个故事好有意思。实际上的鹅。
5: 素颜你怎么了？
2: 哪有两条腿的鹅呢？你干嘛热闹呢？
1: 没事儿，就是看动辄突然有人陪了。我和五峰，我平时忙，没搬来之前，动辄都是自己一个人玩。
2: 院子里那群鹅爸、鹅爸、鹅的爸爸，
1: 都是在家等着我们天黑了。
0: 吃了下，坐了下，
1: 他可会玩了，一个人什么都能玩。
0: 两条腿，他不有一条腿吗？
4: 对呀。
1: 让人看着心疼。
5: 那你把儿子一个人扔到张书记家里，你回家是不是也偷偷哭了？
1: 林姐哭，光荣历史翻篇了。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图南和小婷肯定也有要你帮忙的地方。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5: 我也不客气啊。
1: 让动辄再玩一会儿吧。
5: 好呀，好呀。
1: 我给你沏了茶，你喝口水吧。
3: 哦，不用了。
1: 哎，宋莹啊，看着天气，晚上要下暴雨，记得收衣服啊。哎，哎，
4: 不要吐槽了，好吗？
0: 王丽，
1: 我再看看啊。
0: 赶那群鹅和猪，
2: 这个故事里竟然还有猪。

0: 哎，看，吓醒了，没事没事。
1: 妈妈，妈妈，我害怕。
2: 不难，打雷不怕啊，不怕不怕。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啊，雷公爷爷打个喷嚏，妈妈在啊。
0: 爸爸给你念了故事，一边念一边睡，好不好？

0: 啊，亮了亮了，图南。
1: 妈妈，我害怕。
2: 不怕不怕，雷公爷爷肯定挺能的，不怕啊。
3: 威尔福。
4: 哎呀，我家出人烟了！哎呀，快救救，快救救！
0: 林姐，
1: 妈，
0: 家里没烟吧？
1: 没有，
0: 你们家也没烟吧？
2: 没有。
0: 哎呀，谢谢你们为我们着想，这下这么大的雨，这院子都被淹成这个样子了。
3: 爸，谢谢你了。
0: 姐，是五峰把咱们院子出水口堵上了。啊？还这么大的雨，咱们院子都淹了，隔壁院子也淹了。咱们可能会在这个院子里住上大半辈子呢，咱们不能动不动就被水淹呀，咱们不能做女家哈。哎，太冷了，你进去，你进去，有我和武峰呢，你放心啊。
2: 妹妹放。
5: 我爸爸把院子淹了，隔壁院子墙上打洞，我爸爸就堵了我们院的出水管，两个院子都淹了。
6: 哦，小动者。你爸爸堵的不是你妈妈堵的？
5: 我妈妈说隔壁院搭错点招牌套也不怕地干套，我爸爸还说雨天到雨地到雨人到其乐无穷。
2: 走了，别说气氛好了啊。慢点，慢点慢点。
7: 哎，
2: 行了，
7: 慢点慢点。哎呦，天哪天哪。哎呦呦呦呦呦，
2: 哦，拿的水。
7: 哎，拿那么多水。哎，
2: 这小动作嘴咋这么喝呀？
7: 刺头，一家子刺头。
2: 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陆科长说的呀。
3: 是吗？
2: 那天啊，我到房产科刚好看见王勇
7: 的。
2: 不不不不不，那陆科长说这事我管不了，我可管不了一家子刺头。哎，那陆科长还说了，
7: 刺头有勇，刺头男人有谋，刺头如虎添翼，刺头儿子还会打配合，一家子刺头惹不得。
8: 淋过，洗洗好。
3: 墙上的洞得补上，要补就得需要水泥，现在水泥不好搞，等你搞到水泥我就修下水口。
8: 好，我去房产科搞水泥。好啊，我一定去。一言为定啊。
1: 妈妈，雷叔叔平日里笑眯眯的，那么和气。梦想。
8: 雷公，补好了，啊，补得严严实实的啊。

0: 我放这儿可以吗？
1: 啊，来来来，
0: 哎，好。哎呀，真没想到林工这么有法子。
1: 没办法，他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不长点心、他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不长点心眼子，他们孤儿寡母会很吃亏的。
0: 林工也真是不容易啊！
1: 哎呀，再不容易，不也过来了吗？哎，都说破锅自有破锅盖，他这口锅呀，还真得配我这么泼的锅盖。
0: 你们俩这样搭配挺好。

0: 过日子嘛，总得为自己，为自己家争取，别人是指望不上的。嗯，我帮你啊，
1: 我可以。啊，小孩子穿得好一点，人也精神。你可以稍稍打扮一下邓哲，
0: 他还要怎么精神呀？都快成了窜天猴了。
1: 那天婚礼上那么多孩子，就邓哲的裤子是破的。
0: 大家都破的呀。
1: 邓哲屁股后面那个洞有点大，屁股都能看见身。
0: 是的，小孩子屁股上三把火冻不着。
1: 邓哲是小学生啊，上学让老师同学看见裤子内裤都不太好，你帮他补一下。
0: 我补了呀，你以为我没补过？他天天滑那个土坡，我给他补好了他就又破，破了又补，补了又破。他不怕冻屁股都要滑土坡，那就让他冻着好了，不补。
1: 你把他的裤子拿过来，我帮他补，我有缝纫机，快得很。
0: 真的啊？啊，那谢谢你了，玲姐。
1: 对啊。
0: 哦，对了，家里好像还有一条破的，那你帮我一起补，
1: 都拿过来。啊。

0: 林姐，臭美呢？那动辄的破裤子。哦，
1: 你也上夜班啊？
2: 嗯，
1: 我也上夜班。五峰明天早上去买菜，你需要什么告诉我。
2: 哎呀，那谢谢林工，帮我带块豆腐，我给你票。
1: 林姐，我在想，咱们两个班次一样，要不要找人调一调，错开班次啊？
2: 哦，错开，咱俩轮流补觉。那院里总有一个人睡觉，用厨房也不太方便，孩子们也不好大声说话，跑跑跳跳的了。不要调吧，
1: 这不是快寒假了吗？庄老师不在家，五峰上班，中午不回来。咱们两个要是都上早班的话，就没人给孩子们做饭了。错开班次，我们可以轮流给孩子们做饭。
2: 哦，那我想想。
3: 苏阿姨，
1: 哎，童楠还没睡啊？啊，一会儿我跟你妈妈去上夜班，林叔叔在家，有什么事情你就喊他。
3: 好。
2: 哎，宋莹，没准放假超英就回来了。童楠会用炉子，咱们俩做好饭盛在饭盒里，让他蒸一下就行。咱们俩先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再想办法调班。
1: 行，那我先回去。
2: 哎呀，好
1: 好看的，
2: 好看呀。

0: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记，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1: 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0: 著一作文以寄之。
2: 这我老婆给我带的微药，你赶紧吃了。
3: 哎呦，谢了啊，老庄，你看

0: 用了你的牙膏，还要用你的药，
1: 这有什么好谢的？赶紧吃了。
0: 好好好，我说老贾，你回去一定得好好的调养一下啊！你这一个月胃疼了3次了，
2: 精神压力大呀。一想到分数将会影响到学生的前途和命运，拿起卷子精神就高度紧张啊！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和高考扯上关系啊！
0: 这谁能想得到啊？
3: 有了阅卷经验啊，回去教学就更能有的放矢了。虽然长得太老，自己都没有机会再参加高考了，但是能教导学生们啊，也算是渐渐圆梦了。
1: 是呀，明天再做一些收尾的工作，就该回去了。
2: 庄老师是苏州的呀，回家方便。我们都是县乡的，还得先去车站码头看看有没有票。也不知道快过年了，能不能买到票啊？
4: 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再相见。哎，咱们去照相馆拍张合影吧。
5: 哎，好主意啊！
6: 拍，一定要拍，光荣，我们能光荣一辈子呀。
7: 对，回去之后啊，我们把它珍藏起来，也是老来谈资。
6: 是是啊。
8: 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通如皆望，把酒临风。吃喜洋洋这也。
6: 来，我正在整理一下。好，看这里。哎，正好看这里啊。1、2、3。
9: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0: 哎，张老师。您回来了，
11: 一鸣，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我家也住这儿，巷口第一家就是。
11: 哦，这么巧，
10: 您还没来过新家吧？
11: 没有，
10: 我带您过去。哎，这儿。哦。这是我家。哦。您家是这个院儿。哎。我送您过去。
11: 不用不用，啊，这看知道了，快点回去吧。
10: 行，
11: 谢谢一鸣啊。
10: 那您慢点。
11: 哎，好。哎呦，你怎么趴地上？地上多凉啊！
12: 你是庄叔叔是吧？我是林东哲，你改完卷子回来了？
11: 啊，回来了。坐着。哎，小田回来了，爸爸回来了。来来来，快把门打开。好，谢谢你啊。

0: 阿玲
1: 啊，
0: 小巷子里谁结婚啊？
1: 二车间老吴，就是吴建国。工会看他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牵绳搭线，给他介绍了街道一位女工，也带一个女孩，两个人刚结婚。
0: 那地上又冷又脏，他妈妈怎么不管呀？
1: 他趴在地上弹玻璃球，他妈妈叫他起来，说着说着就打了他两巴掌，他气得不肯起，趴在院里很久了。他爸倒是出来劝了劝，他妈妈完全不管。
2: 林动辰，你叫不起来是不是？你就打算在这躺着是不是？行，你个皮猴子，你就在这躺着，你感冒了我都不管你。

0: 他怎么知道我去越剧啊？他刚才问我了，他说：“庄老师，你越剧要完了。”
1: 校长在大喇叭里说的，说爸爸你去改高考卷子了，是学校的光荣。
0: 校长说的。
2: 苏州报登了阅卷消息，朱校长就不保密了。我听到消息之后。

0: 我就叫图南去买报纸，可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没买到。哦，朱校长说了，专门特意给你留了一份。我能死我了，死我了，
1: 老安，阿玲，
0: 邓哲，冻坏了，一会儿让图南哥哥送你回家，
2: 我不想回家，
3: 哦，庄老师好。
4: 对，
3: 我是宋莹，这是我爱人李武峰，工程师。
5: 哦，庄老师，
6: 李工，您
5: 见着您了。
4: 啊，对，那
5: 董事长，哎呀，我躺上床上了，起来起来。
6: 庄老师回来还没吃饭呢吧？
4: 啊，
6: 刚进家。
5: 哎呦，你说，反正咱们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回头咱们再聊啊，有事时间聊。
4: 好好好，
3: 不好意思啊。
4: 没事没事。
0: 你说你身上脏兮兮的，你趴人家床干嘛？你个花个孩子，个屁猴子！
4: 图南，你去叫他爸妈呀。
2: 对，不然他就赖了咱家不走了。
7: 他一来咱家就不想走。
4: 是吗？
0: 新邻居挺好的，你不在的时候帮了咱家很多忙。
4: 我还一直在担心呢，我怕不好相处。
0: 就是孩子淘气了点，来，帮我拿一下，拿一下。
4: 拿着。
2: 你这又脏又恶心，
8: 小婷，不能这么说同学。
4: 对，不能这么说同学啊。
2: 林邓哲是又脏又恶心。
7: 我不爱吃萝卜，我们家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肉啊？
9: 你问我啊，我还想吃嘞。哎，你说这食堂也真是的，本来大家肚子里就没有油水，还净做萝卜这种刮油的菜，肚子一天到晚叽里咕噜的，难受得很。
6: 庄老师今天晚上要讲高考阅卷的事，我想去听听。
9: 高考恢复了，这以前大家都不愿意理的老师，现在还成了香饽饽了。等一下我也去听，搞不好以后孩子们就用得上。
3: 哎，这哪儿去了呢？
6: 什么东西？
3: 蜜饯，我藏哪儿了？
10: 哟，还有这样罐头呢？
3: 董哲，看见？
10: 哎，这怎么不用吃啊？这呀？
3: 快呀！
10: 这个吧，
3: 啊，对对对，你藏的呀？
10: 上次你让我放这上面呢。
3: 林东哲，回来。
2: 这个。啊，哇，你平时都舍不得给我吃，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0: 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这不还有图南哥、小婷吗？
3: 别一个人吃啊！
11: 报考的人数太多了，我表叔那个农场就有几千个知青报名。农场说这人数太多了，要先通过初试才能给准考证，他们就自己先考了一次，考了语文、数学两门，通过了才能去考。
4: 十年没有高考了，这次报名的人啊确实非常非常多，而且好多都是一家人，就是叔侄兄弟姐妹一起报，一起进考场。
11: 我们考场就有一个女伯，她考着考着翘出门喂奶，她婆婆就抱着新生儿等在考场外头。
4: 所有的阅卷老师住进招待所之后啊，就再也不能出来了，不能上街，不能回家，就算你的生活用品缺了也不能上街去买，自己想办法解决所有的困难。就说我就带了那一小节那个牙膏，每天就挤那么一点点，一直用到现在。
2: 庄叔叔，那招待所肯定有很多牙膏品，你都带回来了吗？能给我吗？
4: 庄叔叔好像是带回来了，就在厨房里，你去看，去拿。
3: 林同志，大人讲话不许乱插嘴，坐下。哎呀，
4: 没事，孩子。
3: 不好意思
11: 啊，你接着说。
4: 我批的那个卷子上就有人题诗，还有的人写上全体阅卷老师，你们辛苦了。
9: 那这样， 给分吗？
4: 当然不给分了。但是总体来说呀，这次考生基础都很差，就初中的基础知识点都不清楚。嗯，
1: 也精于勤而荒于嬉啊。就是我上高中那会儿，学校抓的还挺紧的，老师呢也都一心扑在教学上。晚上熄灯之后，同学们就在路灯底下看书，老师和同学们都拧成一股绳。现在的高中好像跟那时候比是差一点啊。
4: 很多老师，尤其是乡下的那些老师，高考是什么根本就不太清楚。我听说有一个高中填志愿，因为老师不懂啊，所有的考生都填了北京大学，我就估计啊，这个学校录取悬了。
1: 嗯，那真可惜。
2: 为什么可惜？北京大学不好吗？
12: 好，谢谢。
13: 来，杨哥，杨哥，好，
14: 来，
15: 坐快点啊。
14: 林哥，再见，再见，早点休息啊。
15: 好，
14: 谢
13: 谢。来，常来坐啊，常来坐。好嘞，好嘞，
15: 这是你们家的。
13: 我改天再来，好好好。来，坐快点，来，坐快点啊。
2: 慢点啊。好。招待所一定有很多牙膏皮，庄叔叔要能把那些牙膏皮都带回来就好了。
1: 牙膏皮能换麦芽糖啊？
2: 嗯，是拿到废品收购站卖钱，一个牙膏皮两分钱。
1: 哎，我说家里最近这牙膏用的特别快呢，你是不是乱挤了？我跟你说，那牙膏可都是用生活用品票换的，让你妈知道了，饶不了你。听见没有？以后不许乱挤了啊！嗯。小王，赶紧睡觉。
9: 怎么样？你吃药吗？啊，
4: 给我吧，我自己来。
9: 我吃亏。
4: 嗯，好，放这儿。
9: 醋，醋。哎，啊。醋，醋醋，醋醋酱。这是你自己缝的。
4: 啊。我一到就看到了荷枪实弹的警卫，从招待所到阅卷大楼要三道岗，把我给紧张的呀！哎，我这有一看，掉了一个扣子，我这文人师表总不能一光不整吧？底下扣子掉了看不出来，这上面可不能掉。
9: 缝的还行，文件人。
4: 哎哎，你怎么把图纸那膜也给拆了？
9: 小的，我趁着换了钥匙打给小警长。
4: 啊，麦小婷啊，嗯，刚才妈妈可表扬你们了啊，说你们这段时间爸爸不在家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好。哎，图南都能帮妈妈干家务活了，小婷特别认真地写作业。
2: 爸爸，嗯，林叔叔教了我很多东西，生炉子、打煤球。哦。您叔叔还堵了出水口，
4: 是吗？
2: 嗯，
9: 这事说来话长，我跟妈妈跟你说，你赶紧去睡觉吧。洗脚水一会儿爸爸自己倒啊。嗯。
4: 我准备要突然呀，考一中或十中。嗯。我们语文组的老师，在批改作文的时候，看见这样一句话：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所有的老师讨论这句话讨论了很久，也感慨了很久。我还听说只要是过了分数线的考生，二月份就能读大学了。我真心的替他们高兴啊。国家这次啊是真的全面恢复高考了。
9: 一中十中都是重点，不好考。
4: 我知道啊，这小升初不是还有半年吗？我到时间，我做的突然的思想工作，

0: 没肉啦？我天天来，怎么天天店里没有肉的？
1: 喊什么？喊也没肉了。
2: 肉都被你们开后门卖给亲戚了。
1: 那位同志，怎么说话的？大家都排队的，排在前面自然就买到肉了。
0: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搞什么名堂。哎，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到货？提前啊，早就通知亲戚朋友，他们一大早就过来排队了。
1: 你是谁的？没摸上门啊，鱼奔你那天空去了。
3: 陈老师，走吧，今天肯定没肉了，咱先回家吧。
2: 对，国营商店
4: 想买就早点来排队呀、啊。

0: 十里，笑一笑落败。
1: 哎，你问妈妈今天为啥还不见？
0: 幸福之家 goodbye， 迎着小儿奔跑。

0: 有肉吃这么高兴啊。哎，林姐今天烧什么？
1: 童男两个月前就想吃红烧排骨了，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0: 哦，对了，你们家炖肉放八角吗？林动辄老嫌我炖的肉不好吃，你说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哎，明天你炖肉的时候叫我一声呀，我过来学一学。
1: 好呀，我把炖肉的步骤写一个给你。
0: 好。哎呦，

0: 阿玲啊，我爸妈说呀，有些日子没见，突然该小婷了，而且怪想孩子的，想过来一趟。
1: 王八蛋，你们一家都是他妈的王八蛋。哟，林姐又做什么呢？
2: 不烧排骨了。
1: 你这肉丝切的可真够细的，都能穿针了。
2: 刚买到肉，我公婆和小叔子一家就要来吃饭。
3: 年纪大了，肉吃多了不好消化，多放点胡萝卜和南瓜丝。
4: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
5: 我说这房子比原来那个大多了哈，然后还带个小院。
0: 现在同产有自己的房间了，以前写作业就没地方，还得把这饭桌吃完了收拾干净之后才能写作业。嗯，
6: 这朝向好，冬天能晒着太阳。嗯嗯。邻居家那个房子朝西的不好，西晒晒着太阳，夏天热死了。
0: 是，咱们家两个孩子，他们家只有一个孩子，厂里啊把这朝向好的给阿玲了。
6: 好。嗯。一个孩子也能分两间啊。
2: 图南小婷还小，没有加分，异性子女等孩子过了12岁就可以重新排队分大一点的房子。哦，
6: 这个政策好哎。咱们老城管可没这个说法，花邻居之税的饭厅啊。是啊，这个好。这房子也大，正东正北，回头到他大伯这来放寒假啊，你帮着辅导辅导，真好，湖南也有伴了，孩子们一起玩耍，是吧？
3: 镇东镇北。
6: 是。
3: 寒假的时候到大伯这儿来，和哥哥妹妹们一起过，怎么样？
7: 妈妈，大伯家的厕所又也用脏，冬天冻屁股，我不想来，
8: 我也不想来。
3: 你俩吃饭吧，
2: 吃肉吃肉，
6: 吃吃萝卜丝，萝卜丝吃。
0: 懂得的吃个饭，你笑眯眯的。站东站北还没吃你一口饭，拉着这个脸。
3: 动辄吃他自家的米，三个孩子一起吃午饭，宋莹给动辄的饭盒准备的满满登登的，他是在借机贴补图南。还有动辄的零嘴，都是动辄悄悄拿给图南和小婷吃了的，你以为呢？哎，
0: 站东站北多大点的孩子啊，那胃口能有多大呢？
3: 你爸一张嘴添双筷子，丁良一个字也不提，就想把他们送来过寒假。图南正在长个，丁良压根不够吃，占了小天不少丁良才勉强吃饱。忽然来两个小子，吃什么喝什么，全家人何其威风啊！
0: 王玲，你是不是庄家的大嫂啊？
3: 大嫂又怎么样？你爸妈偏心你弟弟，你结婚前的工资一分也没给你，咱俩结婚时就添了个脸盆和热水瓶。你弟弟结婚时，你妈还想拿我娘家陪嫁的缝纫机当彩礼，
0: 那不是也没拿出去吗？
3: 你妈当时跟我怎么说的？说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要体面一些，我当时都听了吧。你妈还知道结婚是一辈子大事？
0: 哎，就这么事，成这么烂果子的事，你老是过不去了，有意思吗？
3: 有意思，我就是过不去了，就是过不去。
9: 你要始终过不去，日子就难过。你什么意思？这日子你不想过了是不是？行了，庄小玉，咱这日子过得真够憋屈的，不过就不过。
10: 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本来日子就难过，咱别总跟过去较劲，过去了日子就过下去了。
3: 过不下去。
8: 林同志，
11: 同志，
8: 去把东南哥哥跟小婷叫过来。快，你别说是妈妈让你叫的，你就说咱们家烤的红薯，请他们过来吃。
12: 有红薯啦！
13: 快来快来，来来来，来坐来坐那儿坐那儿。哎，来小晴，你坐这儿。哎，同志，这是您的。哎，好。 你看，你家有红薯刚烤好的。哎，稍微有点烫手，
14: 还行。来，你俩一人一半，好不好？
13: 嗯，拿着，
14: 这红薯可甜了。
7: 阿姨，谢谢你。

0: 别在这滚了，到处到处都滚动，脏兮兮的。水打好了吗？
1: 打好了，打好了。
0: 快点，
1: 你先倒热水。
0: 我想图南了。你说图南不在家，那皮猴子要上天。
1: 你要这么想啊，你上早班的时候庄老师还帮着您那么多热午饭呢，这就帮我们解决很大问题了。
0: 我想图南，图南是怎么带弟弟妹妹的呀？他在家的时候林动辄不打架啊，也没这么脏过，你看看呀。你是不知道，我今天看到林动辄的时候，他简直就是土里面长出来的泥猴子。真的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什么发火，烤焦了一条鱼。
1: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0: 对，城门发火，殃及池鱼。林姐是城门，她和庄老师吵架，发火了，带着孩子们回娘家。我是鱼，林姐发火烤焦了我。你看看，鼻孔里都是泥巴，脏死了。
2: 哎，站住！
1: 那个，林姐不在家，你别单独找庄老师说话。

0: 董事长，过去。
1: 庄老师，哎，童，林姐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那个林姐不在家，要不然咱们加个菜，请庄老师吃个便饭。
2: 哦，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0: 哎，你就别麻烦了，
1: 一起吃吧。
0: 对，

0: 是慢点吃。
1: 嗯，
0: 还有
1: 啊，谢谢。
2: 吃饭。
3: 我不想吃。
2: 你不想吃饭，想干什么？
3: 我想扑南哥。
0: 嗯，庄老师，图南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动辄是真挺想图南的。昨天买鞭炮的时候还说要等着图南哥回来一起放二踢脚。
1: 一个院子的啊，我也就不瞒你们了。我弟弟的意思呢，先让两个孩子来这边过寒假。黄玲呢？就想不通，所以带着小婷、图南去外公外婆家了，说是住几天。
2: 那你侄子们呢？那玲姐把孩子都带回娘家了，也没见见侄子们来。
1: 前段时间来，去了一趟公厕，说太远了，冬天上厕所不行，太冷了，不敢来了。
2: 我也不装了，院子就这么大一点，我多少也听到了一些。玲姐是因为定量的事情不高兴吧？
0: 玲姐这个人啊，真是又贤惠又能干。动辄经常说，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把小婷叫过去看她的毛衣是怎么织的。
2: 对呀，那织法可难了。
0: 嗯。

0: 玲姐教了我好几次，我都没学会。而且，玲姐还能吃苦。嗯，
1: 吃苦啊？嗯，他们母子吃过什么苦啊？玲姐跟你享福了吗？你看玲姐把两个孩子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她自己呢，连个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做，穿童男穿小的棉衣。我那天摸了，那个棉花硬邦邦的，早就不暖和了。还有鞋。
0: 鞋帮破了，鞋底都要磨穿了，跟你享福了吗？真是，要说吃苦是吧？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小时候那才叫一个苦呢。哎，我是我们家老大，我小时候我妈没有工作的，我们一家五口人全靠我爸一个人的工资啊，那饭根本就吃不饱，那个米饭里面还放着谷子也吃不饱。每次开学之前，我妈就所有的亲戚啊邻居去借钱。 就是让我读书，在我爸妈的坚持下，我才把这个中专读完了。我弟弟妹妹才把初中读完，阿玲他们家条件好，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我兄弟姐妹从小一起苦到大的这个情谊。嗯，
2: 那个，东哲，去到自己房间吃。
3: 没事，你让他坐这吃啊，
2: 他还吃不了多少。
3: 那就让他在这吃。哎，
4: 唐老师。 咱们小时候，那家不说话，都是苦水里泡大的。有些话可能你不爱听呢，我就直说了。我是觉得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情，你管你的兄弟姐妹，这是应该的。但是，你就别让你的孩子们再管了。你可以吃苦，但是别让你的孩子们再跟着继续吃苦。当妈的都心疼孩子，你妈妈心疼你。 那玲姐就心疼兔男跟小婷啊，老婆他们家，你看再婚了，家里干干净净的呀。你表面上看着两口子和和气气、从不红脸，你仔细看呢，那排队买肉，珊珊在排队吹风，小米呢，在家躺着呀。
1: 是啊，大家都在背后议论，说有了后娘，就有后爹。
4: 那天。 我们家蒸馒头，小军来找东哲玩，就留下一起吃饭。一个三岁的孩子，一口气吃了三个大馒头。小军说他好久没有吃白面馒头了。玲姐不怕吃苦，她怕的是兔男跟小婷跟着他吃苦。他不就是因为怕你侄子来了，跟兔男和小婷抢定量，他们两个吃不饱才跟你吵的吗？

0: 对呀，怎么也得让小婷吃饱啊。
1: 哎，到家了。
2: 哟，方丽回来了。哎呀，庄老师多疼你啊，亲自到丈母娘家把你接回来。
1: 回来过年。
3: 过年好。
2: 过年好啊，
4: 咱们出去。
3: 你好啊，你去吧，早点回来。
1: 好，慢点洗车啊。
4: 哦。
5: 宋莹，
6: 哎呀，李姐，哎，来来来，快进来，
7: 阿姨，过年好，
8: 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过年好，
11: 过年好，
12: 过年好，
13: 过年好，
14: 过年好，
15: 过年好，
16: 过年好，哎，庄老师，快坐，
17: 过年好，
18: 哎呦，
17: 过年好，
18: 就咱两家，咱聚一下，这怎么还带东西呢？
19: 这是一般的东西啊，
18: 这是黄林他们老家的特产，所以带过来让大家尝尝。
16: 坐坐坐坐坐，嗯，
18: 好，来，
16: 来喝茶。嗯，
18: 好嘞。
17: 你们玩你们的吧。
18: 哎哎，老吴，来，快进来。
17: 过年快进来，进来，进来。
20: 过年好，叔叔过年好。
21: 过年好，
22: 过年好，
21: 过年好。
22: 过年好，
21: 过年好，过年好。
17: 来，小青。
21: 过年。
23: 大年好呀，
17: 珊珊，
24: 叔叔好。
18: 哎呦，都来了！
17: 快坐，都坐，都坐啊！来，阿妹坐这儿来，好好。
18: 哎，老吴，
25: 哎，
26: 阿姨过年，
18: 小心烫。

0: 过年好，安排好了，谢谢老吴。
1: 我怎么听说你三十、初一、初二都在厂里值夜班啊？你也不年轻了啊，这么拼命的挣加班费啊，身体不要了。
2: 我们家负担重。
3: 爸刚给我和哥哥买了一大包零食，让我们带回来吃。
1: 你外公对你真好。
3: 爸刚还带我和哥哥去西餐厅吃奶油蛋糕。
4: 蛋糕？鸡蛋糕？
3: 蛋糕和鸡蛋糕很像，但是更松更软。奶油是用牛奶做的，又香又甜。哎呦，
1: 林姐，你家条件可以呀、啊。
5: 这是冯大爷给他老家的特产，
1: 快给他们吃吧。
5: 尝尝，
6: 哎，你看这个，这说各大高校这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今年这个高考分数不公布了呀？
7: 高考的分数不公布了，各大院校啊也不公布这个录取分数线的。接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就等于考上了，没接到就都没考上。哦，
1: 也不知道一鸣考上没有。
3: 哥，你
1: 看咱俩，我不知道。你这也吃啊？啊，我准备。
8: 来，孩子们，来吃点心了，吃点心了。这是黄阿姨拿来的，来，小山，给小军拿一个。哎呀，
9: 那个怪我啊，我是不是应该进门就给的呀？
8: 行了，孩子们发红包了。妈，来，都站好了。
9: 来，动辄的，小婷的，童楠的，
10: 谢谢阿姨，
9: 客气。叔叔阿姨呢？祝你们就新年快乐。
8: 童楠，来来来，你是哥哥，叔叔阿姨祝你新的一年里长高个，学习更上一层楼。是这样吧？珊珊，来，过年好，叔叔阿姨祝你平安。喜乐，
11: 幸福。
8: 来，小金，这是你的，小敏的，小婷，你的红包，过来，越长越漂亮。
2: 要我说啊，这大家都是邻居，红包也不用给来给去的，是吧？
1: 门怎么开了？把门关上。
2: 我去。
9: 你懂什么呀？过年嘛，就是图个吉利嘛。
12: 对，阿妹说的对，就是图个吉利。来。来，我开始发红包了啊！
8: 哇，拜年了吗？
12: 一样，都有。
10: 说过年好。
12: 对，没拜。
3: 刚刚说过年好。
12: 过年好，过年好。这小敏的，珊珊的，
3: 谢谢。
12: 啊，过年快乐啊，学习进步。
8: 哎呀，你个皮猴子，现在拆什么拆？
3: 给我的红包又不是给你的。哎呀，我
8: 是帮你收着。
11: 过年咱不批评孩子啊。
10: 没有，那没规矩啊。
1: 这是我的。
8: 林姐，哎，你这衣服也是这次新买的呀？哎呀，
1: 我说不要，我妈硬给我买，说过年穿，
8: 好看、啊。
1: 料子很好的。
8: 不骗呀，我告诉你啊，林姐，挣钱就是要花的，女人嘛，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是吧？
3: 外公家还有什么？外公家有电视，他让我和哥哥陪他看新闻联播。
8: 你们家有电视？
3: 那是什么联播？
8: 林姐家条件真是可以，
9: 真的是。不像我跟老吴，我们家两家老人都时不时需要给钱。这不是过年吗？刚给完过节费。
3: 我在新闻里看到
9: 老吴的加班费加起来都不
3: 够。广州火车站又大又漂亮，还有一家现代化的扶手电梯，真的。人站在电梯上都不用自己走，电梯就能把人带上二楼，
10: 这么厉害。
3: 新闻里说全国总共就两架扶手电梯，还有花市，花市里面有好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呢。
13: 听说张爷爷今天买了电视，我们今天晚上去他家看新闻联播好不好？
3: 嗯，好。
11: 哎，你站那不用，我来吧，我来。

0: 真是的哈，我给出去2.5块红包，收回5毛人民币和一张公债，我真是大过年的，我花钱给自己添堵呢，这是。哎，
1: 小点声，万一是……
0: 哎呀，不是不是。

0: 林姐
1: 肯定不是林姐，不用想了，肯定是张阿美了。说互相给孩子们红包也是她提议的，我给他们家三个孩子一块五毛钱，她给我们家孩子一张公证。
2: 我们也是跟着你，
1: 要我憨大爷，以后学乖。
3: 君君，君君，你看你办的这个事儿。如果苏明昭知道了那张公债是你放的，而且还是作废的，以后你们俩怎么相处啊？
0: 我还不是生张阿美的气，她提一个孩子给一个红包，他们家孩子最多，也不是多一个孩子的事儿，我是气她把别人都当傻子看。一个孩子一个红包，咱家孩子少，我不好反对；那林家孩子更少，苏明更不好反对。我们俩明知他想占便宜，只好捏着鼻子硬下。我气的是这个。再说了，我看不惯阿妹让珊珊去排队买肉，让自己亲生女儿在家睡觉。
3: 你操哪门子心啊？人家老吴自己都不说什么。
0: 我只报了一个公债的红包，我打算给小米，就你手快递给董哲了。
3: 你真是糊涂，那幸亏是董哲拿了，要不然老吴一家回去之后，哎，三个孩子都打开红包。那珊珊跟小军是人民币，那小敏的是这个公债，你让人家这边安排怎么想我们这些邻居？你这个人，
4: 我就看不得父母偏心，哭这个偏那个，我这个人就这样，你有意见啊？
0: 抄完了，
5: 终于抄完了。要不是因为不小心给东北一张公债，我真的不舍得给他，所以必须得抄在了呀。要不小心将来做题没有了。
6: 林姐，
4: 哎，
6: 林姐
4: 来了，
6: 来，
1: 给孩子们拿点蜜饯。
4: 哎呀，上次拿的还没吃完呢。哎，
1: 林动辄。哎呦，
4: 来来，我去玩。哎，你嗑点瓜子，嗑瓜子，孙，你快坐，快坐。
1: 自己炒的南瓜籽啊？
4: 对，每次做南瓜，我都把瓜子洗净了存起来，过年好了吃。
7: 东哲，哎呦，东哲呢？啊，
1: 快点叫叔叔叫。
7: 来来来，这个是叔叔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8: 谢谢叔叔。
7: 不客气，趣味数学，学海无涯苦作舟。祝你新的一年学习进步，好不好？
1: 谢谢张老师。
7: 没事。
8: 小婷，你要吃什么呀？阿姨给你拿。嗯，
1: 五分，快！啊，烫死了，烫死了！哦，哎，哎呀，
9: 哦，哎，东哲，哎，等会儿，你这样可不好啊。这本书，庄老师说很难买到的，书店经常卖脱销，他好不容易才从教务处搞到的。
8: 我不喜欢。
0: 周老师真有意思，大过年的，哪个孩子愿意读书呀？
9: 庄老师也是一片好心吧。
0: 慢点喝，
9: 不烫啊。
8: 我还要去张爷爷家看《新闻联播》呢。
10: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赢了，张军。

0: 带娃
1: 哥哥、我明天再找你玩吧，我要去张爷爷家看新闻联播了，要和我一起去吗？
2: 我不去了，我还在看书呢。
1: 那好吧，阿姨再见。宋大哥再见，小婷再见。
3: 再见。
4: 一会儿放啥呀？
5: 电影《第二个春天》了。
6: 我动辄啊，你这么点小人看新闻，你看得懂了？
1: 看不懂，可我喜欢看。
7: 你这每天都一个人跑出来，你妈妈要担心的。
1: 没事，我妈知道我在你们家看电视。
8: 哎，张爷爷，我走了，明天再来。
7: 行吧，别玩了，睡觉吧。
8: 张爷爷，我走了，明天再来，再见。明天再来，再见。
7: 哎，早点睡啊。
5: 小邓哲呀，你天天来，这凳子快成你的专座了。
9: 就是
10: 人小屁股大。
1: 哎，你们家有电视好稀奇，我让我妈妈给我买电视。
8: 婆婆嫌我屁股大，占了她家一个板凳。娘娘还嫌我话多，我都不说话了，看不懂也不说话，还嫌我屁股大。
2: 以后不许去别人家看电视。
8: 我说一个电视机能有什么稀奇？爸爸妈妈也能给我买。
2: 对，买，爸爸妈妈存钱，咱们自己买。
10: 哎，啥？
2: 下个月起，每个月存30元，存够了就买。
8: 真的？对对，到时候请图南哥哥、庄小婷、珊珊姐、小轩他们都来看电视，咱家大方，不是小气鬼。哼，
11: 咱家大方，咱家大方。
12: 哦，好，谢谢啊。哎哎，图南，图南，图南，哎，不能打架，哎哎，该谁就谁了啊！啊，行，图南给糖果干，糖果干啊！不错，跟爸爸去个地。
8: 干嘛？
12: 爸爸带你去这一局，就这样。啊，
8: 你们去干什么呀？
12: 回来看啊，你们玩啊！
8: 我刚排上队啊。
12: 没事，回来再玩。听爸爸的，回来再玩啊。
13: 这树高中录取的挺多的呀，我听说好多树高中的考生都没毕业，刚上高二啊。国家说要高考，老师说让他们考一考试试，他们全都考上了，到底是老牌子的学校。
12: 你看到了吗？复旦大学、
14: 蛮好的
12: 同济大学、清华大学，这么多好的学校，爸爸看得非常非常激动。爸爸年轻的时候想都不敢想，你看看，这么多好大学。同志，现在重点高中在全市，甚至在全省都有招生，你应该感到庆幸才是。
8: 爸，我在班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呢。
12: 爸爸知道你不想离开附中，你不想离开那些你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同学们，但是你想想，你真的不想去这么好的大学去读书吗？你真的不想去这个新的环境去见识见识吗？同志，年可是过完了，马上就要开学了，爸爸知道学习的路啊很苦很长，你的人生你自己做选择。

0: 小熊吗？报数学呢？其实书都发下来了，上学期的书没用了。庄小婷，我们把它卖了换钱。去吧。咱们俩的作业本都一样，卖作业本的钱一人一半。
1: 我做的作业比你多，作业本比你多。

0: 阿姨，我走了。
1: 图南，我们伤动人心了，太好了吧？
2: 没事，他也不是第一次欺负小婷了，再杀杀他的威风。
3: 哎，
1: 怎么了？
0: 图南哥哥说小婷是亲生的，我就不是亲生的。
3: 你是不是又欺负人小婷了？
1: 你怎么那么听图南哥的话呀？我跟你爸爸的话，你这个皮猴子从来都不带听的。
0: 图南哥跟我练过书，还带我和大孩子一起去打乒乓球、下棋，还说等游泳池修好了，暑假带我去游泳。
4: 儿子，如果你想让图南哥继续带你玩，你知道要怎么做吗？你要好好对小婷，不能欺负她呀。嗯，
0: 西奇，我不喜欢图南哥哥喜欢我，我去找珊珊姐和小俊玩。
2: 哎，动手，动手，动手，你过来，你过来，我在他们在这儿站一下啊，姐姐有事。
5: 我，哎呀，争吵，
0: 这是女孩子玩的，我不想玩。
5: 哎呀，等我玩完了。
0: 真没意思，

0: 来到天上它就没有了。小婷，我不卖你的画本了，卖作业本的钱多分你一点，
1: 一人一半。
2: 我还要复习，课本和作业本暂时都不能卖，等我考完，你们可以卖我的。
0: 周小婷，你喜欢画小人，我带你去一个书摊，摊上有很多小画书。
2: 什么书摊？
0: 联防厂后面有一个黑书摊，有个老头躲墙后面偷偷摆书摊。每天下午放学后摆一个小时，他还有个木架子，架子上都是小人书，一分钱开一本。周小婷，我明天就带你去卖课本，卖了钱去书摊看书。
3: 你们明天还要去少年宫呢。
0: 对对，赵春兰哥哥，你真可怜，星期天还要学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少年宫了。
1: 我还没去过少年宫呢，哥哥也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我妈妈说少年宫第一次招生，我们要是选上了，她去买布，让你妈妈给我们做新衣服。明天上午去少年宫，下午去卖课本。
1: 林东哲，废品收购站的人会不会欺负小孩子？我们带上哥哥吧。

0: 你胆子怎么这么小？没帮你妈妈买过盐，打过酱油？
1: 我只买过东西，没卖过东西。
0: 不怕，我卖过羊羔皮和玻璃瓶，你跟着我。
1: 嗯。
0: 明天见。
1: 嗯，明天见，
0: 齐科长。
2: 茂名的孩子这么多呢，
3: 是啊，
2: 这几天茂名不要钱，上课也免费。
3: 当然，我们要试试，双子就选中了。
4: 现在只有合唱班和舞蹈班，我刚刚打听了，老师说以后还会有书法班、绘画班。
5: 也要考试吗？
4: 都要考试的，老师们要挑挑拣拣的。
5: 哎，我都想好了啊，只要老师们肯说，我就让我们小孩来上。到时候星期天一大早就把孩子送来，上一个书法班、绘画班。中午嘛，就让他在果心房买个韭菜饼吃就算了。下午接着上舞蹈班，能上什么就上什么。
6: 好一朵茉莉花啊，
7: 非常好，坚持，活动一下，非常棒。
8: 好，回去继续复习。
9: 张老师，选上了，两个孩子都选上了。
8: 选上了，
10: 可以，可以，
11: 太好了！
10: 哎呦，太好了，
8: 太好了，太好了！
12: 哎，好，给我吧，
13: 张老师啊，
12: 给。
13: 高考没剩几个月了，我可以平时晚上来向您请教问题吗？
8: 可以啊，没问题。
13: 谢谢张老师。
7: 别，图南和小婷每天晚上都要做作业，家里太小，你们来了会互相干扰，实在不行。
14: 黄阿姨，我觉得您没有分清轻重缓急。高考比小学生学习重要多了。
7: 可惜。
12: 那进来洗手。
8: 那行，你们先走吧。
14: 老师再见。哎，
8: 再见。
14: 壮士再见。哎，
8: 好。
15: 明明自己来不说，怎么还带社会上的人？
8: 嗨，那些孩子来。也是为了问问题，多一只羊少一只羊没什么区别。
15: 怎么七月份又要高考了？和图南考一中撞一块儿，家里要总是来人，图南还怎么复习啊？
8: 都是熟人的孩子，那你说怎么办？
15: 我刚才去买盐，在巷口碰到李婶，李婶当着一堆人的面说，我家一面的教育就交给你家老庄了，边上的邻居也都起哄，以后孩子们的教育都交给庄老师，难不成以后巷子里所有孩子的高考我们都要管？这以后年年要高考，难不成这家里面要常年辅导孩子上学啊？
8: 净说这些没影的事儿。
15: 怎么是没影的事儿啊？已经影响到图南了。
8: 那你说怎么办？不让他们上门是咱们心冷，你总不能看着这邻居家的孩子在家待也不拉一把吧？这话要传出去，唾沫星子还不砸死你。
16: 庄老师，庄老师。
8: 哎哎，来了来了。让进来进来进来。好，你们先收拾啊。
16: 周老师。
15: 哎。
13: 阿姨。
15: 哎。
13: 阿姨。

0: 别奔着娘花子，
1: 别划了，别划了，快回家，快回家，
2: 要滑滑梯，
1: 快回家。

0: 这什么破玩意儿？玩什么不好玩杆啊？张老师，张老师。
1: 一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呀？啊，我们来找庄老师，希望您接着睡。
0: 睡？不睡个屁呀！睡，屁大点的地方，你们在童男房间里大声说话，吵死了，怎么睡？哎呦，一大早就敲敲敲，是要吃生活斋？
2: 就是你们也来的太早了，你送一个黄奕还都在补觉呢。
3: 那孩子们都早起一周了，想多睡一下呀。
4: 对不起，小聪，要么你们的。
5: 那我们这也是为了高考嘛。一鸣，不是我说你啊，你一声招呼不打，带社会上的阿猫阿狗来庄老师家，庄老师家里还有个小姑娘呢。你们在他哥哥房间里一待就是大半天，啊，你爸爸妈妈倒是悠悠哉哉可以睡个午觉，人家小姑娘待的地方都没有。
3: 仲阳啊，孩子小，不懂人情世故。
5: 是不懂，就住隔壁，过年都没有来给庄老师拜个年，
3: 是吧？啊，
0: 哎，进来吧。
3: 孩子小，太小，
0: 把门带上。对。

0: 宋莹，嗯，白天我没出劝你，实在是因为街坊邻居的，有些话你能说，我不能说。今天这事儿算我欠你，欠你份大人情。
1: 你这话怎么讲的呀？那图南天天带着动辄上下学，我愿意为图南出头。
0: 你们也真是的，那直接告诉他们图南要考一中，要保证图南的学习环境不就得了吗？
2: 哎呀，图南不让说，孩子长大了，自尊心强，
0: 心里也是没底儿，不想事先张扬，怕万一没考好，图南自尊心下不来。
1: 呸呸呸！图南肯定能考上，
3: 图南哥一定能考上的。
1: 其实你们也不用谢我，我也真是想睡觉呀。那他们咚咚咚的敲门，在图南房间那么大声说话，怎么睡呀？吵都吵死了。
4: 那庄老师，要不你就趁宋莹开了个头，去跟一鸣讲嘛，把那几个常来的孩子集中到一起，集中在一家，定好时间，你去大姨，各家轮流嘛，要吵轮流吵。家长总要为孩子高考做贡献呀。
0: 对呀，林光，我也这么想，就是张不开口啊。
1: 那要辅导到什么时候呀？难不成年年高考年年辅导啊？
4: 嗯，这几个人最多也就考一两年，以后都是应届高中生考，学校都会带着复习的，到时候就不用麻烦庄老师了。
0: 应届生能考，那一鸣他们就不能再考了？
4: 能考，但是他们基础太差了呀，没法跟正经的高中生比。
0: 你怎么知道他们基础差呀？
4: 我在动辄房间听他们讨论题目的时候听到的。他们几个确实基础太差了，也是难为庄老师了。他们中间也就一两个能考上吧。
0: 那要是今年考不上怎么办？继续在家待业啊？
5: 所以超英为难呀，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只能希望他们考上了。
0: 这高中数学是难呀，也难怪一鸣考不好。
1: 图南，给我个橡皮，还有草稿纸。
6: 哎，阿姨，那是我。
2: 哎，图南，你喝完了吗？
7: 可以喝。
3: 妈妈，我和林东哲去找珊珊姐玩。
5: 哦，去吧。
2: 路上小心点啊。
3: 好。嗯，
2: 不准打架。
0: 宋莹，别做题了。
1: 哎，你们先吃，不用管我，我这边很快的。
4: 要不我给你点提示。
1: 哎呀，别干扰我。

0: 说
1: 哎呀，我做出来了，做出来了！哎呀，一鸣啊，真的是忒背啊！一个高中生做不出来的题，我一个干了十多年工作的初中生做出来了。哎呀，庄老师啊，下次上课我也旁听，学好了，我也参加高考。
0: 这图难，还得看书呢，咱快走吧。
1: 啊，行，哎，来把这碗端上。虽然还
2: 林工，你这玩意儿，
3: 不过你
1: 我做出来了。
0: 快走。
1: 你看见了吗？我做出来了，
0: 啊！喝绿豆汤。
4: 不是高中数学题，是图南的数学题。
5: 小学五年级的题目，

0: 1930年深冬的一天，国立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在翻阅新出版的科学杂志时，被一篇论文深深吸引，禁不住连连拍案叫好。文章的作者名叫华罗庚。熊庆来对国内数学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但他纳闷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数学界中有个华罗庚。
1: 他说这个华罗庚谁啊，他说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啊，以前我不知道，唐培京是清华的教授，他知道华罗庚，他是一个中学的打杂的，就是工友，就是中学里面的助理员。熊庆来一听当然说啊，那这个了不起，这个要想办法把他调到清华来。
0: 1931年8月，一位身材单薄、面有菜色、走路一瘸一拐的青年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从此，一颗闪亮的数学心性在中国科学界冉冉升起。

0: 俗称两山两水六分田的江南小城金坛，河湖纵横，物阜民丰，中流毓秀，人杰地灵。华罗庚纪念馆就坐落在美丽的丹津立曹河畔。
1: 华罗庚是1910年11月12号出生在我们金坛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呢叫华瑞栋，当时在金坛城里经营一家很小的杂货铺，老来得子，40岁的时候才生下了他。就少年时期的华罗庚呢，读书就非常的勤奋。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他挑灯夜读的场景，亮着灯的那个就是华罗庚曾经的家。那他家在哪里？
0: 100多年过去，在华罗庚的家乡依然流传着许多他的传奇故事。
2: 他生病发高烧的时候，他睡在床上能够计算出蚊帐有多少个细细的孔，吃饭的时候他只要看一下碗，他能计算出一碗饭有多少粒米。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表明他这个数学他具有天分，或者说具有天才。
0: 事实上，童年的华罗庚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天赋，反倒显得有些木讷，甚至因为性格孤僻，说话口齿不清，他还得到一个不雅的绰号罗呆子。华罗庚小时候非常贪玩，学习成绩差到连小学都没能顺利毕业。我在小学里数学勉强及格，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也不见得好。华罗庚说的不见得好，实际上他还是通过补考才及格的。
3: 到初二的时候，我爸爸说他就觉得开窍了，就开始发奋学习了。然后他当时金坛的那几个老师确实是对他是帮助很大的，启发他，教育他，所以从初二以后他就开始好好学习了。
0: 金坛市博物馆里珍藏着华罗庚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份毕业证书存根是现今存世华罗庚最早的档案材料，也是华罗庚唯一的文凭。1925年，华罗庚以优异的成绩从金坛初中毕业，可家里实在没钱供他继续读高中了。清河桥下前生态小杂货铺里多了一位年轻的伙计，每天清晨华罗庚便早早起床开门迎客。与众不同的是，杂货铺的柜台上还放着几本书，大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稍有空闲，华罗庚就一边看书一边写写算算，冬天清水鼻涕流下时就一直挂着，鼻涕结成了冰还没有意识到，仍在不停地写，不停地算。
3: 所以我爷爷就不高兴，嫌他怠慢客人，然后就把他的书给抢走，不让他念。听我妈妈说啊，说我爸爸一下当时就气得就晕过去了。
0: 转变发生在这一年收蚕丝的季节。一天

0: 爷爷特别着急，全家都特别着急，然后我爸爸就在旁边算出来没有钱的钱，
1: 把这个账炸平了。父亲对他刮目相看，儿子还是有用的。
2: 1927年，在父母的操持下，17岁的华罗庚成家了。妻子吴小媛眉清目秀，性情温和，因早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华罗庚说：“我和小媛是门当户对，她是小学毕业，我是初中毕业。”1929年，华罗庚的初中老师王维克留法回国，担任金坛初中的校长。他邀请华罗庚回学校任会计兼庶务员，每月工资18块大洋。这份工作不断解了画家的燃眉之急，也让华罗庚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数学。

0: 年的十二月，华罗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鼎鼎大名的科学杂志上。这是他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一个月前，华罗庚刚刚过完十九岁生日。然而，就在此时，一场大灾难降临了。这一年的冬天，一场瘟疫席卷金坛，华罗庚不幸染上了伤寒。
1: 我爸爸大小便都什么都是在床上，吃也是在床上，都是我妈妈亲手来照料他。所以我爸爸呢，后来确实是说过这些话，就是如果没有我妈妈的细心照料，他这个不会闯过这关的。
0: 卧床整整半年，华罗庚终于死里逃生，但还是落下了终生的残疾。即便是拄着拐杖走起路来，要左腿先画一个圆圈，右腿才能向前迈一步，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可华罗庚却乐观地说，他这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我别无选择，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腿。华罗庚更加沉迷在数学的世界里，或许此时只有这些看上去冷冰冰的数字和符号才能暂时抚平他的伤痛，忘却人世间的烦恼。清华大学算学系熊庆来主任遇到了难题，为华罗庚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在清华，助教必须得有大学毕业文凭，即便当个助理员，也起码要高中毕业。经再三斟酌，熊庆来决定破格让华罗庚担任助理员。
2: 助理员呢，就是管图书的，但是熊庆来他们对华罗庚呢，等于说是想要培养他，可以允许他听课，跟着学生一块来这个做题啊，做什么都可以。
0: 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扔进了大海，华罗庚拼命吸收知识的养分。系里的图书散布在小屋子的地上，乱七八糟，我就把它们一本本地整理起来，归类放好。我只要闭着眼睛一摸，就知道哪本书放在哪里。物理系学生钱伟长是出了名的学习刻苦，可他发现整个清华大学比我勤奋的只有华罗庚。我每天早上五点到科学馆去背书，而华罗庚已经背完了。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华罗庚就攻下了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并且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他的才能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认可。这样有才气而又多产的数学家，应以全力支持他成功。算学系的创办人之一郑同孙教授提议破格提拔华罗庚担任助教，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
3: 就是说他这个学历不行，那数学系的两个人，一个是这个熊庆来，一个是杨武之，这都是力挺他的。但是你光数学系不行啊，他必须要那个理学院院长一起说，那是主持公道。
0: 叶启孙一锤定音，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这是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的第二次破格。多年以后，华罗庚回忆，道及叶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华罗庚没有辜负师长们的期望，在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他的数学研究也结出了累累硕果。

0: 1934年到1936年的短短3年间，共发表了21篇论文。
1: 他把他早期研究的成果送到了国外最有名的刊物，比方说《伦敦数学杂志》，是吧？还有美国数学会会刊，日本的数学会的一个期刊也是在亚洲非常有名的，还有德国的这个数学年刊，这些都是国际上顶尖的数学杂志。
0: 1936年夏天，华罗庚第一次跨出了国门。他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数学家哈代。剑桥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华罗庚如鱼得水。他在数论、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短短的2年时间，就在英、苏、法、德等国家的数学刊物上发表了18篇论文。可华罗庚并没有申请博士学位，他的学历依然停留在初中毕业。
1: 这就是一个谜了，就是为什么华罗庚在那没有拿学位。他呢发表了10几篇文章，英国人都说了，就这几文章就足够他变成一个博士了，但是他没有申请学位。
2: 我爸爸也确实是一个挺高傲的一个人，他说我来是学习的，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但实际上也有这个经济的因素在里面吧。
0: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响，消息传到英国，华罗庚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没有丝毫犹豫，他毅然决定回国共赴国难。
1: 回国以前，人家跟他说了，说现在你回去比较乱，这个是不是在这先找个地方教教书啊？过一段平稳一下再回来。但是华罗庚没有，他就是说还是要回来。
0: 华罗庚回来了。曾经让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棘手的难题，落在了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的头上。究竟用什么名义来聘用华罗庚？以华罗庚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当时国内同行中已经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聘请他为教授理所应当。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剑桥并没有拿到学位。在研究华罗庚聘用问题的讨论会上，吴有训特意把华罗庚发表的所有论文带到会上，请委员们评审裁定。
1: 他没有任何别的头衔，他没进过副教授，讲师也没经过，直接就变成了教授，这个破格就很大。
0: 这是华罗庚的第3次破格，而这3次破格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华罗庚当上了教授，可他一家几口的生活却陷入了困境。战时的昆明物价飞涨，物资极度匮乏，教授们也经常吃不饱肚子。为了养家糊口，腿疾严重的华罗庚改名换姓，悄悄到中学里兼课。妻子吴小媛则参加了教授夫人绣花组，赚些零钱帮补家用。
2: 我爸爸当时跟我说，那是苦了又苦的日子，过了又苦了又苦的日子。我哥叫华光嘛，一个是这个光复中华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家里钱都花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起个名字叫华光。
0: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还经常遭到日记的轰炸。华罗庚一家大小只好搬到了乡下。全家住在2间小香楼里。

0: 思，读书于思，做研究于思。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颗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这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卷，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息。
1: 有一次躲防空洞的时候，一个炸弹就落在那防空洞的边上，然后那个防空洞就塌了，把我爸爸还埋在里头了，耳骨也震破了，然后肺也压出血了。然后多亏说当时西南联大的有好多学生在那儿，然后一块帮着把我爸爸给挖出来了。
0: 多年以后陆起坑发现老师的许多藏书里都夹着黄土，飞机在头上轰炸的时候他还在专心看书，这种雷打不动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终生难忘。
1: 闻一多先生听说我爸爸差点被活埋嘛，就邀请我爸爸去住到他们家去，他们家在离城里更远的地方，当时他们家其实条件也很差。
2: 闻一多一家是八个人，华洛克一家当时是五个人还是什么，都很挤啊。闻一多就把自己那个平房分成一半了，中间躺卧里边挂了一块布分开了，这边是文家，这边是华家。
0: 挂布分屋共荣膝，岂止两家共坎坷，不东考古不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破旧的吊脚楼上借着昏暗的油灯，华罗庚不停地写，不停地算。整整八个月后，一部煌煌巨著终于诞生。这是华罗庚的第一部数学专著，
2: 这是让他成名的一个著作。这著作就在战国之下写出来的。
3: 堆垒数数论获得了1941年度国民政府学术奖励金一等奖，这使他国内名声很大。当时在昆明他们那个连修鞋匠都知道华罗庚的名气，哎，知道华罗庚这个人。
0: 堆垒数数论首先在苏联以俄文出版，立即引起国际数学界的关注，后来分别被翻译成中、英、德、日、匈牙利等多个版本，成为几代数论学家经常争引的经典文献。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影响的数学专著了若星辰。抗战终于胜利了，西南联大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宣布结束。1946年，华罗庚再次得到赴美访学的机会。就在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华罗庚悲痛欲绝。他实在无法接受与自己亦师亦友的患难之交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乌云低垂薄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凝护道上闻噩耗，魔掌竟敢杀意多。30年后，华罗庚用深情的笔触怀念他深深敬仰的师友。作为一多先生的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和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现在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一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竟之事业。普林斯顿大学，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

0: 到达这里后，华罗庚即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聘请为客座讲师，又被数学院聘请教授数论课程。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的春天，病床上身穿病号服的华罗庚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好友徐贤修回忆，医生花了4小时以上的手术时间，竟是18年痼疾，一旦去除，左足也伸直了，真可谓巧夺天工。华罗庚迫不及待地给国内的妻子寄去照片，吴小媛欣喜若狂，现在好了，只是左腿略微短了些，穿跟高一点的鞋就成了。
1: 我妈妈跟我说，就她年轻的时候，人家当着她的面说茄子，我妈妈心里都特别难受，所以我爸爸腿能直了，我妈妈真是特别的高兴。因为我妈妈是真是一心扑在我爸爸身上的这么一个人。
0: 1948年春，伊利诺伊大学聘请华罗庚担任访问教授。也在这一年，吴小媛带着3个儿子来到美国，华罗庚开始享受天伦之乐。
2: 在伊利诺大学呢，他年薪大概是1万美元，然后4个助教，等于说是物质条件还有工作条件都非常好的。
1: 从他们结婚以来吧，那段生活应该是最舒服最平静的一段生活，生活有保证，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
0: 平静安逸的生活中，华罗庚再次迎来了事业的辉煌。他在数论、代数、负分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国际数学界把他关于体论的一个研究结果称为美丽的华氏定理及精致的应用。华罗庚的成就令美国同行也赞叹不已，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数学的所有至高观点。但是华罗庚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的局势。1949年12月18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周恩来总理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号召：祖国需要你们。
1: 我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决定要回国。当时这个伊利诺伊大学的人呢，还劝我爸爸说：“你先回去看看，把家属留在这个学校，我们帮助照顾，还留一条后路吧。”但我爸爸这个人就是，他就决定不留后路。当时因为走得匆忙，还有一个月的工资都没领就走了。
3: 就是我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不会回来的。他很早的时候就有抱负，就是要发展中国整个国家的数学。如果他的思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的话，我觉得选择回国是必然的。
0: 1950年2月，华罗庚带着妻儿，一家五口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美国媒体报道，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重要人物正前往红色中国。归国途中，华罗庚写下一封写给刘美同学的公开信：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0: 再次回到清华园，华罗庚感慨万千。公子厅前，草坪依然碧绿，天空还是湛蓝，一切仿佛都没改变，可一切却又那么新鲜。在给苏联友人的一封信中，华罗庚充满了自豪。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已辞去了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职务，现在已在为我的祖国服务了。站在熟悉的讲台，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年轻面孔，华罗庚觉得前景一片光明，未来无限宽广。回到清华不久，华罗庚便接到了一项重任，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所在清华园的这座小楼里正式成立，华罗庚担任首任所长。在精心准备的演说报告中，华罗庚为数学所制定了三大研究方向：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后人评价这份极有分量的报告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勾画了蓝图。
1: 为什么说它是蓝图呢？就它构建了不光是数学所发展的蓝图，而且事实上构成了这个新

0: 中国数学发展的蓝图。
1: 这份蓝图在华罗庚的心中已经酝酿多年。1944年，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信中，他就提出了发展数学研究的三大方向。遗憾的是，战乱年代，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华罗庚的建议。信寄出后便石沉大海，宏大的构想成为泡影，华罗庚心灰意冷。这是华罗庚多次讲述的一个故事。195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被邀请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
0: 华罗庚晚去了，他没找到座位，然后毛主席给他招手，他看不见，坐到旁边一看，是毛主席给他招手，就是毛主席把他安排在他旁边的。毛主席说：“华罗庚同志啊，你也是苦出身啊。”希望你给我们国家多培养一点人才，数学人才。
1: 激动万分的华罗庚连连回答：“主席，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很快，多位数学名家便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一大批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高材生也纷纷来到华罗庚的麾下。一时间，新成立的数学所群英荟萃，人才济济。
0: 我们数学所调人还是很起劲的，这些人都是由他亲自写信通过科学院去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
2: 那么多年轻人，这个都是一个一个他挑来的呀，这个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1: 1956年的一天，华罗庚接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信中对他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中的某些结果提出了改进意见。写信人是厦门大学的图书管理员，23岁的陈景润。
3: 华老就觉得非常的惊喜，也很惊奇，就说一个刚大学的毕业生就对我的工作做了改进，那确实是很了不起。从那以后，华老就通过各种的途径，就希望把这个陈景润呢，这个招到数学所来做这个研究工作。
1: 多年以后，陈景润依然对恩师感激不尽。我是华先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走后门调来的年轻人。常人看来，陈景润有很多怪癖。木讷寡言，不修边幅，满脑子只有两个字：数学。但华罗庚对陈景润的偏爱溢于言表。
3: 陈景润喜欢自己一个人闷头去研究，华老知道陈景润这个特点，经常跟周边的人说，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的去搞好了，就不要打搅他。
1: 1930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通过一篇论文，让小城青年华罗庚成长为一代数学大家。20多年后，华罗庚又像他的恩师一样，把名不见经传的陈景润引上了通往数学王国的道路。在华罗庚等人的悉心培养下，青年学子们很快就成长为新中国数学事业的核心力量。在这3年到5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写出了接近或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论文。他们的年龄都在24、5岁左右，但他们都已经开花结实了。
2: 这个5、6年之前，他用了30多个年轻人，一半的人成了院士。中国的培养人才方面，还有哪一个找得出那比这个更好的例子？绝找不出第二个来。
4: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向科学进军。
1: 1956年是一个充满激情、催人奋进的火红年代。在1月份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也发表讲话。 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上，党中央提出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华罗庚心潮澎湃，精神振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中。
5: 华罗庚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个大家都是公认的。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计算技术规划的那个制定，这是他主持的。
1: 1944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尚未问世，华罗庚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计算机对于未来的重要性。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建议中，华罗庚明确指出，盖就国防观点一言，数字计算、机器计算实为现代立国不可或缺之一项学问。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华罗庚结识了著名数学家、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冯·诺依曼教授，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5: 他对中国发展计算机的愿望非常迫切，他在国民政府时期他没有实现了，到美国以后呢，他对那个计算机也通过跟冯·诺依曼、格德斯坦这些人的那个联系和交流，他有进一步的认识了。
1: 华龄清楚地记得，1950年3月，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回到祖国时的情景。从罗湖进关的那段路是很长的，我看见父亲拎着一个很重的皮箱，他的腿不好，所以走得很艰难。我们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么重？他说是关于计算机的资料。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素曾详细回忆他走上计算机研究的历程。1952年秋，刚从英国归来不久的夏培素博士接受了一个邀请，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新任所长华罗庚请他到家中做客。一同接到邀请的还有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闵乃大和王传英。他问我们的学历和经历，愿不愿意搞计算机？我当然很愿意，所以我当时就表示愿意到华先生手下研制计算机。从这一天起，夏培素与计算机结下了难解的情缘，而他与闵乃大、王传英组成的三人小组成为中国最早从事电子计算机研究的队伍。华罗庚异常忙碌，他每天的日程被各种开会、学习、出访、参观、讲座、报告填得满满当当，但繁杂的社会事务并没有妨碍他在数学领域继续取得成果。1957年1月24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总共3个一等奖，数学所就拿了2个。在我接受了这崇高的奖励之后，我只有一丝奋发，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来报答祖国，只有用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青年来报答人民。但是华罗庚发自内心的真诚却遭到了怀疑，他最擅长的数论等经典问题被认为是少数数学家狭小圈子里的智力游戏。更令他痛心的是，数学所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一些有前途的年轻人甚至改行做了其他工作。 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

自尊心极强的华罗庚艰难决定申请调离数学所，到中国科技大学任职。但是不久

0: 是一个谜了。
1: 格鲁巴猜想呢，在那个时候是不吃香的，就要提倡一些联系实际的一些数学。他作为搞纯粹理论的数学家，是不是也应该走到实际当中去呢？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在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华罗庚豁然开朗，我要从书本中走出来，走到实际中去，用我们多年来练就的理论知识去设一下实践之地。他把目光聚焦在了统筹法和优选法。
2: 统筹呢是用在工作安排上，优选呢是用在这个你工作当中的怎么样让它效率更高一些。
0: 为了双法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北京顺义农村的田间地头常常可以看到华罗庚的身影。他整天和农民朋友泡在一起，研究计算大卖场的位置。
1: 你有好几个村用一个大卖场，你这个大卖场放在哪儿呢？如果离某一个村太近的话，那不是他那个村就占了便宜了吗？就是别的村很远，就浪费劳力。
2: 麦田一大片，但是呢，打麦的时候啊，它是点，它是典型的一个数学问题，或者叫最优，或者付出的劳力啊最小，他就搞这个。
0: 1964年，华罗庚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很快，华罗庚就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3: 当时就是一个副知县给我们拿那个红绸子包着，完了我爸爸那就召集我们全家一起，当时那得到伟大领袖的这个肯定，那肯定是心里是非常激动的吧。
4: 正好来信以后没多久我就出生了，起名字呢就是一开始就给我起了就壮志凌云嘛，就叫华凌云，后来呢就干脆那名字不要了，就叫华云。
0: 后来华罗庚多次谈到，他真正开始搞双法推广工作是在接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后。1964年秋，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成昆铁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华罗庚带着助手直奔工地现场，这是双法第一次在大型工程上实践。人迹罕至的大山里，华罗庚拖着病腿，和年轻人一起行走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一处工地一处工地考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研究，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座谈，每到一地他就现场宣讲双法，行程异常艰苦，但华罗庚却乐此不疲。
5: 包括到隧道里面他也去过，地是坑坑洼洼的，好多碎石都在那里，那华老也都是拄着拐杖进去的。
2: 他那个戏信心足得很，都要说我们劝，就是包括那会儿中央领导首长要劝他都不容易的。
0: 1965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华罗庚的统筹方法评话，这篇用大白话写成的文章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为朴素易懂便于操作的实用方法，深受欢迎。毛泽东也收到了华罗庚寄来的文章和汇报来信，几天后毛泽东就回了信：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
5: 主席给他讲过两封信，周总理对他工作也有些指示，这些呢他都有个小本记下了这些，有的时候呢还跟我们说当时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0: 1970年6月，

0: 华罗庚带着陈德全和季雷风尘仆仆赶到上海。上海炼油厂的改扩建工程遇到了难题，市里给出搬迁改造的期限只有短短的15天。
1: 那真是费劲儿费大了，我和陈德全天天背着书包到那儿上班，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做这个计划做安排，
2: 什么时候哪个工种上，什么时候吊车上，在南面焊的时候北面还可以做啊等等的，就把平行作业交叉作业都全都安排好了。
0: 在工人师傅的密切配合下，师徒三人运用统筹法，仅仅用了6天就保质保量完成全部任务，而每节省1天就可以为国家节省资金20万元。
1: 一下就想到，就觉得好家伙，这么一个搞数学的科学家跑到在工厂里做出这么好的结果。
0: 统筹法太好了，确实有效。双法成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向华罗庚发出邀请的省市接连不断，双法推广小分队应运而生。
1: 到一个省去了过就铺开，那就不一样了，那整个就是轰轰烈烈了，就变成了群众运动。
0: 和年轻人一起，华罗庚顶酷暑冒严寒，下农村跑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人农民传授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双法，使用双法。1975年9月的一天深夜，哈尔滨的一间招待所里，劳累了一天的华罗庚突然觉得心脏一阵剧痛，华罗庚倒下了，倒在了推广双法的路上。
3: 当时中央也特别重视，就派了301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婉教授去的哈尔滨。当时我大哥黄远多和我还有我侄子华云，我们跟他跟黄婉教授是一块儿去的。
4: 现在回想，那显然就是那去告别去了，就见我爷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能说话。去了好多天，基本上都没怎么说话，不说话，说不了话。
0: 在病榻上躺了40多天，华罗庚才渐渐康复，而他的心早已飞向了普及双法的第一线。
3: 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因为当时我爸爸手抖写不了，所以就由我姐姐和我哥哥代笔的。他还是想病好以后呢，他还要去继续去推广优选统筹。然后过了不久呢，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内容就是说，那意思就是等病好了以后再出去工作。
0: 临出院前，华罗庚用诗句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骋草原至千里，翱翔太空一凌云，一心为人民。壮士临阵绝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至此生。华罗庚又上路了，妻子儿女都反对他再出去，华罗庚回答：我不希望死在家里的病床上，我要死在工作岗位上。
3: 我爸爸呢，确实也没听毛主席的话，病还没完全好，他就又出去工作了。我爸爸是早就下了这个决心，就是慷慨至此生，何必马革裹尸还。
0: 从1965年起，华罗庚用了整整20个寒暑春秋，走遍了全国26个省份，行程超过20万公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聆听了他的教诲。世界上第一次 有那么多人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像华罗庚这样的大数学家花了20年的时间做这样的数学普及工作有些大材小用了。也有人说华罗庚推广双法主要原因是为了响应号召，顺应潮流。甚至有国外的数学名家断言，如果华罗庚能坚持搞纯粹数学，那么他取得的成就将远远超过现在。
5: 你说他压力也好，一种氛围也好，然后他个人他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我认为是这样，不然他不会花那么大热情去做这个事情。
0: 1985年6月，华罗庚接受邀请前往日本东京大学进行演讲。临行前，他叫来了多年跟随他的学生们。
2: 他说：“小陈，你把大家叫下来，说我们在一块儿工作了20年了，你们都没和我一起好好照个相。”华老从来没有这样提过。
0: 1985年6月12日，东京时间16时12分。东京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华罗庚从轮椅上站起，开始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是回顾自己从1950年回国后35年的数学历程。这是华罗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总结自己的数学人生。
1: 他就是和以往做报告不太一样。就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把西湖也脱了，把教鞭换成拐棍当教鞭，在那儿讲。
0: 演讲中途，一位中国留学生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华罗庚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45分钟的演讲时间到了，余兴未尽的华罗庚又要求延长了15分钟。
2: 我们就在后面摇表，把手表摘下来，就是摇表。华老呢，就用一个手势，等于说让我们坐下。
1: 让我坐那，而且人家献花的人都上去，把花都送给他了。结果就在接花过后，就从看台从椅子上就这么就缩起来了，就等于就软了。
0: 东京时间17时16分，华罗庚突然倒下了，如同将军倒在战场上一样勇往，永远倒在了讲台上。一心为人民，慷慨至此生。华罗庚用完美而又永恒的谢幕，践行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1949年10月1日，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古都北京，迎来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一位巨人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1: 镇压人民政府，今天认你了。
0: 开国大典宣布了旧时代的灭亡，新中国的诞生。

战军，一野十八兵团及四野一部，迅速挥师南下，攻克贵阳，揭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十一月中下旬，解放军主力由黔西转进川南，我们的故事便由川黔交界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彭水说起。

0: 你们是哪部分的？兄弟，这里是十五兵团142师赵师长的防地吗？是啊，那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二师兵团，陈司令长官的特务营，被共军打散了。 被你们十五兵团收编，中司令命我率弟兄前来投靠赵师长，协助守城。
1: 怎么没听说呀？
0: 这还能有假？我这有中司令长官给赵师长的亲笔信。你要是不信，我只带两个弟兄进城，面见赵师长。
1: 好吧，你等着，我找我们连副跟你说话。

啊啊

0: 亮灯。
1: 长官，我们连副请你进去。
2: 嗯。
3: 把锦城拖住他们，你马上通知主力，10分钟后发起攻击。
1: 是。孙思海，郝大哥。
4: 有。
5: 营长，
3: 走。

0: 是装备 M6 的防御夹克，阿尔法的靴子靴套，斯登和盖德的冲锋枪，美国吉普，那家伙真牛，一看就是王牌。
1: 王牌怎么样，还不是让共军打出鸟来，跑这儿他们投靠咱们来了。
0: 那是
2: 神父，神父，请。
1: 兄弟，四连副王大鹏，请问长官怎么称呼？
3: 二是兵团特务营营长燕双英，这两位是二连长孙四海，七班副郝大刚，这是中司令长官给赵师长的亲笔信，请兄弟转交赵师长。
1: 是，我马上给师部打电话。
2: 哎，弟兄们，辛苦了啊！
4: 哎，不辛苦，不辛苦，马勺，哎，
2: 一会儿，美国惯例，
4: 来，
2: 您坐。以后啊，咱们就在一个锅里浇马勺了，怎么样？
5: 龙姐啊，
4: 给我真是秘肉，还没吃到。
2: 哎，真好吃！
4: 你瞧瞧，这可是啥装备啊？这新鲜玩意儿可难当啊！你看，你看，
6: 啊，是啊，啊，啊，喂喂喂！啊，
4: 长官，
1: 哎，对呀，我是城门，我是城门的，对对，我是城门，快，快接师部。
2: 喂，哪里？
7: 我是城门的，
1: 我有紧急情况要汇报。啊，对对，
3: 师座。
2: 怎么回事？
8: 师座，城门电话。
9: 喂，我是赵有德，什么事？
1: 哟，师座，二十兵团特务营的燕营长带来了中司令长官的亲笔信，说是要协助我师守城。
0: 什么？中司令长官的亲笔信？
1: 是是啊，师座，我看不假呀、啊。
0: 混蛋！中司令长官十多天前就被俘了，站在你身边的是共军。
1: 啊？什么？
0: 切不可惊动他们，告诉我他们有多少人。
10: 有二三百人。
0: 好，你稳住他们，说我马上就到。
1: 是是。
10: 叶营长，你稍等片刻，我们师座马上就到。
0: 集合备队。
3: 是。集合卫队至少需要10分钟，师座让你拖住我们队。
1: 弟兄们，长生不息。

0: 青来了。
1: 胡说，这里怎么会有空军主力？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叫地球防不要乱，共军只有几百人，他们是虚张声势。
0: 是真的，都戴着狗皮帽子的，有好几万人呢。
2: 师座，三十六计，走为上啊。
3: 起来，跟我走。走。
4: 放开我！
3: 怎么样，他们顶得住吗？
0: 赵有德想溜。
3: 不行，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他知道我们的身份，立刻动手把他们干掉。
0: 啊，可他们都是自己人呢。
3: 哼，与其让他们落入共产党手中，还不如就这样死掉。总算是为党国保守了秘密，说得上是死得其所吧。立刻动手。
0: 是。
1: 你要干什么？
5: 赵师长，身为党国将领，临阵脱逃，该当何罪啊？

0: 你们来了！停止射击！
1: 这里是敌人的师部。是啊，你们在对谁开火？怎么不见敌人还击啊？
0: 营长，你看看吧。 这是怎么回事？进城之后，我们抓了个俘虏，让他带路找到了敌人的师部。我命令两个战士进去，可谁成想刚进去，小楼里啪啪响了两枪，两个战士就撂下了，大火急眼了，朝小楼里一通猛打，楼里没了动静。后来，三排长带着两个战士又跳上墙头，可枪又响了。后来呢？后来我们用机枪、手榴弹、冲锋枪一通猛冲猛打。
2: 我命令司班长冲上去，可没想到兄弟们还没冲到龙门前，就被里面那帮共享养的敌人一枪一枪给打死了。他奶奶的！
0: 别哭了，司连长。司连长，你说一枪一枪，难道敌人用的是步枪？
2: 是，就这么啪啪的，弟兄们用的倒下了。他奶奶的，里面的狗杂种到底什么人呢？怎么打这么准？
1: 死伤了二三十，
2: 我不敢再冲了。这才通讯员去找我们团长，调大炮来。
1: 炸死这帮狗日的！知道了，司连长。听到了吧？里面的敌人绝不是普通的步兵，
0: 是神枪手。
1: 不光如此，那些人一定有战术目的。他们想干什么呢？
0: 庄爷，现在怎么办？
1: 先试探一下。
0: 营长，我去吧。
1: 和铁蛋
0: 在。
1: 带两个战士爬上去，向楼内投掷手雷，越多越好。
0: 是。
1: 孙子海
3: 在。
1: 带领机枪手占领制高点，火力掩护。
0: 是。

我们现在怎么办？手榴弹，投掷掩护，跟我进去。

0: 计少有五六个人，都是神枪手，打上他背头就别想跑。
1: 你想怎么办？
0: 你们撤吧。
1: 那你呢？
0: 我留下来。
1: 撤。
0: 是。

0: 教导员，进去看看吧，万一营长。
1: 服从命令，绝不能轻举妄动。现在进去非但帮不了他，还会造成无谓的牺牲。
0: 可万一……
1: 你忘了燕双鹰的绰号了吗？
0: 半人半鬼，神枪第一。
1: 我相信他的能力。

的藏身术真的很精到，是我平生仅见。有这样身手的人，绝不会是幺四二师的普通士兵。能告诉我你是谁？我知道，你会出现在我的背后，但你相信吗？即使如此，我也会很轻易地杀死你。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试一试。你真了不起，如果不是刚刚那一枪，我真的不会发现你的存在。

0: put down your gun.
1: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
0: Put down your gun.
1: 你是让我放下枪？
0: Yes. 哼哼 Game is over.
1: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0: What?
1: 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我的话，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你明白了吗？不明白。我知道你一定会出现在我背后，于是为你设计了这个，只要绳索一拉，你就完蛋了。

你是什么人？最好不要让我再问你第三遍，你是什么人？

你啊！

赵哥。

0: 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1: 你也很厉害。
0: 你们是什么人？
1: 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0: 能够看得出，你们不是普通军人，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好手。你们用的步枪我也没见过，那叫什么？
1: 狙击步枪。
0: 狙击步枪。说句实在话，你们出现在这里很不合理。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小小的县城来？
1: 看你的身手，应该不是一个话很多的人。
0: 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做无谓的抵抗，放下武器，我们可以谈谈。

非常好，看起来你终于明白了。举起双手，慢慢转过身去。

哼！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

干！

0: 真的很佩服你。像你这样的人要怎样去改变呢？没有别的办法，你只有死。
1: 别动！你们都别动！
0: 你要开枪吗？
1: 我只想离开。
0: 开枪容易，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1: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让我走。
0: 现在恐怕不是时候。
2: 开枪，打死他。傻子，我带你走。
0: 你说的话连鬼都不会相信。记住，你们谁也走不了，只有放下武器才能活着出去。
2: 快开枪啊！
1: 你别过来，我开枪了。
0: 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想试试，如果枪响了我就死了，如果没有我就把这把飞刀输给你。
1: 你别过来。
0: 可有一点要说清楚，我有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很简单，你只需要扣动扳机。放心，我不会输的，因为你手里拿的是我的枪。

0: 少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让大家打扫战场。
0: 是，打扫战场。
2: 是。
3: 你要把我怎么样？

汤武帝亲启，成汤武帝。金丹国虽遭逢危难，然据目前国际形势之演变，反攻之势已为时不远矣。尔等务要坚定反共之信念，苦撑待变。武帝久在海外习练特勤，为党国精英之辈，今奉总裁手谕，特进武帝为少将编练官及黑鹰计划总执行官，监督该计划之实施。毛人凤。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赵雅琴。
0: 是军统。
1: 我是军械制造专家。
0: 哦，军械制造专家。他呢？
1: 他叫程涛，是保密局的。
0: 这些东西是他的。

0: 少爷，这楼里的情形有些不对啊！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142师自师长赵有德以下，所有高级军官都死在这里。是谁下的手？
1: 是，还有那些神枪手和这些步枪。这种带望远镜的枪，叫狙击步枪。这也是刚刚从死区。

0: 去的程汤嘴里听到的。高进，你发现了，这楼里的人都是一等一的大高手，战术素养极高，行动果敢坚决，绝不贪生怕死。若论起单兵较量，不要说其他的部队，就是我特务营的战士，十个也斗不过他一个。你看看这个，
1: 错，是蒋介石和毛人凤的亲笔信。
0: 从信中不难看出，这个程汤是在国外受训，这些新的战术和武器也很可能是他从外面带进来的。
1: 刚刚我在楼下还看到了一具外国人的尸体。
0: 是啊，那个家伙很了不起，我险些倒在他的枪下。我想程汤可能刚刚从国外回来，便被军统派到重庆工作。他的军衔和职务是少将编练官，毛人凤在信中说要他监督执行黑鹰计划。
2: 黑鹰计划，
0: 你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吗？
3: 嗯。
0: 你们是什么时候到彭水的？
3: 昨天。
0: 准备什么时候离开？
3: 我听到他们谈话，说今天一早就离开。想不到，想不到，
0: 想不到县城一夜之间便被我们攻破了。你知道黑鹰计划是什么吗？
3: 从没听说过。
0: 真的吗？
3: 不相信干嘛问我？
0: 这楼里的幺四二师军官是谁杀死的？
3: 是程汤下令将他们处死的。
0: 为什么？
3: 我也不知道。
0: 你是军械专家？
3: 是。
0: 有什么能够证明你的身份？
3: 我随身带了一个挎包，里面有我的身份证明。可昨夜这里一片混乱，不知道掉哪儿了。
0: 这倒巧得很，也就是说目前你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3: 是。
0: 那么能和我们解释一下，你这位军械专家为什么会和军统特务混在一起呢？
3: 别问了，既然落在你们手里，想怎么样随便吧。
4: 孙四海
5: 到。
4: 营长，
0: 请这位赵女士到营部，要好好招待。
4: 是。赵女士请吧。

0: 高进，我看这里的事情不简单啊，你马上派人将这些文件送到特种情报科。
1: 我亲自去。

0: 喝水吧。嘿，你这个女特务架子还挺大。
1: 我不是女特务。
0: 不是，你不是特务会跟军统的人混在一起，你骗谁啊？我劝你老实交代，还能落个宽大，否则说不定哪天就把你给毙了。好好想想吧。哼，滚吧。

0: 双鹰。
1: 哦，你回来了，怎么样？
0: 文件送到了特纵情报科，他们很重视，已经派人到重庆与二野军联处同志取得联系。
1: 哦，二野军联处。
0: 正是，那张图上所绘的沙坪坝大礼堂就在重庆市里。
1: 在重庆？
0: 嗯，
1: 重庆，重庆。
0: 双鹰，刚才我进门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1: 你看看这些战利品里面缺点什么。
0: 缺点什么？你的意思是？
1: 你认为这支由众多军统高手组成的精锐小分队是在独立行动吗？
0: 我想不会。记得毛人凤在给程汤的信中
2: 提到了黑鹰计划，
0: 这就说明他们一定是为了执行这个
2: 黑鹰计划而来。
1: 嗯，与我所想一致。那么他们是靠什么和外界联系呢？
0: 哦，电台。
1: 嗯，一语中的。今天我在程汤的文件袋中找到了这个密电码本，可你看一看，在缴获的这些战利品中却独独缺少一部电台。

0: 报告。警长，东西拿来了。
1: 把棉被放到床上去。
0: 是。

0: 喝口水吧。
1: 是不是我该死了？
0: 这是你的东西，收好。

0: 你的儿子很可爱，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雅明。
0: 对不起，我们误会你了。能给我讲一讲，你是怎么和程汤这伙军统特务走到一起的吗？
1: 我的祖籍是贵阳市，15岁随父母到了美国，大学里学的是军械工程学，博士毕业后

在美国的一家学院做教授。几年前，我丈夫因政府邀请回国内工作，本要带我同行，可因为国内局势不稳，他便要我先留在美国。想不到今年年初，他得了肺炎，不久便去世了。我与父母带着儿子回国料理后事，却遇上战乱，无法离开，只能待在家中。上个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从朋友家回来，

0: 亚明，妈，这是怎么了？
1: 你叫赵雅琴。
0: 你是什么人？
1: 军械工程学博士。
0: 是。你们究竟是什么人？要做什么？
1: 现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0: 请你们立刻离开我家，否则我要报警了。
1: 不用麻烦了，我们是保密局西南编练处，有事要请赵博士帮忙，请诸位跟我走吧。
0: 就这样，他们将我全家带到保密局西南编练处。
2: 那么他们要你帮什么忙？
0: 程唐要我随他到重庆，说是要执行重要任务。
2: 他有没有告诉你是什么任务？
0: 没有，从没提过。当时我一口回绝了，可程唐对我说，只要我随他们走，任务结束马上放我一假，如果不去就将我们全家秘密裁决。
2: 那么你想这个任务会不会是与你所学的军械工程有关呢？
0: 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就这样，我随他们离开了贵阳。刚走几天，贵阳就被贵军攻占了。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是程汤告诉我的。他说我们全家已被军统转移到贵阳以北的大山里，非常安全，只要我好好干，回来后就能见到他们。
2: 也就是说他们随身带着电台。
0: 电台？什么电台？
2: 没什么，你继续说吧。
0: 这些人的行踪非常诡秘，似乎是在躲避什么。
2: 你们一行有多少人？
0: 好像有十一二个，其中有个美国人叫 Steven， 因为我懂英文，因此曾和他谈过几句。他好像是一所射击学校的教官，是程汤的老师。
2: 这些人除了随身携带枪支，还带了些什么？
0: 还有就是那台留声机。
2: 留声机是他们带来的？
0: 是啊。
2: 哦，对了，你们的目的地是哪里？
0: 听程汤说，我们要赶到宜宾，从那里乘船到重庆。
2: 还有个问题，小楼里的那些军官是怎么死的？
0: 昨天夜里贵军攻进县城，师部乱了起来。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赶出村堂？你要干什么？
1: 赵师长，身为党国将领，临阵脱逃，该当何罪？啊！

0: 太可怕了，仅仅一刻钟的功夫，大厅里所有的人就都死了。
1: 后来呢？
0: 杀死那些军官后，程唐率人收拾好行装准备撤离，想不到贵军的士兵已经将这里包围，无奈之下他只得下令部署退入楼内抵抗。
1: 是这样，我明白了。
0: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1: 当然可以。
0: 贵军会把我怎么样？
1: 放心吧，你很安全，只是事关重大，我们可能还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之后你就可以离开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我保证。我看这样吧，你先在这里安心住下，待事情结束，我派人护送你回贵阳，帮你找到家人，怎么样？
0: 你是说真的？
1: 你是军械专家，新中国正缺你这样的人才，能安全护送你到家，是我燕双鹰的荣幸。
0: 你叫燕双鹰？
1: 是啊。
0: 这名字很好听，也很威武，与你的人很相配。
1: 还没有人夸过我的名字，你是第一个。

0: 究竟要做什么呢？重庆，重庆。
1: 此时的重庆已陷入一片混乱，解放军兵临城下。11月29日，蒋介石仓皇逃离。弥漫的硝烟渐渐散去，和平即将来临。然而，一场凶险诡诈的地下较量悄然拉开了帷幕。

0: 都到齐了。
1: 瑞山，共军现在到哪里了？
0: 已经占领稽查和白石驿，估计明天就到这里了。
1: 从今以后，我们就要像老鼠一样，在阴暗的地下生活了。不过，我们本就生活在阴暗之中，阳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太沉重了。
0: 老板，他们都在会议室等您呢。
2: 老板，
1: 通讯用的电台和活动经费都领到了吧？诸位都是党国的忠良，游击干部训练班的高材生，而今党国蒙难，风雨飘摇，诸军定不可放弃报效党国、打击共匪之信念。
3: 我为定将恪尽职守，以反共为己任。

0: 日反攻到来。
1: 好，说吧。
2: 此次总裁临行之前，对各位破格授衔，这是莫大的荣耀。望诸君珍视之。回去之后，你们要隐匿山林，蛰伏待机，不可轻举妄动。诸位到训练班之前，便都是各地响当当的绿林好汉，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并不难吧？
3: 是。
4: 请老板放心。我们回到山林，便是如虎归山，一定会让共产党好看。
2: 共产党打下重庆容易，可要想在这龙蛇混杂的大码头站稳脚跟，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3: 是，对。
2: 仅我军统潜伏在重庆的地下干部，便达3000余人。个个都是刺杀爆破的高手，有了他们，这重庆白天是共产党的，到了夜里，那就难说得很了。
3: 是。
2: 这就是你们开展游击的区域。林玉仙、孟海马
4: 到，
2: 你们负责华蓥山以北地区。
4: 是，明白。
2: 张宝芝、红雪儿、吴叔斗
5: 到，
2: 负责中华山南部地区。
5: 是，明白。
2: 毛人凤局长临行前留下一份计划书，其中包括对共产党高级人物实施暗杀，以及对于重庆市内未及摧毁的重点目标展开破坏行动，代号为黑鹰。记住，你们的宗旨就是迅速在重庆外围的华蓥山、中华山地区扩充力量，站稳脚跟，与我指挥的重庆地下干部处里应外合，相互策应，完成黑鹰行动中的各项计划，苦撑待变。相信我，用不了多久，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打响，到那时反攻的时刻就到来了。
5: 是。
2: 最近黑鹰计划第一次秘密行动即将展开，这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4: 老板，是什么样的计划？
2: 计划绝密，到时各位自会知晓。几位都是威震川前的江湖辣手，不但智计过人，更兼身怀绝技，因此此次行动还少不了要仰仗各位及手下弟兄。
6: 只要老板一声令下，我等必将竭尽全力。
7: 不错。
2: 我会用电台与你们保持联络，电码照旧。诸位，前路多艰，好自为之吧。
0: 绝不辜负党国厚望。
2: 瑞山，程汤有消息吗？
8: 哦，昨天清晨通过电台联系上了，他已到达彭水。
2: 彭水那里还控制在我们的手中吗？
8: 15兵团中司令长官的142师驻扎在那里。
2: 只待程汤一到，计划便可以展开了。

炮声已经很近了，恐怕不用明天，共军就会来到这里。好厉害的共产党啊！好厉害，好厉害！彭水。

0: 这座临街不起眼的小楼内隐藏着一个绝密单位，对外名为解放军军事联络处，其实是反谍反特的前哨。这里汇集了大批军内及工委的情报精英。好，你先去吧。
1: 嗯，好的。
2: 重庆地下党打入军统内部的五号情报员传来消息，说潜伏在重庆的大批军统特务，有一个化名为老板的特务头子率领，正在策划一场暗杀行动。
3: 哦，五号情报员，
2: 据地下党的通知下，五号情报员受重庆地下工委直接领导，身份非常特殊，采取的是单线联系的方式，联系人是工委的最高负责同志。
3: 嗯，是这样。可五号并没有说明刺杀行动的具体目标和行动计划，
2: 也许是他还没有摸清楚吧。
3: 嗯，刘更，你马上联络重庆地下党的同志，请五号情报员务必想方设法查清敌人此次行动的目标和计划。
2: 是，
3: 我们军联处打入保密局西南处的几位情报员都已经报了，目前能够接触到敌人核心的只有这位地下党的五号情报员了，请工委的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他。
4: 是，我马上去办。
3: 嗯。

0: 废物，竟然让他跑到了外边。
1: 老板，这家伙很厉害，我们奉令除掉他，却被他发觉了，打死打伤咱们六七个弟兄。
0: 好了，不要再说了。从今天起，重庆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你们以后行事切不可再像从前那样无所忌惮，要小心，再小心。
1: 是，听见没有？
2: 是。
0: 快隐蔽。

0: 你和凡三，
1: 是。
0: 不知道程汤那里怎么样了？瑞山，联络站有消息吗？

0: 深秋时节，不秧村的茶山被层层薄雾笼罩，一垄垄茶树在山坡上绵延，看不到尽头。
1: 来到不秧，走进茶山，仿佛走进了一处人间仙境。近年来，这片绿意盎然的美丽茶山给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传统侗寨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远方来客慕名探访。在今天的人们眼中，不秧就如同它美丽的名字一般，是一处生态宜居、人文荟萃的地方。
0: 一大早，吴明德的茶园就开始忙碌起来，最后一季秋茶可以采收了，许多村民也赶来帮忙。
1: 当地人收茶都是这样，大家一起帮忙，
2: 一起帮忙，
3: 因为要抢收啊。一般我的采茶的时候，我采不过来，我就喊那亲戚朋友，帮我采，互相帮忙，这是我们的侗族的传统。
0: 由于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日照充足，不秧村的茶园一年可采三季。每年二月就开始的春茶采收，比长江流域的茶叶产区早了近一个月。十一月的秋茶是一年茶叶采收的尾声，随着茶叶一批批运出大山，茶农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

0: 吴某在一年可能有7-8万，现在炒茶卖茶能有1-2万左右。
1: 那在这个收入水平在村子里是什么样的水平啊？
0: 在我们这里是中等的，有些的10几万也有。
2: 步秧村几乎家家种茶，户户制茶，全村仅4000亩茶园，种植着浮云六号、乌牛早等8个品种，一年能加工茶叶300多吨，给村民带来5000多万元的收入。步秧村位于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西北部，地处湘黔桂三地交界。湿润的气候让这里常年云雾缭绕，因此留下了“洞天秀满3000壑，直将此处作仙乡”的诗句。仙人山下的步秧村是传统的侗族村寨，一栋栋木质的吊脚楼依山而建，古朴的风雨桥横跨溪流两岸。悦耳的侗歌不时在村中响起，在群山中交织成欢快的旋律。唱侗歌，跳侗舞，围着火炉打油茶。步秧村人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1: 发现咱们侗寨里面的房子看起来都很新啊，村容村貌很漂亮，这什么时候建的呀？
0: 在2016年的危房改造的时候，我们就建了。现在我们建的那是民宿，这边是文化活动广场，那边是购物街，那边都是各家各户的搞个门面，自己卖自己的茶叶。哦，
3: 有茶籽啊？
4: 对呀，完以后有。
2: 依靠种茶卖茶，步秧村家家户户建起了新居。2022年，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元。
1: 这辆小车是您家的吗？我看停在您家门口。
0: 这个小车是我女儿的，她在县城那里住，她经常往南站动车那里拉客人过来。小心啊，她又带货去那三江茶城，那个茶叶带茶叶到三江茶城那里去。
1: 现在还有小汽车了，有大房子了哈。
0: 现在有车有房了吧？
1: 您带我看看好吗？
2: 采茶归来，吴明德邀请村民们来家里喝油茶，一碗浓香的油茶，几杯淡淡的水酒，消除了一天的疲劳。谈笑间，大家也回忆起过去的日子。20世纪80年代，由于山多地少，交通不便，步秧村人均年收入才150元。有些村民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山高水远步秧村，有女莫嫁步秧郎，是那时步秧村的真实写照。
5: 我们步秧呢，就是国家级的一个贫困村，最穷最穷的地方，粮食呢一年只有半年粮，就是穷到这种地步。
0: 一般都是出门都没有鞋子穿的，都是打着犄角出门的，是吧？
2: 1987年，桂林茶科所和三江县的农业技术人员来到步秧村实地考察，认为这里的气候和海拔适合发展高山云雾茶。
6: 非常适合。
2: 但那时大家都不懂种茶技术，
6: 对吧？你看看，下决心。
2: 于是村里决定派几位年轻人外出学习，吴明德就是其中之一。
6: 卖不掉的他全部报销。
2: 从茶树育苗、茶园管理到采摘茶青，一个完整的周期学下来至少需要3年时间。
6: 3.5米。
2: 那时村庄穷苦，山路难行，往返一趟的路费是村民们好不容易凑出来的，在外的生活费用还需要他们自己利用空闲时间打零工维持。这就意味着这些年轻人3年无法回家，也没有收入来源。
0: 想去桂林的时候有点顾虑，那家里啊有老人，身体也不太好，我也都有点担心。
2: 年轻人的担忧不无道理，为了打消他们的后顾之忧， 留在村里的人商量着春耕秋收时轮流帮助家中的老人做农活。平日里老人的日常

0: 居，也有人时常看护。
1: 我在桂林学习的时候啊，那在城里面给写过信过来，他说家里面你在那里安心学习，家里面有我们帮你照顾。
0: 带着全村人的希望，年轻人在外努力学习了三年，回来后他们把种茶制茶技术交给了大家。村民们又集中起200亩土地，种下了步秧村的第一批茶苗。一片小小的茶叶让村民们的生活逐渐好了起来。随着2005年乡村公路的修通，步秧村的茶叶走出了大山，卖到了全国各地。30多年的时间里，茶叶的种植面积也从最初的200亩增长到3900多亩。互帮互助的传统改变了侗乡人的命运，也让山乡的面貌换了新颜。
2: 在侗乡细心观察会发现，这里的建筑都是以鼓楼为中心，以风雨桥为边界密集排布的。当地人告诉我说，过去这里的族人们在建立村寨的时候，需要共同的去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外来的侵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共生抱团的生存观念。这种观念对侗乡人的影响极为深远。
0: 这座始建于明代的鼓楼，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近20米高的侗寨鼓楼共有9层，整座建筑不用一颗钉子，全凭毛榫衔接。纵横交错的梁木层层支撑，让鼓楼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屹立不倒。
3: 我发现鼓楼不只是从外面看着非常宏伟，里面也很复杂，构造非常精巧啊。
4: 是的，侗族的鼓楼里面它同样有文化。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4根主城柱，像顶上的就有一根雷公柱，是象征着天上有雷啊，就是代表天，地下有4方，做人要正直。如果是你触犯了我们侗款里面或是哪一条规，那你就是把你的名字就钉在这个我们鼓楼，就是以观后效，以后你改了，大家都认可了，然后再把那个钉子拔掉。
0: 鼓楼是侗寨凝聚力的象征，也是侗族人聚会议事讲成族中子弟的场所。关于这座鼓楼的由来，还有一段传说故事。明万历年间，一位名叫阿央的侗族勇士带着族人来到桂北的大山里建村立寨，村庄因此得名步秧。当时刚刚迁到这里的人们为了争夺土地资源纷争不断，彼此间产生了隔阂。阿央觉得要想在大山里生存下去，大家必须团结在一起。侗族有着先建鼓楼后建寨的传统，为了凝聚人心，阿央决定按照祖先的规矩，通过修建鼓楼把大伙儿的心拢在一起。
4: 那么鼓楼里面每一根主柱它是非常讲究的，一定要笔挺非常直的那种木头，而且是一定要高度头尾比较相吻合。你想能够在大山里面找一根同样的这种杉木这个主柱的话，是非常难的。
0: 历史上要想找到高大的沙木并非易事，深山里荆棘密布，野兽出没，大家只能结伴而行，遭遇危险时可以共同面对。
4: 采伐一根杉木，它又保证你砍下来，从砍到倒树到拉山，从那里就靠那个我们的符号，用那个绳子一根一根就肩挑过了一山又一山。
0: 靠着齐心协力，人们把几十米高的沙木一根根运回村寨，又经过2年多的修建，步秧鼓楼终于落成。

在此后的数百年间，鼓楼几经损毁重修，如今保留下来的是明朝时建造的。每逢重大节庆，人们都会在

0: 如果是一个村寨的没有鼓楼，那是他失去了这个灵魂，没有这个凝聚力，由我们这村就再胆，
1: 胆子的
0: 胆，胆子胆，
1: 顶天立地，
0: 顶天立地，
1: 能够立世处世。
0: 对。
2: 作为侗族团结的象征，鼓楼高高的耸立在村寨中央，成为一个寨子的寨胆。人们围绕鼓楼修建房屋，在山间开辟田地，建起了美好的家园。秋茶采收后，不秧村的茶叶加工和销售也到了旺季。这一天，吴正光正在给客户打包发货。
3: 红茶一件。
2: 20世纪90年代，随着茶园面积的扩大，不秧村的茶叶有了名气。
3: 红茶。
2: 每到采收季，就会有许多茶商前来采购，茶农们纷纷建起了茶厂。
4: 香肠也多了，那个品牌也多了，
1: 嗯，
4: 真的，卖什么价钱都有。你做出的那个茶叶，标准也不统一。
1: 所以那个时候品牌过多过乱，实际上就等于没有品牌，大家都赚不到钱。
4: 那太多了，那大家变成那恶性竞争了。
2: 面对混乱的市场，茶农们也很无奈。直到一个奇迹的到来。一年早春，吴正光接到一笔10吨春茶的大订单，对方要求一个月内交付。然而，他的茶厂产量有限，单靠自己的力量几乎不可能按期交货。
4: 我们一天也有1000多斤的鲜叶，加工出干茶也是200多斤嘛。那一个月要交20多吨的茶叶，我怎么弄？所以我们考虑喊几个企业。大家一起抱团嘛，把这个任务把它完成。
5: 干干的，老板，
6: 拿了，
5: 生意好，生意好，
6: 好好。
7: 嗯，有一股那香味啊。
2: 吴正光找到另外几家茶厂，请他们帮忙生产茶叶。过去分散经营、相互竞争的茶商们又聚在了一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吴正光按时交付了10吨春茶。不秧村的茶农和茶商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
4: 平时的我们那一天，茶农一天呢跑3次，那现在的我们订单来了，一天呢跑了15趟，他们也增加收入，也很开心。
2: 通过这次经历，大家认识到，要想把品牌做大做强，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赢。从那时起，不秧村成立了茶叶合作社，茶厂和茶农都加入进来，大家统一技术，统一包装，统一销售。
8: 像茶歌手呢，就是技术的支持。
2: 如今，不秧村年产茶叶300多吨，茶叶种植和加工技术也推广到周边村寨。三江县170个行政村中有162个种植茶叶，带动30万茶农增收致富。三江县又注册了县域公共品牌。一片茶叶富裕了一方百姓，侗寨里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这一天，一场传统的侗族婚礼在村寨里举行。芦笙队吹起了欢快的乐曲。结婚是村寨里的大事，家家户户都来帮忙张罗。有女不嫁不秧郎成为了过去。甘甜的米酒里，村民们为一对新人送上祝福，也分享着甜蜜喜悦的幸福时光。夜幕降临，年轻的男女跳起了欢快的多耶。多耶又称采歌堂，是侗寨间相互走访时年轻男女跳起的一种集体舞蹈。过去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秧人跳起多耶的次数越来越少。如今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创业，深山里的侗

0: 就重新热闹了起来，欢快的舞蹈中有了更多的青春和活力，吴远秀就是其中之一。
1: 吴爷呀吴嘿呀吴爷呀吴嘿天啊，
2: 我是做扁的话就用手掌压
3: 压，
2: 对，压然后就往上。
0: 吴远秀大学毕业后曾留在城里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自己的家乡。
2: 可以住过来揉脸了，
3: 里面都是各个地方的那个图片，然后翻看的时候，哎，一看这不是我家吗？怎么会也会有在这里面？
4: 一下子就认出
3: 来？哦，对，一下子就认出来，那自己家乡了，肯定是一眼就认得出。对对对，就是这个，是的，
4: 图景
3: 就是我们茶山的那个云雾绕绕的。那个风景，早上的日出就非常的壮观。我说哦，茶山这么美，我觉得我应该回来。
0: 吴远秀出生时，布央村的茶叶种植刚刚起步，他上学的学费、家里的各种生活开销都是父母种茶换来的。当记忆中那片茶山再次浮现在眼前时，这位年轻人回家的想法就更强烈了。2014年，吴远秀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家乡创业。
3: 因为像我们在山村里面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点，你永远走出去的话是，就是说你都走出去的话，那家里面的老人小孩又没有人管了。那如果有一个产业支撑，能够把年轻人留下来，又能够照顾小孩，又能照顾老人，是非常好的。其实像我们现在种茶叶的话，家家户户只要能动的话，都会有收入。
2: 往年这个时候的话，芽是很多的，但是今年呢？
0: 然而，万事开头难。回乡创业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对茶叶一知半解，吴远秀错过了许多生意。他遇到的问题也是很多回乡年轻人面临的共同难题。
5: 可以。
0: 为了让年轻人少走弯路，村里安排他们在茶叶长廊工作，从最基础的茶叶知识学起。
3: 刚回来的话，其实目标不大，就说只要能够把茶叶卖出去就可以了。后面其实觉得，哎，集中文化就是很深奥，怎么样才能把茶叶卖出去？那除了种茶，其他的不懂，那也不行啊。那又要去学泡茶，怎么评茶，他们都会主动来教我，主动帮助我。
0: 在老茶农的帮助下，年轻人掌握了种茶制茶的技巧，村里又减免了年轻创业者的部分房租，帮助他们开起了店铺。回乡的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就像吴远秀店门口挂的招牌一样，开间温暖的小店，遇见温暖的人。
3: 每个洞寨都有凤羽桥，我们布央的凤羽桥就不一样，就在茶园旁边。我们泡茶所用的水的话，都是用这口井的水来泡茶。这里是我们洞寨的
0: 古楼。如今，吴远秀一有时间就会去拍摄家乡的茶山美景，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这里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还有质朴美好的人。
3: 桥上的花的话都是美家。
0: 看着年轻人拍摄的短视频，村里的老一辈感到既新鲜又陌生，时常向吴远秀提出各种问题。就像当年老茶农手把手教自己制茶一样，吴远秀总是耐心地向茶农们讲解视频拍摄的技巧。
4: 拍的是落日啊，
3: 是呀，
4: 好美呀，
6: 真漂亮。其实我发现茶山啊，很多时候很多角度拍都很美的。
3: 对呀，随手一拍都是美景。
6: 现在特别喜欢用短视频的方式记录和宣传，
3: 因为短视频它能够传播的更多，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30000人来到这里，不是更好吗？那你看风景这么美，人来了，那茶就销售出去了。
0: 通过网络，这座大山里的侗族村庄逐渐被外人所知。2021年，有5万多人来到布央村旅游，给村民。

0: 们带来1600多万元的收入。如今，村里已经开启了2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2019年，王云佩结婚后来到布央村，和丈夫经营着一家民宿。
1: 这都是那一批大家统一规划起来的，
2: 对，统一规划，外墙也都是政府统一帮我们，最顶层那里那一层木的就是政府帮我们砌起来的。
0: 为了发展旅游，2016年，当地政府投入资金，重新修缮了村里的吊脚楼，村民们开启了特色民宿。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旅游体验，大家还成立了民宿协会。
2: 树有一个协会群，协会群里面我们都会统一好，就是统一的家，比如说接团的话，你家接不了，然后也会带到别的家去，这样子相互分享那个客源。
3: 啊，小妈咪啊，
0: 周末村里要为游客举办一场合拢宴，谢勋廷和王云佩是这场宴会的负责人，两人正挨家挨户张罗着晚餐。
2: 土鸡是吗？
4: 土鸡还有
0: 这些年，随着来布央村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是几十人、上百人的旅行团，游客就餐就成了难题。作为民宿协会的负责人，谢勋廷也苦恼了很久。直到有一次，他参加了一场合拢宴。在侗寨，过去村民生活困难，谁家有客人来，邻里之间就会你家一条鱼，我家一盘肉，凑出一桌美味佳肴，共同招待远方的客人。这种方式叫做合拢饭。如今人们的生活富裕了，家家户户不再需要合起来招待客人，但合拢宴的风俗却保留了下来。民宿经营者们从传统的待客之道中得到启示，大家商议着可以用侗族的合拢宴来招待游客，不仅能解决一家一户接待能力不足的问题，又能让游客体验到侗乡传统的风俗。
2: 比如说今天有客人过来，他就会提前通知你啊，然后有多少游客过来，然后有多少家要去接待呀，多少家去炒菜，拿最好的出来。
0: 夜幕降临，热闹的合拢宴开启了，每家每户都把自己的拿手好菜端上餐桌。这种品尝百家风味的侗族传统宴席受到了游客们的喜爱，人们一同举杯共享百家亲情，声声祝福里人与人的心

0: 立冬过后，四川十堰村的各个纸坊开始忙碌起来。作为家乡纸的核心产区，一大早家家户户支起大锅，采自山中的嫩竹，经过七天七夜的蒸煮，成为制作家乡纸的主要原料。砍其竹，去其青，字以灰，竹以火，洗以水，冲以旧，抄以连，榨以水，刷以壁，整以纸。村中传承了上千年的古法造纸工序，直到今天依然被十堰人遵循着。在十堰，一张竹纸要经过15个环节、72道工序才能呈现在人们眼前，也因此有了过手72片纸来之难的说法。薄薄的纸张承载着时光的记忆，也让小小山乡跨越千年依旧兴旺繁荣。地处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的十堰村，位于峨眉山下的青衣江畔，面积7.5平方公里的村庄因305省道穿村而过，被纳入乐山半小时、成都一小时经济圈。直到今天，这里依然保留着纸箱人家独特的风貌。山林竹海间，800多座川西南风格的院落错落有致。村中随处可见的造纸石槽和书法案台，展现着千年纸箱独有的风韵。
1: 这里是我们家的老师槽，啊，集运古法造纸的地方。你看我父亲还在这里，给大家演示呢。
2: 来来吧，
3: 来来
2: 吧，
0: 四川人常说，峨眉一座山，夹江一张纸。近些年，随着村庄知名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薛怀忠把家中的百年老宅建成了民宿。从开业那天起，他每天都在家门口向游客展示造纸技艺，儿子薛峰就成了义务讲解员。
1: 这是我们家的老房子，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这是一位书法家帮我们写的一副对联：张大千用大千纸画大千世界，竹乡人造竹浆纸，吃竹根子饭。
3: 哦，为什么叫吃竹根子饭呀？
1: 因为我们世代都是靠竹浆造纸来养家糊口的，竹子都是就地取材的东西，所以说叫吃竹根子饭。
0: 一句吃竹根子饭，道尽了十堰人的生存之道。茫茫青山间的10万亩青竹，不但成就了当地山水宜人的环境，也为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如今村里的14家造纸工坊，每年出产20000多吨竹纸，为村里带来1亿多元的产值。2022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3万多元。
1: 这里每年大概就是200万的流水吧。像现在我们家乡发展起来了，很多年轻人也愿意回来，每天喝点小茶，然后闻着纸香墨香，是真的很舒服，很巴适。啊，请进，请进。
0: 外来的游客不仅羡慕十堰人的生活，也惊叹于小村庄浓郁的文化氛围。行走在古色古香的村庄中，散落其间的手工纸坊紧张而有序地运转，各家各户的院墙上，人们描绘出一幅幅精美的画作。在十堰村，人们不仅能体

0: 验古法造纸，还能走进研学基地，近距离感受千年纸箱的魅力。
1: 蔡伦是我们的造纸先师，平时的我们潮户他也是要祭拜蔡伦的。乌龟壳可不可以写字？
2: 可以。
0: 纸箱人最推崇蔡伦，村里的研学基地每年都会举办隆重的祭拜仪式。作为研学基地的创始人，每当有朋友拜访，汪洋都会自豪地讲起家乡纸的历史。
1: 这里呢是我们明末时候的家乡纸，这是唐代的入黄纸，1000多年了，这是咱们千年纸箱的有力佐证。
0: 绢寿800，纸寿1000年。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研学基地墙壁上的这个纸字，最早出现在东汉的古籍中，特指用植物纤维制造的纸张，是中国古代造纸技术进步的有力佐证。东汉时期，蔡伦以麻为原料造出了蔡侯纸。唐代时期，在中国的浙江、福建和四川地区，又出现以竹为原料制成的竹纸。始于唐朝的家乡纸，因纸张拉力大、书写效果好，自古就深受文人喜爱。清康熙年间，家乡纸被指定为贡纸；乾隆年间，更是科举考试专用的文为卷纸。这也让峨眉山下的这方土地有了“千年纸箱，蜀纸第一”的美名。如今，这里是全国中小学生的课本纸张和书画用纸的生产基地。人们就地取材，利用漫山遍野的竹林制造出上百种纸张，其中不乏价格昂贵的上品。
1: 这个非常薄，四尺一刀的话只有2斤多，卖到3200一刀。它一刀就是100张。它为什么这么贵？一个是横纵拉力差比较小，然后呢拉力也很大，匀度非常好，再有一个呢它的润墨性很到位。我们呢现在的纸可以满足到我们博物馆的修复用纸，保持1000年以上都没有问题。
0: 传承千年的竹纸技艺，造福了一方水土。如今，小山村不仅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纸制作技艺的传承地，村庄所在的家乡县也被授予“中国书画纸之乡”的称号。
3: 是大爷。
4: 哎，今天来了吗？
3: 哦。
4: 我拿出来了。
3: 哦。
0: 这两天村史馆刚刚建好，石建兵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抄录石室祖训。在石堰村，用来誊写祖训的纸张必须是品质最高的手工纸，不仅是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敬意，更是希望祖训里记载的故事和做人的道理能够一代代传续。
4: 这是以前的前辈人给我们传下的世事祖训。
0: 祖训是一个家族智慧的结晶，翻开它也就打开了一段久远的历史。四川省西南部的十堰地处浅山丘陵地带，耕地面积稀少，漫山遍野的竹林是人们世代生存的依靠。早在唐朝时，在青衣江两岸居住的先民们便用竹造纸，过着以纸为生、以纸为力的生活。而石室祖训的由来还要从200多年前讲起。那时石室先祖石朝兴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到家乡。初来乍到的他急需一门手艺养家糊口，当时家乡书画纸名扬天下，石朝兴很想学习这门手艺，可奈何各家各户的造纸配方都密不外传。一天，石朝兴父子在外出时，看到路边有位年轻人昏迷不醒， 他们拿出家里仅剩的半碗米熬成稀粥，

0: 为他喝了下去。年轻人醒后感激不尽，拿出谢礼被石朝兴婉拒，没想到这一善举为他结下了善缘。没过几天，年轻人再度上门，这时石朝兴才得知他竟是本地最大的造纸户张家的后代。
1: 这张家也想回报他们，也没愿不愿意干我们这一行呢，所以从那开始下来以后，就以张家一边干一边就学造纸技术，这样通过一年的时间又挣了些钱，又学了造纸的技术，第二年就回来自己很快又办起了私家纸坊。
0: 一碗薄粥成就了一个家族的兴旺与富足，这其中蕴含着的既有为人之道，也有经商之法。为了报答张家人的帮助和信任，石家纸坊定下了一个规矩，开门要比全村纸坊晚半个时辰，一年内每斤纸要贵上一文，接到大订单要与村里人共同分享，并写下了77个字的祖训。
1: 互重诚信，九交相承，互诚共利，舍得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以诚信走天下。我们石家人以后这样做事，我们才能够传承发展，经久不衰，这就出世之道，也不叫是言传宗教。
0: 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这份不争与舍得不仅让石家生意兴旺了起来，成为了村里的造纸大户，也逐渐演变为实验村民做人做事的准则。这一天，实验的大千纸坊又迎来了书画爱好者的拜访。
2: 这是我们家的老宅子，今年是刚好搬年，
3: 那就来这屋住一会。
0: 石立平是大千纸坊的第四代传承人，匾额上的大千二字指的就是近现代国画家张大千。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绝大多数纸业重镇沦陷。处于抗日大后方的四川嘉江纸，在风雨飘摇中勉强维持着生产。当时，报刊、通讯社、高校都需要大量而稳定的纸张供应。然而，那时的石堰村，许多手艺人在战乱中离散他乡。嘉江纸的制作水准一落千丈。为了提高嘉江纸的品质，1939年，张大千来到石堰，与纸农石子清同吃同住，一起改良出厚度、抗水性和韧性更好的纸张。拿到独家技术的石子清没有私藏，而是立刻在全县推广，极大地推动了嘉江纸业的发展。抗战期间，仅有14万人的县，就有8万多人从事和纸业相关的生产，年产量高达8000多吨，成为抗日大后方纸张供应的重要产地。
2: 张大千成为世界知名画家之后，对嘉江纸的提升影响就更大了。1990年，为了纪念张大千对嘉江纸改良出的贡献，就把我们家里面张大千生产过纸的地方命名为大千纸坊。这个撇子就是张大千第一次国画家写的。这几个
3: 字。大千吉祥，一张纸，十里画廊，半小纸。
2: 这里面都是在当时他居住过的房间。
0: 如今，大千纸坊张大千居住过的老宅被完整地保护了下来。每天都有游客来到这里，看一片竹海风景，听一段历史往事，体验一次手工造纸。临走时再带走几张传统竹纸，是再惬意不过的事。生活在群山之中的实验人，在利用竹子发展产业的同时，也用竹子装点自己的生活。在千年文化的熏陶下，一步唤醒了村庄古色古香，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卷。

0: 古朴的建筑中，推窗见绿，抬头即景，充满了诗情画意。这一天，石洪基又像往常一样在墙上作画，老友们早已司空见惯的举动却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十分好奇。
1: 大爷那是为什么？
2: 我就说这诗人的人基本上都是会书画的多哟，
3: 从小都接触曹植的，都学会曹植的东西，是曹出来的是多少人用在文化上，所以说从小大人小孩都爱好文化，都学习文化，自己有自己的字嘛，画很多作品，写很多诗歌。
0: 如果说造纸是实验人的生计支柱，书画则是他们的精神食粮。闲暇时，在薄薄的方寸之间挥毫泼墨，是村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变化，随着人们的笔尖跃然纸上。这个周末又到了给村中孩子们进行书法培训的日子。
4: 在书写的时候，这个楷书呢，我们尽量中锋用品。
0: 来一个。石新浩不久前刚刚回到家乡，和父亲一起经营纸坊。他最大的困扰就是和父母的认知差异。
5: 我这个书还是靠他们，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整，办一次这个活动。甭管宣纸、毛笔啊，这药品公司吧，都是免费提供参观展览这些，反正都是免费的。
6: 那干嘛免费啊？那得赔多少钱？
5: 挣钱
0: 的。不懂书画就做不出好的纸张。父母的良苦用心，年轻的小石能够理解，但这样的培训完全免费，石新浩就有些不认同了。看着儿子不解的表情，夫妻俩讲起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20世纪60年代，实验纸农们被划定为工人，户口本上的纸农二字成为了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事。但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机器造纸以产量高、单价低的优势迅速占领市场，实验的手工纸业陷入了困境。到了2000年左右，曾经村中的100多家手工纸坊只剩下10家还在坚持。为了打开市场，实验人商量着留一部分人在家里继续做传统的手工造纸，另外一部分人则到各地寻找机会销售本村生产的手工纸。那时的石军红夫妇前往北京，在中国美术馆附近租了一个小店面，开了一家文房四宝店。
7: 一个地下室全是住的是画家，当时那些画家现在又穷了嘛，然后到我那个来，刚开始就是说赊账，那个时候就是说你只要来，就是说我赊的纸，我们就拿给你。我们那个时候5赊纸是要的。
0: 当时生活还很困难的石军红夫妇没有拒绝过一位顾客。那些年赊出去多少张纸，夫妻俩已经记不清了。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多年后曾在店里赊纸作画的不少人竟成了有名的画家。他们没有忘记当年受到的帮助，正因为彼此之间的这份情谊，许多人把自己的画作销售委托给了夫妻二人。
7: 就是要你第一个先做人，
8: 你现在就是说才好好干，你不要说想挣好多钱，就是说你先把我们这个经验学到。第一个就是做人为乐高，不怕吃亏，不怕说我炒亏了，那个你就别想，你相信这人，但说吃亏是福，对不对嘛？该谁的你还是谁的，人越谁越呆，所以说叫你现在还不是要谁的呀。
0: 人越舍越得，淳朴的话语里饱含着母亲对儿子深深的期许，也说出了纸箱人家的经营之道。像石军红夫妇一样，40多年的时间里，实验村民在全国开启了2000多家文房四宝店。这2000多家门店的坚守，使得实验古法造纸技艺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

0: 这些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书画艺术市场活跃起来，手工造纸的需求越来越多。外出闯荡40多年的村民纷纷回到家乡，他们不仅带回了这些年在外经商攒下的积蓄，也带回了现代经营的理念。2019年，村里成立了纸业股份经济合作社，大家一起抱团发展，订单一起做，利润一起分。如今，全村14家造纸作坊，根据市场需求的不同，既传承古法手工造纸，又利用机器造纸发展经济。纸张的年产量达到2万多吨，依托实体店、电商等平台销往世界各地。传统与现代，古法与科技，在这里完美交融，共同发展。
1: 爷爷拿个啥？从
2: 哪里拿的？细看哈。
1: 好，细看，过来给你评的古法纸浆。
2: 好呀。
1: 这么好。
2: 我们72道工序出来的，要比那个要贵点，要好要2万多一点。
1: 2万多一点哦。价钱可以优惠点嘛，反正给你订的多。就是大概好多时间做得出来
2: 的，最迟到要一个多月。我们这就是做出来的，你看我们这个呢？
1: 可以，这点子巴适。
0: 订购古法纸浆的人叫石云忠，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5年前他结束了外地的生意，回到家乡办起一家机器造纸厂。几天前，他接到客户的电话，要订购一批机器生产的书画纸，供给市里即将举办的中小学书法大赛使用。
1: 因为为了什么就订这批，就是这个就是古法，就是弹皮，跟那个纸张拉力度、亲人度更好。反正你要那货，你就直接说就对了，好，质量你不愁就行了。你直接发就
0: 行。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器纸浆的质量早有提升，但制作出来的纸张保存期限还是远不如古法纸浆。因此，市面上大部分的书画练习用纸都出自机器，只有少部分有高要求的书画爱好者才会订购价格昂贵的手工竹纸。按常理来说，这笔订单石云中不需要使用到成本更高的古法纸浆，但他思来想去，还是做了决定。
1: 那我都给他干活了。要是我一定了，就是青蓝皮、索草这些点，就是加到这个书画纸里头，它就非常高。
3: 你算我成本没嘛？
1: 你成本虽然说高点嘛，但是纸质好，大家也接受噻。
3: 纸质好，纸质好，我这个纸质不好，我这不得弄个订单。
1: 哎，订单就是怕订单多了。
0: 妻子郭雪珍有些担心成本，但石云中心里自有一杆秤。这也和他童年时的一段经历有关。
1: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老汉儿们那个才就是生产手工的时候，生产出来我们老张来写字，那就说你把这字就是写好，就是这个字种好，不能浪费。我们娘把这个字种好，字生产出来了给你们练字写字。你要把这是传，就是这样传给你们下一代活。
4: 好啊，你听着听了又舒服，对不对？
3: 那提高好几。
0: 纸已成文，文已载道。在实验人看来，一张纸上能写下妙笔生花的文章，也能记录下人生每一个难忘的瞬间。对于参加书法比赛的孩子们来说，这一次的作品或许会被他们珍藏很久。最终，石云中决定使用古法纸浆提升纸张的质量和保存年限，配合机器制造，保证生产效率。只是这一单生意因为成本太高，利润几乎为零。虽然钱没赚到，但能为孩子们造出一张品质上乘的比赛用纸，石云中的心里还是美滋滋的。今天的实验人以纸为媒，广交天下客。这几年，村里开始大力发展以手工造纸体验、研学基地、乡村民宿为特色的旅游产业。2022年，就有近8万名游客来到这里，每年1600多万元的旅游收入，成为纸箱人家致富的新路子。
5: 千年纸箱新气象。

0: 亮。
1: 山岭沟壑间，古老的金钱板传唱着纸箱故事。一处处房屋里，年轻人借助互联网的便利，在线上做着纸张生意。闲暇时，三五好友相聚，讨论着今天又接了多少订单。沿路望去，总会看到村民们在房前屋后写字作画。千年纸箱在沉寂多年之后，凭借着人们对文化的坚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唐丽霞看来，这正是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奥秘所在。
2: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哈，那我们在文化的这种产业的这种振兴的过程中，怎么去避免过度的商业化，避免过度的这样的娱乐化，和避免过度的朝着市场的这种价值体现，忽视了文化的本心，忽视了我们传承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初心。那这我们在未来乡村振兴里面去发展文化产业振兴，应该所要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
1: 千年纸箱孕育出的缕缕文脉，如同村中缓缓流淌的实验河水一般，延绵不绝又充满灵气。一代代实验人用不懈的追求书写着古法造纸的传奇，也为这座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注入了无限的生机。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这也就是一个坚持。
1: 往对角上踩。
0: 你爹腿疼不疼？那忙完这再下去看看。
1: 看着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上班。
2: 你们俩赶紧撤。
3: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4: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现在做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盐湖，纯净旷远，使天地相融。人们慕名而来，触摸它，赞叹它，甚至作为旅途充满仪式感的终点。
1: 能不能出来？哎呀，得挖一块才能出来呀！
2: 我来。
0: 但他们与盐湖朝夕相处，终日触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盐湖之美不止其表，它是宝藏，蓄藏其中的能量关乎百姓一日三餐，关乎国家资源战略，关乎未来。探索之路崎岖坎坷，探索者之血汗、眼泪与笑容，此消彼长，与盐湖共生。五月末的格尔木，昼夜温差仍然很大。清晨的城市在10摄氏度的气温中缓慢苏醒，

0: 家当官的咱是俩。
1: 一支沿湖资源长官监测队伍迅速集结，为即将踏上的征程做最后准备。
2: 长官监测装备来说，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一定要完好。劳动保护的，比如说雨鞋、雨裤，个人的东西要做好，食品、水一定要带足。再有一点就是要带一个 GPS， 无论你在说，也要把这些带好。
3: 这都检查好了呗，
4: 没问题吧？
3: 减震都好了啊，那就走啊。

0: 一年中的多半时间，刘万平都在远离人烟的盐湖腹地。对盐湖资源进行定期的常观监测，他做了近20年，但每次前往仍然事无巨细，目的地之险恶似乎容不得半点马虎。察尔汗，中国最大的盐湖，蒙语意为盐泽。5856平方千米的大地上寸草不生，是生命禁区，也是能源宝地。
1: 这个路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好的路，沿不大众的高速了，属于左边这边就是淡水，右边这块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生命禁区。
0: 盐湖人把这段路叫做百里水景线，堤坝以盐铺筑，左右两岸被划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左岸水藻浮动，鱼鸟成群，右岸碧绿澄澈，却不见任何生命迹象。而这条笔直分界线的尽头，是这支长官队伍远离人群的开始。
2: 再往里走，那基本上就是没有路，就是自己压出来的路。走时间长了，慢慢它会形成一条路。

0: 我们矿区是3700平方公里，可能占了茶叶或者将近70%这样的一个面积。现在的常规观测点，我们能到的有210到220个。常规它终归来说，它是为这个采区的这个开采资源来服务的。
1: 钾肥，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物资，在产粮大国中国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察尔汗盐湖是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每年百万吨级的钾肥从这里发出，运往全国。在此之前，他们以固液伴生的形态掩藏在盐湖中。确定他们的富集地是刘万平的重要工作。
2: 这取不了了吧？
3: 啊？
2: 我看都融塌了呗，之前看都融了个洞。
3: 我试试。
2: 没地方站，直接
4: 举个量，得测个水位。
3: 82，0.82，
2: 0.820。
4: 哎，又费一个电，走吧，下一个点。
1: 因为容塌，这个点位已不具备监测意义。盐湖资源的不确定性是对跋涉者的另一种考验。
0: 钻孔点位损坏了，或者不能监测，确实是很心疼。一个点位要打上去以后，它就代表着有一组数据会产生。我们这个按照就是李总长说说，我们这个网点越密，我们整个对掌握这个资源呢，它是越精确。

0: 这种刀锋一样嶙峋的干涸地表也是盐湖。地表下数米，处处有暗渠游走，流水将固体矿藏溶解带出，这是中国目前盐湖资源生产利用的主要来源。
1: 我们平时队员穿的鞋基本上都是那种加厚的，那一般的鞋基本上你要在上面走，基本上一趟也是会把脚跟弄伤。
0: 流动性是盐湖矿藏与其他金属矿最大的不同。
1: 到了。
0: 长官监测需要测量地下水位埋深。
2: 4.300，
3: 4.300。
0: 测量地下卤水的实时密度和温度。
1: 1.219。
3: 1.219。
1: 15度。
3: 15度。
0: 之后，把采集的样品带回实验室。最终将盐湖矿区200多个点位的数据进行系统的元素组成和含量分析。只有确定当前阶段资源在哪里富集，后面的开采工作才能精准高效。
1: 整个监测你一个人是完不成的，我们要我们分工啊，至少就是3个人，一个人取样采样，一个人要测样，另一个人要记录，这3样必不可。第一数据是很重要的。
0: 干燥、强紫外线、强天气体验，这些都是盐湖矿区的特性，长久陪伴着这支长官监测队伍。
4: 现在泡面都快吃腻了，
3: 泡面吃腻了，又吃泡粉，粉也吃腻了，
4: 又吃成干拌。
3: 啊、
4: 干拌得吃。
5: 好了吧？
4: 嗯，差不多了。开酒。
3: 从这儿，一天。哎呦，现在这个里面那个孔再取着没？
4: 再没取着。
3: 啊。
4: 一九年那次，直接还把刘月直腿直接都磨破了。
3: 啊？
4: 嗯。你鞋不是刚好到这儿呗？卤水给个压力，然后一直箍在腿上，再就磨走，你想走了几公里路了呗，
5: 对，
4: 一会儿磨破了，再等我们走到湖里面的时候，湖里面水又深了，直接把这磨过去了，最后直接整个那个伤口跟个金刚圈一样，就血流的就不说了，最后都发炎发脓了，直接
5: 那是大哭起来的，就是
3: 伤口发炎了，
4: 腿上直接就给镶了个金刚圈那种，这卤水可能对生产好，这个对人确实这个毒害大。
0: 盐湖的险恶是温吞的，它不会如风暴袭来，总是一点点靠近侵袭感官。几年过去，曾经血淋淋的伤口已经和皮肤融为一体，那是盐湖对它最温和的洗礼，也是长官监测送给它的永恒印记。20年时光，深入盐湖腹地，跋涉其中。刘万平记得每一个坐标点，能准确分析出每一次矿藏的涌向，也因此拥有了一个外号——查尔汗盐湖活地图。
3: 它里面因为喷着雾很柔，所以你进去之后，走着走着有可能就分不清到哪些边了。也有活地图带着，我们很放心，不会丢掉的。
6: 能对查汉做到特别了解的就寥寥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刘燕就是当之无愧的一个。20年了，他在整个查汉工作的20年。
2: 1.405。
0: 200多个长官监测点位，近乎均匀的分布在3700平方千米的盐湖矿区中。每一次长官监测在紧密安排下需要持续2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在无数次弹起又坠落的颠簸中度过的。这是一项极度枯燥却需要在每一次重复中高度集中精神。

0: 经历的工作。
1: 因为毕竟要有人付出，尤其现在这个假的这个资源特别紧缺，确实是关系的饭碗的饭碗，粮食安全、国家安全，你要真正的要把它给做起来，把这个事做扎实。大了来说，是可能国家缓解这个资源紧张的压力；再往小里说，就是未来这些盐湖或者我们青海，还能有几代盐湖人在这生存或者是生活啊。
2: 他应该是先用一个大的吧，去再消耗。
3: 微调。
4: 对角来一个。
2: 螺丝。快点走。
4: 先别上那么紧，我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还要移的话。啊。
0: 从西宁到西台吉乃尔盐湖，驱车近1000千米，只为在甘盐滩上架设一座新的气象站。
3: 我钻进去，哎，小心头！
4: 我来吧，要不？
2: 对面上有一个。
4: 好，这20级大风都可以。哎呀！
0: 为一项看似微小的成果付出巨大代价，是科研工作的常态。
4: 好，这颗给我。
5: 因为柴达木盆地啊，它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它在科学数据方面是很缺乏的，这种一手的还有这种实时的连续的数据特别关键。
2: 来，
4: 小心啊，
2: 一
4: 二三，慢点慢点慢点，
2: 好了，
4: 往后退，慢点，
2: 时间你拿了，哎，我扶着那上面，
4: 慢点，一二三，好，
6: 一下，
2: 我给你上，
6: 一二，
3: 感觉好像口不太。
2: 好，
4: 顺时针再稍微转一点点。
0: 搜集区域内风向、风速、温湿度、降雨量和蒸发量等实时数据，通过长期监测局部小气候，从中发现规律，服务于盐湖资源开发利用，是架设气象站的主要目的。
5: 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想把盐湖区的这个卤水的动态变化监测这块做起来，那么未来怎么样更好的让这个资源更可持续，这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科学问题。
2: 啊，放上了。
0: 对于王建平和他的团队来说，气象站只是盐湖资源动态监测的一个细小分支，近1000千米跋涉也只是这支科研小队此行的起步。离开盐湖腹地，他们将去往海拔更高的水源补给流域，在察尔汗盐湖四围的环盆山脉穿行，西北的苍茫山河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他们眼前，壮丽、震撼，但极为颠簸。那是盐湖科考最为寻常的路途。
4: 我现在还担心咱们往洪水河上面去的话，路可能这几天下大雨是不是又冲掉了？
2: 去了看一看，
4: 上去看吧，啊，
2: 现场的情况。
4: 因为这个纳河的这个水文数据，哎呀，真的太重要了。
0: 河流是盐湖水资源补给的主要来源，水能够将固体的盐湖矿藏溶解带出，对盐湖资源的开发与生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掌握地表径流的实时情况是有效开发的重要保障，但流动性给数据的获取带来相当的难度。
4: 哎呀，那是咱们的墩子吧？
2: 那是咱们的那个支架呀。王老师，你看在那儿了
4: 啊？哎呀，全都没了！你看，原来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5: 纳林格勒河呢，是咱们整个盆地里头最大的一个河流。但是多年以来呢，这个纳林格勒河它的水文数据一直都不全，断断续续。然后这个主要是因为它那个水文站建站的条件太艰苦了，上游自然环境是非常差的，很多时候无法进入。所以它实际上属于一个，就是说

0: 很难，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路，前前后后好几个月，结果一场洪水就冲毁了，所以真的还是挺可惜的。有时候也没办法，这个是自然的力量。
1: 设计的是50年一遇嘛，现在我觉得可能得提到100年一遇的这种标准才行，看看几种方案哪一个更可行吧。这条河上这个水文站全失败了，咱们还是得想办法的。
0: 周边的这个水资源的保障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是决定未来这个盐湖产业的规模和可持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但是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2: 有300多米了吧？
1: 那肯定不行，是吧？咱们顶多100米左右。
2: 要是架在下面，离水近一点，可能可以。
1: 就是架到那台上，是吧？
2: 啊。
1: 所以这个，反正可能还是有点难度了。
3: 太阳眷恋这片荒芜之地，余晖褪去，已是晚上9点。这里将隐去所有的参照物。此时，这支科研队伍与最近的村镇已经相距数百千米。
4: 实际上我们要跑的地区，有的地方点和点之间相距非常远，如果你都要比如说都要回到城市啊，回到一些村镇聚集地啊什么的，这个路上花的时间就特别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就是在外面露营啊，这种方式就可以节约时间。
0: 很香，很太饿了，
5: 真的好香呀，这是我吃过最香的泡面。
6: 天上星星挺亮的，
5: 哎呀，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星星，在城里看不见。
7: 对，待会儿等到晚一点的时候，就是满天星光，
5: 特别期待。
3: 纳棱格勒河上游，地理位置已经靠近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这里的海拔达到了3400米，没有光源影响，星月闪烁。
4: 我其实还挺喜欢出野外的，对我来说，我觉得出来之后接触自然，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搞地学的人，我是挺喜欢的，一手的数据，然后对自己要研究的对象可以做更近距离的这种观察，我觉得特别的重要。这种苦中作乐就是我们地学人最大的浪漫。
3: 伴随风声和纳棱格勒河水流淌而过的声音，这支奔波劳累了一天的科研队伍得以短暂休整，等到太阳再次升起，还有更繁重的工作等待他们。

0: 这十来年嘛，不敢说是最美好的时光，但是是我真真正正就是在前期的积淀之后，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可能是最黄金的这么十年吧，应该是都放在眼后上，但是我觉得挺好的，自己觉得挺欣慰的，就是你能看到你的一些努力能够转换成一些就是你想看到的一些结果，你在改变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支持我的一个力量所在吧。
1: 青海蕴藏着中国最富足的盐湖资源，大大小小近100个盐湖点缀了这片大地。上世纪50年代至今，在盐湖开发的70年悠长岁月中，一代代盐湖人就是在这里，在寸草不生的盐滩上，在危机四伏的无人区，燃烧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又有更年轻的力量走进来，前赴后继。
0: 这么多年，慢慢越深入，感觉对盐湖的这种后面的这种想做的事情就越多，看到盐湖就会一下子好像会兴奋起来一样的，就觉得，这个是值得为之投入的一个事业。
2: 我反正给我感觉说，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现在走过来也就是一个坚持。这盐湖十几年分享了，它是有情感的。
1: 盐湖亿万年沉淀。

静静镶嵌在天地间。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感叹天空之境的纯净与无际。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看到盐湖之下的暗流涌动，危机四伏。那是湖的另一面，它急于挑战者以严酷的考验，才将自己最宝贵的财富倾注奉上。在那里，是这样一群人，终日与凶险艰难为伴，为中国能源而战。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困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俩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现在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拔3000米之上，呼啸的风，毒辣的太阳，咆哮的黄河水，都曾肆虐过这片土地。如今，它们却幻化成用之不竭、零碳干净的清洁能源。短短6年间，青海大地上实现了风光天上来、绿电送全国的奇迹。这一切的背后，是每一个追风逐日的身影。

0: 行行行，好。
1: 百忙之中，张风华终于抽出一个周末的时间，前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两个小时的车程后，他将到达他主持建设的第四个风电场。

这座面积近500平方千米的风电厂，名叫青海特高压外送基地风电项目。一年一次风，从春刮到冬，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但如今，肆虐的狂风被转化成清洁能源，送往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完成国家西电东送的能源调配。张风华此行正是前来验收风电厂建成后植被恢复的情况。

2020年，这处风电厂投产发电，高原上的风降低了席卷的速度，曾经的荒漠戈壁渐渐绿了起来。如今风电厂的建设和管理人员大部分已经撤离，留在这里负责植被恢复的是一家本地招标的小公司。

0: 咱这个施工工序还是有点问题，你种完以后它又进一遍又铺一遍，基本上都又压实了，你就白弄了。
1: 在高原，植被的种植并不容易，不规范的操作，车轮的碾压都会让脆弱的苗死掉。一旦错过植被生长的最佳时机，无疑要再等一年。
2: 他有时候为了图省事儿，为了节省他的这个施工投入，会把一些工作积攒到一块儿，然后设备进来一次性做完。恢复效果的话，它是有影响的。
1: 在青海，清洁能源的建设必须注重环保，保护好当地的自然生态是工程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3: 没有这么干的，
0: 从来没发生过。浇一条路，你进去干一条路，这条路啥时候干完，啥时候开始灌溉，上几台车，上几个泵，咱就全部说清楚，不按我们要求来的就停掉。
1: 脾气温和的张风华在工作中却要不断面对突发状况，但是只有管理严格才能保障工程建设的质量。

0: 自2010年开始，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在青海投入大规模建设。但是，它们来自大自然，却也受制于大自然。可控的水电站就成为风电和光伏的最好补充。如今，张风华正管理着阳曲水电站的建设。这是黄河沿岸正在建设的大型梯级水电站之一。它一旦建成，将和风电、光伏并网发电，成为青海清洁能源的重要来源。六月是高海拔地区建设施工的黄金时期。按计划，阳曲水电站的首台机组将于2024年投产发电。
1: 修的时间点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0: 还有半年工期，留给工程建设的时间并不富裕。工地成为张风华的第二个办公室。

0: 就每天至少有半天我要去现场。
1: 你最起码先把你的安全风险大的这东西先做
2: 好。
1: 对呀、啊、对呀、啊，你待会儿赶紧你们规划。
3: 水电站的修建看似是一个整体，其实内部分工细致，工种庞杂。从设计到施工，从勘测到实验，张风华每天要直接打交道的有数十个部门。
2: 这个经济支柱桥，人家还有橡胶电厂，就这个。
0: 我感觉我也是比较内向，包括现在我觉得也还是偏内向。但是这个工作性质嘛，每天就主要就是跟人打交道。
1: 哦，你这个都没对着，哥们。另外，你看你那个支柱，跟那点我们拍的照完全都不是一码事。你看，
0: 水电建设都是百年大计，一旦出了问题以后，对下游影响是非常大的，有那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那种感觉吧。

六月下旬是阳曲水电站的一个小型节点。阳曲水电站在国内首次运用了一种新型大坝修建技术，这种设计可以减少工程建设的施工量，在大坝投产运营后还能减少它的沉

0: 将变形。目前大坝最主要的工序都已就位，还缺一个重要的零部件。供应商是首次合作，张风华心里并不踏实。
1: 这个，哎呦，全变形了，给它整的。
2: 他这个止水的这个鼻子作用已经失效了，
1: 这个就差的更多了呗。这是42，这都46了，这个也不对。铜板应该做成渐变的，然后压出来才是平齐的。这是38都不达标，人家出的是这样，应该是42整体平过来。软本来就它就是一个薄弱部位，然后你还不满足设计的要求，它这个就不行。
0: 铜止水，看似造型简单，却是保护大坝、防止疏漏最重要的材料之一。
1: 它这个问题太多了，没有几处合格的地方，全都不合格。打包吧，打包准备退货。汇报一下，准备退货。哎，刘总你好，我们验了一下，问题比较多呀。咱们给的技术要求是一体成型，你给我做的是焊接。
0: 细节决定成败，要保证百年工程的品质。每一个细节，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按要求完成。张风华找到厂商要求退货，并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重新制作。
1: 我们刚现场看了一下这个。

0: 铜止水的接头那个铜片不是到了吗？到了以后看了不是，做的是焊接的，毕竟那个尺寸也不够。
1: 那这次一定要严。
2: 晚上九点，一场工作总结会正式启动。
1: 至于你们也跟你们以前的这个合作厂商，前面镶嵌坝后接这一块，
2: 要保证工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就必须将千头万绪的工作分解成不同目标，
1: 联系的两家赶紧给他再细碰，
2: 再由专人进行督导协调。
3: 我们要把这块一定要做好准备。
1: 对，刚才文栋提那个每日协调会，
2: 唯有耐心与坚定，
1: 继续召开，
2: 才能打造出平稳坚固的能源之路。是在做到。

0: 在青海，清洁能源的建设事关千家万户。如果说建设者们是幻化无穷的魔法师，将大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取之不尽的能源，那么还有这样一群电网医生，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就为了守护清洁能源入户的每一条通道。
1: 现在手中的几个机子都站在我家环保，
2: 往这边来，高了点，稍微松一点。
0: 这是一场为期两个月的技能培训。王杰将从他们中选出七人，带队参与全国电网检修技能比武大赛。
1: 尽量往高里踩。
2: 对，慢慢找感觉，怎么舒服怎么来。
0: 检修电网，大多数时间是高空作业。
2: 往对角上踩，脚往对角上。
0: 登高是必备技能。
3: 像我们这种登高作业噻，你要有很好的这个自身的素质，还要有这个很好的这个体能。对人员的这种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好，我现在就是大概分个工啊，富城这边拿那个小板凳。
0: 王杰是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输电检修中心带电作业二班班长。青海境内主电网200多条输电线路中，有80多条由他们负责检修。
4: 旧区档案柜关闭。

0: 梁桑，我感觉走过了，我们都这俩能商量。刚才那俩也不能商量。上去，我们看一下这集的卡号座。
1: 出师不利，临近目的地，王杰一行人却迷路了。
0: 越跑越远呢。啊，十四。十六那一级呗。
2: 那烧着，要不你们的车我路。
1: 72万平方千米的青海省，主电网南北跨度800千米，东西跨度1500千米，它们大多位于荒郊野岭，没有路是常有的事。
0: 有些地方实在到不了的，用无人机飞上过去，先巡视一下，看一下项目。再往下落一点，对。
1: 近在眼前的目的地，却要翻一座山头。
0: 走走走走。
1: 车到不了的地方，就得靠人。几十斤的设备，也全凭人力背着。翻山越岭，星夜兼程，都是常事。
3: 出来以后，要么就是爬大山，无人区进去以后一待就是一天。就新分来的学生转正以后，待上个一段时间不干的都有，就觉得我们的这个条件特别辛苦嘛。
1: 七八月的青海，干燥凉爽，气候宜人。20多米高的铁塔，有经验的小伙子3-4分钟就能爬到塔顶。
0: 绳子分开，往跟前跟。
1: 但是其他时候就没那么容易了。
3: 就5月份、6月份，西宁这边下雪都是很正常的，更别说山里面了。
1: 高原上变幻莫测的气候，稀薄的空气，对高空作业都是极大的挑战。
3: 有一次吧，就在那个拉金山上，也是在3-4月份伏兵的时候，雾也特别大，能见度也特别差，上面的人把下面的人看不到，下面的人把上面的也看不到，说啥也听不到。
4: 安全带打上，发进去了哈。那个把手和手枪子都在包里啊，把子装一下，交给了。
3: 直接冻着，已经把那个塔塞已经抓不住了。
2: 哎，对，就这么亮，就沉着嘛。
3: 手也冻，脚也冻，但是那个手都麻下来，直接可以立起来的。我师傅当时有个最暖心的一个动作，就是把他的衣服撩起来，让我俩把手塞到他的肚皮上取暖嘛。因为人的手就是特别冷的时候，你再突然间一暖，手指头特别疼。当时王瓦莲直接疼着哭了。我师父二话没说，也心疼我们了，他就自己安全带打上，自己上去又把另一面又处理完了。

十五年间，他从青涩到成熟，如今更坚定了自己的梦想，把电网医生的使命传承下去。

0: 好嘞。对我们的这个滑车滑龙组继续一个改进的一个过程，
1: 这个东西就是说咱们在现场实际应用的时候还是有点问题。
2: 过去30年里，青海的电压等级不断进阶，为适应新的塔形和线路，王杰也要不断研发更顺手的工具。
3: 这个如果是做成这样的话，这下面如果施加一个拉力的话，它可能还会那个啥，还会往下走。
1: 嗯，
4: 对，这还得好好考虑
1: 一下。对，一个就要考虑。
5: 今天干这个活的时候，哎，发现这个东西不太对劲，然后想想
0: 过不去，对不对？
5: 第二天再到现场去，昨天想的那个方案可能这个地方还有点不对劲，再去改进，都是这样积累出来的。塔上多待1分钟，你就有1分钟的分享。哪怕一个小发明，它能减少一个人员上下塔的一点时间，都是可以的。
2: 对生活不曾挑剔的王杰，却对工具上的一点小小改动挑剔到了极致。在我国，一些高压线路只在西北地区才有，可参考借鉴的数据极少。高原上昼夜温差大，又时常出现其他地区没有的疑难杂症，许多线路的带电作业仍是未攻破的难题。2021年，王杰和师傅首次在海拔3000米以上使用无人机加电动升降机的方式，让传统的人工转向了人机交互模式。
5: 哎，往这边靠，再靠，对，往外北。
2: 用无人机将安全绳固定在导线上。
5: 我再往高里骑个点，尾过，脚往那上面蹬，对，放开。
2: 再用自动升降机将检修人员拉至空中的检修位。
5: 快到导线跟前了，把电位转一半，直接就准备。
2: 这既加快了登高的速度，又降低了攀爬的风险。
5: 再不用打双钩了，他上塔只需要3-4分钟就可以到，就是人是一点力气都不用费了。

0: 如果说追风逐日是清洁能源建设者的使命，那么在这条艰辛而漫长的路上，他们却从未后悔过。
1: 感受到自己能做出贡献，也感觉到很骄傲吧。如果让我再去选择的话，可能依然会选择这个专业。
0: 守护光明的接力棒已经传承下去，但编织安全织网的职业梦想却永远没有终点。
2: 接下来就是利用我们自身的这种学识吧，攻破一切的难关，继续发光，照亮别人。

0: 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

0: 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共。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

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我跟你说，我听说那格格出奇的漂亮，长得是特别招人喜欢。你说夫人，你说我去给格格求问她合适吗？
1: 别是又蒙我吧。
2: 哪儿能啊夫人，

0: 我说夫人呐、啊，你要是信不过我，咱就跟鲁大人京城走一趟，一块儿去瞧瞧那个格格去。听说呀，听说格格那眼睛弯弯的，一笑可是迷人了，那个小嘴红润润的，就跟颗红樱桃似的。最出奇的还是格格那个天生的白呀，那脖子白得像块美玉，像凝脂。凝脂知道吗，夫人？凝脂它就是，就像那个啊，那猪油炼过了以后冻上了那个白呀，那可是润呀。怎么着，一块儿去开开眼？
1: 哼，美的你。
0: 这不就结了吗？人呀，贵有自知之明。我呀，就最有自知之明。
1: 今儿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猫也该烤不吃腥了。
2: 此去沧州和张先生相见，深得教诲。先生听说王爷心向变法，大喜过望，连夜写了这封长信，讲述变法之理。
3: 果然学识渊博，颇有见地啊。改日找机会，我把他这个想法禀告皇上，皇上正惦记着这个事儿啊。
4: 王爷，格格的病怎么样了？我这次去沧州还碰巧见到王太医了。
3: 王太医从沧州买回了药，格格也吃了，可还没什么动静啊。我看呢，他也没什么招了。
4: 王爷，我在沧州遇见一个当地的郎中叫喜来乐，对医术颇有造诣。就我身上这伤，不用我说，一看就看出来了，而且说得分毫不差。我们不妨请他来试一试啊。
3: 堂堂个太医都毫无办法，一个乡野郎中又能怎么着？
4: 我觉得这个乡野郎中非同一般，没准他能有什么奇招，真能把格格的病给治好喽。
3: 我看呐，让王太医再想想办法吧。

0: 哎呀，行了行了，那个酱油放多了，放点葱，放点葱。我给你拿料酒。哎，夫人的那个醋又放多了。
1: 哎呀呀，
2: 是你做啊还是我做啊？
0: 你做，你做，当然是夫人做了。
3: 玉儿啊，开饭了！
4: 哎，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5: 等我一会儿。
6: 吃饭喽！
7: 老爷，您先吃着，菜马上就齐了啊。
1: 桃子啊，我今天特意给你做的红烧排骨可香了，你尝尝。
8: 你这是诚心呐？怎么人家那边一开火，你就脚底下抹油，溜得比兔子还快？老婆辛辛苦苦做的饭，你连闻都不闻。老婆做的饭不如别的女人做的香，是不是？
9: 不是，夫人，是肚子有点不舒服，我正想着给自己开副药调理调理呢。
8: 我给你开副药吧。
9: 什么药啊？
8: 上对门啊，人家是秀色可餐，看都看饱了，何况吃呢？
9: 不是不是，是这菜里边的酱油和醋的比例，它放的不对嘛？
8: 这一样的东西。

0: 西到了别人手里都对了，到了我手里就都不对了。你这舌头也太难伺候了吧？
1: 是真不对，不信你尝尝呀。
0: 我尝什么尝？你给我吃，吃。

好吃吗？哎，这不就结了吗？我今儿啊就看着你吃，我就不信你吃不下去。

0: 还不行啊！
1: 药只要是能喝下去，病啊自然能够见效。可无奈格格现在是牙关紧闭，滴水不进，这是口禁了。难说了，
0: 仙头说药不对路，这药对路了又吃不下，你这如何是好？
2: 哎呀，我这闺女呀，这可怎么办？
0: 你先别哭了。
3: 你还不够乱呢，周明，
0: 王爷，你赶快去沧州，把那个郎中叫来。
1: 好，
4: 王爷，
1: 你先慢着。
0: 怎么着？
1: 要说别人我不知道，要说鲁大人保荐的那个沧州郎中，我倒是见过面。
0: 哦，你也见过？你觉得他怎么样？
1: 一个江湖郎中。在茶楼酒肆里头讨钱混饭吃的主，您说他能怎么样啊？您把格格的君之一体交给这样的人，您放心吗？
0: 不能吧？我听鲁正明说他精通医术，鲁大人吃了他几副药，身上的旧伤也果然见好啊。
1: 跌打损伤，给点金疮膏就敢说包治百病。这是江湖上打把式卖艺的都会的招数，哪能当真呢？
0: 哦，
1: 鲁大人在沧州的时候就邀他来给格格诊治，可没想到他碰上了我呀。这个戏郎中马上就缩了头，他心里明白，他那点招数蒙得了别人，还能蒙得了我？
0: 那格格现在如何是好？
1: 再想想办法。
5: 哎，这位爷，
6: 这位爷，菜好，经常来啊。这几位您要点什么？吃好啊。
5: 来，慢着。

0: 哥，嗯，是要邀你吃饭的。哎，
1: 怎么这又吃饭了？
0: 那天都快黑了，是该吃饭了吗？

0: 得多喝几杯。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几位，喝喝。
2: 我说知县大人，这酒桌上男多女少，怕是和尚没什么意思吧？啊，
3: 对呀，对对对，
1: 啊，这还不好办。宝贝儿啊，把老板娘请上来，陪这几位喝几杯啊。
0: 好，好，好，
4: 好，
0: 诸位稍后。
1: 啊，来来来，
2: 来来来，
1: 吃吃
2: 吃吃吃。

0: 倒霉鬼，吓了我一跳。
1: 哎，是我打扰了你跟秦哥哥暗送秋波了吧？啊，
0: 瞧你说的，饭菜我都给你备齐了，你不在楼上伺候你们的县太爷大老爷，跟我这下皮什么嘴？
1: 是我们老爷想请你进去喝两杯，助助兴，赏个脸吧。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是不爱跟那帮当官的瞎凑合。这帮臭男人一肚子烂杂碎，表面还装得正经八百的。
1: 得了吧，我要是把那喜郎中一块请了来去喝酒，你去不去呀？啊，
0: 就怕呀你没那个本事。你不怕他们家那位吃了你？
1: 我就说县太爷请他去喝酒，他老婆也不放人吗？
0: 就算是天王老子也奈何不了他们家那位奶奶。
1: 我就不信了，我偏要试一试。喜郎中过来呀，县太爷请你喝酒，来呀，快点啊。
2: 秋云，
1: 快点。
3: 走，回去吃饭。
0: 你看你，
1: 我就不信了，他老婆比母老虎还厉害。
0: 得了吧你。
4: 鲁大人怎么样了？
5: 父亲，指望着王太医治好格格的病，怕是没什么希望了。沧州的郎中真的是有绝点子，可是王爷偏偏听信王太医的，这要是把格格的病给耽误了，那怎么得了啊？
4: 我就是为这事找你的。你说的那个沧州郎中，果真有办法吗？
5: 格格的病就是个怪病，王太医开的那些方子我都看过了，都是些宫里的老套路，药再好不对路有什么用呢？说不准试试民间的古方，没准就可以柳暗花明了。
4: 那你就把沧州郎中赶紧请来吧。
5: 那王爷不是说
6: 不管怎么着先把沧州郎中请来，在这儿候着，能用上就用上了。王爷那儿有我担当着，你赶紧去吧。
5: 是，
7: 玉儿姐，那我走吧。
8: 去哪儿啊？
7: 我真的吃饱了。
8: 什么吃饱了？你看你这两天瘦的，吃啊。哎，你怎么不吃啊？又嫌我做的饭不好吃？
9: 不是，夫人的饭菜做的好吃着呢。
8: 好吃，你快吃啊！
9: 胃口不好，就是不饿呀。
8: 这可是你自找的啊！我看你呀，到底能不能成仙，扛到什么时候？哎，
10: 师娘，
8: 你不吃饭去哪儿了？
10: 我吃过了。
8: 吃过了
10: 啊？
8: 吃过了不干活？
10: 我一直在前面盯着呢。
8: 现在谁在呢？
10: 柜子。
8: 哦，我去看看。
10: 哎，
11: 师傅，吃饭不？
9: 没胃口。
11: 没胃口啊？
10: 那好吃的吃不？
9: 不吃。
10: 好吃的也不吃啊？
11: 这个呢？
9: 哪来的？
10: 我买的。
9: 哎呀，还难为你想着我，不愧咱师徒一场啊。
1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要是我说不是我买的，是他送的呢？
9: 你蒙我。
11: 我倒是想给你买来着，可我没银子。我呀，刚好碰见了对门的老板娘，她问您这两天为什么没精打采的，我都把这前前后后的事啊一说，她乐了，做了这个让我给您拿回来。哎，这回倒是还没提银子的事儿啊。
9: 哦，这小小狮子头有价，这人的情谊无价。人生得意知己足也。
11: 得意红颜知己更足矣。
9: 你给我小声点儿。

0: 不怕你师娘听见了。去那个的时候，你师娘可没看见？
1: 没看见。还有谁看见了没有？
2: 我能让他们看见吗？
0: 放心吧，我是绕着师娘走的。
1: 行，
0: 跟着师傅快学成了。
1: 哎，师傅，我还差得远呢。您这品尝美食的功夫，您还。

0: 想打我红烧狮子头的主意，那可不成。哎，
1: 师傅，师傅，师傅，我是冒着生命危险给您拿回来的，您怎么着也得赏我一个。再说了，您一个人也吃不完呢。
2: 小子，哎，我没打算一顿把它吃完了，我这顿吃俩，我下顿吃一个，再下一顿吃最后一个，
1: 那不都馊了。
0: 对我来说，这狮子头就是馊了臭了，它也是宝贝啊。豆腐，这天底下没什么东西师傅不能让着你，唯独这狮子头。儿啊，今儿师傅就吃回独食了。

0: 哪儿来的？
1: 是哪儿来的？
2: 德福，德福，
1: 哪儿来的呀？德福，
0: 是不是对面那个狐狸精送来的？
1: 是德福送来的。我就问问德福，是不是对面哪儿来的？
0: 还用问？肯定是那个狐狸精送来的。
1: 夫人呐，既然是送来了，咱就吃了它。你尝尝，这味道还真不错。
0: 你给我放下。
1: 哎，
0: 你以为我会吃那狐狸精送来的东西？呸！
1: 你不吃呢，那我吃了它呀。哎，
0: 吃！
1: 哎，可惜了喽，可惜了喽！
0: 你说什么？
3: 没说什么呀。道得好，我说道得好。这铁狮子头，人既吃得，咱家的老母鸡当然也吃得了。

0: 可惜了我那狮子头哟！
1: 王大人，王大人，王大人！
2: 哎，什么事儿？这么慌慌张张的？
1: 鲁正明那小子去了沧州，听说是叫那个土郎中来给哥哥瞧病来了。
2: 王爷不是有令，不找这个喜来乐了吗？
1: 哎呀，是福晋让他去的呀。
2: 哼，来了又怎么样？我说治不了的病，他就能治得了了？
1: 王大人，这可不是治得了治不了的事儿啊！您是谁呀？您是太后老佛爷和皇上身边的太医呀。您治了半截的病人，冷不丁又掺和进了一个乡下土郎中，这明摆着这不是掉价吗？这可是出您的洋相啊！
2: 本太医伺候老佛爷和皇上效力了多年了，还从来没有人出过我的洋相呢。
1: 所以压根儿就不能让那个土郎中到京城来。
2: 这个事儿就交给你去办吧。
1: 小的明白。

0: 里边我再给你瞧瞧，把上衣脱了。
1: 文火熬成三个石头，再撕！
2: 这不是孟大老板吗？哎，怎么当屈尊到我们这小地方来了呀？
3: 我来瞧瞧病。
2: 得，您是大老板，咱这小药铺，您赶紧外边请吧，省得咱呢待会儿又说出些个让您不痛快的话来了，对吧？请。
3: 小师傅，那天的事儿你还记着呢？
2: 废话，

0: 抽了我两个大嘴巴，我能忘吗？你以为就这么算了？
1: 得，你不就是想要俩钱吗？啊，一会儿啊，我就赏给你，去，把你们主堂的郎中给我叫出来。
0: 哼，你还挺大口气啊！你以为你是你？不收我们骗钱吗？回个味儿来了，毒疮发了吧？
1: 我不跟你废话，找你师傅去。
0: 我师傅忙着呢，没空。
1: 小师傅，我这手疼得厉害，你们总得管管吧。
0: 你不是认识什么太医吗？找他治去啊。
1: 那王太医那是瞧大毛病的，就我这个手指头，
0: 手指头，那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揍这手指头，揍会要了你的命
1: 啊！那你就赶快麻利点给我瞧瞧吧。
0: 瞧瞧，好吧。先把那两大嘴巴还给我。
1: 怎么还？
0: 怎么还？照原样，啪啪，我再抽你两大嘴巴。
1: 那哪行啊，我堂堂孟大老板的嘴巴是你随随便便想抽就抽的吗？
0: 不让抽啊？得，你哪儿来的呀？哪儿去？你去啊，去。去。
1: 他妈的，我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我堂堂的孟大老板不能因为一个手指头就被这小兔崽子给我耍了。
2: 老爷，万一这手指头要治不好呢？
1: 那怎么办？我还得是求他。
2: 是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啊，等把这手指头治好了，咱们治死他。
1: 小师傅，小师傅，小师傅。小师傅，你看我自己抽我自己两个嘴巴总算可以了吧？
0: 行啊，抽吧。
1: 哎
0: 呵，您这是大姑娘抹粉呢，挠痒痒呢，你抽我是这么抽的吗？
1: 呀哈，两个嘴巴还给你了，你还想怎么着？
0: 嘿，就冲你这横劲儿，哎，咱一笑堂不伺候，走。
1: 哎，
2: 怎么着？
1: 哎，起来了，你给我出来！你号称救死扶伤，我这手疼了，你管不管着你啊？你管不管着？喊
3: 了
1: 喊
3: 了，
1: 给我
3: 起来了！
4: 谁呀？这么粗声大嗓门的喊我的名字呀？
0: 师傅，师傅，
4: 嗯，
0: 就是他，那天在十味天打我的那家伙，您说过的不救的好。
4: 那哪成啊，还欠着咱的银子呢，哪儿不好啊？
1: 哎呦，那疼死我了，您快给我瞧瞧吧。
4: 是怎么得的呀？
1: 本来是好好的，叫他给咒的都肿起来了。
0: 嘿，你这狼心狗肺的家伙，活该，疼死你。
4: 俗话说十指连心，手指头上长疮就是心中有毒啊。
0: 有毒？
4: 怕是这些年卖假药赚黑钱坏了良心了吧？
1: 哎，我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呐。
0: 呸，还正经八百呢，去年你卖那个假牛黄，你害死了三条人命，你知道不？
1: 你胡说。哎呦，
4: 有没有这事儿啊？
1: 没有啊。
4: 欺行霸市，低进高出，有没有这事儿啊？
1: 我没有啊。
4: 嗯、
1: 啊。哎呦！
4: 勾结赃官，欺压百姓，有没有这事儿呀？
1: 哎呦！哎呦！
4: 有没有这事儿啊？
1: 没有，没有。
4: 有病不瞒医，知道吗？你这病啊，是因为心术不正得的。不跟我说实话，你这病就没法瞧。回家吧。
1: 就算是有这回事儿，行了吧？
4: 就算是，感情是我冤枉你了。这病我治不了，走。
1: 得，我说实话，我是卖过假牛黄，我是欺行霸市，我是勾结官府，成了吧？

0: 这样吗？倒还有志，我来瞧瞧。好家伙呀，蛇头疮啊，瞧瞧，一边一个，看见没有，两边对称，它形如蛇头啊，这可是毒疮里边最厉害最毒的一种啊。它先是红热肿痛，接着它就是发黑坏死，如不及时救治，轻则断其手指，重则你可就命丧黄泉了呀。啊，
1: 那就赶快治吧，我家老爷这手指头啊可是金指啊，万贯家财可全凭这手指头在算盘上打点，治的时候你可得精心啊。
2: 对对对对，治好了必有重赏。
3: 赏就不用了，你就把那诊费药费交齐就得，还有你欠我的精神损失费。
0: 我挂牌行医就是要治病救人，我们爷们儿当然没什么问题了，只是不知道孟大老板你想怎么治呀。
2: 哎，您是这大夫啊，怎么反倒问我呢？
0: 您这个病啊有两种治法，一种便宜，一种可就贵了，不知孟大老板您是要便宜的还是要贵的呢？
4: 便宜的呀。
2: 便宜的，当然是便宜的。
0: 好，跟我过来，
2: 拿来。什么呀？
0: 还有什么呀？手啊！
2: 干嘛？
0: 切了呀！啊！
2: 你们这不是杀人吗？
0: 是你要的便宜的呀。把手指头切了，病就除了，抹点金疮膏，我只收3两银子。
5: 哎，我家老爷就指着手指头生财李家呢，你要是把它剁了，岂不断了我们老爷的财路？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是是，那要是贵的治法，需要多少银子？
0: 贵的治法，贵的治法，那银子可就需要多了啊！那银子是需要。30两。
2: 什么？30两银子？这么贵呀？我可是卖药材的啊，你们可别蒙我，什么药价能值30两银子？
0: 那您自个儿挖个草根嚼吧嚼吧吃了治吧，还上我这儿来干嘛呀？我说孟老板您请回吧，啊，我后头还忙着呢。
2: 哎，徐先生您别走，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0: 有什么好说的呀，瞧病拿银子呀，又想瞧病又嫌钱贵。我说啊，你回家仔细琢磨一下，反正这病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人，请回请回，您请回。
2: 好好好，我治我治，花多少钱我也治，你说多少就多少。
0: 什么意思？是说我讹您是不是啊？我喜来乐一向是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您要觉着我是宰您呢，您现在走还来得及，请回。
2: 哎，别别别别，算我多嘴还不成吗？您快开方子下药吧。哎呀，您快开方子下药吧。
0: 嗯，这还差不多。哎，哎，德福啊。
6: 哎，
0: 收银子呀。
6: 银子，
2: 快把银子给他们。
6: 银子拿来吧你。
7: 哎，玉儿。
8: 哎，
7: 我看着你师父，你也看着点德福，千万别让他们从咱们柜上私拿私留银子啊。
8: 哦，

0: 会坑人。等我手好了，非得找他算账。
1: 咱们回头再
2: 说。哎，乐什么呢？你乐不干活去？
3: 放长线钓大鱼，你们俩都等着瞧好戏吧。
2: 瞧什么好戏？拿银子来呀、啊！
3: 哎。
4: 玩去，
3: 哎！
5: 干嘛去啊？
4: 活动活动。

0: 家里好好瞧病，跑我这儿来干什么？
1: 上回那铁狮子头我还没谢你呢，这是特来致谢。
0: 谢我？替谁呀、啊？替你们家那只老母鸡呀、啊？
1: 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想吃，是他不让我吃啊。
0: 他不是也不让你来？那你还来？
1: 你看我这不都来了吗？你不知道，我整整两天没吃东西了。一看见那铁狮子头，我那心里头一个叫热乎。
0: 甭像嘴上抹了蜜似的，我不爱听。那俩狮子头啊，就当我自己喂鸡了。
1: 说什么呢你？
0: 行了行了，你快回去吧，你老婆在家等着呢。等一会儿找上门来，连损带挖苦的，我可受不了。
1: 我都来了，你就让我坐一会儿吧。你看，我今儿还带银子来了。
0: 带着银子也没用，你老婆不点头，我可不干。
2: 哎呦，我今天可是撞了大运了，总算看见这牛郎跟织女在一块窃窃私语了。
0: 瞧你说的，什么窃窃私语的？
2: 哟，你说都说了，还不让我提啊？这位就是喜郎中吧？你怎么也不给咱介绍介绍啊？
0: 有什么好介绍的？你们又不是不认识。
2: 哎，我们认识是我们认识，这由你介绍可就不一般了，是不是，喜郎中？
1: 您说笑话。
0: 去，上楼陪你们县太爷喝酒去吧。
2: 哎呀，我就是来找你这老板娘结账的。
0: 嗨，咱们俩这关系啊，算了。
2: 别傻了，老头子那钱还不知道怎么来的呢，不要白不要。
0: 看看你，整个一吃里扒外的，他娶了你啊，算他倒霉了。
2: 哎，你个没良心的，我这么为你，你倒还说我。哼，喜郎中，他日后要是跟了你，你可得好好调教调教他啊。
1: 不敢。不敢。
2: 怎么不敢？日后我给你撑腰。
0: 嗨，你听拧了，他说的不敢呢可不是你说的不敢，他是压根就不敢。
2: 喜郎中，你说的是哪个不敢？
1: 不敢，不敢。师傅，
3: 师娘她
1: 怎么着？你师娘她又来了？
3: 没有，她要您赶紧回去。
1: 什么事儿？
3: 京城来人了，正等着您呢。
1: 吓我一跳！告辞。
4: 夫人有事儿。
5: 不在。还贵客呢，是京城王太医派来的。
6: 喜郎中，还认识吧？
7: 不是喜郎中，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我不就是前些日子陪同王太医一块来这儿的卢中吗？
1: 哦，是卢大人呐，您有何贵干呀？
7: 这儿说话不大方便。
1: 啊、哦，夫人呐，给卢大人泡壶茶。
5: 哎。
1: 这儿说话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0: 咱俩还是找个清静的地儿。啊
1: 啊，上回在石碑天吃饭，卢大人您还记得吗？
0: 记得呀。
1: 那儿铁狮子头的味道如何呀？
0: 好啊，
1: 走，我请客。
2: 赛老板，赛老板，赛老板，
3: 喜郎中，您这是？
1: 啊，我来客人了，请快把铁狮子头备下来。
3: 哦，那
1: 啊，
4: 灭亡万岁来拿哦。
5: 夫人呐，京城来的卢大人想吃石碑天的铁狮子头，我请客吃饭，你们就别等我了。
3: 二位里面请啊。
0: 哎，请。
3: 小二，楼上雅间。哎，
6: 小白，
7: 德福，
0: 哎，师娘，
7: 去给我把你师父叫回来。
0: 哎，
7: 是哪吃饭不行啊，非要上对面去吃。
0: 师娘，使不得。
7: 怎么了？
0: 你想啊，那个卢忠是王太医的心腹，得罪不起啊。嗯，他就想吃个铁狮子头，师父才把他带到那石碑天嘛，对吧？哎，你把师傅叫出来，那就是得罪了卢忠啊！得罪了卢忠，那就是得罪了王太医啊！王太医是谁呀？
7: 谁呀？
0: 太后老佛爷身边的人，您可不能因小失大，自找其祸。我说的对吧？
7: 算了吧，就让他臭美一回吧。
8: 喜郎中是个明白人，我就不绕圈子了。上回鲁大人不是在那儿说过靖王爷格格的病吗？
1: 记得，经王太医之手，格格的病一定是大大见好了吧？
8: 那病啊，很怪，而且已入膏肓，八成是救不活了。可鲁先生他是个热心肠，他就张罗着让您去京城给格格瞧病。
1: 格格是金枝玉叶，我一个乡下土郎中怎么瞧得了格格的病呢？
8: 看来您还真是个明白人。可要是鲁大人再来找您给格格瞧病，您去不去啊？
1: 不去。
8: 真的不去？
1: 真的不去。
8: 好，我就等您说这句话呢。其实京城那些王孙贵胄身边不是那么好混的，这混得好自然是没事儿，这混不好丢了饭碗是小事儿，还有人把脑袋给丢了呢。

0: 大人，您这是？
1: 这点小意思是王太医的赏钱。
0: 无功不受禄，这银子我不能拿。
1: 您大概还不知道王太医的脾气吧？他赏出去的银子还没有拿回来的。
0: 饿死不拿亏心的银子，这也是我的脾气。
2: 哎，太来喽！两位请。这狮子头啊，可是我们老板娘亲自掌勺做的，味道棒极了。两位慢用。
0: 卢大人，您慢慢用，我告辞了。
2: 徐先生，您不说您请吗？您走，这银子
0: 桌上那锭银子还不够啊。
2: 哦，哟哟。

0: 师傅，师傅，师娘邀你赶紧的回去。
1: 我不是给你师娘请过假了吗？
0: 哎呀，不是，是京城的李正英李大人来了，说是请您立刻去京城，京王爷的格格瞧便去呢。
1: 鲁大人这会儿在哪儿呢？
0: 那，听你喝茶吧。
1: 我不能见他。
0: 为啥呀，师傅？这是去京城啊，给王爷的格格瞧病，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啊！你要是不去，那都是有病。
1: 你才有病呢、啊，放屁在这儿！你不能跟鲁大人说，说我下乡采药去了。
0: 师娘跟鲁大人说了，说你在这吃饭呢。这个多嘴多舌的娘们儿。
2: 你这冤死鬼怎么又回来了？
1: 舍不得离开这儿，再回来坐坐呗。
2: 嘿，亏你说得出来，上次给你做的狮子头你喂了鸡，这次又喂了狗，你安的什么心呢？
1: 不是我不想吃，
2: 得就当我是好心换了驴肝肺。您不吃饭呢，您就请回吧。
1: 这会儿我不能走啊。
2: 这就怪了，这又不是你的一笑堂，这可是我的十威天，难不成你不出去把我给请出去？
1: 我实在是这会儿不能回去啊。
2: 为什么？
3: 哎，我看见他跟京城来的卢大人进去的。
4: 卢大人？哪个卢大人？
3: 就是王太医身边的那个人。
5: 我早看出来了，那个姓王的太医怕我进京城，要是万一我把格格的病给瞧好了，你说他那个脸往哪儿搁？我才不想去呢。
2: 京城多好啊，荣华富贵，美女如云，你要是吃了那全聚德的鸭子，还不把我这儿的铁狮子头给忘了。
5: 他山珍海味，他怎么也比不过咱十威天的铁狮子头啊。其实我不想进京，就是舍不得离开，我就想天天守着十威天。
2: 呸！谁信你的鬼话？
5: 我可不能见鲁大人，要是他拿王爷来压我，逼着我进京城，你说我怎么办？
0: 鲁大人您来了。
5: 鲁大

0: 是啊，他没来呀。可是他家里人说，他和京城来的一个卢大人在这儿吃饭呢。啊，卢大人倒有一个，不过真没见着喜郎中。那我上去看看。哎，你来，正好，快，来，刘恒，
1: 这不是鲁大人吗？
2: 卢大人，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啊，这到这儿还不就是为了吃的狮子头吗？哎，这鲁大人到这儿又是为了什么呀？
2: 我来请喜郎中给格格治病。
1: 哼，他一个江湖郎中能治什么病啊？
2: 那王太医治不好的病，还不能让喜郎中试一试？
1: 这格格是金枝玉叶的身子。
2: 怎么能让一个乡下土郎中折腾着玩呢？福晋有命，请喜郎中进京候命。卢大人，你先我而来，是不是想挡我的差呀？
1: 哎，这我怎么敢挡您的差呀？我当我的差是您当您的差，各是各码啊。
2: 各是各码？那卢大人先我而来是什么意思？
3: 您差呢，就是各为其主，各有目的。哎，我找不着喜郎中，关您什么事儿？
4: 这，
5: 照你这么说，我今天还非得找到喜郎中不可。
4: 您就是把喜郎中给找着了，看他去得了去不了，那还是得有嘛。
5: 我看呐，这你是藏不住了。那卢大人不把你找着，是不罢休呢。
6: 那我藏哪儿？

0: 玩？
1: 你跟我走吧。
2: 我能坑起狼中说什么？
3: 好你个龙生，我找不到喜郎中就拿你试问。
4: 拿我试问？你问得着吗？
1: 你呀、啊、就在这将就将就吧。
0: 哎呦，这是你的闺房，我在这儿合适吗？
1: 哎，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讲究个啥？要待就待，不待呀，我带你去找鲁大人。
0: 哎，行行行，我听你的，我听你的。
3: 喜郎中，喜郎中，
1: 鲁大人，
3: 老板娘，喜郎中在里面吗？
1: 您可说笑了，这是我的私人驻地，难道他还能躲在里面？
5: 我还是进去看看吧，万一他要是跑进来了呢？哎呀，
1: 我说鲁大人，这不太合适吧？这可是我的闺房啊。
5: 可是他老婆明明说他就是那天来的呀。
1: 你可别听那个专门吃醋娘的讲了，他总是嘀咕喜郎中往我这跑。他要是真在我这屋里，那娘们还不杀了我？您呢，还是到别处看看去吧。
5: 我四处都找遍没有啊。
1: 那他就是走了呗。
6: 来来喝喝喝喝。
1: 那个鲁大人已经走了，这你师父他怎么还不回来啊？
0: 啊，那是那是真的，里边还有一个鲁正明鲁大人呢，师父一准还要跟他说话，是吧？
3: 喜郎中，
4: 鲁大人，你别见
3: 喜郎中。我知道你就在这儿呢，我也知道楼中这个混蛋他吓唬你。
4: 鲁大人，
3: 你放心，到了京城有我呢。
4: 鲁大人，
3: 而且真出了麻烦，哎呦，靖王爷呢？你快出来呀，喜郎中！
4: 这是干什么？你看，
3: 喜郎中，
7: 我这次从京城来，专门就是来找你的。我找不到你，我可不回去了。喜郎中，你快出来呀！喜郎中，
1: 鲁大人，他真的不在这儿。我看呢，您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8: 馒头，卖馒头。馒头，卖馒头。
9: 哎。德福，
4: 嘿，
9: 德福，
4: 哎，师娘，哎，
9: 这鲁大人都走了，你师父他怎么还不回来？
0: 哦，肯定是啊，这饭还没吃完呗。
9: 哼，八成啊，又让狮子头给绊住了。
1: 你个老小子，你倒挺舒服啊。我就让你在这房间里待一待，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你看看这脏手脏脚的，你让我晚上怎么睡呀？
0: 不是怕被鲁大人瞧见吗？那不知怎么就不知不觉的上了你的床啊？你
1: 上床这话你都讲得出来？你真是的！
0: 哦，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张嘴！
1: 别出洋相了，赶快走吧。
0: 那我不能这么走，我得给你收拾收拾。
7: 老板娘，守卫大人来吃饭了，已经到门口了，你快出来呀！
1: 这就来啊！哎，你赶快啊！哎。

0: 里面。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哎，你快来，你
1: 快来喽！来吃菜，吃菜，吃菜。

0: 郑明，那个喜郎中请来了没有？
1: 人家不愿来，躲着不肯见我。
0: 为什么？
1: 我还没到沧州呢，王太医身边那个卢中就专门去找了喜郎中，对人家又是威胁又是劝，就是不让他来给哥哥瞧病，这不害得人家躲着不肯见我。
0: 有这事儿？哼！
2: 过几天您再来瞧瞧。
3: 哎呦，多谢多谢。
2: 哎
3: 呦，
2: 哎，怎么了？孟大老板，您又来了，是不是吃了我的药不见好啊？啊？
3: 不不不，这手指头上这疮啊，倒是见好了。哦，
2: 那八成是又长脚不丫子上去了，是不是？
3: 不是，自打吃了您的药啊，这手指头上的疮倒是见好了，可我这肚子它总是拉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哎呀，
2: 你的意思是我的方子吃坏了你的肚子？不能吧。
3: 千真万确，就打吃了您的药那天开始的，我这光黄连吃了都快一斤了，还是没有止住。
2: 哎呦，德伯啊，你给孟老板瞧瞧看看是怎么回事，我这儿不得空。
4: 好嘞。
3: 哎，别，谢先生，还是您看吧，这要是平常拉肚子我自己都能治好了，我怕我会不会还有别的毛病啊。
2: 没瞧着我这儿有病人吗？我这一时半会儿的离不了。
4: 怎么着，信不过我呀？不治拉倒。
3: 哎，别，
4: 这
3: 是啊，
4: 坐着。哎，嘴张开，舌头

0: 师傅，枪完了。
1: 他呀，这是独虎往外泄着呢，您说是不是好事啊？
2: 听见没？别着急，等你那毒火泄完了，病根也就除了。
3: 啊，那我这还要泄多久啊？我现在真有点受不了了。
1: 这个这得说不好，这得看你这里边装了有多少毒了。你请吧，敲完了啊。啊，
3: 多谢二位啊，多谢二位。
1: 哎呦，哎，那药啊得接着吃，不能断啊。
2: 搞什么鬼呢？
1: 哎，师傅，我这是给恶人泄火呢，跟您学的呀。
2: 像我的徒弟。

0: 你这批药啊，最多值20两银子，再多一个子儿也没门了。
1: 别介，这价你压的也太低了吧？上次就因为这价钱，你差点没把我给气死。
0: 气死人不偿命，你死不死关我屁事儿。钱少，那你卖给别人去。
1: 那你要不开口，这附近的谁敢买我的药啊？
0: 你小子还算聪明啊，量你也不敢卖给别人，在这沧州地面上谁敢收你的药啊？哼，痛快点卖不卖？
2: 老爷，那老东西骂你呢。
0: 骂就让他骂呗，反正今天呢又他妈赚了他40两银子。哎，他娘的，你说喜来乐这小子还真他妈有两把刷子啊，几副药下去把我这舌头疮给治好了。
2: 你还提那个喜来乐的，你没装出来啊，那师徒俩那算你玩呢。舌头疮倒是好了，你这肚子这还不是闹着呢。
0: 哎呦哎呦，这他妈说着道上这就来了。
2: 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您有何吩咐？王太医，格格的病，你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呀？回
1: 福晋的话，格格得的这个病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病。要想有些眉目，恐怕还得等些时日。你们要是没什么好办法，就从外边请个能人来吧。
0: 福晋，如果外面真有能人给格格瞧病，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可为什么卢中到沧州去，拦着挡着不让喜郎中到京城来呀？哦，卢中啊，
2: 哎，
0: 有这事儿吗？
2: 回福晋，这沧州小的确实去了一趟，这喜来乐嘛，小的也确实找了。
1: 谁让你去的？
0: 是王太医吩咐的。这王大人听鲁正明鲁大人说，喜来乐瞧病有些办法，就吩咐小的特意去了趟沧州，跟喜来乐认认真真的聊聊，看看他这真有本事呢，还是假有本事。这要是真有本事，就立马请他到京城来给格格瞧病；这要是假有本事，那可是万万不能啊。
1: 那他是真有本事呢，还是假有本事啊？
0: 哎，幸亏小的去了一趟，那喜来乐啊，那也就是一个三流的江湖郎中，无非是靠着卖假药和一些雕虫小技骗点钱混饭吃。这格格可是金枝玉叶的身子，这样的江湖骗子怎么能给格格瞧病啊？
1: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小的可不敢撒谎，小的还特意试探了喜来乐，问他，你能不能到京城来给格格瞧病啊？
3: 您猜他怎么着？
4: 怎么着呀？他呀，连个屁也没敢放，就撒丫子跑个没影儿，躲了。嗯，我知道了。
5: 老爷，为了您这身子骨，你总得吃点东西呀。我吃个屁呀！我敢吃吗？我吃了就拉，拉了再吃。
4: 干脆不吃了。你说你这个废物，就不能找点什么乐呵让我高兴高兴吗？
5: 小的刚刚给你学么了一条西洋狗，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4: 什么西洋狗？在哪儿呢？让我瞧瞧。
5: 就在外面拴着呢。
4: 你看，那……
5: 哎，
4: 快来快，赶紧牵上来，让我玩玩快。
5: 小的刚刚就想牵进来的，这老板娘不准呐，说这是人吃饭的地方，不是畜生吃。哎，要不奴才去跟他再说说。
4: 算了算了，这老板娘也不是什么好惹的。哎，这他妈怪了啊！
5: 这西洋狗怎么连猪蹄都不吃？这个，我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你吃不吃？
4: 哎，那这个他也不吃啊？
5: 回老爷，这狗是刚从英国人手里弄来的，只吃新鲜的小牛肉，别的他一律不吃啊！
4: 快快快，赶紧去弄点小牛肉来呀，别饿着我这宝贝儿啊！
5: 哎，好，
4: 快去啊！

0: 我女儿
1: 叫一壶。嘿，
2: 嗨，你好大的胆子啊，竟敢跟我们老爷的狗抢食吃啊。
3: 看不吃，还不允许人吃啊。
2: 你知道这是谁的狗竟和他抢食吃？告诉你，这是我们孟老爷的狗。
4: 怎么回事啊？
2: 哎，回老爷，这个叫花子竟和您的狗抢食吃。
3: 这位老爷，学生不是要饭的，学生姓田，单字魁，田魁。学生这会儿实在是饿了，看见这狗糟蹋这么好的东西，委实可惜呀。
4: 糟蹋，这些东西都是老爷我花钱买的，知道吧？花钱喂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你敢说糟蹋？
3: 当然当然，老爷有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学生只是饿着肚子，想吃一顿饱饭。
4: 想吃饱饭？行啊，连生，
2: 哎，
4: 去给这个臭要饭的。
3: 老爷，学生叫田魁。
4: 嗯，好，好，就叫田魁。连生，
2: 哎，
4: 去给这个叫田魁的上十余天弄十碗干饭来。
2: 哎，
4: 刚好老爷我今儿啊有点空，我就坐在这儿，看着你吃个够。
3: 老爷不必客气，学生有两三碗饭足矣了。
4: 不行，今儿个你必须当着我的面把这十碗饭给我塞进去。
3: 惭愧惭愧，这十碗饭学生是吃不下去的。
4: 不吃？那你就得赔我的肘子和烧鸡。
5: 刘福，
6: 哎，
5: 十威天门口怎么了？
6: 哎呦，这老板娘不会有什么麻烦吧？师傅，老板娘有事咱不能不管呐。
5: 是啊，老吃人家这铁狮子头，咱也得为人家两肋插刀啊。
6: 可不，
5: 看看去。哎，
6: 滚！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吃吃吃！
6: 怎么了？哎，师傅，
2: 给我吃！
7: 这位老爷，不管
3: 着。我实在吃不下去，
7: 吃不上去。
4: 不行，吃不了老爷，我让你兜着走。快吃！
6: 不
4: 吃！
6: 孟老板，
7: 吃你！
8: 不能让他再吃了，吃了五碗了再吃，吃出人命来了。
6: 就是啊，
4: 抢了我的狗食，我就得罚罚他。
8: 他抢的是您的食，还是抢的您的狗食啊？
4: 我的狗，抢狗的就是抢我的，
6: 他跟狗一样啊！
8: 孟老板。孟老板，我求求您，您别再叫他吃了，那撑出人命就麻烦了。
4: 是啊，撑出人命来我替了呢。再说了，是听说是杀人偿命，还没听说是撑死人偿命的呢。吃
2: 吃
4: 不吃？
2: 你给我吃！
4: 大伙儿吃！
3: 不能吃！不能吃！
4: 大伙儿吃！
3: 不能吃了！
2: 你给我吃！吃！
9: 够了够了！我说孟大老爷。您就积点德吧，人家看样子也是个读书人，您就别再折腾人家了。
4: 哼，我这是就地拿桑就地罚，他抢了我的东西，哼，我总得教训教训他吧。怎么着，老板娘，你是不是看上这个要饭的小白脸子了？
9: 呸，放你个狗臭屁。小二，把这饭都给我抬回去，今儿我还不卖了呢。
4: 哎，
9: 怎么着，
4: 大爷，我花银子买饭，你凭什么不卖？
9: 你那银子爱哪儿花哪儿花去，这可是老娘我的一亩三分地儿，由不得你胡来。
4: 哪天大爷我要是一高兴，就把你这一亩三分地儿给买过来，到那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胡来了？啊，
5: 孟星河，你少做缺德事儿。你再缺德，你那手指头上个个长舌头疮，
6: 小指头也长。
5: 没错。
4: 呵，西郎中，我知道你喜欢老板娘，所以你才替她拔份儿。不过这大庭广众之下，哼，你也得含蓄点吧。
5: 对，我就是喜欢老板娘。
6: 师傅
5: 啊，坐。坐这铁狮子头，今儿这事儿跟那没关。他说的对，我就得替他把份儿。
2: 你给我吃呀！

0: 他妈什么算？
1: 脉象虚浮，腹胀如鼓，坚硬如石，恐有内疾，是临危之象啊！孟庆和，你真要逼出人命来了？
2: 没听说，
0: 这吃饭还能吃死人
1: 呢？等会儿，哎，赶快身上带人中白了没有？哎呦，没事，我兜里装那玩意儿干嘛呀？赶快回济囊，先灌人中白，再用还魂汤，兴许还能有点用。别忘了把雪凝霜也带来。
3: 好嘞，快快，哎。
4: 师傅，等我把药取来，您再慢慢的调好。这黄花菜早都凉了，救好了不说，要救不好的您得当责任哦。我看还是
5: 废什么话呀，我今儿撞见了，我就不能让他死喽，还不快去？
4: 哎，我去。
6: 哎，这人都快不行了，你快想想办法呀。
5: 我这不正等着德夫去拿药去吗？哎，有了，过来孩子，过来过来。有尿没有？有尿就把尿冲着他嘴里头给我尿，这兴许对他有救，再晚了可就不行了。来来来，谁尿得多谁尿得准，我给他买糖吃，我给他买一大堆，过来快点。
6: 行吗？这也能治病？
1: 你瞧着吧，把东西挪开，拿个木盆来，收上来，收上来，快来！错了，翻过来，翻过来，木盆。
4: 都什么呀？草根、树皮，哎，说那一团一团的是什么呀？
1: 观音土
4: 啊，这玩意儿也能吃啊？
6: 血都快吐出来了，这行吗？
1: 不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出来，那毒入了五脏，那可就真没救了。药呢？
7: 哎，来了，
1: 招过来。哎哎哎，豆腐药。哎，赶快把他抬回家去。
4: 哎。哎，师傅，他是一走奸串现要饭的，我知道他家在哪儿啊。
1: 我是让你扶他到咱们家去
4: 啊。咱那是药铺，不是救济所，咱救了他一命就不错了。你抬回去让师娘瞅见了，那还不得骂死咱呢？
6: 要不先抬我店里吧。
1: 那怎么成啊？你一个妇道人间，好说不好听的，您瞅瞅，就病成这样，我怎么不得挑离他几天啊？
4: 你这个
1: 叫你抬你就抬，哪那么多的废话呢？你
4: 这上上下下都是尿，我
1: 童子尿是好东西，知道不知道？学名叫人中白还原汤，懂不懂啊？来，把它背回家去，蒙一把扛着。
6: 大把手，
1: 我都不嫌乎你嫌乎。嗨嗨，走旁门。
8: 好人啊，好人，
4: 确实好人。
6: 你们俩说什么呢？
8: 没说，
9: 没事。
8: 我说这喜狼肉肉上咱们家来，那可就好了。
4: 就是，
6: 做你饭去。快快快快快快！
10: 来来来来。

0: 站住！这大半天的上哪儿去了？
1: 没上哪儿啊，我就在钱塘瞧病呢。
0: 你要是在，我还能问你？快说，上哪儿去了？
1: 我到对面去了。

0: 对面。说，干什么去了？
1: 我给人家瞧病去了。
0: 什么？哎，那天你去给人家号脉，今儿你又去给人家瞧病，我看你两天不去心里痒痒是不是？
1: 哎呀，错了错了，
0: 现在知道错了。哼，你早干嘛去了？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1: 哎呀，夫人息怒，你容我几

0: 你是干什么？我要打死他！我要打死他！你知道你打的是谁吗？
1: 他是我男人。
0: 你老实点！你个傻瓜蛋！你个酸秀才，你要打打梦境合计是他辱了你，你说你打我干什么呀？像我一介书生，竟让你们像狗一样的戏弄，往我脸上撒尿，真是有辱斯文，天地不容啊！
2: 还拽文呢？哼，我看你就是一个糊涂蛋。那不是我师父想办法救你，你小命早没了。哎呦！
0: 好事还是不可多做呀！哎呦，哎，德福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师娘啊，这么回事，这小子吧要饭呢，没饭吃啊，他就吃那个草根树皮观音土，肚子本来硬的就像个石头了，目前和那个坏小子又给他灌了几大碗的干饭呢，眼瞅着五脏六腑就破了，师傅想了个绝招。 用童子尿把他肚子里边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全给催出来了，要不然他早就一命呜呼了。你还拽文呢？我也拽两句，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呢。

0: 喂，
1: 王爷，
0: 你说你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可格格的病是越来越重，这怎么说呀？
1: 王爷，我的药可是没问题啊。哎，格格是压关紧闭，滴水不进，那就是灵丹妙药也是枉然呐。难道没救了？实话跟您说吧。
0: 缓不过来了，没救了。唉，惭愧。
1: 王太医，当初你可是拍了胸脯的，说格格的病包在你身上，怎么这会儿你说没救了？王爷，格格得的这个病，他本来就是一个要命的病，在下已经尽力了。 实在是无药可施，无药可施。那大清朝养你们这些太医干什么吃的？
0: 王爷，我们太医是在宫里伺候太后、老佛爷和皇上的。再说了，人的生老病死自有定数，黄泉路上无老少。 格格有个三长两短，您总不能让我们这当太医的给担着责任吧？王爷。

0: 下官告辞了。你有什么事儿，打发个人吩咐一声就行了。
1: 哼！什么狗皮太医，全都是酒囊饭袋，这格格的病全耽误在他手上了。
2: 王爷，太医都说治不了了，这可怎么办呀？
1: 怎么办？给孩子准备后事吧。
2: 难道除了太医，你就不能想些别的办法吗？
1: 太医是天底下顶尖的大夫，他都说格格没法了，你让我怎么办？
2: 鲁正明不是说沧州有个郎中吗？你发个话找他来试一试啊。
1: 你没听王太医说呀？那不过是个江湖骗子，他来了又怎么着啊？
2: 哎呀，孩子都到这份上了，死马就当活马医，碰碰运气也值啊。
1: 那依你之见，
2: 管他什么乡野郎中、江湖骗子，兴许他有个偏方怪招的，就能把咱们孩子治好呢。
1: 也行，让沧州那个郎中来试试，四周五县也都发些话，把那有本事的郎中啊都请来。
2: 前几天我叫鲁正明去了趟沧州，可是人家不敢到京城来。这回呀，你得发个死话，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反正叫他给格格试一试。
1: 来人，把鲁正明给我叫来。
3: 我父母去世的时候，我是向他们发过誓的，一定要考个状元，给他们争个名。可如今我是空有一身志气，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方。
4: 既然你诗文断字的，就留在这儿吧，一准儿有你的饭吃。
5: 人家是去奔功名的，留在咱们这儿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眼看着京城在即，我却眼睁睁地耽搁在沧州，不能前去赶考。想想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十年磕场到头来还是个穷袖子，上对不起父母，下对不起妻儿，还不如死了的干净。
4: 快别说了，说的我这心里也酸溜溜的。
5: 哦，这说了半天是嫌我不该救你了是不是？
3: 哎，不，生不如死，死当何惜。
5: 那你说你想怎么个死法？毒药毒酒，抹脖子刀，上吊的绳，我这儿全都有。我刚刚还夸你有志气呢，也怪我多事儿。你说我救你干嘛呀？
4: 人家都这样了，你还说风凉话。我只说他们帮你的忙是多管闲事儿，没想到啊，你也是个苦命人，可怜劲儿的。说吧，进京赶考得多少银子？
3: 这
5: 赶紧呀，夫人开口了。
3: 纹银20两。
4: 哟，我们家的银子都拿去给陈皮怼药材去了，现有的这一点儿也不够啊。
5: 那不还有孟庆和交来的30两吗？
6: 师傅，不对，是20两。
5: 啊，对，20两，那20两弄哪儿去了？
4: 你不是借给隔壁的王大爷了吗？
5: 是我借的
4: 啊。
5: 哦，对，
3: 既然有难处，学生就不麻烦了。
5: 别介，有了这20两银子，兴许日后成就个大状元呢。办法总会是有的呀。
7: 师傅，那孟庆和孟老板找您瞧病来了。
5: 瞧，银子来了。
8: 哎呦，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我叫你们砸，你们狠狠的给我砸，听见了没有？
9: 听到。
8: 哎呦，
10: 我说孟老板，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药铺子来干嘛来了？
8: 哎呦，好你个喜来乐啊，我叫你给我治手指头，你却给我放泻药，你分明是谋财害命。
10: 说我谋财害命？
8: 哎呀，
10: 谋财害命你也得拿出个证据来呀。
8: 来，给他拿出来让他看看。哎

0: 你看，你看啊，这里头分明是有大黄，我可是卖药材的啊，你蒙不了我。今天咱们可说明白了，不然的话，我把你这铺子全给你砸了。
1: 德福，哎呦，上哪儿去啊？药不是你抓的吗？大黄你放了没有？
2: 是，那我就放了一丁点儿。
0: 什么？一丁点儿？足足放了有二两。喜来乐，这次你让我给逮住了吧？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哎呀，
1: 德福，你是怎么干的呀？
2: 我，哎呀，那大黄，我不应当。
1: 不应当什么呀？
2: 不应当放大黄。
0: 怎么样？来呀，给我打！
1: 等等等等等等。

0: 不应当放大黄。
1: 怎么样？来呀，给我打！
2: 等等，等等等等，不是不应当放大黄，倒是大黄放少了。
1: 别扯淡了，还少？再多我还活不活了？
3: 这您就不懂了吧？您那手指头上长那舌头疮，就说明您的内毒是太深，啊，且非一日之寒啊。放大黄就是要您大泄特泄，干净彻底的泄，把那内毒得给泄没了。泄他个三天三夜，那病根就除掉了。大黄可就放了二两啊，就只放了二两，您的内毒是肯定泄不干净，也泄不彻底。您那手指头上残留的病毒就窜到你的胃肠里边去了，他就必然拉肚子了。您听明白了啊？这不是泄，这是拉。拉是拉，泄是泄，这是两码子事情，懂不懂啊？
4: 谢郎中，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3: 我给你号号脉。
4: 哎，
3: 泄到你这个份儿上了是不易，那个手。我该用点灵丹妙药让你收敛收敛。
4: 什么灵丹妙药啊？上等的高丽参，皇上用的特级鹿茸，我那都有啊。
3: 你这个病不能用那些火烈之药。
4: 那我可以温补温补啊，我那有正宗的美利坚的西洋参，陕西的黄芪，宁夏的枸杞，山东的阿胶，还有
3: 你的病那些东西都不管用。
4: 那我怎么办？
3: 闭嘴！灵丹妙药，我不是说了吗？德福，
5: 哎，
3: 赵方抓药。
5: 好嘞。
6: 瞧什么？这是医校堂的秘方，保密。
3: 德福，
6: 哎，
3: 把抓好的药全磨成药粉子。
6: 哦，
3: 孟老板，您回家以后用新鲜的米汤把那药粉子和在一起，调成浆糊状，贴在您那个大肚脐眼子上就成了。
6: 哎，师傅，
3: 嗯，
6: 那田秀才的那个，
3: 哦，对了对了对了，孟老板呐，光您的肚脐眼子用我的药还是慢了点儿，您还得吃我给您的药引子才能药到病除啊。德福啊，
6: 哎，
3: 去看看后院咱家老母鸡下蛋了没有啊。
6: 哎，什么蛋？
3: 废话，那总归老母鸡不会下鹅蛋吧，在这儿它不叫蛋，它叫药引子，明白吗？
6: 哦，
3: 孟老板啊，没我这药引子，您家什么好药都是个白搭呀。
6: 好嘞。

0: 您就把药给我就行了。鸡蛋我们家都有。
1: 您家什么都有，那您还上我这儿来干嘛呀？
0: 我
1: 您家的鸡也来敢跟我们家的老母鸡比？您家的鸡吃什么，我们家的鸡吃什么呀？
0: 还不就是那些五谷杂粮吗？
1: 哎，我们家的老母鸡喂的全是药面药汁儿，四气五味无一不惧，整个一个是拿名贵药材熏出来的，知道不？您这个病啊，就得用这种蛋，且得是新下的，热乎乎的拌蒜泥儿。
0: 照你这么说，我这肚子要是好了，我还得谢谢你们家那鸡了。
1: 那倒不必了，您就按价付钱，别让我亏空就得了。
0: 说吧，多少钱？
1: 这个药费我就不收你的了，这药引子呀，您就给
0: 二两。
1: 二十两
0: 啊？二十两？什么鸡蛋值二十两啊？就是金的它也不值啊。
1: 怎么着，您的意思是不值了是不是？好，德福，等咱的老母鸡下了蛋，让你师娘拿小葱给我炒了，再打二两酒。
0: 别，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1: 哎，这就对了。二十两银子吧，您就先存我这儿，您回去包您马上就好。要是不好，您回我这儿再取银子。
0: 哎呦，二十两银子，行，梁生啊，回去取银子去吧。哎呀，您这金蛋什么时候有啊？我这，哎呦，都等不及了，现在。
1: 我那徒弟不正后头等着呢吗？要不你去催催他，您是当事人，多说几句好话，没准他能下得快点。
0: 哎，你这鸡也不像要下蛋的样子。
1: 哎，你别吓着他。我们家鸡它胆儿小，像我，你要有那好听的奉承话，你多说两句它就爱听这个。
0: 兄弟，求求你了，下个蛋吧，下个蛋我请你吃豆子，吃玉米，小米儿、大米儿，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吃什么，求求你就下一个吧，我的鸡爷爷鸡公公。
1: 你们家公鸡才下蛋呢。
0: 鸡姑姑，鸡大姐，鸡姑奶奶。
2: 王爷真的发话让去找那个喜来乐了？
3: 千真万确呀。
2: 哎，你不是说这个喜来乐他死活不敢来京城吗？
3: 可是王爷说他要是不来，那就是绑着抬着，那也得把他弄来呀。
2: 随他去，我亮他一个土郎中也不会有什么灵丹妙药。
3: 大人，小的是这么想的，王爷现在是病急了乱投医，这您都给判了死刑的病了，那让喜来乐来那也是白给。不过
2: 什么？
3: 不过他万一使出什么奇招怪法子把格格的病给瞧好了。
2: 这怎么可能啊，我王天和说治不了的病他就没有活着的道理。
3: 对，小的只是打个比方，可这事儿他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那个喜来乐啊，咱还是别让他来的好。这您想啊，您都瞧不好的病又整一乡下郎中来瞎折腾一通，人家一准说是因为王爷信不过您，那才让别人来试试的，这传出去不好听啊。
2: 这样吧，你速去沧州找孟庆和，把情况跟他说明白了。
4: 好好的考，成败就在此一举了，若是考不中就踏踏实实的回家种田去了，若是考中了你就得做

0: 好官为民做主。你倘若敢做个贪官，你可别说认识我齐某人呐。
1: 先生的救命之恩，学生没齿难忘，倘若能重报，定能涌泉相报。
2: 您这可是全好了。
0: 这也是你的救命恩人，还不快谢谢人家呀。哦，
1: 危难之时得恩人相救，田某永世不忘。
2: 您就别客气了。您这是？
0: 他有志进京赶考，我就送他点盘缠，也算是成全他的心意吧。
2: 拿着。
1: 哦哦，不，
2: 拿着吧，就算我凑的份子，拿着。嗯，
1: 田某万不敢享受此恩惠，乃是定当重谢小姐的盛情。田某，
0: 行了，上路吧。
1: 好，
0: 告辞。
1: 啊，
0: 行了。我已经给他足够的盘缠了，你还送他耳环干什么呀？
2: 我怎么就不能给啊？你给是你的，我给是我的。
0: 哪有女人随便送人家耳环的呀？
2: 您说的那可是有主的女人，我们这种没主的女人呢，爱送谁就送谁，谁也管不着。

这一笑堂这药还真见效啊，贴在肚脐眼上不到两个时辰，哎，这肚子里头它就舒服多了。今天我把各位请来，就是让你们仔细看看它这里边到底用了什么样的灵丹妙药。

0: 怎么样？看出过什么名堂来了没有啊？这是什么药啊？
1: 孟老爷，这里麝香肯定是有的。
0: 还有什么呀？
2: 这里边还有母丁香。
0: 还有什么呀？
3: 还有木鳖仁儿。
0: 这不都是平常的药吗？哪有什么灵丹妙药啊？
4: 确实，这里边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3: 是啊。
0: 那你们说，这药它能值多少银子？
1: 最多值一两银子。
0: 什么？一两银子？那你们再看看，这鸡蛋壳里边有什么名堂？
2: 这就是普通的鸡蛋壳啊，没什么两样。
0: 那它能值多少银子？
1: 一两银子能买上一大筐。
0: 啊？
5: 谢谢各位了啊，你们下去吧。
6: 老爷，您呐，又让喜来了给蒙了。20两啊，20两啊！
0: 那咱一笑堂你怎么不说呢？哎，
6: 我是想说来着。我看你站在鸡笼子跟前等鸡下蛋时是那样的毕恭毕敬，是那样的认认真真。人家不是怕你伤了自尊心吗？反正你肚子也好了，就算那银子打发要饭的算了。
0: 放屁！我孟庆和什么时候吃过这亏呀？他妈的，到时候非得找个茬口找他算账不行。
7: 孟老板，
8: 哎呀，卢大人，贵客贵客，
0: 连生啊，赶紧上十味天去订个雅间，今天我要请卢大人喝酒，一定要有狮子头啊。
7: 不急，咱先说正经事儿。

0: 是王太医派我来，有要事相告。
1: 王太医他有什么吩咐？楼上请，楼上请。

0: 正王太医就是一句话，不管你使什么招，也不能让喜来乐到京城来。
1: 不管用什么招，眼下我就有个好主意呀。
2: 好，说说看。
1: 卢大人，喜来乐这个王八蛋刚刚蒙骗我50两银子，我正要上县衙去告他呢。要是让县衙把他抓起来，少说也得关他个3年5载的，到时候他还能去得了京城吗？

0: 肚子不闹了是吧？上回我那鸡蛋吃的不错，想再来一个？给我拿下！哎，你们干什么？来，你们凭什么抓我师傅？干什么？干什么？
1: 这叫什么这是？
0: 起来乐，今儿起你就得改名叫喜来哭吧啊！你这鸡蛋20两，这前前后后弄了我50两银子，你这是翻了王法，诈骗罪！
2: 少说着也得让你蹲5年大狱。
0: 我是诈骗罪，在沧州地面上最大的诈骗贩子还是你孟景和呀！呵，你死到临头还嘴硬，给我捆紧点，来呀！
1: 好，
0: 把那只鸡给我抓了，那就是罪证。
2: 哎，别介，别介，别介，
0: 你抓我不要紧，别抓我的老母鸡，你吓着我的宝贝了你！
1: 哼，宝贝儿。
3: 我今天就把你那宝贝剁了炖汤，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跟那人参鹿茸一块儿。
4: 那他当然干不上了。哎，这个老母鸡本身不值钱，当药引子他才管用，是不是？<笑>
3: 还他妈药引子呢？闹了半天你是靠卖鸡蛋发的财呀、啊？比他妈我还黑！
4: 哎呀，我让你胆子啊，弄得我们家鸡飞狗跳的啊！你也不问问你姑奶奶答应不答应？
0: 夫人呐，
3: 哎，你们怎么随便捆人呢？还有没有王法了？
0: 哼，王法拿来，看看，这可是县太爷发的令，到这儿来啊，专门捉拿诈骗犯。啊，
3: 不就是几十两银子吗？好说，好说，
0: 好说，好说，好说什么呀？好说，你跟他说什么呀？要钱没有？要没有一条？
1: 谁说的？嗯啊，
0: 谁说？到这份上。 你们就是再给我500两也没用了，走，跟我见官去。
3: 大总，哎呀，不行，
0: 走，
3: 不行，
0: 怕什么怕？
3: 不行，
0: 敲病拿钱怕什么怕？见官就见官，走，师傅，走，来，师傅。

0: 老爷。
1: 你们谁是原告，谁是被告啊？
2: 我是原告，他是被告。
1: 原告告被告什么呀？
2: 告一笑堂郎中喜来乐诈骗钱财罪。
1: 大胆，还喜来乐，你一个郎中不遵纪守法，老实行医看病啊，竟敢去诈骗钱财。来呀，给我打20大板。
3: 站着。
1: 哎，你是哪一个？
3: 我是喜来乐家里的。
2: 老爷，他们是一家子，这他媳妇儿，你可千万不要听他的。
1: 对，我不听。
3: 老爷，你想当明白

0: 官吗？
1: 我当然愿意当明白官。
0: 那您就听听我说的又怎么了？
1: 啊，对对，就听听你的啊。
0: 他孟庆和是自己跑到我们一笑堂求我们家老头子给他瞧病的，这瞧病吃药就得花银子，您说是不是？
1: 是啊。
0: 要是没有治好他的病，这又当别论。这病既然已经治好了，就说明我们家老头子的医术、方子、用药样样是真，他怎么能说是诈骗呢？
1: 这啊，对呀。哎，我问你，既然喜郎中给你看好了病，你怎么能说他诈骗你的银子呢？啊，说。
2: 他们看我急着瞧病，非让我拿20两银子买他一个鸡蛋，这不是诈骗，这是干什么呢？
3: 嫌贵你别买呀，谁也没逼着你掏这份钱呢，
0: 就是
3: 你自己个儿趴在鸡窝跟前求我们家老母鸡给你下这个蛋的呀。
4: 就是，老爷，我可以作证，他管我们家那老母鸡啊都叫爷爷了，
5: 叫婆婆。咱们呢是老母鸡
4: 啊，对，还先是叫爷爷，后来改叫的婆婆。
2: 你骗我说那鸡蛋是灵丹妙药的药引子，我才叫的。
3: 启禀老爷，这20两银子是小，您说这世上的人要是都如此行事，致使过河拆桥、翻脸不认账的歪风盛行，您说我们这些老老实实的本分人还有什么活路啊？恳请老爷您主持公道。
1: 你放心，本官绝不会叫这个刁人诬告于你。哈哈，来呀，把孟庆和这个恶人给我拿下。
6: 老爷果然是明辨是非，断案英明。
0: 谢
2: 老爷，
0: 谢老爷，
2: 我可是原告啊。
1: 哦，对，你是原告。哎，这原告你也得告出个道理来呀。
2: 老爷，我告他自然有道理。你想想，什么样的鸡下的蛋，他能卖20两银子？
1: 啊，对呀。哎，这20两买一个鸡蛋，这也太邪乎了吧？这不是诈骗，这是什么呀？啊？
4: 老爷，俺们家那鸡蛋着着实实就是药引子。
1: 哎，就算是要银子，也不至于卖20两银子吧？啊！
4: 哎，老爷，俺们家那鸡呀，平日吃的东西就不一样，那是药粉子喂大的鸡，下出来的蛋自然是药蛋啊！哎，再加上营养费、医药费、成本费、人工费，这蛋跟一般的蛋它都不一样哦。
6: 是，没错，
0: 就是。
2: 老爷，甭听他的，他蒙您呢。你们家那鸡蛋跟别的鸡蛋，它根本就没什么两样。
4: 那你那病怎么好的呀？啊！再说了，俺们家那鸡蛋有没有药性，是你用眼睛能瞧出来的呀？
1: 行了，啊，都别吵了，本官自有办法。这就是那只鸡呀？
4: 啊，就是这只鸡。
1: 放地下，给他点药渣子，看他到底是吃还是不吃。
2: 回老爷，小的把药渣子也带来了。
4: 吃啊，
0: 吃啊，
4: 去吃啊。吃啊。
6: 嘿嘿，吃吃
0: 吃
6: 吃吃吃
0: 吃
6: 吃
0: 啊，
6: 吃啊，
4: 你吃，你吃，妈妈吃吃吃，那
6: 吃吃吃
4: 吃
6: 吃
0: 吃
6: 吃
0: 吃吃啊，吃啊，
6: 吃吃吃。
3: 老爷，这换了生地方吧，他胆小给吓着了。
4: 哎，他平时吃的可欢实呢。
2: 老爷，这事儿您看明白了吧？喜兰乐他不单是诈骗我，还敢在公堂上蒙您。这鸡他根本就不吃药渣子。
1: 哼哼，喜兰乐，这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来呀，把这个骗人的郎中给我拿下。
6: 哎哎哎，老爷，老爷，老爷，那孟庆和才是。

0: 他们的齐行霸市强买强卖，让他藏州地区的药材市场，让他一个人垄断了，经他的手，多少人倾家荡产，多少人妻离子散，他是罪行累累。望老爷，望老爷明察。
1: 算了算了，我也累了，就这么着吧，退堂。
2: 退堂。
3: 折腾你了没有？
4: 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我都给他们瞧过病，待我还算客气了。
3: 他们没说什么时候放你出来。你放心，我正凑钱找人保你出来呢，你再忍一忍啊！
4: 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5: 真是啊！赶快凑钱保我出去，我是一天都不想忍了。
3: 不是说他们没折腾你吗？
4: 你看看给我吃的这什么东西？这是人吃的东西吗？那猪狗食都不如啊！
3: 好了好了，你再忍着点啊！这里自然比不了家，不管咋样，好歹你也要吃几口。别亏了身子骨，你再容我两天，等我把宝金凑齐了，就接你出去啊。
4: 下回来你得给我带点吃的。
3: 成成，那你想吃什么？
4: 我想吃的，就怕你不给我买。
3: 狗给不了吃食，天底下就再没有别的吃的了。
4: 人家就偏偏好吃那一口吗？
3: 你是喜欢吃这东西，还是喜欢？

0: 是夫人对我好吗？
1: 你知道就好。
2: 罗大人，来来来，
3: 孟老板，这回你可是立了一功，王太医少不了要好好的酬劳酬劳你啊。
2: 应当的，应当的。我孟庆和的买卖，凭什么日进斗金，天天兴隆啊？还不是靠王太医在上面罩着我吗？只要王太医一句话，我孟庆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绝不含糊。
3: 你放心，我一定会向王太医好好禀报的。
2: 哎，那就多谢卢大人。哎，
3: 好说好说，
2: 在上面给我美言了。
4: 哎，二位，您的狮子头来了，请慢用。
2: 哟，狮子头上来了，这大美人也来了啊！我说大美人，还不赶紧陪我们卢大人喝上一杯？
4: 我也不会喝什么酒，这样，我给二位呀把酒满上。祝卢大人步步高升。那我就先下去了。
2: 哎，
5: 老板娘，老家人请。
4: 失陪了。
2: 哎，来，卢大人，咱们喝啊，咱们喝。
6: 丫头，
4: 这壶酒喝干了，六爷，我再给你来一壶。好。
7: 刘福，快起来。
8: 哎，师娘回来了。啊，师傅怎么样？
7: 你呀，快去给你师傅买点吃的。
8: 哎，买什么呀？
7: 师傅爱吃什么就买什么呗。
8: 师傅爱吃哦，十味天的铁狮子头。
7: 铁狮子头就铁狮子头，去给你师傅买上一打，让你师傅好好解解馋。
8: 哎。
7: 哎。回来。到了十味天。可不许把你师父的事儿告诉他。
8: 为什么？那赛西时还认识县太爷的小老婆呢，说不定还能帮师父说句话哦。
7: 我用不着他帮，你要是敢告诉他，我饶不了你。
4: 哟，你师父是从哪弄来的？

0: 房钱跑我这来打牙去来了。
1: 不是，我师娘给的。
0: 那就更新鲜了，这太阳还能从西边出来。
1: 可不，我都没想到要跟以前这
2: 铁石头一份儿。
0: 等会儿我问你，你师父是怎么让你师娘回心转意的？
1: 这个我也不知道，反正师父想吃铁狮子头了，师娘一心疼就差我来了。
0: 他倒是挺能几面卖乖的，回去告诉你师父，我这儿今天没有狮子头，他要是想吃让你师娘自己做吧。
1: 哎，你别不卖呀，买不回去我没法交代，师父就想吃这口。
0: 吃这口，我这狮子头是给人吃的，不是给鸡吃的。
1: 那
0: 什么呢？要想买也可以，除非你师娘啊，她自己来。
3: 什么？
4: 我倒要看看，他石威天的狮子头值多少银子。
5: 齐奶奶，您来了，您可是稀客，看您吃点什么。
0: 哎呦，齐奶奶呀，这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瞧瞧，咱这对门住着，您来我这倒成稀客了。哼，
4: 西施妹妹这儿果然生意不错啊，这规矩也大了，这点菜吃饭光给钱不行，这还得看人。
0: 那是，人家吃饭呢给个银子就成，你们呢不一样。
4: 凭什么？一样的花钱吃饭，莫非我们的银子没有人家的银子好使？
0: 话不是这么说，喜奶奶，我呀是怕你们家德福学不明白，所以特地请奶奶过来问一下，您这买回去是给人吃呢还是给鸡吃？您要是给人吃，我就用给人吃的料，您要是给鸡吃呢，我就下点鸡饲料。
4: 哪儿的话呀，前回那是我怕他撑坏了肚子，今儿啊要不是他进了。
0: 他进哪儿去了？
4: 要不是他蹲在县衙班房里非闹着要吃这一口啊，我也就不来麻烦妹妹了。
0: 你是说喜郎中他进了班房？哎呀，这算怎么回事啊？喜郎中这么一个大好人，他能犯什么王法呀？姐姐你快坐下来慢慢说。哎呀，都是那个黑心烂肺的孟庆和跑到县衙里告我们喜来乐讹了他的银子，害得我们喜来乐被县老爷关起来了。这不，我正想办法凑银子保他出来呢。我说的呢，我看见那孟庆和吆三喝六的奔着你们家跑，我还以为他瞧病呢。那喜郎中他好吗？
4: 好什么呀，在里头吃不下睡不着的，就想吃狮子头。这不我就……哎，你倒挺关心他的。
0: 瞧你说的，这咱们这街坊邻居住着，他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问问吗？要不我也凑点银子？
4: 那倒用不着，他和你呀也就是交钱吃饭，没那么近乎，你呀赶紧把这狮子头卖了就得了。
0: 小二，叫二厨把那铁狮子头做好了给喜奶奶送家去。
6: 哎，
4: 快来吃吧。
6: 什么呀？
4: 狮子头，快吃吧。
6: 不对啊。
4: 怎么不对？我是特地上门买的。
6: 这不是他亲手做的呀。
4: 你将就吧你啊，毛病还不少。我就知道你想吃狮子头是假，惦记着人家是真，
6: 就是不对嘛。
4: 不对就别吃。

0: 啊！别！我吃。
1: 好歹总比没有强啊！虎落平阳，连狮子头都吃不上原装的了。
2: 怎么样，正经的苏州双面绣，好看吗？
3: 好看。
2: 有心事儿啊，
3: 秋云。听说你们老爷抓了一郎中，
2: 我就知道，感情你是今儿啊，不是特意来看我。
3: 你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2: 好像是有这么档子事儿，可是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3: 你呀，别瞎想，他就是我们一街坊，因为看不惯孟庆和平时欺行霸市、横行霸道那德行，就整治了他一下，结果那姓孟的就告了他一恶状，他这不冤枉吗？
2: 就是一街坊。那你们街坊进过县衙的可多了，哼，也没见你巴巴的跑了来给谁说情啊，是不是相好的呀？
3: 死妮子，真没这回事啊？
2: 怎么回事？说说，不说清楚了我可不管。
3: 你就别逗我了。哎，他有家有事的，我这也就是朋友帮忙吧。其实我也知道，就算我把整颗心捧给他，也没什么结果。
2: 有家室怎么了？哦，你是不是非得正房大奶奶不嫁？你要真喜欢他，又何必在乎这名分呢？像我一样，做个二房不也挺好的？我告诉你，这二房三叔住。
3: 去你的！人家跟你说正经的呢。
2: 你怎么知道我跟你说的不是正经的？拿你当亲姐们儿，才跟你说这梯己的话。
3: 这人跟人不同，他喜来乐啊。哎，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一辈子托付给他。
2: 这倒怪了，喜来乐本来就比你大个十六七岁，连这个你心里都没底，你干嘛在一棵树上吊死？
3: 哎，说起来呀，他真是个好人。我那死鬼丈夫生病那几年，送药瞧病都是他一个人，还真是个挺实诚的人。就连我那死鬼丈夫咽气儿的时候也跟我说，我不希望你再嫁人，可你这要是跟了喜来乐，我也就甘心了。
2: 既然如此，你就挑明了跟他说，我非你不嫁了。
3: 这话我都在菩萨面前说过好几遍了，可是他偏偏是个怕老婆的人，他见了老婆呀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你说我要是真的嫁了过去，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儿吗？
2: 嗨，你怕什么，先进了他们家门，日子怎么过慢慢再说。
3: 嗨，你呀先帮我把人救出来再说。
2: 行，这个你放心。
4: 老爷，是他偷的我的。
5: 哎，老爷，明明是他偷的我的钱。
4: 老爷，他是贼啊。
5: 哎，你才是谁呢？你他妈有什么好偷的？
4: 啊，你是贼，
5: 你才是贼呢。
4: 老爷，他是贼，
5: 他是贼，
4: 他是贼，
5: 他是贼，
4: 他是贼，
5: 你才是贼呢。就是你贼，就是
4: 你是贼，
5: 就是你贼，
4: 你是贼，
5: 就是他是贼，就是他是贼，
4: 他是他偷我的，他是贼。
5: 老爷，你这
6: 老爷
5: 偷什么呀？
4: 怎么了？
6: 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
4: 老爷，他是贼。
5: 老爷，
4: 胡说八道！
7: 明明是他偷的，而且还病了，让赶紧回去呢。
6: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
8: 刚走了，刚走钱就来了。
5: 老爷，
4: 哎，老爷，老爷，
5: 事儿没完呢。
6: 行了，哎，俩人各打二十大板。
5: 哎呦喂，老爷冤枉，
4: 那我冤枉。
5: 事儿没完呢，老爷。
4: 什么？
5: 哎呦，我叫什么？
9: 你想憋死我？
3: 奶奶，您就忍着点吧。
10: 秋云，秋云，
3: 老爷您可来了，这秋云呢，怕是病得不轻呢。
6: 哎呦，秋云，秋云，哎呦，你倒是说话呀！哎呀，早上还好好的，怎么这回子就变成这样了？
3: 哎呀，你摸摸这手啊，冰凉的呢。
6: 哎，这手还是温乎的啊。这怎么回事啊？
3: 他怕是抽筋了吧？您不知道啊，今儿啊我跟他在花园里逛着，也不知道是着了凉还是受了风，他俩眼一闭，往后一倒，他就不省人事了。
6: 哎呦，你秋云素来和你相好，你以前见没见过他这个样子？
3: 没有啊，所以才叫你老。

0: 回来呀。
1: 哎呦，你光叫我有什么用啊？赶快去差人叫郎中啊。
0: 啊，老爷。
1: 哎，秋云，我在这儿啊。
0: 快去叫那个喜郎中，我妈得的就是这病，就是她给治好的。
1: 哎，哎，喜郎中，哎，喜郎中，哪个喜郎中？
2: 啊，就是那一笑堂的喜来乐喜郎中啊。
1: 哎呦，不方便吧？他刚巧有案在身，刚刚抓进班房。
2: 哎呀，秋云，哎呀，秋云，秋云呐，你可得千万挺住，千万得挺住啊！哎呀，秋云，秋云，秋云。
1: 哎呦，
2: 这是怎么了？老爷怎么办呢？老爷，哎呀，怎么办呢？
1: 好好，我这就去带喜郎中。
2: 秋云，你可得挺住啊！啊，你得挺住啊！别跳了，
0: 哎、
2: 别吼了，
0: 差点没憋住，闹出声来。
2: 我就再闷你一会儿。
0: 哎，你
2: 干
0: 嘛？
3: 快闪开！
4: 哎呦，
3: 闪开！
1: 这二奶奶看病，你休想拿那个破鸡蛋给我蒙事，听见没有？
5: 哎，哪能啊，大人，
1: 不能就好，我谅你也不敢。二奶奶可是我的心肝宝贝，你要小心着侍候，治好了，本老爷我有赏。
5: 大人呐、啊，您就甭赏我了，我要是把二奶奶给治好了，您就放我回家得了。
1: 哼，本官一贯是赏罚分明。赏归赏，这班房嘛，你还接着坐。
5: 哎，
6: 哎，伙计，你说那个一笑堂那喜郎中招谁惹谁了？啊，他好玩的。
7: 请问先生，这个一笑堂，
6: 老爷。你要是找喜来乐喜郎中瞧病啊，怕是没门了。
7: 为什么？
6: 这喜郎中被孟庆和这王八蛋告到衙门了，现在关进大牢，恐怕得判个三年五年的。
7: 什么罪名？
6: 诈骗。

0: 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你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7: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8: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9: 搞定。
7: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10: 黄河鱼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鱼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3: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13: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5: 认清赌注，让宣纸归零一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宁夏教育战线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推进基础教育扩优体制，夯实宁夏教育高质量发展根基。
1: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两省区通过移民搬迁、产业帮扶等方式，实现了塞上乡村的精彩蝶变。
0: 石嘴山市上半年 GDP 增长5.5%，创近5年新高。
1: 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杨丽娟用脚步丈量街巷民情，引领党员群众共创幸福家园。
0: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引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宁夏普惠性幼儿园遍地开花，乡村学校旧貌换新颜，双减落地减负提质，一系列扎实有力的举措彰显了宁夏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以教育强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与信心。
3: 作为寄宿制小学，我们将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师资宿管队伍，做好食宿心理等寄宿管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让孩子们上好学的愿望。
4: 我们将始终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根本指引，持续锤炼过硬师德师能，用心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身心健康，助力学生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将科学优化课程安排，合理把控课业负担，不断打磨课堂教学，助力每一位学生阳光成长，全面成才。
6: 我校在持续深耕仁爱教育的同时，以教育家精神淬炼良师队伍，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大家

0: 他表示要久久为功，昂扬奋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推进基础教育，扩优体制，我们将围绕基础教育发展，积极搭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持续夯实基础教育发展的根基。
2: 我将立足学校办学实际，紧扣群众教育新期盼，扎实推进学校基础教育扩优体制行动，同步兼顾学生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疏导，用心守护学生成长。
3: 我将牢牢扎根基础教育一线，依托集团化办学优势，推动校区资源共享、师资互通，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提出，要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宁夏将以布局优化带动资源优化，深化集团化办学、教师调配、资源共享等改革，切实保障教育公平。
5: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两省区通过移民搬迁、产业帮扶等方式，实现了塞上乡村的精彩蝶变。曾经身居大山的移民群众搬迁到了新家园，走上了致富路，一个个落地生根的产业项目，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正是对山海协作最生动的回响。
6: 眼前这个花木映眼、房屋整齐的地方，就是固原市金源县六盘山镇集美村。那2012年以来呢，五个深山村的困难群众呢，陆续搬迁到这里。为了感恩福建厦门集美区的无私帮扶，新村取名集美村，集各村之美，更集帮扶深情。
0: 行走在集美村，扶贫车间、中蜂养殖、蔬菜大棚，处处可见热火朝天的劳作场景。依托福建集美片区中华蜜蜂展示园，集美村打造六盘山花土蜂蜜品�牌，鼓励村民种植中药材3500亩，建成蔬菜大棚14座。由福建援建的奥利菲扶贫车间也吸纳50多名村民务工。昔日的生态移民村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7: 今年7年了，厂子开起了，一年能收入4万。上头那菜棚呢，就种菜、种蔬菜的，还有养蜂的、养牛的，
8: 挺感谢这民警合作的。
9: 基层治理的这方面，把沿海城市的一些模式搬过咱们南部山区这边，也是我们相互的学习的一个好的一个交流的经验。重点的是解决老百姓的就业这方面，是帮扶最大的。
0: 闽宁协作的生动实践在宁夏的乡村处处开花结果。海原县三河镇闽宁协作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基地盘活闲置土地，扩大设施农业建设规模，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在这里，蔬菜交易棚、电商中心等一应俱全，实施的平路闽宁示范村建设项目也补齐了基础设施建设短板，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10: 围绕这个乡村全面振兴这个目标，我们就是形成了这个田园跟家园，这个最后形成了乐园。那么未来我们规划就是包括海原火车东站一起围绕这个农村发展这个模式，那么目前已经形成了雏形。
0: 如今宁夏的乡村充满振兴的希望，更承载着跨越山海携手同行的深厚情谊。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安排了39个县市区结对帮扶宁夏9个贫困县，两地大力实施百起帮百村等行动。在闽宁协作的帮助下，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
11: 7月22号，全区攻坚两个专项即信访工作法治化推进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及西北片区两个专项工作调度推进会、宁夏信访工作调研座谈会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对上半年全区信访工作进行总结，对下半年工作进行调度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并讲话。
1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牢记嘱托，真抓实干，推动全区信访工作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新时代新征程面临

0: 新形势、新挑战，必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认识和把握信访工作，紧盯主要指标，实干争先，突出问题，攻坚克难，重大风险精准防控，履行好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聚焦重点难点，精耕细作，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动态管理、台账管理、闭环管理，以超常规举措推进两个专项，确保市新双结。要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完善制度机制，守正创新，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要以系统观念统筹中央巡视，移交信访建办理、基层治理、新兴领域党建等各项工作，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好包联包案和街访下访制度，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自治区党委常委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朱天书主持会议，自治区副主席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吴兰参加。
1: 今年以来，狮子山市坚持以项目建设为引擎，推动经济稳中有进、质效提升。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增速位列全区第二，创近5年最好水平。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2: 眼下，宁夏贝西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检验检测中心项目正加紧建设。按照规划，项目将在2027年1月底建成投产。届时，贝西科技将具备每年为300家单位提供电力设施维护的能力。
3: 在原有产业基础上，延伸产业链条，新增综合服务板块，填补了狮子山市电力行业检验检测的行业空白。有效解决了本地企业以往需远赴银川开展电力检测的难题。
2: 在石嘴山市，项目建设的热潮不仅体现在新开工项目上，还体现在投产企业的持续发力中。宁夏福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自治区2023年重点工业项目，企业锚定年产8.7万吨硅基纳米材料项目稳步推进，2024年完成产值3361万元，并顺利入规，2025年产值跃升至9118万元，今年1至5月产值已突破5540万元。
4: 以宁夏为辐射，在周边都形成了这个产业链的供给，从这个建厂到生产，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很多技术，在国内乃至是世界都是遥遥领先的。
2: 今年以来，石嘴山市以重点项目之进支撑经济之稳。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7%，连续1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298个新建项目开工率85.6%，133个续建项目全部复工。制造业投资、工业技改、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32.3%、37.9%和104.9%，转型动能持续增强。
5: 上半年呢？5.5%的增速，是狮子山坚持产业为基、项目为王的实干答卷，也是我们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生动缩影，标志着我们转型进入了系统重塑的快车道。
6: 吴中市利通区上桥社区党委书记杨丽娟扎根社区22年，她用脚步丈量街巷民情，居民们说她有一双铁脚板。杨丽娟的初心和实干影响着整个社区的党员群众，他们团结一心，凝聚力量，把社区里的问题清单变成了幸福账单。今年杨丽娟被评为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
2: 出门带一支笔一个本是杨丽娟坚持20多年的习惯。22年前，杨丽娟刚到社区工作，辖区老旧小区多，配套差，居民诉求杂。杨丽娟认准一个理儿，把居民的每句吐槽、每个难处都认真记下来，总结成问题清单，逐一化解。
7: 居民反映哪家的这个下水堵了，哪个地方需要路灯、需要休闲座椅，我把它记下来以后，只要我凭我们社区的这个能力，

0: 能去给居民化解的，我就把它这上面给它注销掉啊，一定要去把我们居民的这些事情办到居民的这个心坎上。
1: 社区治理不能只靠社区干部几个人，必须让党员站出来，群众动起来。杨丽娟推选出146名素质过硬、热心服务的党员红管家，让党组织神经末梢浸润到一家一户。
2: 咱们作为一个退休党员，可是呢，无论在干什么都要起带头模范。
1: 上桥社区有上万名群众，为了把各族群众凝聚起来，杨丽娟争取项目资金，打造爱家议事亭等5处党群服务驿站和16子家院主题广场等5个宣教阵地，还搭建了8宝茶睦邻议事厅协商平台，大事小事商量着来。遇到节假日，社区还举办社区邻居节、亲情茶话会等联谊活动。如今社区已成为群众心中的快乐家园。
3: 都这个院里面邻居都特别和谐，都他家做粉汤，他家捞油香，在一起在院里面搞活动也，就是56个民族就像16子一样紧紧抱到一起。
4: 我们姑娘的这个检查出来先天性心脏病，当时几乎都绝望的情况下，政府和社区这个给了就是大力的帮助，我们自己呢能为社会能做点啥，所以后来想就加入这个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
1: 越来越多的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现在杨丽娟所属的上桥社区有老宝贝智囊团、青苗护绿队等8个志愿服务队，各族群众同心同行，互帮互助，成为社区最温暖的底色。
0: 是想把我们居民一些反映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给他解决好，只有把这些事情解决好了，我们居民才会开心，心里也就没有怨言了。大家只有开心了，我们满意度高了，我们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然就坐实了。
5: 当前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
1: 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应急值守，深入一线指挥，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各级党组织要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加强防灾宣传、风险排查，健全应急机制，做好应急演练，抓实抓细各项防范措施。广大党员要积极响应号召，就近就变参与防汛救灾。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把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用防灾救灾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7月22号，阿拉伯国家现代畜牧业养殖技术培训班在银川开班，来自伊拉克、约旦、埃及等6国的31名学员将参加为期21天的培训。此次培训结合各参训国的实际需求，围绕现代规范化养殖技术、疾病防控、饲料科学配置等内容，为学员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学习平台。
6: 畜牧业是我们毛里塔尼亚重要的支柱，也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视和急需要发展的领域。我希望通过这次培训能够在畜牧业技术方面和饲草料方面学到更多知识，并且把它带回到我们国家发挥作用。
1: 据悉，员外培训自2006年实施以来，宁夏农科院林业与草地生态研究所已累计承办25期阿拉伯国家员外培训班，为17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培训畜牧技术学员473人。
7: 7月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大暑新闻发布会，围绕大暑节气健康养生、盛夏情志调节、夏日急救等话题发布科普信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 针对大暑湿热蒸腾、暑气鼎盛的节气特点，专家建议在起居和生活方式上

0: 应遵循早睡早起的原则，午休不宜过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即可。日常外出要及时补充水分，提前做好防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时，需定时开窗通风，置换室内空气。同时避开冷风直吹颈背、腹部、关节等易受寒部位。
1: 饮食宜清淡，建议大家呢适度饮食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也可以食用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在这个时候呢，切不可多食用我们冷饮呀、雪糕之类的冰冻食品，以免呢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
0: 除了饮食与起居，持续的高温天还容易引发情绪烦躁、夜间失眠等问题。专家也给出了调节情绪中暑的针对方案。
2: 就是说，短视频是我们大脑的强效兴奋剂，它呢会持续加重神经的亢奋。那么如果我们睡前半小时呢能够放下手机，比如说泡泡脚啊，听听轻音乐，这种方式能够温和舒缓我们的亢奋神经，呈现一种降噪减负，而且呢大幅度的提升深度睡眠。
0: 当前是中暑的高发期，如果出现持续头晕心慌、出虚汗、恶心乏力、意识模糊、烦躁抽搐等症状，很可能是中暑发出的预警信号。急救处置时要牢牢记住缓慢降温、少量补水、平稳休息、重症就医的科学原则，避免错误操作引发二次伤害。
3: 一旦我们这种空气比较流通，阴凉处对吧，给它给予这种我们包括我们颈部是吧，还有我们腋窝，甚至我们腹沟区，使它温水降温，而不能用冰水。那么重度的这种病人呢，往往我们要及时的把他送到医院去就诊，由我们的专业医生来进行救治。
4: 7月23号，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在银川启动2026年度防灾减灾专项培训。本次培训将持续至9月底，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重点聚焦一老一少避险薄弱群体，精准开展分层分类应急技能培训。
0: 在宁夏老年人服务中心培训针对地震、山洪、火灾等高频灾害风险，面向民政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讲解安全防范要点。参训人员通过实景实操演练，学习掌握险情处置、紧急撤离、现场避险等实用技能。
5: 我们学会了科学引导孤残儿童开展自救逃生，结合孩子身心特点，细化了疏散预案。
6: 我们会把学到的知识带回到我们院里，开展全员培训，常态化自查自纠，规范我们的设施管理和应急流程。
0: 此次培训覆盖全区85家民政服务机构，重点强化基层工作人员隐患排查、预警响应、转移避险能力。同步开展的校园线上宣教，为全区近2000所中小学、幼儿园配发教学素材，常态化普及避险逃生、防溺水等安全知识。
7: 我们将创新安全宣教的形式，寓教于乐，广泛普及灾害隐患排查、应急疏散和初期险情处置等知识和技能，全面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与自救能力。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9: 7月23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举办第4期区直部门单位退休干部党员培训班，通过专题辅导、现场教学等形式，组织近200名退休干部党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该培训班计划开展6期。银川经开区实施园区市园区办改革以来，审批赋权事项已拓展至55个主项、145个办理项，全面覆盖企业开办、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同时，创新推行的项目管家制度，企业最快2小时即可拿到营业执照。固原市农产品航空出港补贴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根据方案将安排150万元闽宁协作专项资金，对经固原六盘山机场出港的特色农产品给予每公斤1元运费补贴，实施周期为2026年6月1号至11月30号，助力固原特产飞向全国。05市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计划

0: 啊，今年九月开始设备安装。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3.29亿元，设计日污水处理规模达50,000立方米。项目建成投用后，出水水质将稳定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为有效破解县域家庭假期学生看护难问题，近日盐池县城内11个爱心托管班陆续开班，各社区托管班主要服务6至12岁少年儿童。托管服务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打破了辖区地域限制，不仅服务本辖区居民，也方便在周边工作的家庭就近送托。7月22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马术场地障碍赛在贺兰县长信乡喜宝马术俱乐部开赛。本次赛事设地杆0.5到0.6米、0.9到1.0米及1.2米4个级别，面向6至17岁青少年骑手展开，共有6支代表队、64对人马组合同场竞技。
1: 今天我们迎来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大暑的到来标志着一年中暑气最盛的时节正式登场。
2: 大暑至，夏正浓，愿你在这滚烫的日子里寻得一份内心的清凉与从容，不负盛夏好时光。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闽宁协作。

0: 我30年来，福建与宁夏共同书写了由沿海帮扶与内陆奋进的乡村振兴精彩蝶变。在闽宁协作的帮助下，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今年以来，石嘴山市坚持以项目建设为引擎，推动经济稳中有进、质效提升。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增速位列全区第二，创近5年最好水平。7月22号，全区攻坚两个专项即信访工作法制化推进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及西北片区两个专项工作调度推进会、宁夏信访工作调研座谈会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对上半年全区信访工作进行总结，对下半年工作进行调度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讲话。
1: 当前银川市14.3万亩春小麦收割接近尾声，夏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
0: 在宁夏农垦兴庆储备库6号标准粮仓，宽敞密闭的仓房干净整洁，近2000吨小麦堆叠成5米高的厚实粮堆。据介绍，库区所有粮仓均配齐内环流控温系统、智能电子测温系统、粮食出入库智能管理系统等全套智能设备，实现机械通风、环流控温、绿色熏蒸、全域测温的全覆盖智能化管控，极大降低了粮食储存损耗，守住了粮食品质。
2: 通过这个内环流通风呢，基本上现在每年大概控制在1%以内，啊，降损0.5%，2000吨的计算的话，0.5%的话，大概就是降损了10吨粮。
0: 宁夏农垦兴庆储备库主要负责自治区储备粮的日常管理工作，承担小麦、稻谷、玉米三大主粮的储备仓储、轮换调剂任务。为严把入库粮食品质关，库区建立了一套标准化全流程的粮食质检体系，搭配分级定价、优质优价的收购机制，既保障了种粮农户的切身收益，也为库区绿色储粮、安全储粮筑牢了品质根基。
2: 截止到现在呢，我们大概收了是3600吨啊，基本上完成了咱们这个自治区粮食下达的轮换任务。
0: 记者从银川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为保障夏粮有序收储，全市26家市场化收购主体提前筹措收购资金1.28亿元，落实仓容及罩棚储存空间11.78万吨，完成135台套收储设备检修调试，实现有场地晾晒、有人员收粮、有资金兜底、有仓库存放、有车辆转运的全方位保障。夏收收官，农时接续。连日来，彭阳县各乡镇抢抓夏收后有利伤情，紧盯农作物生长关键窗口期，全域推进麦后负种陆地蔬菜工作。在彭阳县草庙乡草庙村的田间地头，负种工作已全面铺开，田间机械轰鸣作业，农户借助精播机高效开展蔬菜播种作业。
3: 去年在这个种这个萝卜，种了400多亩萝卜，今年我又种了400多亩，主要是发往这个一些周边的超市。我觉得这个利用这个麦后蔬菜这个种植，这也是一笔好的收入。
0: 为确保麦后负重工作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落实，彭阳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分片包抓，深入田间地头开展1:1技术指导服务，保障负重蔬菜稳产优产。
4: 粮菜轮作这种模式减轻了土壤的病虫害，改良土壤的理化性状，丰富了农产品的供给，延伸本地特色种植产业链，壮大县域冷粮蔬菜产业。
0: 据了解，今年彭阳县计划麦后负种陆地蔬菜3万亩，目前共落实面积3.9万亩。自7月16号启动麦后负种工作以来，全县已完成播种5000余亩，预计8月上旬全面完成播种。
5: 日前，我区首条 PET 无菌冷灌装生产线在宁夏后生记食品有限公司建成投产，标志着宁夏枸杞特色饮品产业正式迈入现代工艺技术制造新阶段。
0: 走进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整条智能产线正在全自动作业，可精准完成吹瓶、无菌灌装、密封旋盖等全流程工序。该产线设计产能每小时24000瓶，通过先进的吹灌旋一体化智能工艺，已构建起从原料萃取、瓶胚成型、无菌灌装等闭环式全自动化生产链条，

0: 据了解，该产线历时一年多完成设备定制、进厂安装、调试联运，实现了宁夏枸杞特色饮品从原料加工到成品出厂的本地化智能制造。
1: 无菌冷灌装呢，一方面呢是这个能够使我们的产品的营养进一步保留，另外一方面呢也不会改变我们产品原有的风味。那么设备呢能够生产我们各种类型的、各种规格的那个 PET 产品，也能生产含气和不含气的这个饮料产品，为未来我们开发多元化的产品奠定了一个生产基础。
2: 今年，中卫市沙坡头区主动淘汰传统大果型品种西沙瓜，试种一批中小型西沙瓜精品。目前，这批中小型精品瓜已经远销广东、广西和重庆等地。
0: 盛夏时节，中卫市沙坡头区的西沙瓜种植基地里，一批中小果型精品瓜长势喜人。过去25斤以上的大果型西沙瓜虽沙甜多汁，但食用浪费严重，市场适应性差。今年沙坡头区主动淘汰传统大果型品种，在新仁镇、高庄村、香山乡、深井村等地开展中小果型新品种试验，并推行适度密植技术，示范面积达3000亩，通过控水、控肥、增施有机肥，单果重量控制在10至15斤，同时增强了耐储运性。
3: 主要是运往那个两广、重庆等地，进入的都是一些大型商超，它相对于那些我们种的那个大瓜来说，价格可以说是略微比那个市场价高一些，市场更稳定一些。
4: 西吉县启动农村一老一小留守群体心血管健康关爱项目筛查工作，项目将为西吉县60周岁及以上留守老人和18周岁及以下留守儿童提供免费心血管疾病筛查服务。本次集中筛查活动将持续至8月2号。银川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第10届荷花节7月20号启幕。本届荷花节依托万亩湿地荷塘资源，融合国风演绎、亲水避暑、亲子互动、荷风市集等业态，打造集观赏、体验、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夏日文旅场景。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2026年宁夏派遣区外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5: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6: 我是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我一个最简单的想法，就是青春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的所学专业是应用心理学师范，本次的岗位呢是健康乡村，也就是要到医院去服务医疗。我也会在我的岗位上发挥我的专业所能，服务基层。
7: 通过这个项目实施呢，我们一方面呢为区内的高校毕业生搭建了这种志愿服务实践育人的这么一个好的平台，同时呢一方面呢为这个为国戍边、为国家这样一个大的战略呢，贡献了我们宁夏的青年力量。
0: 7月22号，记者从石嘴山市儿童福利院获悉，由该院养育长大的孩子张志成，成功考取西北民族大学材料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成为该院走出的首位在读硕士研究生。
8: 我叫张志成，我今年23岁，我的本科呢是在上海理工大学。今年呢，我是考到了西北民族大学，2008年开始，然后一直至今，我在福利院也生活了将近20年的时光了。非常感谢我们院里的领导以及这些叔叔阿姨，他们都给了我，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说精神上，很多的这种支持与关怀，包括我读大学期间的费用啊，然后每个月的生活费啊，都是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0: 同心好物走进新华社美食周活动近日在北京启动。同心县20家涉农企业带来汉源牛肉、潘阳有机枸杞等20余种农特产品，10名本地厨师现场烹制手抓羊肉、汤丸子等西北特色美食，

7月22号，中卫市沙坡头区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一期首批预估蜜瓜迎来采摘上市。特色预估蜜瓜果肉软糯香甜，拥有冰淇淋般独特口感，

0: 我们这个甜瓜呢是历经80天啊种植，现在终于上市了。我们这个甜瓜是玉菇甜瓜，它是玉菇大类里面的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品种。
1: 宣和镇通过沙坡头区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以及盘活1274亩低效土地种植玉菇蜜瓜，带动周边移民群众务工200余人，其中脱贫劳动力30余人，有效拓宽了移民区群众致富增收渠道。
2: 7月22号，银川市兴庆区在吴越广场举行燃气安全应急演练，模拟餐饮商户后厨燃气泄漏引发天然气闪爆事故。关阀、灭火、救人、实战拉满，全程高能，这场演练太硬核。
3: 夏季高温是燃气事故高发期，今天我们联合多部门在五月广场开展燃气泄漏应急演练，完整模拟后厨闪爆险情处置全流程。本次演练旨在磨合政企联动机制，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同时普及安全用气知识。
4: 看过电影《大话西游》的观众一定对电影中的插曲 Only You 记忆犹新。近日影片中唐僧扮演者罗家英在宁夏镇北堡重走取经路。
5: 风啊，下雨啊，下地图啊。
6: 能够再来这个镇北堡，再来一个当年拍摄的场地，再怀想当年的情况，其实感觉很激动。
2: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灵武市近日举办点亮书屋跃建灵州乡村阅读集中示范活动，集中展示农家书屋建设成果，交流基层阅读推广经验。近年来，灵武市立足农家书屋、农家定位、书香内核、服务为本，持续盘活基层文化资源，推动农家书屋从单一藏书点转型为乡村精神家园。今年上半年，全区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41.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9个百分点，位列全国第二。分行业看，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07.2%。从地区看，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中卫市、石嘴山市、依托宝丰能源、天元锰业、日盛高新等重点企业技改项目拉动，增速均超35%。记者从银川文旅集团获悉，银川文旅集团统筹布局揽山公园、鼓楼步行街、漫蒲、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月彩城四大葡萄酒交易所，现已同步正式投入运营四大点位，结合场地特色差异化运营，汇聚贺兰山东路各大酒庄特色酒款，设置亲民开盘价，配套小份自助品鉴、数字化行情公示服务。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正式发布超龄劳动者用工协议参考文本，供全区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签订书面用工协议时选用参考。这是继今年7月1日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后，宁夏落实新政规范超龄用工管理的重要举措。这份协议参考文本的出炉，让超龄劳动者有了维权的白纸黑字，也让用人单位有了合规用工的明白账。延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近日精心策划推出政务服务 IP 形象严小审，该 IP 形象设计以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为创作原型，目前严小审已全面入驻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官方公众号，覆盖头图、封面、插图、文末引导等全视觉场景，将围绕政策解读、办事指引、动态发布等方向，以生动形式普及审批服务知识。今年宁夏中南部旱作雨养区冬小麦大面积单产创近年最好水平。据了解，南部山区冬小麦百亩攻关田最高亩产达414.05公斤，千亩集成方平均亩产达322.88公斤，较常年增产20%以上。中部干旱带冬小麦百亩攻关田最高亩产达227.95公斤，千亩集成方平均亩产达157.13公斤。较常年增产30%以上。今年上半年，石嘴

0: 詹氏获批各级各类科创项目210余项，争取资金1.12亿元，其中宁夏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149项，同比增长346%，创历史新高。基础研究的井喷式增长，直接带动了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全市辅导企业自立项目242项，196家单位完成研发经费归集上报，报统数达25.67亿元，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京东集团近日宣布，将于7月25号在全国超800家京东家电专卖店同步启动国补下乡超级内购会。宁夏作为重点覆盖区域之一，当地消费者凭票入场可享全场家电一口价、国补叠加专属优惠，单件商品最高可省1500元。除价格优惠外，京东还提供旧机免费上门、免费拆卸、免费搬运的三免服务，且不限旧机购买渠道、品牌、年限和品项。 3C 数码产品可实现送货上门、现场签收激活。金辉酒正能量第18期爱心助学工程近日启动，金辉酒宣布捐资1300万元资助甘肃、宁夏等7省份2026年考取大学的学子，其中宁夏获得108万元捐款。据介绍，今年宁夏的108万元可以资助540人。即日起，宁夏符合条件的学生可通过学校、社区或村委会提出申请，金辉酒员工将入户核实，随后会举行集中发放仪式，将助学金发到受助学生手中。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联合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开展室内甲醛检测与治理行业乱象专项整治，严厉打击甲醛检测机构和治理企业检测造假、利益捆绑、虚假宣传、工程验收缺位等违法违规行为。此次整治聚焦虚假检测报告、检测治理利益捆绑、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建材环保虚标、新建房屋竣工检测缺位等突出问题。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1: 昨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那么大暑节气的到来，天气会有什么变化？我们日常生活中又应该如何养生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
2: 大暑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此时正值三伏天，天气闷热，同时雨水的增多加剧空中的空气湿度，上蒸下煮，湿热交蒸现象更加明显。暑热和暑湿之气乘虚而入，不免有湿热难熬之苦，长时间处于湿热环境中，人体会出现一系列不舒服的情绪中暑症状，如体力劳动后常常感到头昏脑胀、急躁焦虑，无法集中精力处理其他事情，甚至还会导致消化系统、免疫系统等多方面疾病的出现。但是只需要一碗加长的降暑祛湿粥就能立竿见影缓解这些症状。莲子性平胃甘，具有清热降火之功效，与百合相配，能够滋养心肺，带走一身暑气。慢火细炖，粥香四溢，不仅能够消暑降温，排出体内湿气，还能养心安神，提升睡眠质量，让你在炎炎夏日也能拥有好心情与好状态。此外，还有更多可以对抗酷暑、瞬间唤醒感官的美味，生津止渴的西瓜，清爽可口的酸梅汤，清热解毒的凉拌苦瓜，让味蕾和身体享受一场清凉盛宴。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西极的水、西极的风、西极的花，加上文字，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画面？节目的最后，我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去看看文字加图像的混搭风景。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

0: 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谁呀？你是猎人吗？
1: 是啊。
0: 猎人怎么能没有枪呢？
1: 我们都有枪。
2: 每当天气好的时候，鄂伦春猎人白骰柱都喜欢带着外孙阿依尼若去林子里转一转。他觉得鄂伦春人只有在森林里才能找到往日的时光。猎枪、猎马、猎犬曾经是鄂伦春人生活中的三宝，他们是猎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但是在20多年前，三宝中的一宝离开了他们的生活。1996年1月2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鄂伦春自治旗政府在阿里河镇举办了全旗禁猎动员大会，做出了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野生动物的决定，颁布了禁猎布告。全旗境内全面实施禁猎，并收存猎民枪支弹药，猎民们将要告别以狩猎为生产方式的生活。禁猎布告一出，让很多猎民陷入了迷茫，猎民缴枪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交出猎枪，猎民拿什么去维持生活？白骰柱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作为村支书、全村的领路人，他需要做通盘的考虑。其实白骰柱心里明白，随着林区开发，栖息于森林中的野生动物锐减，单一的狩猎生产方式严重束缚着鄂伦春人致富的步伐。白骰柱考虑再三，决定第一个带头响应政策，上交猎枪，并开始

0: 员其他猎民。
1: 进来也很难呐，也得做工作呀。
0: 白晒柱深知，需要让猎民知道，放下猎枪，走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搞多种经营的路子，就是党和政府为鄂伦春人谋划的崭新的出路。
1: 我就讲了，你那个

0: 也是他的一个爱好。政府不是不管你，指定管你，那时候还真给牛了，从海南拉过来的，也给投资了那个养马啥的，钱也给了。
1: 禁猎后，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给每个猎民每月发放70元禁猎补助，为猎民无偿分配了耕地，猎民受粮实行保护价收购，鼓励猎民学习种地和养殖牲畜。1996年5月13日，历经3个月，收枪工作全部完成。随着鄂伦春人的最后一把猎枪收缴入库，一个时代宣告结束，也预示着鄂伦春人的崭新生活从此开启。这距离鄂伦春1952年建立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走出山林后已度过了43年。鄂伦春人告别狩猎生活，第三次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5月中旬，冰雪融化，万物生发。鄂伦春的播种季如约而至，昔日特旗村开犁的第一垄，在村民刘春华家的耕地里开始。每年一度的托扎敏乡春播农业技术推广现场会，今年就开在了这里。讲课的技术员还没到，作为当地的种植大户和能手，白骰柱应大家的要求，讲起了自己种地的经历。
2: 我种的时候种那个小麦来的，我种深了，
3: 就这么深。
2: 我种了三年失败了，那种籽儿都没得。
0: 提纲书记说，点名抓了你，第一个首先富起来，你怎么富起来？你种地，让老百姓看看你能不能挣钱。
1: 种地对于从没摸过锄头的白骰柱来说是一窍不通，隔行如隔山，虽然有党和政府支持，但他还是有些顾虑的。
0: 人家是跟我讲，那个你种的怕啥，你种完了以后你不得两身的地谁给你背不住，他就跟我讲这个事儿，就地子永远是你早晚是，这就是钱子。
1: 不过有旗委书记旗长的支持，白骰柱还是有些底气的，他决定开始尝试种地。
0: 种的方式啊也是难，太难了，这不是一天两天学，你说土层必须得掌握，你做种深了粮马上出不来，种饱了还旱。干脆就是地呀、啊，就是我就是这不是人人种的会种的玩意儿，我就这么说了。一看还是不行，我还得请示一个老师。
1: 当时，为了鼓励和推动猎民们尽快转变生产方式，尽快过上好日子，旗委政府经过调研，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和措施，还派出很多技术人员深入农田，手把手教猎民种地。
0: 答应说农场女的，他给专门，他也是那时候政府支持，把他调到托河来，托河来猎民的就我自己种地。后来那个，你这个要办要多少比例？那化肥多少比例，种子有多少比例，都给我讲。他亲自动手，我亲自开车，那速度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
1: 经过技术员耐心的讲解和示范，白骰柱亲自试验和操作，困扰他几年的技术难题一下解决，让他坚定了种地的信心。